0: 磨损，但通常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年轻啊，你说才30岁左右，对不对？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问题。
1: 对。
0: 那么当时的人谁能想到过后到了刚子，到了我这个年纪，我们这膝盖想就想呗，它怎么就疼了呢？你说
2: 确实都是仗着年轻底子厚。
0: 对呀，那那个时候就这么一点小摩擦，身体呢能帮着咱们扛着，因为咱们没什么感觉。那软骨呢就慢慢的该磨还是磨，氨糖呢该缺还是缺。等再过个10年20年，到我们45啊，或者是到6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人体氨糖的合成量已经是大幅降低，关节软骨中的氨糖的含量不足年轻时的50%了，这个软骨磨损呢就加剧，然后这个时候就该是我们身体扛不住的时候了，开始出现明显的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是还能再扛扛，你继续扛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可能我们的软骨已经磨损一大块了。
1: 我说前几天打球之后这个膝盖怎么就不舒服呢？感情是缺营养了。
0: 我要跟你说了，就像你这种特别爱运动的人，或者是干活出力比较多的人，
1: 干体力活的人
0: 啊，对，这身体里的氨糖的消耗会比普通人要快很多。
1: 哦，快呢。
0: 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是60以后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我们自身的氨糖的合成能力就几乎就没了。那之前年轻的时候攒的那点氨糖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软骨的营养它早就没了，那层软骨就变得很薄很薄，那不是偶尔的让我们感觉酸呐、偶尔的胀了，走路都够呛。
2: 这老话说哈，家有余粮，心里头不慌。就由此看来，这个护关节、养骨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俩得提前的去攒着这个营养，咱不能等到那个山穷水尽了，咱才想着啊，我着急了，我补了，应该尽早的给它补充起来，这个才对。
1: 不光要提前补，而且还要补全才行。护关节的同时呢，咱们这个硬骨啊，是不是也要管呢？
0: 立冬啊，你发现没有？刚子能想到这点真不错，得给你点个赞啊。
1: 这不容易啊。
0: 我告诉你，这骨头啊它本来里边就有软有硬，有软的软骨，还有硬硬的这个骨头。那么软骨呢有氨糖去养着它，那这个硬骨呢不就得靠这个钙来撑着吗？是不是？这就跟咱们盖房子一样，氨糖呢是给房子装了一个减震的那个垫子做润滑的，钙呢是给这个房子呢打地基啊，砌这个承重墙的，少了哪个这个房子它都不结实。有一个数据呀，他就说这个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就女性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是高达51.6%，是你们男性的5倍。
1: 比我们高啊，
0: 比你们高。所以咱们想要全面的营养咱们的骨骼，不光是要修复我们软骨，这个氨糖要补一补，还需要强健骨密度的钙来补一补，他们俩一个都不能少。
2: 说白了哈，就是要硬骨软骨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0: 对，
2: 不过我觉得吧，你说这个补归补哈，但是人也不能乱补。我倒是支持我爸妈吃点好的，补点那个好的营养，可是架不住这个市面上你说这氨糖啊五花八门啊。
0: 是，
2: 我爸妈去逛，你看这个啊觉得挺好，看那个觉得也不错，挑花眼了。
0: 我太明白你爸爸妈妈这种感觉了，那不就真的是挑花眼了吗？
1: 是啊，您之前是说买什么都要看这个配料表吗？我爸妈倒是看了啊，关键是看不懂啊，别说他们了，就是我也说不出来一个1、2、3、4。
0: 那你早说呀。其实市面上比较普通的氨糖呢，我告诉你，大多是盐酸的或者是硫酸的啊，是比较传统的氨糖成分。那么这类氨糖如果

0: 的爸妈去买了，吃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身体以后，进一步转化以后，才能被我们关节的软骨吸收。哦，
1: 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转化的过程。
0: 嗯，
1: 那自然就会平白损失一部分的营养了。
0: 那是啊。
1: 嗯，
0: 到后来呢，这个科技进步发展很快，营养的迭代又出现了一种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如果说你们注意过这个氨糖的配料表，
1: 嗯，
0: 你们俩就会发现有这些不同的成分了。
1: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可以说是新一代的氨糖了。它跟以前传统的氨糖相比呢，它不用我们身体吃进去再转换一下，它这种氨糖吃进去直接能帮着合成软骨。
1: 哦，
0: 它这个营养是一点都不浪费，它这个效率高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它这个成分比较温和，我们有些朋友吃那个什么，那种硫酸的什么啊，盐酸的什么啊，说我一吃氨糖是补了，我伤胃了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成分呢比较温和，它不伤胃，而且它还是肠道黏膜的一个原料，顺便呢还能护着点黏膜，所以呢现在高端的氨糖都喜欢用这种成分。
2: 哎呦，那这个可太好了，吸收好还不上胃。那对了，张老师，那现在买什么都讲究高含量，营养足啊。
0: 嗯，
2: 那你说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我了解并不多，含量多少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好最合适的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补氨糖，不就是想把身体里缺的给补上吗？对不对？那你肯定要够量。这个市面上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含量大多呢是，听好啊，每三克含150到350毫克。那么我见过含量高的，它能做到每三克里有500毫克。那这么一算，大概就是普通的那种是1.5到3倍。
1: 就怕对比哈，这么一对比就知道了。三克里边它有500毫克的，算是属于高含量的那个最高梯队了
0: 啊。对。那么这种含量呢，它就属于含量高的、用料足的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含量低的氨糖呢，就像你们老家那个农村的那以前的那个家里的门
1: 啊，那木门，
0: 那一关子嘎，一开子嘎，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们家说油金贵，我省点油，拿个牙签蘸点油，就滴那么一滴，然后你再一关还子嘎，还子嘎，
1: 没多大用。
0: 对，那你说你就滴那么一滴油，够干点什么的？那门。该想还是想啊，对吧？
2: 是，我明白阮老师的意思了。
0: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高含量就是把油给上足了呗。
1: 对
0: 对，
2: 哎，补就能补到位了，
0: 对，
2: 关节的感受自然就明显了。所以想要有作用，含量必须要足量，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2: 那行啊，下回我爸妈选氨糖，那就选这款呢，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1: 我觉得吧，光有好的氨糖它还不够。之前咱不就说了吗？硬骨、软骨是吧？你得两手抓呀。软骨的营养那是补到位了，那硬骨的钙是不是也得跟上啊？
0: 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氨糖呢要多了解一些。毕竟这个东西是不是衣服穿在外头的，它是吃到肚子里边的。那么这个原料的品质一定要过硬。我们是花了钱的，那么花了时间的，我们来养这个关节，可不能在最最源头的地方咱们掉链子了。那么原料如果说过硬的话，这个氨糖才真的是靠谱，我们吃着呢那才放心。
2: 要找含有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氨糖
0: 啊，
2: 还得是高含量的，每三克里边还有500毫克的，还要添加钙的，原料还要好。哎呀，这些条件都满足，我都怀疑能不能找到啊。那我得跑多少趟啊？
1: 其实能把这些条件都占全了的氨糖啊，不光是难找，我估计那个价格它指定它也便宜不了。
2: 那是啊，
1: 刚才没听说吗？高端氨糖才会用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高端，什么叫高端呢？高端不就是贵吗？
2: 对呀。
1: 哎，我舍得给我爸妈买，可是他们哈，要是知道这价格，那都不吃，心疼的舍不得吃。
2: 哎呀，那这遇到难办的问题可怎么办呢？
0: 我
1: 对呀，
0: 我
1: 还能找谁呀？肯定是找您呢。
2: 对呀，
1: 对，您说您把我们这兴致都勾起来了，可不就得找您吗？谁不知道您搞团购的那个含金量啊，对吧？一向都是那个高标准严要求，帮我们把好关，关键

0: 拿到手的价格那特别划算呢。
1: 就是啊，
0: 是不是啊？
1: 王老师责无旁贷，
2: 一左一右俩小子合起伙来就把我架起来了，烤着呢。哎
1: 呦，真不是我们哥俩贪心呢，主要经过这么多次的团购以后吧，这原价的东西现在是真的舍不得买呀。
0: 对，
1: 而且越是要找这种好东西吧，就越盼着您团购。关键是品质把关了。哎，价格呢还能给我们压到最低。
0: 这几天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在问这个事儿呢。这我们哥俩是顶多帮大家带个话。
2: 你们把大家伙儿搬出来压我，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你们俩不说，我呀早就开始盯着这事儿了哟。不过我跟你说实话，你说要把这么好的成分，这么足的含量，还要把这个钙也要给它添上，还要拿到就个苏个咖喱，就是划算的价钱。我跟你们俩说吧，不好找也不好办，所以别说你们俩了，就是我们这么多朋友啊，我是需要点时间的啊。等我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那我们就可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高含量氨糖的团购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文丽，他说，阮老师啊，您都奔七了，还活跃在这个荧屏上，您这个精力啊体力啊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呢，就盼着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啊，退休多好啊，到时候我去爬黄山，去看大海，也到处的走一走。现在你说让我再去哈，我有那个心我也没有那个体力了，关键我这个膝盖也受不了了。所以这微友哈就想给自己呢来补充一点氨糖，可是市面上嘛，你说那么多的氨糖，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啊，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啊。而且他说哈，买贵了吧心疼，买便宜了吧又害怕它没有作用。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觉得还是您靠谱啊。一听您说要找这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氨糖，还添加这个钙，是吧，硬骨软骨一起补，哎，这心里头呢就有谱了。他说参加团购其实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了，就让您呢抓紧点时间，这几天呢自己就守在这个电视机前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1: 罗老师啊，我怎么听着有点压力呢？
2: 是啊，其实就算这位朋友他不催我，只要我答应大家了，那我呢就说到做到啊。但是呢大家不能急，大家想一想，办一次团购它容易吗？真不容易啊。我呢会尽力的去找这种高含量的氨糖，每三克里呢就要让它有500毫克的我刚才说到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你要找到这种的真的是挺不错的，为我们的关节呢提供足量的营养。而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的吸收是更好一些，它偏弱碱性，对我们的肠胃黏膜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比较适合就是长期想养护关节的朋友。而且既然我们要这么重视我们的骨骼的营养，为我们的软骨呢补充这么好的氨糖，那自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硬骨，所以呢添加钙就是能把我们的硬骨软骨一起抓，骨骼结实了，关节呢它灵活了，那我们这个生活才更有活力，不是吗？
1: 难得遇到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一定要期待一下。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聚沙也成塔，他说，阮老师，现在不光是我吃氨糖，就连跟我一块锻炼的老伙伴也吃氨糖了，这也是怪了哈。他说怎么上了年纪以后稍微活动活动这关节呢就嘎吱嘎吱的响呢？他说我就想呢补充点这个氨糖还能改善改善，不过就一点呢，他说我这一年到头我一算呢也花了不少钱，所以呢就盼着您能把这个团购呢给办下来，就您说的那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跟钙这个同补的氨糖。他说我一听啊我就心动了，关键呢您团购嘛这个价格呢它给您还划算，
2: 是
0: 同样是氨糖，那我为啥不选那个品质好的价格又划算的呢？对不对？那不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吗？
2: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说的对啊，

0: 多全面呢。嗯，那阮老师的眼光那是这个，
1: 又吹啊又捧、嗯。我跟你们俩说吧，因为我们补氨糖，首先想的就是要含量。嗯，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它还足，那么这个时候就真正能把这个氨糖补到位。而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这种成分它在人体内的吸收率是很高的，那么吸收率啊更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嗯，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2: 相当不错了，
1: 相当不错了。嗯，就是说想要氨糖，那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我总要精挑细选一下吧，对不对？帮你们选一个最佳的。所以呢，大家别着急，等我的好消息。
2: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嗯，世外桃源他发的。
4: 哎呀，阮老师，我听您说呀，品质好的氨糖啊，我都记在心里了。要高含量的、好吸收的、又添加钙的，这种好。找了一圈啊，看到这种好吸收的新一代的氨糖了。那价格啊，比普通的要贵呀，真是高端的氨糖啊。所以呀，我更期待您的团购了。要是能用普通的价格用上高含量、好吸收的氨糖，那想想啊，都老美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呢、啊，把价格狠狠压下来呀！这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1: 这个听来我就觉得大家都在等好消息了，那我就不能掉链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定呢会努力的去办这件事儿。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种氨糖实际上呢，它是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真的是高端氨糖里边才含有的，而且它你要吃的话，吸收好，能直接在你体内合成软骨，更加温和，也不伤您的胃。我要办团购，我就办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就是每三克要含有500毫克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这种。它就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还要看，一定要添加点钙，这个硬骨软骨要一起补，所以结合这个几方面呢，我觉得呢，如果找到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满意。
2: 嗯，满意满意，就是价格这方面您一定要使把劲儿啊。
1: 刚子，这点你就放心，你说这么多朋友参加团购，我肯定跟厂家谈的时候要把这个价格压得低呀、啊、低呀、啊、
2: 对，
1: 是不是？这样一来能参与的朋友他就多了呀。嗯，而且还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2: 对，
1: 经济上就觉得我稍微用点小钱我买点好的东西，对不对？嗯，所以这两天呢我会重点的去研究这个事儿，大家呢多给我点时间，有好消息我直接在这儿跟大家说。
2: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含量氨糖，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1: 他们是谁？
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3: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2: 哥，
4: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5: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8: 如果你不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2: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侦查，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

0: 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能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半路埋伏？
1: 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
0: 那你呢？
1: 我去张庄看守所。
0: 要进看守所？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蛇是否在看守所里？
0: 想好怎么进了吗？
1: 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
0: 你说。
1: 今天举报张英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0: 我去。
2: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3: 宋永哲和土拨鼠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4: 陈诚，

0: 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1: 没错。
0: 举报人是谁？
1: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0: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1: 是。

0: 小静，我想包个车。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等着，来了。文渊。
1: 文渊，怎么了？你有心事啊？长进了，赵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你乐什么呀？
2: 是。

0: 这包车啊，这脚钱可贵哦。给得起，那就好。
1: 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媳妇儿呢？媳妇儿，我就是一臭拉脚的。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啊，对了，你去哪？
0: 去趟城外。
1: 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2: 好。Oh.

0: 这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
1: 灵儿，开门！灵儿，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灵儿，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灵儿，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抓进来！抓进来！

0: 多半妥了，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1: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我们现在就去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李二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叶和宋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张央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
0: 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可是为什么呀？
1: 为了引路。
0: 引路，往哪儿引？张央被关在哪儿啊？张庄看守所啊。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2: 那个女特务。
0: 队长，我马上去张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信用申请。
2: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咱们根本不用在她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震慑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哪怕赶快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了。
2: 来三捆虾。好的，
1: 小姐，请稍等。
2: 多少钱？
1: 1块钱。
2: 谢谢。
1: 谢谢老板。
2: 不客气，慢走啊。

我们的爹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却下有旨，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给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休想！由不得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这批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鼠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2: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1: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你是说，看守所？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0: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1: 明白。
0: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周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 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我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哎，大爷，大爷，大爷。

0: 周大爷，这忙完了？
1: 都弄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哎，
0: 好嘞。
1: 哦，
0: 对了，
1: 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0: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署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3: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3: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3: 是。
0: 小静。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6: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拉哥，麻烦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进去说好吗？啊，
0: 进来吧。坐。
1: 喝点啊。
0: 习惯了。来一口。
1: 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啊？
0: 什么当差啊？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1: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0: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1: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0: 为啥？
1: 说她是特务。
2: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1: 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呢？

0: 老爹，你可别担心，我们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哎，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
0: 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2: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
0: 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
0: 求你了，老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1: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这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
0: 我是谁？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1: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不管这事儿成不成，
0: 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1: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使不得。
1: 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我尽力吧。
0: 拜托了，
1: 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如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锦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
0: 可是，对沛建筑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1: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2: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用你换个人，你疯了吧？
1: 都是他们逼的，
2: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1: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二印，一二印，一二印，内定。
4: 向左转，少爷，命令，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全部行进，各就各位。

打开。戴总，

0: 我不去，走，我不去。
1: 怎么回事？
2: 我们去。
3: 汪副队长，他不想走。
1: 算了，他留下。
0: 走。
1: 把他钥匙。
0: 走。
1: 上车，准备出发。

0: 周大爷，郑小丽，
1: 找我啊？也没啥大事，班长说想让您趁着今天牢房都空着，把里面好好清理一下。
0: 好，好，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
1: 今天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要对这些敌对分子进行审判。
2: 好，好，就这事儿啊。
1: 那你先忙，周大爷。
3: 队长，配件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4: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3: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
4: 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
3: 是。
5: 根据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配件路。

0: 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佩剑路了。
1: 大伙都坚持点，注意警戒。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2: 是。
3: 咱们戒备这么严，孙永征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3: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1: 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4: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让2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2: 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将功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是。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 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3: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

0: 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哇，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1: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3: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订购吧。
5: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6: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5: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

0: 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2: 订购吧。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把他们都压下来！
4: 小车，小车，快下车！快下车！
5: 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6: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
1: 秘密？

0: 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
1: 曾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2: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3: 现在还不行，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4: 放人。
5: 队长，
3: 服从命令。
4: 走。
5: 哎呀，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猛成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
0: 还有卡车。
1: 是。
0: 赵静。 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楼下方，越多越好。
3: 好，你们跟我来。

0: 永贞，
1: 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0: 苏永贞，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1: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有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现在我们怎么走？
2: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1: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3: 是不容易，
2: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3: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1: 听天由命？
4: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1: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3: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1: 我不能告诉你。
3: 为什么？
1: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3: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1: 现在？
3: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唉，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1: 好，我告诉你密码。
5: 老高，
6: 副队长，
5: 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上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6: 明白。
5: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6: 是。
5: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丰南县城。
6: 嗯。
5: 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0: 老陈，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7: 是，
0: 紧急行事。
1: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那现在可以走了。
2: 是时候了。
1: 你在担心？
3: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1: 可惜什么？
3: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5: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8: 是。
9: 是。
1: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3: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
10: 当年我们抗击倭寇，
3: 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1: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
10: 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11: 王文渊，
12: 王三，
11: 老规矩，备辆车吧。
12: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11: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宋养章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报警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1: 冷月，
0: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1: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0: 你也太怕了吧！哎，我永远是救不了你的。
1: 文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正要行动了，
0: 相信我的火候。该走了。
1: 好。
0: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0: 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
1: 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土拨鼠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
0: 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1: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0: 你留在看守所。 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1: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0: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1: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2: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3: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你认为行吗？
4: 永征，
3: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现在把车开过来。
1: 车就在那儿。
0: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1: 把车开过来。
3: 是。
0: 让开。

0: 请吧，有劳了，上长。上长，某人，
1: 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0: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还在这儿耽误时间。
2: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0: 机，我等你回来。
1: 队长，
2: 老翟，
3: 到。
0: 秘密跟踪孙有成，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明治安全。
1: 是。
0: 陈峰，
2: 到。
0: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1: 是，跟我来。
4: 文渊，小心点儿！现在咱们去哪？
5: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4: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5: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刘正只是累赘。
1: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2: 他只是个学生，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往返，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了性命，王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1: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 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所以呢？出城。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0: 跑？为什么要跑啊？冰封计划还没有实施。
1: 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0: 休整？去哪儿？
1: 黑风岭。
0: 那里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1: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0: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1: 我是不会放弃枪的。
0: 宋永章。

0: 谁呀、
1: 啊？老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啊，老哥，老哥，
0: 坐。
1: 我老，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来？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呀、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她妈知道了，你说。得多伤心呐！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不过
1: 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她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了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七五八三四，
1: 七五八零三四，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1: 哎呀，老哥，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你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
1: 这酒你还是留下。
0: 哎呀，我不能留。哎，
1: 你留下留下。
0: 不能留。
1: 老哥，坐。
2: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那就给他喝了。

0: 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4中赞刻100个福。

0: 红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
2: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张总啊， 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

0: 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
0: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子，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天喊冤，红一天，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1: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4: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养。重视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哎，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们总算把宋武镇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贵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了。
1: 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0: 当年的宋永征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征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1: 可是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0: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
0: 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
1: 是。
2: 报告，西北房间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0: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
2: 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0: 张庄看守所？
2: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
0: 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
3: 队长，
4: 今天干的
0: 情况怎么样？
3: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的死因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
2: 宋老弟，
3: 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队长，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
1: 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里的碎片，
0: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1: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便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
0: 那咱们怎么办？
1: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呀，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队长，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里头和他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金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征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3: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4: 王队长要提审你。
3: 提审我？
4: 对，
3: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
2: 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4: 起来，
2: 快点，我，快点，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3: 快点，饶我一命，
4: 走走，快走，
3: 饶我一命啊！
2: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长官，我交代。
3: 不，长官饶命。

0: 都是他来找你吗？
1: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2: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壁了。
0: 你跟踪过他几次？
1: 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几次？
1: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3: 上次为什么不说？
4: 不是，教官，
3: 起来。
1: 不是，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0: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1: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0: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1: 没问题，没问题，长官。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我张央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5: 够了，
0: 军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2: 明白，
0: 走。

0: 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啊，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我想想。啊，这边，这边。哎，这边，这边。

0: 我们走了，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到他。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
1: 林奶奶啊，给孙子送饭来了。
2: 是啊，一会儿啊，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1: 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2: 小炒肉、青炒菠菜。
1: 哎呀，我听得嘴都馋的。林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儿。
2: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呀。
1: 玩笑话。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2: 啊，那麻烦了。
1: 没事，
2: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1: 先回去吧。啊，
2: 麻烦曾师傅。
1: 没事，慢走啊。
2: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1: 老姐姐，你等等。
3: 啥事儿？
4: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2: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
3: 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4: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了。

0: 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0: 真的啊？
1: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1: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2: 慢走啊。

像就是这儿。要不咱过去看看。

0: 没错，就是这家。长官，就是这家。
1: 你能确定吗？
0: 绝对没错。
1: 隐蔽。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2: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
0: 谢了。
1: 哎呦，不敢的。
2: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0: 算，当然算。
1: 谢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

0: 要求我再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1: 时间紧迫，点我。
0: 到，我马上返回营地，
2: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一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0: 是，
3: 行动。
0: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3: 过来，
0: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4: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3: 那是什么？
4: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3: 你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
4: 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对。那会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
5: 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3: 是。
5: 看看这个，冰封计划。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 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拼个鱼死网破的。

0: 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1: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2: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1: 是。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3: 来看一看，瞧一瞧啊！
4: 下能把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陕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5: 石相，你是我手下，果然投后阵。不过你放心，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案图纸。
6: 丰南资料馆，
7: 你真要送我过去？
2: 怎么，不肯赏脸？
7: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2: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7: 就因为这个？
2: 那你想因为什么？
7: 没什么。
2: 请吧。

0: 同志。
1: 哎，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的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也许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
1: 你还记着呢？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0: 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1: 还没有想好，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0: 你推荐哪儿啊？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1: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0: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0: 走了。
1: 快点回来。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0: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
0: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

0: 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

0: 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我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求。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

0: 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您好，解放军同志，您要点什么？
1: 我随便看看。
0: 好嘞。哦，您买围巾是吗？您想自己戴还是送人呢？不是我跟您吹，我这边的围巾全都是纯毛纺织的上等货。您喜欢什么样的？我帮您介绍介绍。
1: 有红色的吗？
0: 红色有，您这边请，我给您拿去。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手工纺织，品相细腻，价格绝对优惠。您看这怎么样？
2: 贾队长，那好像是队长的车，我去看看。
3: 是。你把车开回去吧，我待会儿送队长车回去。
2: 是。
4: 队长。
1: 你怎么来了？
4: 我刚从军部回来，正好看到你的车。队长，你在这围巾店干啥呀？
0: 啊，这位同志想买这条围巾。
4: 哦，我说呢，给赵科长买的，不好意思。
1: 我就要这条，帮我包起来。
0: 好嘞。

0: 帮我看点啊！哎，来，您拿好，谢谢，谢谢。同志慢走啊！
1: 队长，我帮你拿着呗。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

0: 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1: 丰南火电厂。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
0: 好，
1: 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2: 咱们得去连我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
2: 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了？
3: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4: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5: 坏了。

0: 坚持住
1: 啊，
0: 咱们走。
2: 走
3: 走走。
4: 快
0: 停住赵静，停住，
4: 快快
0: 停住赵静，玉凤就没事了啊。
5: 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同志啊，你找谁呀、啊？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好他。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突击队防务员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警戒。
0: 是。
2: 开门。
0: 是。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
1: 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
2: 还真是辛苦你了。

0: 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正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1: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0: 该死的应该是你。

0: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
1: 树爷，让你费心了。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赵进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早就回家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赵静，
1: 王队长，
0: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2: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3: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2: 那好，我尊重你的决定。

0: 报告首长，腿上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找赵静。
0: 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
1: 燕儿，
0: 小静，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的小酒馆。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说实话呀，这武夷正言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亮亮的，入口又纯又滑，喝起来呀盐韵明显，确实是正言味道。厂家敢把这高品质的正言茶免费让大家先品尝，这么好喝的茶，我自己啊赶紧买了好几组，还推荐了好几个老茶友都来买了。
2: 真的是免费送，一收到茶呀我就迫不及待的冲了一杯。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3: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十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4: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

0: 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0: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啊，您今天喝到的每一口茶都是有着浓郁的岩谷花香，细腻优雅，满口生机，咽下去之后啊，回甘悠长，连呼吸都是茶香呢。
0: 没错，各位，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我们今天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免费领取，立刻给您送到家，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喝好茶，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的。
1: 说得太对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后台的热线啊一直在火爆森林当中，免费品尝了这一罐之后，都被它地道的盐韵和那股子天然的花香给拿住了，觉得这茶汤醇厚，回味甘甜，是实实在在的正言味道，都是3组5组的回购囤货。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大家对于这罐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用传统炭焙手艺慢慢的煨出来的正言茶，一旦尝过是非常信赖。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2: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言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岩隙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芯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自立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 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深圳手机尾号3180的李女士成功免费领取，还有江苏手机尾号2526的孙先生成功免费领取，真的是太厉害了，各位都是十组八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
1: 再次提醒大家，免费品尝中只有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厂家准备的数量真的不多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电话打慢了，连免费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鑫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就是对品质有信心。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只要你喝对的味儿，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5: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言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鑫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 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后台的热线啊一直在火爆申领当中，免费品尝了这一罐之后，

0: 的盐韵和那股子天然的花香给拿住了，觉得这茶汤醇厚，回味甘甜，是实实在在的正盐味道，都是三组五组的回购囤货。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大家对于这罐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用传统炭焙手艺慢慢的煨出来的正盐茶，一旦尝过是非常信赖。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盐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盐系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中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盐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盐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盐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盐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盐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盐茶，就是要让这口盐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盐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盐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深圳手机尾号3180的李女士成功免费领取，还有江苏手机尾号2526的孙先生成功免费领取，真的是太厉害了，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盐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
0: 再次提醒大家，免费品尝中只有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厂家准备的数量真的不多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电话打慢了，连免费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2: 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盐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盐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

0: 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能赶上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2: 这可是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就是对品质有信心。我喝了真的是又醇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只要你喝对的味儿，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3: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岩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化石，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中午好，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今天赣州、萍乡、吉安三市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阵雨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建议大家周末出门时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好天气并不会持续太久，19号开始我省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雨水天气。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全省最高气温28到30度，局地31到32度，由于空气湿度较高，午后体感会有些闷热，建议大家室内要及时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也可以适当的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饮食方面，尽量多喝一些温水，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以免给肠胃增添负担。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顽固派集中8万多兵力，向驻扎在安徽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和疯狂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 向延安党中央发出最后电文，情况万分危急，我们将销毁电台，清江率部与顽敌战至一兵一卒，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2: 同志们，为了让新四军这面旗帜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继续飘扬，拒不命令我们突出重围。
3: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
2: 行动啊！

0: 这边怎么样？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师、一团和三团封锁了张村路口。
1: 张村也有敌人。
2: 是。
1: 混蛋！
2: 秦参谋，
1: 你怎么来了？
2: 市长命令我跟遵义行动，为随师保持联络。
1: 好，秦参谋，接到军部命令，先头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头突围。 团长命令你带领第三营从张村打开一个缺口，掩护部队突围。
0: 从张村，秦参谋，你听清楚了，目的是为了钳制三十九师两个团掩护大部队突围。
3: 我明白了，同志们，冲过张村，冲！

0: 前面就是张村了，那儿驻守着敌人两个团的兵力，我们必须牵制住他们，掩护大部队突围。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老齐，老齐。
2: 注意警戒！是。
1: 老秦，什么人？哪一部分的？
0: 佐镇哥、丁大卫、
1: 老丁。
0: 老丁。
1: 老秦，
0: 老丁，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师傅让我过来看看情况。朱静，
1: 老丁，
2: 你还好吧？
1: 你怎么样？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2: 师傅让我过来看看情况，说一定要坚持到明天黎明，才能带大部队突围。
3: 好，我们准备强攻张村。
2: 好，
3: 同志们，前进，
2: 走，跟上。
3: 朱静，
2: 奶奶的，这就是张村，
3: 把这村口堵上，不要放过一个新四军。
2: 快点，
3: 这里，这里。

0: 新四军主力从张村突围，请求增援！请求增援！新四军主力从张村突围，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1: 上去给我站定！是。妈的，
0: 老秦，你疯了！你要是帮了我了，谁带大部队突围，我去。
2: 老丁，
0: 你干什么去？
1: 我没事，卧倒，卧倒。
0: 老丁，老丁，谢谢掩护。
1: 你怎么样？你不能死啊，老丁！
0: 朱倩，我走不了了。天哥，我把朱倩托付给你，你一定要带她突围出去。
3: 少废话，我们在，你就在。
0: 我腿受了重伤，我不能拖累大家。不行，背也要把你背出去。
3: 你背着我还怎么突围？
0: 你听我的，我把朱倩托付给你，你要替我照顾好她。
3: 我不会丢下你的，我死都不会丢下你的，老丁。
0: 你带着我侄子拖累你们，谁也活不了。
3: 快走，不要管我。

0: 秦参谋，报告秦参谋，包括一个重伤，六个轻伤，总共21人。我明白了，保护好伤员，一个都不能落下，明白了吗？明白，保证一个都不落下。
1: 我们现在这是去哪儿？
2: 先按照好伤员跟组织联系上再说。
0: 前面就是常熟地界，再往前走就是阳澄湖了。阳澄湖。
2: 阳澄湖好地方，芦苇荡内好藏身，鱼虾芦根能充饥，这个仇我们迟早要报的。
0: 老丁，你还挺得住吗？

0: 还疼吗？啊，
1: 好多了。
0: 怎么样？跟军部联系上了吗？
2: 军部、师部都没有信号，一直都联系不上。
0: 继续联系，我相信一定会联系上的。
2: 好。
0: 怎么样？啊，
1: 没事，不碍事。有信号了！
2: 有信号了！
0: 清楚吗？
2: 新组建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政委刘少奇同志命令我们向太湖地区靠拢，到新四军。

0: 血红会，血丝连。同志们，我们找到家了，
1: 找到家了，哎
2: 呀，太好家了，
0: 我们可以继续战斗了。向太湖纵队前进！
3: 是。

手榴弹给我，靠近点，靠近点，撤。

0: 这是我们薛司令员。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的首长们非常关心你们，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搜寻你们的信息。你们到家了。
1: 报告司令员，作战科长丁达文在阳澄湖附近遇到日军巡逻艇，不幸中弹牺牲。丁达文同志为我们大家。
2: 打开了突围的道路，是负重伤。
0: 这位是丁达文同志的爱人关竹青。
2: 首长好。
0: 关竹青同志，不要难过。丁达文同志他是英雄，人民会永远记住他的。

0: 天罡，你看着芦苇荡，你会害怕吗？我害怕。凡是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我都会觉得害怕。我害怕芦苇丛中会有敌人的埋伏。我害怕这芦苇地里射出的一发发子弹。其实我并不怕死。
1: 是我害怕看到自己的战友在自己的身边慢慢的死去，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可怕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们的敌人
2: 全部杀掉，
3: 司令员。
2: 我们一定要为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你给我记住，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
3: 不对，
2: 司令员。
3: 司令员，
2: 我们现在的敌人不是国民党，我们跟国民党怎么打？ 那是我们内部的事情，而日本鬼子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要占领我们这个国家，毁了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天罡，我们要国共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门。我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4: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的形势已经十分艰难，特别是现在又缺少了枪支弹药和医药用品，吃的穿的可都需要钱呢。这100万美元可真是雪中送炭，关系到重建后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大事啊！这车子已经过了上海，还有一个小时就到苏州。
5: 情况吗？清楚了吗？
6: 我清楚一部分。宋前来的两个人是印尼华侨派来的代表，他们现在在季候堡防还不清楚，但是他们身上带有武器，钱装在一个黑色的密码箱里。另外，我上车的时候还看见了一个人，是日军特搜科的头目龟叶。
5: 你们给我听仔细了，这100万美元绝对不能让那两个印尼华侨代表
6: 交到新四军手上。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抗日的勇气，但是他们缺钱。
4: 新四军太湖纵队已经安排人在苏州车站接应我们，等到了苏州，跟新四军的人接洽上以后，我们俩才能放下心，才能合上眼。
6: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重新组建，这笔钱 就是他们发展部队的经费。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枪、炮、弹药。中国人一直想把我们赶回日本去。如果他们拿到这笔钱，那无疑是如虎添翼啊！
7: 我估计他们此行的目的也是抢了100万美元，但是我怕提前暴露自己，所以我还没有弄清楚他们住在几号包厢里。
8: 你马上去摸清情况，来送钱的印尼华侨在哪个包厢？日本人在哪个包厢？
9: 是。

你现在立刻去查清楚，那两个印尼华侨代表到底在几号包房？你们准备行动。

0: 所以说在下断定他们肯定在九号包厢。
1: 这个女人不是刘芳就是英子，国良，这个女人可非同一般，你可要格外的当心。站长，马上动手吧，他们六个人我们会吃亏的。这样，让他们先去打，等死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出手。
2: 站长，咱们的目的是抢钱，不是杀人，要不您看这样，一会儿我一个人去，钱一到手我就跳车，钱如果下了车

0: 快点，火车该到站了，快！来
1: 了，出来了，
2: 出来了，
3: 出来了，出来了，你看看。出来了，出来了，
4: 你走过了、
1: 啊。这儿呢。
5: 这笔钱足够两个旅的装备了。给戴老板发电。100万美元已经在我们手里，是印尼华侨想通过太湖游击队转交给新四军军部的急用军费。
6: 任务完成得很漂亮，给张国良记上一功。这笔巨款务必立即送往重庆。为保证万无一失，我马上派特派员杜孝先带着我的首领到苏州提款。为了掩护他的身份，我让他带着新婚的夫人一起前来。金站长，你这位土地爷可要好好的款待哟。
0: 报告，军部急件。
7: 交代。
8: 是啊，嗯，你看这个人像谁啊？
9: 有点像秦科长。
8: 把侦察科秦天刚给我叫来。
9: 是。

0: 报告，进来。是，这边。有什么指示？先不说指示，你先坐。哎，陈刚，今天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去完成。
1: 请指示。你看这个，皖南事变之后，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枪支弹药药品齐全。 这种情况赢得了海内外华侨的广泛同情。印度尼西亚爱国华侨募捐了100万美元，派两个人经香港辗转广州，通过太湖交给新四军军部。按照预定的车次和时间，苏州联络站没有接应到。据我侦查员侦查情况反映。 日特高科和国民党苏州军统特工站抢先了一步，现在这笔巨款落在了苏州国民党军统特工站。昨天，重庆戴笠派杜小贤前到苏州提这笔巨款。根据军部的命令，让我们必须完璧归赵。我们的任务是先劫持杜小贤，就是这个人。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新四军探虎游击队。
0: 你们想干什么？
1: 少废话，走，穿山岛抗日根据地。
2: 是。

0: 想，我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怪的事儿啊。
1: 司令员，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嗯，想。
1: 想谁呀？想杜小仙对吧？
0: 对啊。来，
1: 司令员，你是不是又要出什么馊主意了啊？让我冒名顶替？
2: 嗯，你这个鬼伎俩！天哥，我跟你说，这个杜小仙啊，他是戴笠的同乡，浙江江山人，他在军统身份特殊，所以说没有几个人认出他来。你呀，拿着戴笠的手谕，冒充他去提那笔巨款。我觉得应该是天衣无缝。
1: 司令员，这个任务有挑战性，有点意思，我去没问题。
2: 是啊，有挑战就会有危险。这次杜孝先是带着夫人来的，所以你也带着夫人去苏州。
1: 哎，司令员，那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太太，我是城隍庙前的旗杆光棍一条。
2: 司令员早为你想好了，关竹清跟你去最合适。你们俩是出生入死的战友，我看出来了，他对你有点好感啊。只是丁达文牺牲才几个月，他的情绪一时半会儿还扭转不过来。
1: 司令员，只要竹清同志愿意去，我没问题，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啊。
2: 好，先把任务完成好，只要你们两个愿意，我这个当司令的给你们主持，把婚结了，到时候咱们杀头猪好好热闹热闹。安，
1: 那我先谢谢司令员了。
2: 哎，我可提醒你，你们俩这次去在没有举行婚礼前，你们俩是假的假扮夫妻啊。你小子可别给我捅出点娄子来。
1: 司令员，

0: 这点组织纪律信仰我还是有的，啊，好。小关、天罡，可以说这次是执行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这就要求你们配合的天衣无缝，否则的话，不仅任务完不成，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为了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你们俩一定要把戏演得真。 演得像，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1: 是，
2: 是。
0: 杜先生、杜太太，望你们完成任务后，能成为真正的秦先生、秦太太。出发吧。
3: 是，
1: 是。

0: 来取我们家的公章。
1: 这不合适吧？
0: 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
1: 你为难我！
2: 抢！
3: 都冲啥呢？
1: 王总，他们抢了公章。
4: 哎，把人跟公章都给我扣去。
5: 李姐，出事了。
6: 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叔，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0: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跟你说个新鲜事儿 啊，我老妈现在可时髦了，你绝对猜不到她最近迷上什么了。
1: 迷上什么了？说来听听。
0: 哎呀，她迷上了跟 AI 聊天了。哎呦，现在吃什么补什么都问她啊。前几天呢还在我面前展示呢，问 AI 上了岁数啊，补补该吃什么食材呀、没几秒钟直接生成答案。
2: 我觉得是阿姨这是妥妥的跟上这时代的潮流了哈。不过阮老师之前也讲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食材，比如咱们说的这个什么豆腐啊、油菜啊、虾皮儿啊，这不都说了吗？我们还学了不少新的花样呢。
0: 我当时啊就跟我妈说，还不如直接问我呢，我肯定比那 AI 讲得好啊，还能时不时的提供点情绪价值啊。哎，结果了，尹老人家说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哎呀妈呀，我竟然被一个 AI 给比下去喽。
2: 其实我觉得吧，阿姨这时候话里有话，说明你这个回复消息啊你不及时。不过说到这个补骨哈、你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光靠补钙肯定是不够的，说这软骨也是骨啊。
1: 对
2: 啊，还有很多人又补上氨糖了。
1: 这养骨骼护关节核心呢就紧盯两样营养，少了哪一样那都不行。一个呢就是钙，钙是人体的生命的一个支架，就咱们这一身骨头全靠钙给撑起来，它管着咱们骨头的硬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你说咱们能走能跳能蹲能起，不光要骨头硬还要关节润滑。氨糖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这个关节的它那个润滑油。
0: 您说的氨糖啊我就比较有感触，因为很多人呢第一次意识到要补氨糖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膝盖隐隐约约的发出了信号。我原来啊也没有什么感觉，这几年就慢慢的感觉出来一点问题喽。比方说在这儿站久了啊、或者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再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会咔咔的响、哎，就跟那个机器缺油了似的。哎，就那一瞬间，你知道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吗？
1: 想到什么了？
0: 想到了小时候刚住上楼房啊，同在楼里住的爷爷奶奶，他们下楼买菜都是扶着那个楼梯的扶手，一步一台阶的往下走啊。其实那就是膝盖的软骨磨薄了，关节缺了润滑了。那时候我还小啊，不懂啊，等我懂的时候，哎呦，这膝盖一打弯啊也嘎巴嘎巴的了。现在啊，哎呀，我妈都80岁了吧，坐公交上下车都要扶着车门的扶手，借着力慢慢的上慢慢的下。哎呀，岁月不饶人呐。
1: 刚子，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是太多人的缩影了。那么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膝盖的问题最敏感呢？首先呢就感受出来了呢，因为它是我们全身主要的承重的关节，就是不管你现在像我们俩一样站着啊，还是你外面去走路，还是爬个楼梯，它一天下来要承受我们体重的好几倍的压力，所以它特别容易磨损了。我们的软骨就一天天的磨薄了。
0: 对，
1: 到最后我们关节里的那个润滑油它就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感觉呢？什么酸呐、胀啊、发硬啊，蹲起，哎，蹲完再起来，哎呦，老费劲儿了，啊，这些事儿呢不就找上门了吗？所以我相信，很多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都是深有这样的体会的。
2: 是，不光是您这岁数哈，你看我爸妈肯定也是有体会的。而且他们俩呢，曾经还有过一个错误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2: 啊，说有这个问题了，这是年纪大了，这都正常啊，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1: 立冬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特别是像你爸妈，真不能这么想。
2: 对，
1: 不能说我忍一忍就过了。
2: 对，不能把它当成正常的现象。

0: 对，因为咱们忍一忍，这事儿只会越来越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的身子骨它经不起这么一个损耗。所以立冬，你想我们关节里的两块骨头天天的就这么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时间长了，表面那层那种软骨头啊，不就越磨越薄了吗？
1: 都磨没了，
0: 磨没了，磨到最后骨头跟骨头
1: 就打架了，
0: 打架了，碰撞了呀！
2: 哎呦，别说了啊，想着都疼啊，那还咋走道啊？
0: 你要是到了那个程度，严重起来，你别说走道了，你从沙发上站起来，你都疼。氨糖它是什么呢？它本来就是组成软骨的一个核心营养，我们把这个氨糖吃进去，给我们的软骨补一补营养，还能帮着这个软骨呢，促进软骨细胞长出新的有弹性的这个软骨组织。那就好比给这个磨薄了的那个旧轮胎重新补上一层厚厚的胶皮一样，而且呢，它还能帮着咱们的关节分泌滑液，这不就是给我们的关节上边上点润滑油吗？那关节里它要是滑溜溜的了，你说这骨头之间就不会硬碰硬了，
1: 对，摩擦力也小了。
0: 对呀，那咱们仨要是说做一个蹲，再来一个起，那就不那么僵硬了，啊，活动不灵活的问题也慢慢的就缓解了，这是一方面。要是咱们再往远了想，咱不是什么蹲起，咱们仨去爬个山，咱去海边转一圈，
1: 溜达，
0: 总不能被这小小的关节给绊住脚吧，对不对？
2: 有道理啊，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父母啊，对这方面挺认真的。正经干个事儿办呢，而且呢，现在的叔叔阿姨们哈，哪个都比我跟立冬啊懂保养，知道保养关节要趁早。同龄人之间呢，再一交流，哎，补氨糖啊，护关节呀，都成了他们这个年纪的共识了。
0: 虽然说好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现在呢都知道要补氨糖了，但我要跟你们说一句，这个补氨糖可真不是上了年纪以后，等这个氨糖已经缺了，这才要做的事儿。
2: 但是我知道好多人呢，都是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哎，才想起来要去补。
0: 那不就成了临时抱佛脚了吗？
2: 对呀。
0: 所以你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仨他最年轻，他这个年纪，到了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年纪再到我这个年纪，这个氨糖就咱们仨在体内的合成量，我是最少的，
2: 在递减。
0: 对。可这个日常，这个关节消耗的氨糖却越来越多了。你说这个一进一出失衡了，那我们的关节软骨不就营养不良了吗？我们人体合成氨糖啊，它有一个峰值，大概在30岁左右啊，就到顶了，之后呢它会逐渐的下降，这个时候呢身体自己造的那个氨糖就已经赶不上我们关节日常消耗的了，那么软骨呢就开始悄悄地出现轻微的磨损，但通常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年轻啊，你说才30岁左右，对不对？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问题。
2: 对。
0: 那么当时的人谁能想到，过后，到了刚子，到了我这个年纪，我们这膝盖想就想呗，它怎么就疼了呢？你说。
1: 确实，都是仗着年轻底子厚。
0: 对呀。那个时候就这么一点小摩擦，身体呢能帮着咱们扛着。因为咱们没什么感觉，那软骨呢就慢慢的该磨还是磨，氨糖呢该缺还是缺，等再过个10年20年，到我们45啊，或者是到6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人体氨糖的合成量已经是大幅降低，关节软骨中的氨糖的含量不足年轻时的50%了，这个软骨磨损呢就加剧，然后这个时候就该是我们身体扛不住的时候了，开始出现明显的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是还能再扛扛，你继续扛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可能我们的软骨已经磨损一大块了。
2: 我说前几天打球之后，这个膝盖怎么就不舒服呢？

0: 哦，感情是缺营养了。
1: 我要跟你说了，就像你这种特别爱运动的人，或者是干活出力比较多的人，
0: 干体力活的人
1: 啊，对，这身体里的氨糖的消耗会比普通人要快很多。
0: 哦，快呢？
1: 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是60以后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我们自身的氨糖的合成能力就几乎就没了。那之前年轻的时候攒的那点氨糖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软骨的营养它早就没了，那层软骨就变得很薄很薄，那不是偶尔的让我们感觉酸呐、偶尔的胀了，走路都够呛。
0: 这老话说哈，家有余粮，心里头不慌，就由此看来，这个护关节养骨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俩得提前的去攒着这个营养，咱不能等到那个山穷水尽了，咱才想着啊，我着急了，我补了，应该尽早的给它补充起来，这个才对。
2: 不光要提前补，而且还要补全才行。护关节的同时呢，咱们这个硬骨啊，是不是也要管呢？
1: 立冬啊，你发现没有？刚子能想到这点真不错，得给你点个赞啊。
2: 这不容易啊。
1: 我告诉你，这骨头啊，它本来里边就有软有硬，有软的软骨，还有硬硬的这个骨头，那么软骨呢有氨糖去养着它，那这个硬骨呢不就得靠这个钙来撑着吗？是不是？这就跟咱们盖房子一样，氨糖呢是给房子装了一个减震的那个垫子做润滑的，钙呢是给这个房子呢打地基啊，砌这个承重墙的，少了哪个这个房子它都不结实。有一个数据呀，他就说这个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就女性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是高达51.6%，是你们男性的5倍。
2: 比我们高啊，
1: 比你们高。所以咱们想要全面的营养咱们的骨骼，不光是要修复我们软骨，这个氨糖要补一补，还需要强健骨密度的钙来补一补，他们俩一个都不能少。
0: 说白了哈，就是要硬骨软骨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吧，你说这个补归补哈，但是人也不能乱补。我倒是支持我爸妈吃点好的，补点那个好的营养，可是架不住这个市面上你说这氨糖啊，五花八门啊。
1: 是，
0: 我爸妈去逛，你看这个啊觉得挺好，看那个觉得也不错，挑花眼了。
1: 我太明白你爸爸妈妈这种感觉了，那不就真的是挑花眼了吗？
2: 是啊，您之前是说买什么都要看这个配料表吗？啊，我爸妈倒是看了啊，关键是看不懂啊，别说他们了，就是我也说不出来一个1、2、3、4。
1: 那你早说呀。其实市面上比较普通的氨糖呢，我告诉你，大多是盐酸的或者是硫酸的啊，是比较传统的氨糖成分。那么这类氨糖如果你们俩的爸妈去买了，吃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身体以后进一步转化以后才能被我们关节的软骨吸收。
0: 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转化的过程，那自然就会平白损失一部分的营养了。
1: 那是啊。到后来呢，这个科技进步发展很快，营养的迭代又出现了一种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如果说你们注意过这个氨糖的配料表，你们俩就会发现有这些不同的成分了。
0: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个可以说是新一代的氨糖了，它跟以前传统的氨糖相比呢，它不用我们身体吃进去再转换一下，它这种氨糖吃进去直接能帮着合成软骨。它这个营养是一点都不浪费，它这个效率高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它这个成分比较温和，我们有些朋友吃那个什么，那种硫酸的什么啊，盐酸的什么啊，说我一吃氨糖是补了，我伤胃了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成分呢比较温和，它不伤胃，而且它还是肠道黏膜的一个原料，顺便呢还能护着点黏膜，所以呢现在高端的氨糖都喜欢用这种成分。
2: 哎呦，那这个可太……

0: 呢，嗯，吸收好还不伤胃。那对了，张老师，那现在买什么都讲究高含量，营养足啊。嗯，那你说的这个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我了解并不多，含量多少，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好最合适的呢？
1: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补氨糖，不就是想把身体里缺的给补上吗？对不对？那你肯定要够量。这个市面上的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含量大多呢是，听好啊，每三克含150到350毫克。那么我见过含量高的，它能做到每三克里有500毫克。那这么一算，大概就是普通的那种是1.5到3倍。
2: 就怕对比哈，这么一对比就知道了。三克里边它有500毫克的，算是属于高含量的那个最高梯队了
1: 啊。对。那么这种含量呢，它就属于含量高的、用料足的了。嗯，那么这个含量低的氨糖呢，就像你们老家那个农村的那以前的那个家里的门
2: 啊，那木门，
1: 那一关子嘎，一开子嘎，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然后你们家说油金贵，我省点油，拿个牙签蘸点油，就滴那么一滴，然后你再一关还子嘎，还子嘎，
2: 没多大用。
1: 对，那你说你就滴那么一滴油，够干点什么的？那门。该想还是想啊，对吧？
0: 是，我明白阮老师的意思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高含量就是把油给上足了呗。
2: 对
1: 对，
0: 哎，补就能补到位了，
1: 对，
0: 关节的感受自然就明显了。所以想要有作用，含量必须要足量，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那行啊，下回我爸妈选氨糖，那就选这款呢，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2: 我觉得吧，光有好的氨糖它还不够。之前咱不就说了吗？硬骨、软骨是吧？你得两手抓呀。软骨的营养那是不到位了，那硬骨的钙是不是也得跟上呢？
1: 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氨糖呢要多了解一些。毕竟这个东西是不是衣服穿在外头的，它是吃到肚子里边的。那么这个原料的品质一定要过硬。我们是花了钱的，那么花了时间的，我们来养这个关节，可不能在最最源头的地方咱们掉链子了。那么原料如果说过硬的话，这个氨糖才真的是靠谱，我们吃着呢那才放心。
0: 要找含有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氨糖啊，还得是高含量的，每三克里边还有500毫克的，还要添加钙的，原料还要好。哎呀，这些条件都满足，我都怀疑能不能找到啊。那我得跑多少趟啊？
2: 其实能把这些条件都占全了的氨糖啊，不光是难找，我估计那个价格它指定它也便宜不了。
0: 那是啊，
2: 刚才没听说吗？高端氨糖才会用这个N乙酰氨基葡萄糖。高端，什么叫高端呢？高端不就是贵吗？
0: 对呀。哎，
2: 我舍得给我爸妈买，可是他们哈，要是知道这价格，那都不吃，心疼的舍不得吃。
0: 哎呀，那这遇到难办的问题可怎么办呢？
1: 我啊，
2: 对呀，
1: 我
2: 还能找谁呀？肯定是找您呢。
0: 对呀，
2: 对，您说您把我们这性质都勾起来了，可不就得找您吗？谁不知道您搞团购的那个含金量啊，对吧？一向都是那个高标准、严要求，帮我们把好关，关键拿到手的价格那特别划算呢。
0: 就是啊，
2: 是不是啊？
0: 阮老师责无旁贷，
1: 一左一右俩小子合起伙来就把我架起来了，烤着呢。哎
0: 呦，真的不是我们哥俩贪心呢，主要经过这么多次的团购以后吧，这原价的东西现在是真的舍不得买呀。
2: 对，
0: 而且越是要找这种好东西吧，就越盼着您团购。关键是品质把关了，哎，价格呢还能给我们压到最低。
2: 这几天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在问这个事儿呢。这我们哥俩是顶多帮大家带个话。
1: 你们把大家伙儿搬出来压我，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你们俩不说，我呀早就开始盯着这事儿了。哟，不过我跟你说实话，你说要把这么好的成分、这么足的含量，还要把这个钙也要给它添上，还要拿到就是个苏个咖喱，就是划算的价钱。我跟你们俩说吧，不好找也不好办，所以别说你们俩了，就是我们这么多朋友啊。我是需要点时间的啊， 等我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嗯，
0: 那我们就可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高含量氨糖的团购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嗯，
2: 好，微友叫文丽，他说：“阮老师啊，您都奔七了，还活跃在这个荧屏上，您这个精力啊、体力啊，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呢，就盼着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啊？嗯，退休多好啊！啊，到时候我去爬黄山，去看大海，嗯，也到处的走一走。现在你说让我再去哈，我有那个心，我也没有那个体力了。关键我这个膝盖也受不了了。所以这位友哈，就想给自己呢来补充一点氨糖。可是市面上嘛，你说那么多的氨糖，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啊，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啊。嗯，而且他说哈，买贵了吧心疼，买便宜了吧又害怕它没有作用。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觉得还是您靠谱啊。一听您说要找这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氨糖，还添加这个钙，是吧，硬骨软骨一起补，哎，这心里头呢就有谱了。嗯，他说参加团购其实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了，就让您呢抓紧点时间，嗯啊，这几天呢自己就守在这个电视机前，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罗老师啊，我怎么听着有点压力呢？
1: 但是啊，其实就算这位朋友他不催我，只要我答应大家了，那我呢就说到做到啊。但是呢，大家不能急，大家想一想，办一次团购它容易吗？真不容易啊！我呢会尽力的去找这种高含量的氨糖，每三克里呢就要让它有500毫克的我刚才说到的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你要找到这种的，真的是挺不错的，为我们的关节呢提供足量的营养。而且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的吸收是更好一些，它偏弱碱性，对我们的肠胃黏膜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比较适合就是长期想养护关节的朋友。而且既然我们要这么重视我们的骨骼的营养，为我们的软骨呢补充这么好的氨糖，那自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硬骨，所以呢添加钙就是能把我们的硬骨软骨一起抓，骨骼结实了，关节呢它灵活了，那我们这个生活才更有活力，不是吗？嗯，
0: 难得遇到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一定要期待一下。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聚沙也成塔，他说：“阮老师，现在不光是我吃氨糖，就连跟我一块锻炼的老伙伴也吃氨糖了，这也是怪了哈。”他说：“怎么上了年纪以后，稍微活动活动这关节呢，就嘎吱嘎吱的响呢？”他说：“我就想呢，补充点这个氨糖，还能改善改善。不过就一点呢，他说我这一年到头，我一算呢，也花了不少钱。所以呢，就盼着您能把这个团购呢给办下来。就您说的那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跟钙这个同补的氨糖。”他说：“我一听啊，我就心动了。关键呢，您团购嘛，这个价格呢，他给您还划算。
1: 是，
2: 同样是氨糖。”那我为啥不选那个品质好的、价格又划算的呢？对不对？那不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吗？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说得对啊。做团购，首先在这个价格这儿，它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幅度的，能够砍价呀，人多呀，买它的东西，对不对？
2: 优惠，
1: 优惠幅度比较大，而且呢，这个参与的人多，那这个价格它就能够压得更低，
0: 对，
1: 是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老年人，我们长期要吃氨糖的朋友来说，这个省下来的真不是一星半点的钱了。嗯，
0: 要含量有含量，而且还是好吸收的氨糖，还能啊硬骨软骨一起补，多全面呢。嗯，那阮老师的眼光那是这个，
1: 又吹啊又捧、嗯。我跟你们俩说吧，因为我们补氨糖，首先想的就是要含量。嗯，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的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药它还足，那么这个时候就真正能把这个氨糖补到位。而且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这种成分，它在人体内的吸收率是很高的，那么吸收率 啊，更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嗯，你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0: 相当不错了，
1: 相当不错了。嗯，就是说，想要氨糖，那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我总要精挑细选一下吧，对不对？帮你们选一个最佳的。所以呢，大家别着急，等我的好消息。
0: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嗯，世外桃源他发的。
3: 哎呀，阮老师，我听您说呀，品质好的氨糖啊，我都记在心里了。要高含量的、好吸收的、又添加钙的，这种好。找了一圈啊，看到这种好吸收的新一代的氨糖了。那价格啊，比普通的要贵呀，真是高端的氨糖啊。所以呀，我更期待您的团购了。要是能用普通的价格用上高含量、好吸收的氨糖，那想想啊，都老美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呢，把价格狠狠压下来呀！这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1: 这个听来我就觉得大家都在等好消息了，那我就不能掉链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定呢会努力的去办这件事儿。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种氨糖实际上呢，它是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真的是高端氨糖里边才含有的，而且它你要吃的话，吸收好，能直接在你体内合成软骨，更加温和，也不伤您的胃。我要办团购，我就办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就是每3克要含有500毫克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这种它就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还要看，一定要添加点钙，这个硬骨软骨要一起补，所以结合这个几方面呢，我觉得呢，如果找到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满意。
0: 嗯，满意满意，就是价格这方面，您一定要使把劲儿啊。
1: 刚子，这点你就放心。你说这么多朋友参加团购，我肯定跟厂家谈的时候要把这个价格压得低呀、啊、低呀、啊，
0: 对，
1: 是不是？这样一来，能参与的朋友他就多了呀，嗯，而且还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2: 对，
1: 经济上就觉得我稍微用点小钱，我买点好的东西，对不对？嗯，所以这两天呢，我会重点的去研究这个事儿，大家呢多给我点时间，有好消息我直接在这儿跟大家说。
0: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含量氨糖，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6: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7: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8: 浩康全本黄酸钙胶囊，认准宁夏康亚药业。

0: 今天来调解的这个组合十分罕见，坐在调解席上的是女婿于先生和他的丈母娘王女士。王女士的女儿没有出席，但于先生的妈妈于女士却一并来到了现场。那么这样奇怪的组合过来调解究竟所谓何事呢？
1: 我的诉求就是小孩的一个抚养费的问题。孩子的妈妈走的时候小孩3岁，这么多年他也没看过，也没给过钱。
0: 被逼无奈，于先生一纸诉状把他的妻子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支付儿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部抚养费。于是丈母娘王女士坐不住了，这才前来求助金牌调解，替女解决问题。但她一开口就是对女婿的强烈不满。
2: 我觉得我这个女儿就是毁在他们家手上，就这样的，没办法。
0: 女婿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亲家母也对女儿横眉冷对，恶语相向。
2: 他就打电话给我妈妈，他妈妈说我是扫把星。
0: 可面对王女士的说法，于女士立刻冲上来为自己打抱不平。
3: 怎么冤枉我们呢？我们会做这个全得死吧。
0: 于先生也表示，一开始丈母娘的态度就很明确，走到如今这个局面，丈母娘脱不了干系。
1: 因为他一直其实很反对我们，嫌我们家里那时候穷。
0: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这些年来孰是孰非？王女士的女儿当初又为什么要选择离开？而时至今日，为何是王女士替女调解，形成了场上这奇怪的调解阵容？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讨不到的抚养费。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当事人于先生以及于先生的岳母王女士，还有于先生的母亲于女士。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的诉求就是小孩的一个抚养费的问题。
4: 这个抚养费是跟岳母有什么关系？
1: 孩子的妈妈走的时候小孩3岁，这么多年他也没看过，也没给过钱，反正一直也联系不到人。然后我在法院起诉了，是岳母通过你们这个节目联系到我，然后说今天来调解一下。
4: 王女士，你的诉求是什么？
2: 就是说那个抚养费没有，因为我女儿她没有工作，她精神上受了刺激，这5年变故太大了，知道吧？
4: 女儿现在是没有能力来付这个抚养费的。
2: 没有。
4: 但是我有一个疑惑，是你女儿没有付抚养费，按理来说应该她来到现场跟她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
2: 她也不想来，也不想见到他们。
0: 王女士的女儿小王不想再见到这家人，于是委托自己的妈妈来到现场替她解决问题。而她本人自从5年前消失后就不见踪影，所以于先生只能选择一纸诉状把她告上了法庭，要求她支付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部抚养费。
1: 2016年11月至2025年11月，每月是按1200块钱。2026年到儿子满18岁是按每个月1500块钱，总金额的话25万。
0: 可王女士告诉我们，孩子的妈妈现在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即使法院判决下来，这笔钱依然得由自己替女儿出。但25万对王女士来说也无法负担，所以她一上场就情绪几近崩溃，悔不当初。毕竟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她就坚决反对。
2: 他们是高中的同学，当时在学校里面，我们邻居就说看到女儿跟一个男的。可后面呢，我就到那个学校去，学校的那个班主任就把他妈妈也叫去了，就叫了家长嘛，对不对？我讲他们在读书，叫你儿子不要找我女儿。后面呢就无了了之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那大二的时候怀孕了，我就问他还没毕业就怀孕了，你们想怎么样？要是你跟这个男的结婚，最起码等你们毕业再说吧。那后面的他家人就说打掉吗？
4: 是他们提出的。
2: 是
4: 你自己的想法呢？
2: 我就好难受啊。 我也没办法，你不打你们这有这个能力不了。打他的时候他男方都不出钱，都是我出的钱。
1: 怀孕的时候我是跟他说了这个小孩就留下来，他也想留，然后他回去以后跟他妈妈商量，我以为他就回去简单跟他妈妈商量一下，结果第二天就一早上就告诉我，走我们去打掉，就通知我去那里，然后我就去了。
4: 他说打掉你就欣然答应了吗？
1: 我当时就完全一点没有想打掉的想法。
4: 没用。
1: 对，他妈妈就是太强势了，他家里所有都是这个岳母说的算，他是属于一个很强势很霸道的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2: 大三的时候我小孩就说，妈妈你给我拿那个壁纸拿回去，跟着我就去了，我女儿就站在那里，妈妈我又怀孕了。她也在旁边，我心情都要死掉了，我是打了她一巴掌我就走掉了。当时我气得了，我这个女儿都不想要了，我是单亲家庭，我就你这样我都不想跟你来往了，我妈妈辛辛苦苦两岁多跟着我，我想我都不想要你这个女儿了。走掉了以后呢，我女儿呀后面就跟我联系了，大家我知道他家人怎么样对待我是不了，挖了第一个小孩的时候都是我们家付钱的，他不管怎么样这是我自己，他就说嘛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4: 于先生大三的时候又怀孕了。
1: 对，临近毕业的时候

0: 我当时就是说要生，他妈妈那时候还想打掉，他女儿就说怕打掉了以后生不了，我就说要生，然后他跟他妈妈说了以后，就在学校里面操场边上，他妈妈就打了我，然后他妈妈就打了我一巴掌以后就走了。
1: 你能理解他这一巴掌吗？
0: 能理解，因为他一直其实很反对我们，嫌我们家里那时候穷。
2: 于先生认为丈母娘的反对是因为嫌弃自己家里穷，所以第二次见面才会一见面就巴掌问候。但对于王女士来说，有哪个母亲能够接受自己的女儿还在读书的年纪就一而再的意外怀孕？眼见着女儿态度坚决，情比金坚，王女士最后也没有办法，只能妥协。两家人简单碰了个面，对外摆了个酒，决定先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结婚证以后再说。就在王女士以为女儿得偿所愿便能收获幸福的时候，她很快又接到了女儿的求助电话。
3: 因为生小孩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也很少联系，后面呢她发动的时候我是第二天才知道，到中午的时候，妈妈你拿钱来，她家不出钱，医生说生不下来，我昨天就到医院了，就救命了，你拿钱来呀，她家没钱了。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拿了那个钱，当时练出院的时候一下子交了10000多块钱吧，是我交的，我拿的给他交的。
1: 当时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在想什么？
3: 我觉得我这个女儿就是毁在他们家手上，就这样的，没办法。
2: 看到女儿的现状，王女士心如刀割，从第一次意外怀孕开始她就一直反对这段感情，可她妥协之后，女儿也并没有拥有幸福，这次连生产的费用男方家都出不起，更难以想象孩子生下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面对王女士的表述，于先生的妈妈也坐不住了，数次想要拿起话筒插话，于是主持人决定问问她的想法。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于女士，第一次大二的时候怀孕了，然后要孩子打掉这个事情是
5: 他们做主，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事
1: 啊。
5: 女方的妈妈相当强势。
1: 第二次怀孕的时候你知道了吧？
5: 知道。
1: 嗯，
5: 我跟小女孩说，我说你们现在就不要生，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大学没毕业，我家里是很穷，我有一个孙子在医院里抢救，我的钱一起拉到那里去了，我的孩子是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不是大人见面吗？他当时跟他女儿是怎么说的？你在那里活得好就好，活得不好妈妈随时随地把车接你家去。当时结婚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刚刚大学毕业，没有经济来源，他们的生活来源都是我两个老人家在养，说生宝宝住院是我两个人晚上带他到妇保，当时是我付了几千块钱的生宝宝的钱，是我付的，晚上我送他去的，在妇保
0: 晚上
5: 我两母子送去的，
0: 大概11点发动的，
5: 我送了钱，我拿了钱的，怎么冤枉我们呢？我们会做这个缺德事吧。
2: 于女士情绪激动，表示王女士一派胡言，颠倒黑白，自己家里人一直都有好好善待儿媳，反而是王女士一直强势插手，把水越浇越浑。此话一出，王女士被瞬间点燃，表示这个亲家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3: 在月子里面她跟我女儿吵架，她就打电话给我，妈妈你接我吧，她妈妈说我是扫把星，我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我看到我女儿坐在床上哭，我女儿就说妈妈我要回去，那我就把她带回去，她就拦着我，她就打我，知道吧？她母亲就说嘞，让她走让她走，嘿，抚养费耶，就这样怎么样，一笔一笔全部记起来，就这样。
1: 他们俩当时是发生了什么？
3: 就是说钱嘛，好像是月子里说住酒的钱呢，有10000多块钱呢，你拉到哪去了呀？其实他们在怀孕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不是几个月，他们就用掉了，知道吧？就是炒钱的事，知道吧？ 到后面呢，我带我女儿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哎，过了几个月，她一直没到我家去找她，我女儿就想小孩了，知道吧？又到她那里去了。
0: 是这样的，当时呢，她小孩喂母乳，大概就50来天，小孩咬痛了她，她打了小孩。啊、哦！我就说她两句，这么小你都下得了手啊？她就莫名其妙就哭，哭了以后打电话叫她妈来，她妈来的第一件事什么都没做，先又打了我一顿。又打了我，然后告我妈来拖，他又朝我妈打了，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动手打我妈干嘛？然后呢，他女儿就冲上来，我就把他女儿推开了，然后他就把他女儿接走了，他接走了，他就一接就是几个月嘛，因为他女儿啊，就是每次离开，就是电话跟微信都会换掉，我是找不到他的。
1: 你没有想过直接登门去吗？
0: 我哪敢去呢？我去了他妈就要打我的，我哪敢去呢？
2: 从这次月子的第一次出走之后，王女士的女儿小王就开始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离家模式，在外待上几个月，单方面联系于先生把她接回家，当小王感到不痛快的时候就再次离家断联。在小王第三次离家出走之后，他又联系到于先生想要回家，但是这次于先生却是从一个自己的男性朋友那儿把小王接回了家。正当于先生心里感到奇怪的时候，深夜的一通消息更是彻底点燃了于先生怀疑的火苗。
0: 有一天晚上，他支付宝响了，应该是我那个朋友转钱给他，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因为我开不了锁，通知上面只显示某某某转了一笔钱，然后呢，我叫他起来解释这件事情，他也不肯给我看手机。然后第二天我去找了那个朋友，我就炸他嘛，我就说我老婆跟我都说了，我炸他，炸出来了，他承认就是走的这段时间在他家住了半年。
1: 这个事情是孩子多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0: 2岁左右。然后我当时很情绪很激动，我打了这个人，直接就是已经按在地上打了，就我也是被人拖开了，但是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打他。
1: 这样的事情以后你有跟他好好的沟通过聊过吗？
0: 他是跟我认了错，我为了孩子我也就算了，我也忍了，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然后呢他又趁我出差，我出去做事了以后又跑掉了，这回跑掉了，又跑了大概半年多，然后他又找到了我，叫我去接他。
1: 你知道这一次他跑掉是？
0: 他就说出去上班了，又是这样杳无音讯的跑掉了。他从第三次、第四次左右的时候，他就人已经变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回来以后就是会抽烟喝酒，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他都不会的，我都是忍，每次都是忍。
1: 王女士，女儿中间有好几次离家出走，而且是有情感外移的这个状况，这些事情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因为自己呢，她是不做事的，我女儿去了以后就是赚钱，于是拿点钱给宝宝买东西，拿点钱给她。后面我的女儿觉得呢，她也不求上进，赌博干什么，后面呢我女儿又走了，走了以后又来了，又到她家去了，看着小孩可怜了，他就留在那了嘛，留在那里以后看着他还是不受劲，就是跟你说只要要来知道吧，这后面这5年的确是没去。
1: 为什么？
3: 因为他不在南昌，他在南昌待了2年，身体一直都不太好，自杀过几次。后面我就说你到你的亲生父亲那里去吧。
2: 王女士表示，女儿是爱孩子的，所以她才会对于先生失望透顶的情况下还一次次回归家庭，但在几番折腾之后，她出于身体原因已经自顾不暇，所以才会彻底选择离开。可于先生却强调是小王先变了，甚至还发生了情感外移的情况。那么于先生的指控是否属实？小王的一次次出走又是因为什么呢？主持人决定和小王本人进行连线，一探究竟。
1: 你好，王女士。
6: 你好。
1: 每次离家都是因为什么呢？
6: 我说实话，我这辈子都会。我身体落了一身的病，我现在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我 不是不管孩子，我也不是抛弃孩子。嗯，在小孩五年，我进进出出好几次，小孩他爸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他从来不赚钱。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0: 我在外面租房子住。
1: 嗯，那你跟他这个朋友是怎么回事？
0: 人家只是好心关心而已。
1: 为什么后面五年的时间就没有出现过管过孩子呢？
0: 你知道我的身体有多差吗？因为月子里也因为这些跟他妈妈之间的问题得了那个头痛，然后吃止痛药，止痛药也不得好，要打那个止痛针，医生还给我开了那个神经类的药，家里一桌子全都是这个药。其实小孩不是说我不管，我也想，我有能力，我也想带到身边。
1: 那你对于他们去法院起诉你要给孩子抚养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0: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钱，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我只能求我妈，你知道吗？
1: 明白。
0: 我现在已经尽力控制自己不哭了，你让我妈妈去决定这个事儿，我身上真没有钱，我现在精神都……
1: 我理解，你先缓和一下情绪，好吧？嗯，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解决的。王女士，我们先不说了。于先生，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能够给出这么多抚养费，怎么办呢？
2: 他给不出来，我还会坚持强制执行。
3: 他就是要我嘛，要我出钱嘛，就不这样的吗？
4: 你不应该吗？
3: 我女儿出不了嘛。
4: 为什么起诉的？我老公差点丢了命啊，心梗啊，我们负担不起这个宝宝了，我老公要好多钱呢。这个孩子自从生下来到现在，宝宝10岁都是我两个老人家在养。
1: 那就是儿子呢，现在有工作吗？
4: 打一点零工，他们没赡养，他也再分呐。
1: 哦，现在这么大的孩子每个月支出大概要多少？
4: 1-2千块钱。
1: 1-2千块。
4: 你听我说啥，还在外面补课，数学语文都是这个，是我带大的，我的孙子很漂亮的。
5: 一提到孙子，于女士就一脸骄傲，毕竟孙子的成长她付出了最多。现在她的老伴儿身体出了问题，家里兵荒马乱，四处都需要用钱，所以今天这个抚养费必须得有个说法。但从连线看来，小王的境况令人担忧，显然她连自己都无法照顾好，更没有余力去管小孩。面对场上的困局，律师孙传民表示，抚养费的具体金额双方可以慢慢协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孩子的父母双方都有抚养的义务，小王如此，于先生亦是如此。
6: 当小孩出生的那一刻起，法律就赋予了他独立的人格，同时也赋予了我们父亲和母亲抚养小孩的义务。尽管他作为母亲在抚养小孩方面可能因为自己收入和身体方面的原因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呢依然不能免除他作为母亲对于小孩抚养的义务。至于是说这种义务最后承担多少，双方可以协商出来一个结果。然后第二个的话，刚刚我听到孩子的奶奶讲到小�孩一个月生活费是大概是1000-2000，然后我们的于先生的话也反馈这个钱主要是自己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在支出。那么我们男方妈妈帮自己出了这笔抚养费以后，自己作为爸爸难道就没有抚养小孩的义务了吗？自己的母亲帮自己支付抚养费只是履行的是一种情分，并不能免除你在法律意义上你作为父亲应当支付的这样的一种抚养费的义务呀。你在要求女方需要承担1200元、1500元抚养费每个月的同时，你自己是不是也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对等的义务呢？
3: 于先生，早恋其实你知道是危害性很大的，你们逾越了在学生时代的一些红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造成了女孩多次怀孕，你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你还积极鼓励她生下来，虽然是爱是前提，但是你没有想到你有没有这个承担的能力，首先你自己的责任你就没有担起来。你也受过高等教育，我觉得你喜欢一个女孩子应该是给女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能力大小经济条件的优越和普通那都是次要的，但只要你在积极的努力。但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听到了，你没有为家庭分担一点点忧愁，反而给你妈妈带来无尽的麻烦和痛苦，儿子交给妈妈带，你的责任心到哪里去了？

0: 然后王女士，就是女儿的某些的行为的选择错误，其实和你妈妈是密不可分的。早恋在高三发生的时候，你就简单的和老师和家长对个面，说一句不能在一起了，但后面你关注了没有？青春期的孩子有互相暧昧的行，这很正常。关键是在于家长的正确引导以及老师的正确引导，在这关键时刻你们都缺失了。到了大二发生的那件事情，女儿去到妈妈身边是求帮助的，我怀孕了妈妈怎么办，第二天带着女儿去打胎。那个时候如果你冷静下来，而不是轻易的就做决定，很好的和男方商量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坐下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去解决，但是你轻易的单方做了决定，你也不顾你女儿的身体，第二次怀孕打完了你又跑了，这是一巴掌就能解决的问题吗？然后女儿生了，你一直对男方是不满意的，我能理解，作为父母希望找个家庭优渥的，对自己女儿好的，这都是正常的人的心理。那你可以和女儿好好的聊一聊啊，如果爱没问题我也支持，但是就说你们可能要想好以后的未来怎么走，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规划。从小到大你没有和女儿真正的从内心的去为她好的去沟通过。
1: 今天孩子的父亲这一方起诉要求孩子的母亲支付过去和将来的抚养费，可惜孩子的母亲没有到场，至于他有没有这样的义务，该不该承担抚养费的责任，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已经说得非常透彻，我也不用再多说了。接下来我想请在场的三位冷静思考的一个问题，孩子的成长除了要花钱还需要什么？如果只拿3000块钱给一个10岁的孩子，他会不会健康成长？如果没有或者暂时没有这么多钱，这个孩子还要不要健康成长？抚养费是需要，是必不可少，但绝不是这个孩子将来能长成参天大树的唯一的原因，主要的是他能获得什么样的亲情，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里，他的亲人给他带来的是什么，是怎么让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是怎么让他认识或者去理解他的其他亲人长辈的。王女士也罢，于先生也罢，您的母亲也罢，每个人问自己的内心，这10年里面你们能不能说一说对方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做过什么？你们的所有的表达都是每个人很痛苦，我没有听到一句你们说过对方或者对方家里人对这个孩子做了什么，哪怕是做了一点点。如果还是继续的指责，你们认为能解决问题吗？
2: 张恒希望两家人能够为了孩子的成长考虑，放弃过往的恩怨，共同给予孩子一个温暖的童年，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健康快乐成长。一进密室，廖喜玉就希望女方家人能够多去探望孩子。
3: 我的建议这样，你比如说一个月我带着孩子到家里吃餐吧吃饭，如果说吃不了饭，我带孩子到这个图书馆买本把书，这不要多少钱，
4: 是可以，
3: 可以吧？你的女儿如果说她有空回南昌，接带孩子到外婆家住过个吧，晚上一个月吃吧两次，如果不住对吧，接到外婆家里来吃顿饭，这个母亲有个陪伴，她最起码知道我还有妈妈，而且这个妈妈是爱我的。
2: 王女士表示，只要问题解决，他们也愿意去经常看看孩子。于是廖喜玉开始商讨起了抚养费的具体金额。
3: 你的女儿确实是没有工作，那好，我作为外婆，我每个月拿几百块钱，可以吧？好吧，给她，对，
4: 最多拿200块钱。
3: 200？可200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活费啊。你就这个钱女儿拿不出来，只有你来拿。
4: 我来拿。
3: 你有退休工资吗？
4: 1300。
2: 虽然王女士很不容易，但于先生向法院提出的抚养费总金额是25万，一个月200，于先生一家显然不会接受。廖喜玉表示，王女士应该拿出诚意，不然法院开庭还需额外聘请律师等诸多费用。王女士最终同意一次性拿出6万作为孩子的抚养费。密室的另一边，谢学深也警告于先生，孩子的成长他也需要出一份力。
0: 就为孩子你做了些什么？
5: 我也给儿子开了一张银行卡的，
0: 定期给他

0: 存钱，
1: 对，就存进去不能取的，因为我现在这个老婆对我儿子也还可以，买衣服买鞋子只要我儿子有的，两个儿子都有。
0: 哦，那挺好的。
1: 不会少他的。
2: 谢雪珍表示，除了物质关怀，于先生也要多陪陪孩子。那么落实到抚养费，于先生又是否能让步呢？
0: 以前的女友你也听到了，她现在目前状况，像目前这种状况，你是不是还要去追讨她的抚养费？
1: 我其实压根就不想追讨。
0: 是你妈妈要？
1: 对，我妈就是我爸突然一下就心
0: 梗。老梗嘛，我明白。
2: 于先生表示，因为父亲的病随时可能再犯，家里得存钱应急，所以妈妈主张必须追讨抚养费。对此情况，廖旭一决定带着女方的想法和母子俩一起沟通，没想到刚一提出60000抚养费的方案，就遭到了于女士的强烈反对。
3: 你口气对着儿子说我不同意，你也蛮强势的，钱真的很少，这60000块钱我再去说一说，看看能不能再加一点。
4: 你再加，最少要加一点。
3: 加是我就这样好吧，我看看加。
4: 不加不行的。
3: 你管我看再加个10000块钱好不好？我也知道为这个孙子，你是耗尽了很多的精力，这是我们关起门来说哈。一个女孩子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对吧？10月怀胎，你生过孩子，我也怀过孩子。生孩子的那一刹那。那是过死门关吧，这个女孩子为了你们家里传宗接代，这个孩子跟着你姓了，你知道吧。
2: 廖希玉表示，于女士也要体谅女方生产的不易，不能一味的要求价钱，毕竟60000已接近王女士的极限，所以她并没有给于先生二人很高的预期。随后她又再次找到王女士沟通，王女士最终也同意可以在这个金额上再加一点，但她提出要拟协议一次性解决此事。那么这份协议双方能达成一致吗？密室回来，我们一起揭晓。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时的决定。
6: 双方就孩子的抚养安排的问题今天达成了一份协议。第一条，乙方王女士受孩子母亲的委托，同意一次性支付孩子成年前的抚养费，人民币65000元。乙方在收到甲方转账通知后10日内，向孩子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付清。第二条，乙方王女士以及孩子的母亲，今后有权不定期探望陪伴孩子。甲方于先生承诺积极协助配合，不得无故拒绝他们的探望请求。
1: 这个我不会拒绝。
6: 第三条，甲乙双方共同承诺，今后应当尽个人的努力，积极地陪伴孩子，保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以上是今天达成的协议的三条内容。王女士，您同意吗？于先生，您同意吗？
1: 同意。
6: 这个于女士同意吗？
4: 同意，同意。
6: 好。
4: 下真的。
7: 用过，我们同事协力，能把外伤搞好，我把孙子搞好，
4: 不是
7: 希望多多管外事，好吧？
4: 希望你以后好生带着
1: 孙子，俺要保重身体，我以后一定会照顾好这个。
4: 你以后为好生带着孙子，对弟弟再好了。
1: 我一直对弟弟好，我不一定就不好过。
4: 我放心，好，
7: 一切是为了孩子，真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6: 一切为了孩子。您这句话总结的最好。
7: 我天天都是鼓励我孙子好好读书。你要好读书就是报答奶奶，奶奶不求你回报。
4: 谢谢金牌调解的，真的是太感谢了。
2: 调解结束，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把抚养费这个问题谈清楚了。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双方握手言和，愿意为孩子的将来摒弃前嫌。我们希望以后的日子里，于先生不要再把孩子的抚养压力全压在自己的老母亲身上，要主动拾起做父亲的责任。王女士母女也应该多去陪伴孩子，让孩子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毕竟这棵小树苗正在茁壮成长，而促使它健康快乐成长的养料，从不仅是金钱，还有爱与希望。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9: 不好过你就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也许这
9: 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10: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她为什么会怄气？她为什么不表达？她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她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她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1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1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 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

0: 你就问他。然后还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了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1: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 哎，二，三，四，五，六，七，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

0: 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两脚并拢，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1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1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5: 从此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1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1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7: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18: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19: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20: 浩康全本黄酸钙胶囊，认准宁夏康亚药业。
21: 哎呀，二位一路上舟车劳顿，辛苦了。
22: 哪里哪里。
21: 哎，杜太太，按日期，你们3天前就应该到了，怎么，路上耽搁了？我还一直为你们担心呢。
23: 金先生，你还不知道吗？你们都是吃这碗饭的。做这行的人啊，都有个坏毛病，不走正道。明明有直路不走，哎，偏偏绕弯路兜圈子。
22: 真是吃紧，这路上敌人的关卡太多，没有办法，只能绕了一下，打个马虎眼。
21: 哎，来，欢迎

0: 哎，听说戴老板的二楼办公室又装修了。
1: 戴老板的二楼办公室，金站长，这二楼一直是各个出客的办公室，戴老板的办公室可一直在三楼啊，怎么你忘了？高处不胜寒啊。
0: 哎呦，三楼三楼三楼，你瞧我这记性。哎呀，真是。哎，戴老板的太太最近情况怎么样？
1: 哎，金站长，你想知道戴老板太太哪方面的情况？
0: 哎，哪方面都行，随便聊聊。
1: 没想到这个金站长对戴老板的太太还这么感兴趣啊。小心戴老板吃你的醋。
0: 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只是随便问问。
1: 金站长，我想明天就携款返回重庆。
0: 二位第一次来苏州，不住上个三五天，我是不会让你们动身的。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园林甲天下，虎丘、寒山寺、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你可得带着夫人好好玩玩。太湖虽然风光旖旎，我就不安排你们去了，因为最近游击队活动太猖獗。
1: 金站长，国破山河岁，现在苏州在日伪的铁蹄之下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尘，再美的景色我也无心留恋了。等有一天打跑了日本人，我好好看一看苏州，这次就算了。
0: 杜老弟真是天下为公的楷模。不过我都跟戴老板讲好了，放你们三天假，你要是再走，那可就是看不起我金某喽。
1: 既然跟戴老板都讲好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为你们不虚此行，干杯。来来来，请请，
2: 来，
0: 请。请请请请，这家饭店虽然不是苏州最好的，但绝对是最舒适的。二位新婚燕尔，就当来苏州度蜜月吧。良辰一刻值千金，我就不多耽搁了。祝你们二位做个好梦啊！
3: 谢谢金站长的盛情款待，等回到重庆，我一定如实向戴老板禀报。哎，
0: 那就多拜托老弟美言几句。那我就告辞了。
3: 请。

0: 怎么样？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就在餐厅的那个壁灯底下，有个小孔，就是个监视孔，位置正好对着大床。对着床。
1: 喊这个老狐狸，他已经损了。亏了我们事先想到他可能搞机关，不然的话还真露馅了。我们该怎么办？对着床。哎，那还能怎么办？哎，等一下睡觉的时候。 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就像你跟老丁一样。你说什么？你想多了，我说的是衣服，总不能穿这个上床吧？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要特殊对待。等完成任务之后，我向徐司令主动汇报。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还说不会碰我？
0: 那两个人睡一条被子里，能一点都不碰到？
1: 这倒也是，那离得太远了，就不像夫妻了。

0: 那好吧，为了让金维汉相信我们俩是真夫妻，你可以搂着我睡。 但是我告诉你，你脑子里必须清楚，这是在执行革命任务。你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到时候，我只要告诉我自己，抱着的不是滚珠枪，是一挺冰冷的机关枪。你想，抱着一挺机关枪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不可能吧？换衣服。
1: 他们俩来了，好像要上床了。
2: 亲爱的，累了一天了。
0: 嗯，亲爱的，早点睡吧。
2: 睡吧。等会儿，小点声。睡觉吧，时候不早了。来。

0: 我也睡不着，想什么呢？我在想老爹。别想了，快点睡觉吧，明天还有任务。必须得这样，要不然怎么能相信昆夫妻啊？
1: 怎么样？不是，你这样我睡不着。你别往外出想，不就没事了？我没往外出想。你不是说你有办法吗？你把这儿当战场，你抱着的不是灌注井，是机关枪。我现在才发现我错了。机关枪是冰冷的，你是热乎乎的。
2: 太不一样了，那我这胳膊都被你压麻了，不行！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不行！你说他们像新婚夫妇的样子吗？
3: 有点像，有点不像。
2: 哎，得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3: 昨晚有没有发现他们俩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不像是恩爱的夫妻。你认为呢？
4: 没有特别亲密的动作。不过，杜特派员与他夫人可是合睡在一个被窝，兴许他们是旅途劳顿太累了吧。嗯。
3: 今晚你们要继续发现蛛丝马迹。
5: 立即向我报告。是。战彪，最近我们地下联络站截获了一份从境发往苏州的电报，说是有个代号叫佛爷的已经打入苏州，开始活动，让我们务必引起警惕。这名老佛爷据我们分析，是中统特务。
6: 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公开的职业是什么？
5: 尚不清楚，就连军统。 对这个人也一无所知，军统和中统各干各的，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皖南事变之后，大批日军从华北、华中集中到江南来，在上海、浙西整训，加强扫荡力量。汪伪政府将实行第二次清乡计划。战彪，你来看，沿长江至沪宁铁路线。 到杭州1800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作为清乡区，同时

0: 敌人在我们的后方，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1: 为了截获我们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情报，敌伪完还派出了特务四处活动，情况十分复杂呀。
2: 司令，我们要百倍小心，有机可乘。

0: 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哼，什么东西啊？我看看什么东西。
1: 别看！哎，别看！
0: 我看一下，你大不了。
2: 你怎么把这个放这儿了？
1: 我跟你说了，你别管了。

0: 能别穿成这样啊？
1: 我不穿成这样，穿成什么呀？
2: 我现在是杜太太，那些官太太不都穿成这样？
0: 再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要违反纪律。不行，明天不管姓金的怎么挽留，都必须回去。
2: 秦天刚，你想想我们的任务，想想铁的纪律，不就没事了？

0: 天哪！
1: 小点声！妈呀！
0: 是不是看上了？
1: 还没呢，快了，快了！
0: 往前看看。
2: 是我多疑了，是我多疑了。不是冒牌货，
0: 去去去去去去，别那么没出息。

0: 天冷了，这一夜真够难忍受的。再难忍受，也总算是过去了。哎，昨天晚上我们做什么越格的事情吧？你说呢？
1: 应该没有。
0: 昨天晚上的表现，我想金维汉应该不会发现什么破绽。咱俩应该能完成任务。是，只是没关系，只有这几天吧，对吧？
1: 还什么这几天？

0: 姐，我们今天必须得走。
1: 啊，进来。
2: 省长，以后
1: 沈秘书啊，眉开眼笑的啊，怎么前方有什么好消息啊？
2: 那倒没有。
1: 是啊，能有吗？清相清相，损病折将。是没什么好消息。
2: 省长，目睹有个读书人想捐个区长当。
1: 好啊，我们现在啊，正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来担当县区一级的政府要职。好好好。那他肯出多少钱呢？
2: 哎，这个数，
1: 三根金条，不行，五根，一根都不能少。
2: 行，知道了。
1: 等等，沈秘书啊，我问你啊，目睹那个人文化水准如何？多大岁数了？
2: 那个读书人是光绪年间的秀才，曾经三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今年嘛，78岁了，但是家有良田千亩，富着呢。
1: 比范进还范进呢。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要捐个区长啊？
2: 可不是嘛，想功名都想疯了，舍得花钱。
1: 是是，读书人嘛，要个功名可以理解啊。这么着吧，你去跟他说十根金条，他要是不肯出这个数，那就免谈啊。
2: 那这是
1: 就这么定了。
3: 站长，他们二位来了。秦站长，那给你辞行了。
4: 哎，不是说好了玩上三天吗？这么急着回去干什么呀？啊，哎，来来来来，坐坐坐，
3: 请请。公务在身啊，不能久滞。等来日打跑了日本鬼子，我请你老兄好好畅饮一番。
4: 戴老板来电，要我好好招待二位。哎，不会是我招待不周吧？
3: 哎，
5: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有点水土不服，不好意思。
4: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强留了。那我就把钱拿来，让二位带回重庆去。
3: 好，
4: 叫国良把钱拿来。据可靠情报，鬼野对这笔钱没有到手，又死了两名特工，很是恼火，专门派了刘芳和英子来夺这笔钱。我们特工站附近最近也发现有陌生人来回溜达，估计鬼野已有所察觉，因此我们要研究一个能将这笔钱安全送达重庆的方案。
3: 金站长，难为你了，为了党国如此操劳，可敬可佩啊。不过这运送方案我早已经想好了，就不麻烦你了。至于具体情况，为了防止泄密，恕我不能一一道来了，见谅。
4: 那好，那咱们就按规矩办，你的任务我不过问。
6: 站长，
4: 多特派，
6: 哎，
4: 这里是100万美元，你来点个数吧。
6: 好。

0: 老弟，你走不了了。
1: 林站长，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戴老板指示，这100万美元就不劳驾二位了，要我另派人送往重庆。哎呀，我失职啊！这次日本天皇派特使到苏州，我只知道是为了参加苏州大东亚共荣模范区的庆典大会，谁知他还带着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戴老板怪我在鬼野鼻子底下没有搞到情报，很是生气，因此要你暂时留在苏州与我合作，尽快搞到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
1: 那这100万美元，
0: 哎，这你放心，派张国良送去。至于怎么个送法，我们一起商量个方案。只是委屈二位多住几天了，就是杜夫人这水土不服，该怎么办呀？
3: 是啊，这水土不服的毛病也没药可治啊。要不还是让我们先回重庆吧。
2: 杜夫人，戴老板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的指令是不能打半点折扣的呀。
1: 也是，那就按照戴老板的意思去做吧，为了党国利益嘛。啊，太太，也许过几天这身体就适应了，我们不妨多住几天啊。
3: 军令如山，那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2: 那好吧，那回头咱们再研究研究送款的方案。
1: 好，
2: 那就请二位先回饭店吧。
1: 那告辞了。
2: 好，
3: 告辞。
1: 刘部，
3: 你说那个姓金的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什么了？
4: 应该没有，如果他要觉察到什么，吃早餐的时候就把我们给抓起来了。刚才我留意了一下，也没有人跟踪我们。
3: 那他电报也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他再晚来几分钟咱俩任务就完成了。
4: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么一来，我们得到了一个日军特高科总部密件的消息。教官，我们的任务现在有两个，一，这100万美元的巨款；二，就是这个总部密件。
3: 那咱们赶紧向徐司令汇报吧。
4: 不，再等等，等金维汉把运送巨款的方案定好了之后，我们再向徐司令报告。这样的话，可以一举两得。
3: 好。
4: 夕阳无限好啊。走吧，回去吧。
2: 现在盯着这笔款子的主要是日本人，龟野的鼻子像警犬，有一点异味他都能够闻得出来。他手下有个叫英子的，听说身手不凡。前不久日军特高科总部又派了一个叫刘芳的，据说更是了得。这是咱们首先要预防的。

0: 第二，这笔钱是印尼华侨想通过太湖游击队捐赠给新四军的，送钱的人半路上被我们杀掉了。
1: 我从来就不杀无辜的人，我杀的是日本人，从日本人的手里拿到的钱。
0: 我不是想说的简单一些吗？现在太湖游击队肯定也四处派出人去寻找这笔钱。
2: 现在我们必须得有个万全之策，
0: 一定要避开日本人和太湖游击队。
3: 你是站长，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0: 老弟啊，你这就不够朋友了。
2: 听说你开辟了一条通往重庆的安全送款路线。
0: 事到如今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提供给我呢？哎呀，老弟呀，哎，咱们可都得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啊。
3: 金站长，实不相瞒，为了建这条秘密交通线，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戴老板说了，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能使用，不好意思啊。
0: 老弟呀，我保证只用这一次，你就给我点面子。
3: 我的工作习惯，但凡我建的秘密交通线只使用一次。金站长，你不会让我再花力气重新建一条吧？
0: 要不是任务重大，我也不会使用你这条秘密交通线。哎，你想啊，100万美元呢，要是在我手上弄丢了，我可实在担当不起啊。
2: 老弟，你就帮帮忙重新建一条。
0: 哎，一切费用都包在我的头上。
3: 来，说到钱就见外了，我们都是为了党国效力嘛。你爸，既然金站长这么迫切，那就给你用一下吧。哎，不过以后如果我求你帮忙，你一定要帮我的忙啊。
0: 这就对了。哎，你快说，这个送款的路线怎么个走法？
3: 金站长，来。走太湖。
0: 走太湖？
3: 对。
2: 你就不怕太湖游击队？
3: 不怕。我可以把他们引到公路上，让他们离开太湖，保证水路的安全。
2: 你有把握？
3: 有把握。我会让我的人让新四军相信我们走的是旱路。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如果一旦都到了公路上，那太湖必定是安全的。放心吧，金站长，如果这笔巨款在我的手上出事儿，我提着我的脑袋去见戴老板。
2: 哎，严重了，严重了。
3: 我只是担心日本鬼子呀。
2: 这你放心，日本人这块我负责任。我现在有了一个万全之策，杜特派员，你和夫人拿着没装钱的箱子走公路，日本人不是盯上我们了吗？肯定会死咬住不放的。如果你能够把太湖游击队引到公路上来，那就太妙了，让他们两家打去吧。只是杜特派员还是要担点风险的。
3: 金站长果然是党国元老啊，想的计策都这么的毒辣。我的安全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脱身的。我只是怕日本鬼子狡猾，不会轻易上当啊。
4: 如果特派员能保证我走水路不被新四军给截到的话，那我也敢保证钱不会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3: 那就成了啊。如果这钱被游击队截去，拿我开刀试问。
4: 既然这样，那我也保证，如果钱落在日本人手里，拿我问罪。
3: 好样的。好，那明天拂晓我带那人坐汽车走公路，把鬼子引开。
2: 好，就这么定了。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我们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嗯、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6: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4: 是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9: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靳站长，最近截获到重庆方面一份秘密来电。
1: 念。
0: 佛爷，你发来的情报收集，鉴于你工作的特殊性，务需隐蔽做长期潜伏。
2: 这个佛爷会是谁呢？
0: 站长，这不像是咱们军统的人。
2: 难道是中统的？
0: 很有可能。
3: 余浩密切注意。
0: 是。
3: 向穿山甲发电，密切注意新四军动静，一有动向立即向我报告，不得有误。
0: 是。
4: 两位客官，您忙您请。
5: 好，
4: 来，请坐。两位客官要喝点什么茶？
6: 来一壶明前碧螺春。
4: 好嘞，明前碧螺春一壶。掌柜稍等。
6: 这明前碧螺春与别的茶叶大有不同，你知道吗？别的茶叶是先放茶后放水，碧螺春呢是先放水后放茶。
7: 为什么？
6: 因为只有这样，这个茶叶才不会被沸水泡烂，才能保持茶香。
7: 看不出你还是品茶高手。
4: 明前碧螺春来喽，来，两位慢用啊。
6: 好。
8: 老板，老板。
9: 最快的速度赶到中山道，一定要将情报亲自交给薛司令，明白了吗？
8: 好，在太阳落山前，我一定将情报送到中山道。
9: 没错，现在走，路上多加小心。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王展彪奉命赶到。
2: 你先仔细看看这个。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分析，时下我们太湖纵队就有军统甚至是日本特工潜入。
0: 司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把他给挖出来。
2: 问题就在这儿，目标尚未清楚，为了引蛇出洞，为了保证这次任务安全完成，你就按照刚才我布置的任务公开宣布，至于正式实施计划，
3: 队长。
4: 哦，
3: 司令。
4: 哎，
3: 又饿坏了吧？
5: 谢谢。
4: 你慢点。老冯，管够啊。
5: 对。
6: 一大队紧急集合。
7: 嘿，你慢点吃，等一会儿啊，我来拿碗。
5: 嗯，
7: 哎。
8: 站长，站长。
3: 嗯。
8: 站长，春山甲急电。
3: 你。
8: 薛部今晚离开冲山岛，去上海方向的公路上执行伏击任务。
2: 知道了，你下去吧。
8: 是。
9: 这个杜小仙还有两下子啊。

0: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枪。
1: 我知道。
0: 朱仙，
2: 这两天啊，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1: 我没有怪过你。回去以后，咱们就让徐司令批准咱俩结婚吧。
2: 你这样想的吗？
1: 你打住，少自作多情。要不是这次任务很特殊，我是要对你进行长期观察的。我始终是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
0: 爱情革命，两不误嘛。
1: 革命两个字得放在前面。
0: 哦，那就革命爱情两不误。
1: 革命跟爱情啊，根本就不能混淆。
0: 那好，那将革命进行到底，跟他们战斗去。到。
3: 阿姨们，袋鼠种子啊！阿姨们，犀牛种子啊！阿姨们，袋鼠种子啊！阿姨们，犀牛种子啊！
4: 国良，这回你就放心吧，杜小仙没有下水牛。穿山甲来电，昨天徐永辉带着游击队已经离开了中山岛，去上海的公路打埋伏去了，所以你这次走水路啊，一定是安全的。
0: 但愿如此。
4: 嗯。连长，
5: 哎呦，杜特派员，佩服佩服啊！没想到徐鸿辉是听你指挥的，你想调他去哪里，他就乖乖的去哪里。
2: 金站长，你把我当成共产党的大员了啊？
4: 我想好了，你们俩就别走去上海的路了，让徐鸿辉啊白等去吧。我今天备了两辆车，你们俩一人一辆，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啊！你们就没目的的瞎开，哎，让日本人呐把兵力分散开，在后面追赶你们。等你们跑累了，就找个地方歇下来，然后啊转一大圈子，你们就打道回府。等日本人瞎忙活完了之后，国良啊早就过太湖了。
2: 金站长足智多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长见识啊！
4: 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我就携起手来，一定把日本人的密件搞到手。
2: 那不是小菜一碟吗？没问题。
4: 那就一路顺风了。
2: 好。嗯。
4: 哎，这个给你。
2: 那我们告辞了。
4: 好。
1: 告辞。
2: 走。

毛袋鼠种子啊，还有毛仙女种子啊，哎，先生买不买种子啊？还有毛仙女种子啊，还有毛袋鼠种子啊？还有毛袋鼠种子啊？

0: 去湖边。
1: 好嘞，

持这段距离。他们快，我们快；他们慢，我们就慢。

先上船。开船。

0: 不好，你看，鬼子快艇来了，怎么办？
1: 这儿没你的事儿，回船舱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出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好，
1: 阿德，
3: 嘿，
1: 准备战斗。
3: 是。

0: 把它放过来。看样子是死里逃生，把它弄回去。
1: 是
2: 是。
3: 那两条汽艇不是你们的，那还会是谁的？什么？你们的汽艇根本没有出动？八嘎！这一定是新四军游击队搞的鬼。你们两个去，把它搞清楚。
4: 嗨，
5: 说，快说！
6: 就算你们问我一天。我的答案还是这样的，我的船是被挂着太阳旗的汽艇撞翻的，我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你们得赔我一船的丝绸。
5: 你就别做梦了，你小子运气好，有一位女记者把你保释了，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走吧，快点走。哎哎哎，
0: 你是张先生吧？
6: 我是。啊，你就是里面说的那个女记者吧？

0: 不客气，啊，走吧。哎呀，今天晚上的庆功宴，本指望你钓几条大鱼回来，没想到你连个虾子都没钓到。
1: 开房，今天晚上庆功宴，这账我结了。哎。
0: 在我的地盘上，怎么能让你请客呢？但是罚酒三杯，你是逃不掉的。罚酒
1: 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我觉得，如果等张国良回来，咱们这庆功酒再喝，这样的话，心里才踏实呀。
0: 杜特派，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薛红辉的部队在公路上白等了半天，你们牵着日本的鼻子。
1: 搞得他们晕头转向的，张国良早就过太湖了，去了重庆，你还有什么担心的？不管怎么说，这个钱送没送到，这消息没有反馈回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薛红辉那帮人一群草寇，不在话下。倒是日本人，我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笑>
0: 这你更不必担心了，哎。
2: 酒店我都订好了，走吧，老王。军马师傅来电了啊，要给你寄二等功。二等？司令啊，其实啊，给我三等功就行了。
1: 没想到你老王这么谦虚啊！
3: 好，我这就给军部打电话，陪你进三等功。别，司令，军部首长忙得很，你就别再去打扰他们了啊。二等功就二等功吧，啊。你这个老王，你肚子里几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哎呦，你想在我这套便宜啊？
1: 司令啊，你就这点不好啊？你一点面子都不留，你非把这捅破了？
3: 我还不给你留面子，在这儿上面前，我把面子给你留足了。<笑>
4: 站长，说吧，没外人。出事了，钱被小伙子抢跑了。
1: 回来的人呢？
4: 在码头。
3: 哎呦，太晚了，我得回去休息了，我就不去了。
1: 那好吧，太太，你先回去睡觉，我陪金站长去啊。
5: 安南事变之后，中央军委重新组建了新四军军部。根据军部的指示，这一年多来，咱们恢复和建设了浙西西东、太湖、阳澄湖，包括咱们沙家浜、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一次，咱们又成功截获了印尼华侨为抗日募捐的款项，这个对壮大新四军根据地，那是意义重大呀！<笑>
2: 是啊，司令啊。
5: 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要不是秦天罡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我王占彪就是有三头六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一切啊，都是靠司令员的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得来的。
3: 老王，你又来了，小心我不给你面子啊！
1: 哎，司令员，我说的都是事实求是啊。
3: 事实求是应该这么说：要是没有你们的勇敢、机智灵活的面对突发事件。
5: 那就没有今天的成功，
3: 司令啊，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爱听，听了，这心里舒服。老王，你刚才夸我们的话，我也爱听。来来来，哎，老王，咱这酒啊，还是得少喝呀。啊。
6: 咱得提高警惕啊！嗯，是啊，来。嗯，还不知道救命恩人的尊姓大名呢。我叫子墨，报社记者。
3: 咱俩素不相识，为什么要救我？
6: 能从日本人手里救一个中国人，对于我这个记者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事。
3: 纯粹做好事。 不图任何回报。

0: 那倒也不完全是。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1: 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说吧，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0: 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想写一篇抗日英雄的报道，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2: 这种报道写出去，充其量让人看了也就是个同情吧。
0: 你骗得了日本人，但你骗不了我。我一看就知道你是那种抗日英雄。
2: 家父只教会了我做生意啊，没教会我打仗，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0: 你叫什么名字？总可以告诉我吧。
2: 张国良。
0: 张国良。你不会是张学良的兄弟吧？
1: 抗日名将张学良，我是真想认他做哥，可惜呀，他不肯认我做弟。
0: 那是他呀，没看见你。他看见你，肯定会认你做弟的。
1: 为什么呀？
0: 你长得这么帅气，他不认你才怪呢。
1: 我这也能叫帅呀？充其量也就是个及格吧，你太夸张了。
0: 我觉得呀，谁要见你说你不帅，那他肯定脑子有病。
1: 那你是属于那种有病的女人吗？
0: 我当然不是了。
1: 那为什么从咱俩见面到现在，你一直都在审问我？像你说的，我长得这么帅，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啊？

0: 你希望我有什么表示呢？
1: 我张国良从小到大接触了不少女人，我不管这个女人是中国的、外国的，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只要是漂亮的女人，我跟所有男人都一样，都喜欢，一样想征服她。

0: 怎么回事？前被鬼子抢跑了！混蛋！哎哎哎！说什么？前被鬼子抢跑了！
1: 你胡说！我们已经把日本人引开了，他们不可能到太湖上去。
2: 你看清楚了没有？到底是不是日本鬼子？
1: 我又不是瞎子，日本人我还分不清。
2: 金站长，现在前面抢走了，这个罪。
1: 你这个苏州站站长，担当得起吗？
2: 你还说我呢？走太湖可是你出的馊主意。我的主意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我负责把游击队吸引来。你搞定日本，这是你说的，
1: 不是吗？
2: 钱是被日本人抢走了，可是问题出在太湖上。
1: 那还是你的问题。
3: 如果日本人没有在我们的周围设下埋伏，没有盯上张国良，这个钱能丢吗？张国良呢？
0: 掉湖里了，可能死了吧？
3: 是你把他捞出来啊！这，
0: 我下去肯定活不成了。
3: 你把100来美元弄丢了，你还想活呢？
0: 你只是雇我船，又没请我看钱，你可不能不讲理啊！
3: 讲，你还找不到地方呢吗？
2: 好，小心让日本人听到。

0: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干嘛不再睡会儿？
1: 啊，我突然之间想起了有点急事没处理呢。你快睡吧。
0: 你一个做小买卖的，能有什么急事儿啊？
1: 我这回跟朋友犯了一船的私仇，在太湖上翻了，我怎么着也该回去跟朋友交代一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啊，就是我从来都不愿意花女人的钱。
0: 我又没有说要给你钱。
1: 那你说你能帮我办些什么呀？
0: 你小看我，你办不成的事情说不定我就能帮你办成呢。
1: 那你不应该当女记者呀，你应该去当女皇。
0: 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求我，我一定能帮你办得成。
1: 真的？
0: 骗你干嘛？
1: 我求求你，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吧，你能做到吗？
0: 我就知道你是抗日分子。
1: 每个中国人都是抗日分子，你不是吗？
0: 我现在更需要爱情和美好的生活。
1: 我也渴望爱情，我也想要美好的生活。放心，我忘不了你。
0: 我就是让你忘不了我，让你离不开我。

0: 你没死，这个仇不报，我不能死。你的任务是保住钱，不是保住命。
1: 船长，鬼子三艘快艇起吃号人，我只有一条木船，连船老大算在内，我也只有三四个人，我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再说了，我把钱扔到太湖里去了，咱们得不到，他们也别想得到。
2: 你以为日本人是喝稀饭的？
1: 人家照样能捞上来，这不可能啊！不可能的，陈老大亲眼看见日本人开着汽艇把皮箱从水里捞走了。你说吧，你把钱弄丢了，我怎么向戴老板交代？
0: 站长。
1: 我只是执行任务，
3: 送钱的方案跟线路都是你跟杜特派员商量好的，这不是我的失误，是你们决策的失误。怎么向戴老板交代，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站长的事儿。
4: 混账！你把钱弄丢了，还耗子咬秤砣，你嘴巴还硬你？
0: 怎么那嗓门？不怕被人听到呀？
3: 人回来就好。啊，
0: 好什么呀？
3: 有人巴不得我死呢。怎么了这是？你看他这个样子，他还委屈得很。一百万美元弄丢了，难道还不是死罪？金先生，你要真毙了他，那他可冤枉了。啊，在那个时候，他能集中心智，想起来把这箱子扔到湖里去。算他还有两下子的。
5: 可是日本人已经把钱抢走了呀！说实话，这件事情啊，主要责任不在他。你那意思是算到我头上了？
3: 老金，说什么呢？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吧？虽然你一再强调这问题如果出在日本人身上，你承担责任，但是我们都相信那是一时意气的话，不算数的。虽然。 这是苏州站的事情，但是我毕竟是特派员，这责任我承担一半。戴老板要是怪罪下来，假如判你10年，我替你做5年，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0: 杜老弟，患难见真情，够朋友，够朋友。
6: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7: 特殊服，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与洗，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
8: 8大穴位，
7: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8: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 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
0: 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2: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2: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2: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2: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6: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

0: 事儿。
1: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

0: 放心事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九毛九，她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九毛九，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6: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6: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7: 他们飞越千山，
0: 赴一场江西之约。

0: 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2: 承担的成本，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4: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6: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15: 多强有啊，就这一次开口。
16: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7: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6: 暗潮涌动，
18: 把证据做扎实，
19: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20: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21: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告不过的。
6: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5: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6: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大日本帝国天皇嘉奖苏州为大东亚模范区庆典大会现在开始。
1: 现在，由大日本帝国的天皇特使讲话。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良民们，我们大日本帝国和南京政府签订了关于江南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议。 在苏南筑起了130公里的竹篱笆，并且在沪宁铁路沿线和太湖地区筑起了铁丝网和电网，构成了封锁线。在各交通要道口设立了100多个检问所。

0: 瞭望台、巡逻哨等，把清乡区和周围地区严格封锁隔绝，让新四军游击队插翅难逃，困死在这里。这一举世无双的行动得到了天皇的高度赞扬。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站住！
3: 卖香烟喽！
4: 好啊好啊！哎呦，去年
5: 去吧。看什么看啊？没见过谈恋爱的吗？
4: 给我来
6: 吧。有什么事儿吗？
7: 李公子，这位是
6: 我未婚妻啊，漂亮吗？
7: 漂亮漂亮，太漂亮了！
8: 自出娘胎啊，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李公子好眼力啊！
6: 你们俩这是拿着枪到处找漂亮姑娘呢？
8: 不不不不，我们是在抓散发传单的抗日分子的。
7: 哎，对对对，
6: 那站这干嘛？有你这么利用人的吗？不会说谢谢啊？
5: 有什么可谢的？我是废物利用呢。
6: 废物利用？好你个程香梅，拿我当废物呀？你记着，欠我的人情是要还的。
9: 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游击队活动这么猖獗，天皇居然还给你们授予“大东亚共荣模范区”的荣誉称号。谎报军情，你们谎报军情，你这是要让天皇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让天皇在全世界面前出丑，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10: 赵氏先生，先别发火，来来来，喝杯中国的碧螺春，压压火气。
9: 刚才险些要了我的命，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0: 特使先生，在清乡区内，我们大量增设据点，构筑碉堡，形成网状封锁，实行切割占领，并实施连保切解、连坐法等措施，切断老百姓与新四军游击队的联系。所以说，苏州市清乡模范区，这一点是假不了的。
11: 特使先生，中国的良民实在是太少了，对大东亚共荣毫无兴趣。人人都想把我们赶回日本去，到处都是游击队。相对而言，苏州还算是太平的。
10: 就是这个太湖游击队，很伤脑筋。
12: 请特使放心。总部派来的刘芳确实身手不凡，我已经命令英子与他通力合作，他们的作用将会是大大的。
9: 你们这是吃了灯草灰放青巧屁是吧？你们要对自己敲敲警钟，不把中国人的抗日力量镇压下去，你们就都得军法重处。
1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可快点。快快点！快点！
1: 老师想跟上。哎呀，
0: 快点快点！
2: 哟，您慢走啊，慢走。哟，小豆腐来了，来坐。今天喝什么茶呀？
3: 今天
2: 给我来一壶上好的碧螺春。碧螺春。哟，嘿，发财了，
3: 小意思，快去，
2: 等着啊，碧螺春一壶。
4: 对面那个小子跟我飞媚眼呢。
2: 碧螺春来喽，躺啊，慢着点喝。
4: 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姑娘，上好的碧螺春，尝尝。哎呦，这手真嫩呐，又白又滑的。哎，这干嘛呀？这是。
1: 哟，您两位慢走啊。
0: 你们给我等着，我跟你们没完。
2: 新一轮的清乡马上就要开始，凡是对大东亚共荣不利的东西要统统扫除。现在除了新四军太湖游击队之外，又有一个叫长铁山的公然竖起了抗日的旗号，与皇军作对。对待这样的人，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归顺皇军，要么死拉死拉的。
3: 龟野先生，您真是不知道啊！我已经派人去三山岛跟他谈过多次了。这个长铁山呢，软硬不吃。不过呢，他虽然是自称东太湖抗日自卫团，但他对你们没有实行过任何军事行动啊，所以以我的分析啊，他只想保持中立，当他的山大王。我看这长铁山呢，小鱼儿一条，在太湖里边啊掀不起大浪来。
2: 哦，你的脑子太笨，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他虽然只有100多号人，如果被共产党新四军游击队收编的话，那太湖上就会更加不太平，就会掀起对皇军不利的大浪。搞不好，我们的清乡模范区就会变成共产党的抗日模范区。

0: 哎，常英，小豆腐回来了。
1: 知道了。常英，我回来了。
0: 说话呀！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磨磨唧唧的。
2: 我让俩女的给欺负了。
0: 俩女的欺负你，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我今天呢到茶楼去喝茶。 啊，不，我今天到茶楼啊，给常爷您买茶去了，就碰见俩女的，哎，你别提那俩女的多漂亮了，哎，其中啊还有一个女的，她要勾引我，勾引你？啊，放屁！真的？哎，那俗话怎么说来着？啊，有便宜不占那是王八蛋，我就跟上去了。 我过去了，我就把那小手牵起来，我就那么亲了一口。哎，你知道怎么回事？他没反应，我肯定接着往下走了。谁知道就让他们俩给摁住了。那一碗热茶呀，就泼我身上了，给我烫的呀！常爷，我可是您的人啊，您一定要为我报仇，
3: 那就应该再泼你第二碗水。
0: 啊，小豆腐，小豆腐，你人聪明，枪法又好，干嘛干这种见不得人的破事儿啊？我告诉你，色字头上一把刀，你给我记住了，下去。
4: 哎，
0: 大家都给我听着，我们现在是东太湖。 抗日自卫团，既然我们加了抗日两个字，那就有点抗日部队的样子。看看人家新四军，啊，那个纪律严明的是不得了。听说啊，光大的纪律啊有三条，小的纪律就有八条。谁要是违反了大的纪律，那叫枪毙；违反的小的纪律要关禁闭。咱们呀也定他几条规矩。 多了呢，你们也记不住，我也记不住。<笑>咱们就定两条吧。第一，不许欺负老百姓。谁要是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打了老百姓，我就打断他的左腿。如果再不长记性，我就打断他的右腿，让他直到趴不起来为止。记住了吧？
5: 记住了。
0: 第二条，不许调戏妇女。谁要是调戏了妇女，
6: 那就要偿我常爷的30鞭子，记住了吗？记住了。大声点儿，记住了。好，散了。日本总部的密件到现在还一点眉目都没有，咱们该怎么下手啊？
7: 金明汉比我们还急呢，他刚把巨款弄丢。
8: 戴笠让他戴罪立功，我倒是觉得可以和他们一起共同完成这件任务啊。那咱们先回去一趟，把结婚的事办了再回来不行吗？
9: 不行，咱们两个是执行秘密任务的，只有薛司令王占彪知道，一回去容易引起一些额外的事端。
8: 滚！你他们的有没有良心啊？ 老子风光的时候你全忘了，老子的车子、房子都在你这儿抽光的，现在就求你赊一次账，你都不行吗？你就别吹了，你那车子啊，不就是辆黄包车吗？这是，你那两间茅草屋连狗窝都不如。再说了，哪儿都能射上，就是烟管妓院不射上，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不服啊？你找老祖宗去。
9: 老祖宗定的规矩是。 谁家老祖宗啊？

0: 我家老祖宗定的，
1: 我就操你家老祖宗！不是你，
0: 我看你是老寿星吃砒霜，活这么耐烦了，滚！呸！
1: 他娘的，等老子有了钱，将你和你们家老祖宗我一脚踹过。嗯，
0: 你竟敢在这儿不讲道理！
1: 老子骂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你听着啊，如果烟馆的东家在的话，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我听我老子来了，我也不怕。
0: 真的？要么你试试。
1: 怎么了？
0: 正是进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呐，有人闹事了。哎，
2: 谁在闹事？
3: 敢在这里扰乱社会治安？我告诉你，老油条，这可是我们李省长开的烟馆，你抽不上烟敢在这里撒野，那我直接送你去尝尝铁窗的滋味。
1: 他娘的，
4: 干什么？你不长眼？
1: 什么意思？
4: 老油条，
5: 哎，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担心。
4: 你担心什么？
5: 你糊不糊涂啊？咱们回去把审批手续一办，那就是合法夫妻。现在这个样子，那是严重违纪，是要受处分的。
4: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了，这是薛司令的一贯工作做法。你说我们两个特殊不特殊？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假扮夫妻，现在还要同床共枕，能不特殊处理吗？
5: 秦天刚，特殊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并没有特殊处理的权利，你知不知道？
4: 为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不来处理，谁来处理？
5: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啊？那只有领导才有特殊处理的权利。
4: 行了，别胡搅蛮缠了。这个时候，他们怎么特殊处理？
5: 你才胡搅蛮缠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哎，杜太太，
1: 看来您是去收钱了。
4: 嗯，你怎么知道？
1: 账房说的，这烟馆是李省长开的，这还会是假吗？
6: 看样子你是被烟馆撵出来的。
1: 囊中羞涩，喉咙冰凉，悲秋气。
6: 哎，我说，你就不能想办法去赚钱吗？哎
1: 呀，老头子一个，身无缚鸡之力，还有什么办法赚钱呢？
6: 你知道现在做什么生意最赚钱吗？
1: 做女人生意？
6: 呸！老不正经。
1: 那贩药品布匹？
6: 药品布匹是清香物资，碰都碰不得。你不怕日本人杀了你？不是，
1: 那。
6: 我告诉你吧，现在啊，是做贩卖情报的生意最赚钱。
1: 看来你对做情报生意有门路。考拉，你这高人指点一下，要是我有了钱，我一定不会忘了你的好处的嘛。
6: 现如今啊，要论做无本的买卖，莫过是情报生意了，就看你会不会去赚这个钱。
1: 只要能赚钱，我有什么不会做的呢？
6: 要是你手上有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我包你不但能赚钱，而且赚大钱。
1: 那这情报到什么地方去批发呢？
6: 你真是木头脑袋，一点不开窍。
1: 怎么？
6: 沿太湖一带的西山岛、东山岛、冲山岛的老百姓都多少知道点新四军的情况，你可以向他们去收集呀。
1: 对呀，我他对极了吗？可是我有了情报卖给谁呢？没有下家，那我不是买了咸黄鱼去放生，瞎忙活一场吗？
6: 笨，你就卖给我啊。
1: 你
6: 只要你有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我照单全收。要是薛红辉在什么地方活动啊，你能事先告诉我，我还可以给你金条。
1: 当真？
6: 我骗你干嘛？我可没有闲工夫跟你开玩笑。
1: 好，一言为定。你能不能先预支给我5块大洋？
6: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没出息！让开！
5: 混蛋！
7: 中统有一个叫佛爷的高级特工，一直在苏州一带活动。这个佛爷像幽灵一样，从来不露踪迹。可是他却频频地向重庆提供情报，而我这个军统站长却搞不过这个佛爷。我真怕戴老板会生气的。这次戴老板没有处分我，真是令我感到意外啊。
8: 戴老板是个明辨是非的人，他懂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也知道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你是他的爱将，他不会怪罪你的。不过如果总部密件再搞不到手的话，金站长，恐怕你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7: 所以你要帮我一把，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总部密件搞到手。
8: 你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苏州这个地方我人地两疏，两眼墨黑，什么门路都没有。
7: 总部密件肯定是在龟爷手上，只有能和龟爷来往的人才能知道总部密件的情况。
8: 那是自然。
7: 在苏州能和龟爷来往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韦省长李宣斋，另一个就是平潭名角子蔷薇了。
8: 蔷薇？
7: 子蔷薇是个苦出身，自打他一出生，他娘就撒手西去，他爹老油条整天就知道抽大烟，无所事事。
1: 好女儿，
9: 调调，你怎么又来了？
1: 哎呦，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哎呀，我不找你找谁呀？一个聋子眼泪也憋住嘴，漂亮。
9: 孩子，孩子，一定是前天给你两块大洋又花完了，对吧？
1: 还没花就被人抢了。
9: 调调，你知道的，我最讨厌你撒谎。
1: 我要骗人，天打五雷轰。
9: 行了行了，我马上要上台演出了，哪有钱给你啊？等我演完以后治了份子再给你啊。
1: 那可不行啊，这两个中途我实在熬不过去呀。我
9: 脑袋三个没办法。千叔，哎，麻烦你到柜上给我爹治两块大洋。
10: 好，哎，跟我走吧。走走走走走，
1: 这位啊，这
10: 走走。
7: 龟爷喜欢听评弹，经常叫子蔷薇去给他唱堂会。子蔷薇到现在还是孑然一人，你想你要是这时候出现，子蔷薇一定会以身相许的。
8: 要接近李玄斋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从这个子蔷薇这方面下手倒是容易一些。
7: 要想接近子蔷薇，只有老弟你亲自出山了。
8: 金站长，你又打什么鬼主意呢？
7: 用美男计呀。
8: 金站长，我是有家室的人，这样做未免太缺德了吧。
7: 只要你能把总部密件搞到手，就跟他说声拜拜。
8: 这还不缺德？这不是我辈所为之事啊。
7: 老弟，你可不像戴老板培养出来的人呢。看咱们这行的，哪有不缺德的？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难道还要我交给你吗？不要说玩弄一下他的感情，就是要他的命，你也应该毫不犹豫。
8: 你有什么计划？
7: 这你放心，我给你安排一场好戏，啊，保证叫他乖乖地倒在你的怀里。
11: 天皇的寿庆将到，这一次特高科让我给你送来密件，同时对有关天皇寿庆的受理事宜要进行安排呀。
12: 特使请放心，我得明白密件里的任务我保证完成。关于天皇的寿礼，我也正在努力筹措。据了解，苏州民间有一件从清朝皇宫流散出来的中国国宝，叫做翡翠白菜。如果能把那个搞到手，
11: 白菜
12: 那将是我们帝国的幸运。另外我还想献给天皇一件活的礼。

0: 活的，我说的是苏州评弹的名角子蔷薇。你说的评弹只是一种小调，这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调，怎么能搬进皇宫？
1: 武力只能攻占领土，文化才能征服人心。评弹虽然是民间小调，但那确实是天籁之音，特别是由子蔷薇演唱出来。
0: 足以让你如痴如醉，神魂颠倒。<笑>就是天籁之音，也不足以神魂颠倒啊！<笑>言过其实，言过其实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特使有兴趣，不妨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怎么样？
1: 好啊。

0: 说是天籁之音，不过分吧？
1: 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啊！你弟大大的聪明，天皇一定会很喜欢的。嗯，
0: 您的意思是？
1: 曲子、人，天皇都很喜欢。
0: 特使先生，要想征服中国人心，光靠武力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了解、熟悉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才能保证大东亚圣战彻底胜利。
1: 其实，天皇对中国文化是很感兴趣的。
0: 特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总部密件交给我的所有任务。

0: 小蜜姐，小蜜姐，
1: 哟，这不是李省长的大公子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我这儿来了？
0: 把花给小蜜姐送上。哎呀，这是我父母让我送给你的。哇，
1: 这花可真漂亮，省长和省长夫人这么抬爱，我哪敢当啊？我这就谢谢李大公子了。
0: 你不用谢我，这花呀是我爸妈送的。在他们心里，你的位置可比我重多了。他们看你的戏啊，是百看也看不厌，百听也听不厌，心里有一百个喜欢。哎
1: 呦，李大公子可真爱开玩笑。既然令尊和令堂这么喜欢我，怎么不干脆认我做干女儿算了？
0: 行啊，那我今天就替我父母决定了。
1: 哎呦，我这都是开玩笑的，我哪儿高攀得起呀？
0: 小蜜姐，你太客气了。今天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改天我让我爸妈一定给你送上。

0: 个就不用了。既然我们今天都以姐弟相称了，那这些繁文缛节的事情啊，就算了。
1: 江薇姐啊，只要你让我爸妈高兴了，你想要什么，他们都可以满足你。
0: 那我就谢谢了。烦劳李大公子回去禀报李省长和省长夫人，改日我一定登门造访。
1: 那我就告辞了。
0: 嗯，你慢走。

0: 们干什么？让开让开！
1: 退，我们退回去。嗯，
2: 老实点，没你事儿。再啰嗦，送你回老家。
0: 老实老实。
1: 哎，
2: 走走走。
1: 哎，干什么你们？放下我！哎，你放下我！哎，你放下！嗯
2: 哎。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亭八翠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8: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7: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8: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5: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8: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7: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6: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两三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0: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啊、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啊、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

0: 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6: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

0: 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背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

七点八岁蟹黄山鸟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
3: 哎，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干什么你？

0: 那你是谁啊？我是谁不重要。想切磋切磋吗？啊，切个屁！走走走走，快走。哎，
1: 好汉刘布，先生请留步。还有事吗？啊，您今天救了我。 我还没有谢谢你呢。
0: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1: 这怎么能说小事呢？如果刚才您没有出手相救，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哎，这不都中午了，您要是方便的话，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就当是我谢谢您，可以吗？
0: 好，有美女邀请，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太好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馆子不错，我们就在那边吃吧。好。
2: 那我们走吧。好的。哎，
0: 小姐，你看这车钱啊，
2: 何差点忘了。来，不好意思。
0: 给，不用找了。哎，谢先生。
2: 谢谢啊。先生有所不知，子蔷薇是个苦命之人，打小就没有娘，我爹又染上了烟瘾，幸好我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你别看我每天在舞台上演出，有鲜花也有掌声，好像很风光。 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经常是以泪洗面，到了夜里，更是苦闷难眠。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知音人，真是老天有眼，让我遇到先生你。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从见到你那一刻开始，我就暗下决心，我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先生。

0: 乔如姑娘，你我素不相识，今天只不过是萍水相逢，我做了一件正常的人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实不相瞒，我是有妻室的人。
1: 能遇到先生已经是我莫大的福分，我又怎么敢妄想呢？如果先生不嫌弃，夫人又愿意接受。
0: 我甘愿做小，这怎么行呢？如果先生还是不答应，那我愿意做先生的奴仆，伺候先生一辈子。
2: 蔷薇姑娘，说笑了啊！
0: 这块玉观音是我娘留下的遗物，今日赠于先生，算是一个信物，请先生笑纳。
3: 蔷薇姑娘，这块玉佩你自己收着。既然是你母亲的遗物，你留着它，它会保佑你终生的。
4: 如果先生还是不答应，那我就长跪不起。
3: 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再说起来再说。好，先坐先坐。正如你所说，今天。 我们能坐在一起，就说明我们有缘分。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当做哥哥；我呢，愿你是妹妹。以后，互相也会照应，啊。

0: 小梅，小梅，你等一下。
1: 小梅，那我先走了。哎，
2: 你干什么呀？特务跟踪啊？
0: 你能不能客气点？咱俩是同班同学，不是冤家对头。
2: 同班同学那么多个，你干嘛老盯着我呀？
0: 这叫缘分啊！哎，我特喜欢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可是我不喜欢。
0: 你等等，哎，等等，你不喜欢我，干嘛那天主动挽我的手啊？
2: 因为伟斌在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废物利用。
0: 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堂堂李家大公子，东吴大学应届毕业生，应该是天之骄子，怎么会是废物利用呢？
2: 在我眼里啊，凡是对人民和国家没有用的东西，通通是废物。
0: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用了？啊，马上就毕业了，一毕业，我马上设计一栋高楼大厦来证明我是栋梁之才。
2: 你建高楼大厦的速度能比鬼子飞机轰炸的速度还快吗？鬼子一把火能烧掉一条街，你来得及建吗？李公子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就这么愿意做亡国奴吗？
0: 你说的我也知道，我也想参加抗日活动，可你老躲着我呀。
2: 因为你是大汉奸的儿子，谁见了你都一样，有多远啊躲多远。
0: 我父亲是伪生产，但他是他，我是我，我没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能好得到哪儿去？
0: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啊，我父亲是伪生长，甚至有时候我也看不起他。
2: 我告诉你啊，鬼子的日子如兔子的尾巴，你对你的人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了。
0: 那你就带我一起参加抗日啊？
2: 你得先跟你的汉奸父亲划清界限才行啊。
0: 行，我今天回去就画。
2: 你要是真能跟他划清界限的话，我们会欢迎你的。
0: 那我应该用什么实际行动来证明划清界限呢？
2: 行，给你个机会吧。今天晚上我要出去贴抗日标语。
0: 我也去。
2: 你不用去了。你就把这几张标语贴在你家客厅，还有你父亲的书房里就可以了。
0: 行，我保证完成任务。
2: 那要是你父亲追查起来，你怎么应付啊？
0: 你放心吧，

0: 卫兵，小凤，
1: 有。
0: 李市长，什么事儿？
1: 抗日分子到我家来过了。没有。
0: 那谁来过了？
1: 谁也没来过，就是少爷回来过。
0: 这标语谁贴的？啊？
1: 这我不认识。
0: 去吧。

0: 李叔，李叔，给我出来！我问你，这个是你干的吗？是我干的，这是老百姓的呼声，别在街上怕你看不见。我撕了几张回来给你看看。
1: 你给我撕掉，给我统统撕掉！
0: 爸，你还是好好看看吧，这对你有好处。我跟你说，现在全城都在抓抗日分子，没想到抗日分子到我家来了，还是我的儿子。爸，自古以来卖国求荣的没一个有好下场，那日本人快要战败了，你就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2: 我跟着汪主席，曲线救国，只有前行没有后路。
0: 那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也该为妈、为我想想啊！
2: 我说儿子，你也为我考虑考虑嘛！啊，现在非常时期。
0: 你非但不理解我，还给我添乱。哎，我说，你是不是我的儿子？我当然是你儿子。但我不想做汉奸的儿子。你，谁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谁都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爹娘。但我们四万万同胞有一个共同的父母，那就是我们的祖国。谁要是背叛，
2: 出卖他就会遭千人指，万人骂，一臭万年。这话，你脑袋被吃坏了。好啊，你想流芳百世是不是？我就成全你。你现在就离开家，找游击队去啊，找新四军去啊，再也别回来了。你给我滚，滚啊！回来。
3: 不是你让我滚吗？在你滚之前，你得把标语给我撕了。要我撕也可以，有个条件，你念一条，我就撕一条。来，这条，卖国求荣者，绝无好下场。你，哎呀，你打儿子干什么呀？
2: 你放开！
3: 打儿子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打儿子？
2: 啊！
3: 你不要管。
4: 你看看，
3: 家里乱成什么样子了！啊，这标语哪里来的？
4: 都是你这宝贝儿子干的，叫他撕啊，他还不肯呢。
3: 儿子，这个标语是贴在街上的，日本人看见贴在家里不得了，要死人的。儿子，去把它撕掉。快！
2: 不愿意。
4: 叫他撕啊，他还有条件呢。
3: 有条件好啊，有什么条件啊？答应他就是了。
2: 说是念一条撕一条。
3: 那你就念呀！你有病啊！你念了，他撕了不就没事了吗？儿子，妈给你念啊！来来来来来，妈念你撕，来来来，这条啊，卖国求荣者绝无好下场，撕啊！看看，这条。
2: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撕啊！

0: 房间去玩，别跟你爸爸闹，去吧去吧，不要闹了。
1: 家门不幸啊。
0: 走了，上楼了，走了。
1: 家门不幸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走了。
2: 通报一下。
3: 好，好，好，
4: 好，
5: 来，
4: 报
5: 上
4: 去。
3: 好，哎，
6: 太湖游击队的人来了，
7: 瞎喊什么呀？没见过新四军啊？谁来了？
6: 就那个嫁不出去的女头目，
7: 田山妹，
6: 就是她。
7: 快，有请。
6: 哎，放她进来吧。
8: 进去吧。
7: 哎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
9: 唐爷，怎么不欢迎啊？
7: 哎呀，女大侠大驾光临，我三山岛蓬荜生辉呀、啊！欢迎，欢迎！
9: 多日不见，今天特意来看望您。
7: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9: 哦，水根在船上呢，我让他先歇着了。
6: 哦，那我去陪陪他。
7: 行，你去吧。
6: 哎，
10: 山妹姐，屋里坐。
9: 你好。这不是向梅吗？长那么高了，越长越漂亮了。
7: 黄毛丫头十八变，
6: 越变越漂亮了吧？啊！
7: 来，屋里请。
9: 走，向梅。
6: 行，大家自己练吧啊！
3: 好，好，
11: 好。石盖，你跟田队长在太湖上风里来雨里去的，难免会遇到湖匪。哎，要不然跟你们田队长说说，我给他做保镖，助他一臂之力。
12: 凭你这三脚猫功夫，还要我们队长照顾你呢？哎，我跟你说啊，你不知道吧？这胡匪啊，一听到我们队长的名字呀，就不敢胡来。
11: 徒有虚名，说说罢了。哎，俗话说得好，一个黄胖子能打得过三个泼妇。你让你们田队长跟我小豆腐比试比试，你问他敢吗？
12: 你别吃了灯草灰，尽放轻巧屁，啊！我们队长眼快手快，功夫可深呢。那土匪出身的苏州城防司令汤司令你知道吧？他呀听到我们队长的名字吓得叫姑奶奶呢。
11: 我就不相信了，这么漂亮的个女子竟然有人会怕她。嘿，喜欢还来不及呢。
10: 爹，山妹姐的话你可要好好听啊。
11: 知道。
10: 你们聊吧。
9: 长爷，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还是那件事儿。
11: 哎呀，我这人自由惯了。听说新四军这光纪律就有3824条，哎呀，你说我这脑子哪儿记得住啊？如果真参加了新四军啊，我想不出3天，我准会犯错误。
9: 什么324条啊？那是3大纪律8项注意，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而制定的。不把小鬼子早日打回家，国无宁日啊！
11: 所以呀，哎，我把东太湖自卫团改名为东太湖抗日自卫团，多加了“抗日”两个字。啊，这就表明我老常家哎，保家卫国打小鬼子的决心啊。
9: 长爷，你的那些人那些枪，小鬼子早就盯上了，早晚会把你给吃掉的。我觉得只要我们两家合起来，众志成城，他们一定不敢轻举妄动。
11: 他想吃掉我没那么容易啊，这东太湖那是我的地盘啊。我这船小好掉头，打得赢我就打，打不赢我就跑啊。真要混不下去了，这国民党我是不会投靠的，当汉奸打死我也不干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就去找你，怎么样？
9: 长爷，你有可能不知道，新四军在江南的力量是越来越壮大了，小鬼子也着了慌，据说给苏州的特务机关下了个什么总部密件，最近可能会有行动，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11: 我知道了。

0: 兄弟，你说你们这个队长嘛，名字虽然土了点儿，不过这个小脸蛋儿呢，还是有一丝俊俏的。哎，他怎么就没人要啊？
1: 他是我们领导，谁敢娶他做老婆呀？有这贼心还没这贼胆呢。
0: 领导怎么了？我这么跟你讲，只要这个女人一嫁给了男人，那就得听男人的。
1: 田队长回来了。哟，
0: 哟，田队长回来了。
2: 啊，
3: 来来来来，上台上台上台。哎哎，来来来，我扶您上船。
2: 多谢了。哎，我说你小豆腐平时做事情一直是吊儿郎当的，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呀？行了，不用扶。
0: 哎，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长爷定下的规矩，送客上船就一定要扶上船，要不然我回去可是要挨鞭子的。
2: 这是什么规矩呀？
0: 来吧。
2: 行，扶就扶吧。
0: 来来来，走你。
2: 哎呀！开船！
1: 哎，
0: 田队长，没想到你这武艺还挺强。
2: 刚才是你要扶我，自己却掉河里了，真不好意思啊！再见了，
0: 田队长，我忘了。让你尝尝洞庭湖的橘子，接着。
2: 谢了，这橘子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

0: 妹与小鹿
1: 想呀想呀想呀想呀想呀！哎呦呀！四颗子，你不是个指甲外青牙嘛？哪个老太太做石膏的几步啊？做孽做孽，谁是做孽？
2: 哎，过来，待着。懂不懂规矩啊？我这帮你抓了小偷，不谢谢我你就想走？
1: 对不住我马季子，他们一点想要那哈呀？
2: 你想怎么个写法？
1: 那个死人哪还个想法呢？
2: 要不你是请我喝茶呢，还是吃饭呢？
1: 哎呦，也死靠子，我个鼻嘎子里他过来子两个懂的，可没这辈我心里烦子。
2: 嘿，别翻了。这包里要是有钱，他能给你？
3: 关你个屁事！怎么说话呢？
2: 紫蔷薇可是苏州城的名爵，她是你女儿，是真的吗？
3: 是啊，她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看不出来吗？
2: 她长得像你，她要是长得像你的话。他就上不了评弹，改唱《莲花落》去了。
3: 你老弟着干什么你的啊？想当年本人也是有身家的老板了，如今是虎落平阳。这，
2: 来，紫蔷薇要是你女儿的话啊，你肯定有点路子了。哎，这样，她要是真是你女儿，我给你一个大洋。
3: 真的，
2: 真的，
3: 骗你是五鬼王八蛋，他的的确确是我亲女儿。
2: 那行，我跟你说件事。
4: 我最近听说，日本特高科有一份机密文件，有人要出高价买的，可是我没有门路了。
5: 这么说，你想赚这个钱？如果你想赚这个钱，我倒是愿意去试试。

0: 你有办法？目前呢，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可以去找我干妈，如果李省长知道蜜饯在哪儿，只要让我干妈出马，那就是三个手指拿田螺，十拿九稳。<笑>
1: 那第二条路呢？
0: 如果李省长那儿不知道蜜饯在哪儿，那我就要去龟爷那儿打听了。
1: 去龟爷那儿，蔷薇。
0: 这未免太危险了吧？
1: 放心吧，我不会去冒险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就是了。这样最好，蔷薇。这件事情如果成了，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你的。哎呀，
0: 多大点事儿啊？跟我，你还要客气啊？哈，
1: 多大点事儿？对我来说，可真是大事啊。 大学毕业后，在戴老板手下混口饭吃，刚开始觉得很新鲜、很刺激，乐此不疲。可是时间久了，才发现特工这碗饭真不是好吃的。我早就打算隐退了，这是个好机会，把这个情报卖了，买两间门面房，在苏州定居下来，就此了却此生。
2: 最主要的是，和你也能朝夕相处。这么说，你想娶我？这不是小菜一碟吗？这行，我呢刚来苏州不久，还不太熟悉。要是你能给我找个漂亮的姑娘，少不了你的好处。
3: 皇帝不拆萼兵，你先得给我一块大洋。你还真爱钱，行，给。你这过这条街，啊，绕个弯往南，有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子，匾额上书“香椿院”三个字，两边还有五只大红灯笼，这只管往里边走。
2: 自然有姑娘来接待你伺候你。哎呦，哪里什么样的姑娘都有啊！
3: 长得、矮的、胖的、瘦的、本地的、外地的，只要你肯花钱，连金头发、绿眼睛的洋妞都有。
2: 洋妞都有，
3: 你别跳花了眼啊！
2: 行，那我去看看。
3: 哎，小雪老前辈，
2: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我是想问你，你是不是从乡下来的？
4: 我不是从乡下来的，我能对苏州不熟吗？
2: 那你从那个东山岛还是西山岛？哎，冲山岛。你问这干嘛？
4: 我真要打听点事儿，只要你告诉我，我反过来给你大洋。
2: 嘿，你这老东西，刚才还寒酸的不行，现在就这样。
4: 哎，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啊，
2: 什么？四金刚放屁，神气冲天。
0: 你别笑话，睁眼人里看人，小乔老子，啊，走，先去喝两杯，慢慢聊。
2: 行，
0: 那你说，你为什么不肯娶我？哎，
1: 你不知道，我们杜家有祖训，凡是杜家的子孙都不能娶二房，我不能违背这个祖训的。
0: 那好吧，既然这样，你这么墨守成规，我也不为难你了。那么，我就到你家去当一个女佣人好了。
1: 行，不要说傻话了。我不管，反正我只要天天看到你，陪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行了，小薇，跟你家的好男人多得去了，早晚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真正喜欢的男人。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你的终身大事，我包了，一直包到你满意为止。
0: 这次蜜饯如若成功，我买两间门面房，剩下的我这个做哥哥的，全部都给你留着做嫁妆。可以呀、啊。那要是我一辈子找不到如意郎君的话，我就守着你，一直守在你身边。<笑>
5: 老板娘，给我家老爷打壶酒。
6: 好嘞。
7: Thank you.

0: 道新试卷在哪里。
1: 新试卷？
2: 来来来，
0: 我当然知道。唐振，那他们到底在哪里？
3: 他们呀，都在太湖上出山的。
0: 那个地方四面环水，中间一个小岛吗？
1: 哎，难道你想去那儿？
0: 就你这样的，没两天就得被人关禁闭了。我老头子又不是去投军，凭什么关我禁闭啊？
1: 凭什么？就凭你又抽大烟又赌博。你是不知道，这新四军的纪律可严明了，不准人抽大烟赌博。
0: 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呢？
1: 多少人？我还真不知道。
0: 我总不能一个个的给你数着吧？
1: 反正啊，这人肯定不少。哎，他们还有一种拿着枪的老百姓，大家都管他们叫什么游击队。
4: 进来。
5: 李师长，南京来电催问新四军太湖游击队最新活动情报。
4: 催催催，他们就知道催。
5: 那您看我应该怎么回话才是？
4: 这还用我来教你吗？随便编几条应付一下啊。
5: 您说这上面催得这么厉害干什么？他们又不来苏州清乡。
4: 日军是清乡连连失利，汪主席他老人家不摸情况，他能睡得着觉吗？哦，
5: 原来如此。
4: 对了，沈秘书啊，前两天我让你找几个高参研究制定一个获取新四军游击队情报的方案，有没有眉目啊？
5: 大家说了可以多派一些特工，扮成老百姓的模样下乡去走村串户，准能收集到不少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
0: 那他们里面有没有叫薛红辉的呢？
1: 你连薛红辉你都不知道？这薛红辉啊，是他们游击队的司令。
0: 哎呦，这个人可神了，
1: 他是爬山涉水，飞檐走壁，如履平川。这个人身高1丈2，就跟那寺庙里那四大金刚一样，力大无穷。
0: 话说有一回，
1: 小鬼子一个连的兵去找他，就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就把这一个连的人全部打得落荒而逃。那江湖人提起薛红辉来，那都得竖起大拇指。
0: 等着
1: 来，
0: 怎么说你认识？
1: 何止认识啊，我们还在一起喝过酒呢。
0: 哎，话说回来了，
1: 要凭起酒量，他跟我小豆腐一比，那就是戴高帽的亲嘴儿。
0: 他说
1: 差一大截子。好，老头子，你跟我打听这么多新四军的消息干什么？
0: 随便问。哎，只要消息可靠，少不了你的好处。
1: 是。
4: 前不久派了几十个特工下去了，结果是出乎意料啊。
5: 收到的情报一定不少吧？
4: 几十个特工下去了，给当地老百姓给识破了，报告了游击队，结果可想而知，都被抓了。到了游击队，脑子被洗了，思想也赤化了。

0: 你以后啊，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敢干了。哎，我倒是花钱雇了几个线人，已经在四下里活动了。好，只要能够获取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花再多的钱也值得。是，明白了。嗯，去吧。
1: 妈，你们这花龙观音寺的观音真有那么灵吗？
2: 灵得很呐！张家那个大姑娘，49岁了，不生孩子的，去上了三回香，菩萨保佑，双修双光。啊，
1: 周家那个老太爷，70岁了，医生都给方子了，最近啊，娶了个三姨太。
3: 还上了，灵妈。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4: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4: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
3: 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是不是落枕了啊？嗯，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 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7: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全，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 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7: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
7: 这个状态，
3: 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这么来的。
7: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3: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 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嗯，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7: 哎，好好好。
3: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 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3: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啊、
3: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0: 嗯，
3: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3: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0: 嗯，
3: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0: 嗯，
3: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0: 嗯，
3: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3: 嗯、
0: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3: 嗯，非常重要。
0: 嗯
3: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3: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3: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3: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3: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3: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3: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3: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3: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3: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3: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啊？哎，
3: 等等，9种。
0: 这么多。
3: 咱就说那低血压，它都会昏迷。
0: 嗯。
3: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

0: 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嗯，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也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重按缓慢， 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

0: 的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9: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省长，清香捷报。
1: 你信吗？
0: 信啊。
1: 你信？
0: 信啊。
1: 我说沈秘书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脑袋还像个榆木疙瘩？
0: 在下糊涂，请您明示。
1: 还明示？我跟你说啊，这回可不比往常了。新四军游击队，用他们的口号来说，是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乡运动，厉害得很呢、啊。浙西、皖南、苏北一带，日本兵的碉堡被炸的消息，可不是三六九啊，而是天天有啊。这一到天黑啊，连日本兵都不敢走出他们的据点半步了。
0: 省长，这些捷报都是苏南各地报上来的，不是苏北。
1: 不是苏北啊，是咱们苏南。
0: 对呀、啊，
1: 苏南的情况你不知道？苏南的清香啊，也是床底下放风筝，高不了哪里去。
2: 难道干妈也想再添一对双胞胎啊？
3: 我可不想遭那个罪，我是求菩萨保佑我们家先生平安无事。你知道的，他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只好求菩萨保佑了。等一下你也多磕两个头啊，求菩萨保佑你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2: 好呀，那等一下女儿就多磕几个头、求菩萨保佑干爹平平安安吉祥如意，保佑干妈呀风韵永存长命百岁。
3: 就你会说话。
1: 浦东常熟，咱们的清香据点不也是一个一个被游击队给端了吗？嘉兴、湖州，日本兵搞清香，
4: 死了三四百个，真的。
1: 不许外传，那是军事机密，传了要掉脑袋的。
0: 不说，不说，
1: 不说就好了。最可气的，通安警署。内线通安警署里边来了大概有七八个游击队吧，警署50多个警察，近60号人呢、啊，全部做了俘虏了。
0: 您说的这些事情，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1: 你天天在办公室待着，你知道什么？你看到的、听到的，喏，全是这些玩意儿。
0: 难道这些所谓的情报都……
1: 这句话你再说一遍。
0: 难道这些情况都是……
1: 对了对了，沈秘书，你开窍了。明白吗？那都是60师团日本兵和底下的保安大队编的。
0: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刚说你开窍，你又糊涂了。沈秘书啊，这个官场啊，自古以来就是欺上瞒下。为了加官进爵、邀功请赏，就得整这些玩意儿，实在整不出什么名堂来。就杀几个百姓，整点冤狱，用老百姓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哎呀，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就当我没说，你也没听见啊。
0: 茅塞顿开，茅塞顿开。
1: 开了啊，开了就好。还有什么？
0: 没有。
1: 回去吧。
2: 对了，干妈，其实女儿是有件事情想求您。
3: 不要说一件、两件、三件都可以。
2: 那我说了。
3: 说啊。
2: 干妈，您有没有听说苏州特高科有份总部密件？正好呢，我有个朋友想出大价钱购买，您是知道。

0: 的，我爹好抽鸦片，这些年我存那点钱都让他抽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如果能得到那份密件或知道密件的内容，那女儿以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当然了，事成之后女儿一定不会忘了干妈的好处，所以女儿想拜托干妈回去向干爹打听看看。
1: 好，我去问问。
0: 真的？
1: 嗯。
0: 还是干妈最疼女儿，那女儿就谢谢干妈了。
1: 谢倒不用谢，以后多陪陪我就好了。
0: 那当然，只要干妈不嫌弃女儿，女儿啊还巴不得天天赖着您呢。
1: 说好了啊，不许反悔的。
0: 嗯，
2: 太太请下船了。
0: 啊，来了，干妈您慢点。
1: 嗯，
0: 小心。
3: 俊才啊。
4: 回来了。
3: 俊才，你到归野那儿给我搞一份总部的密件来。
4: 啊？
3: 啊什么？没听清楚啊！你到归野那儿去给我搞一份总部的密件来。
5: 夫人，你知道这份密件是什么东西吗？
3: 管他什么东西，叫你搞你就搞一份嘛。
5: 哎呀，你要他干什么？
3: 叫你搞你就搞，哪那么多废话呀！
5: 我跟你说，这份文件是日本特务机关特高科的绝密文件，谁要泄露出去啊，杀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3: 不就是一份文件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嘿，我说夫人呐，你这个人呐，平常呢就知道打麻将、听评弹，其他你还懂什么？啊，行行行行，你要文件，我给你。哎，保证给你搞到。
3: 真的？
5: 嘿嘿，拿，就拿我这个脑袋去换，你去换呀！
3: 你不要吓唬人哦。
5: 我吓唬你干嘛？哎，谁让你搞的？
3: 哎呀，不搞就算了，你管他谁搞的呢？
5: 哎，你都非得告诉我，谁要你搞的？
3: 说了不告诉你，就是不告诉你。
5: 你非告诉我不可。
3: 给你点颜色，你还开染坊了是吧？
5: 我知道了。共产党，嘿，你通共啊？
3: 他是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我就是太湖游击队的司令员。
5: 哎呦，谁跟你嬉皮笑脸的？胡说八道，这是政治问题。
3: 我说你这个人吧，从小就是个贱骨头，给你笑脸了吧？哦，你好了，又开不起玩笑了。严肃一点，走，上楼去，上楼说。上楼去。
5: 本人是个大男人，君子风度，不跟你一般见识，上楼就上楼。
3: 哼，我看看你想跟谁见识，我就跟你见识见识。你说来。

0: 怎么了？
1: 哦，琴弦断了，唱不了了。啊，
0: 没关系，下次记得多带两条弦就是了。
1: 您不知道，对于我们唱评弹的来说，断弦那可是不好的兆头，说不定啊，我以后都不能再唱了。
0: 不不，不但你下次要来唱，而且我要带你去东京，去皇宫为天皇献艺。
1: 哟，还要为天皇演唱啊？我可不敢。
0: 怕什么？天皇的寿辰，你去为他祝寿，他会很高兴的。
1: 我怕我见到天皇啊，吓得都唱不出来了。
0: 瞎说什么？他是天皇，他又不是阎王。
1: 你们那个天皇专门叫你们杀人放火，不比阎王可怕多了。
0: 好，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你们中国人太穷，太落后。天皇就是为了拯救你们，所以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全亚洲的人都过上好日子。我们只杀坏人，对像你这样的良民，那是要统统保护的。
1: 对了，贵野先生。外面现在都在传说你们这个天皇啊又下了一道什么密箭，要你们在中国打大地杀人放火，是真的吗？
2: 胡说八道，通通都是谣言。
1: 哎呦，你不要生气嘛，那都是人家传的，又不是我说的。
0: 密箭是有一个，但那不是天皇的密令，是我们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箭。
1: 反正啊，谁的命令都一样，肯定又是要你们去杀人放火了，对吧？
0: 不对，那是一份友好的密箭，是要加强日中亲善的密箭，是要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去日本的密箭。所以你应该感到高兴。
1: 贵野先生，您就别再骗我了。如果真的是一个友好的密件，我就答应你去日本为天皇祝寿。但如果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密件，那就很对不起了。打死我，我也不去日本。
0: 你要相信我，这绝对是一份友好的密件。
1: 在我们中国呢，有句古训叫眼见为实，
0: 耳听为虚，对吗？
1: 哎呦，您可真是个中国通啊。所以呢，我自己没有看见的事情，谁说我都不信。

0: 我劝你还是不要看得好。为什么？这是一份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不能泄露出去一星半点。所以我要把它锁在保险箱里。如果你看了，而它又泄露出去了，那就算我想饶了你，特高科总部也会派人杀掉你。所以相信我。 还是不看为好，嗯，
1: 不看就不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呢，我也只是随口说说的。来，
0: 来。

0: 虽然没有看到蜜饯，但我知道蜜饯一定就锁在保险箱里，而且我看清楚了，那把钥匙可以打开保险箱。
1: 你的意思是？
0: 为了你，我想找机会把那封蜜饯给偷出来。
1: 不行，不能冒这个险。你听我说，你对我的这份情谊我会记得的。早知如此，当初不应该认识你，但我一定会用你对我的真诚那样对待你。
0: 要你娶我不行，难道我愿为你而死也不行吗？
1: 不行，绝对不行。
0: 傻瓜，我说去死只是会冒点险，又不是真的会死。
1: 冒险也不行，到物业的保险柜里取蜜饯，不是你这个弱女子做得出来的。
0: 这么说你是要放弃喽？
1: 我要好好想一想。不过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需要你帮忙的话，我会毫不客气地跟你说的。听到没有？答应我，不能去取蜜饯。
0: 答应你可以，除非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1: 说，能办到的，我肯定做。
0: 我保证，你一定能办到。
1: 那我就办。
0: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那我可说喽。
1: 说。
0: 我要你好好的吻我一次，就像两个谈恋爱的人在恋爱中那种幸福的吻。
1: 就这么简单？
0: 虽然简单，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2: 子蔷薇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
3: 是啊，能确定总部蜜饯在保险箱里也是成绩嘛。不过光知道在保险箱里没有钥匙也是白搭呀。
4: 站长，如果真的能确定蜜饯就在保险箱里的话，我能试试。
3: 没有钥匙你也能打开保险箱？
4: 在特工培训班培训的时候学过这门技术，但是我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因为每个保险箱的内部结构不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更新，要是遇到该进行的恐怕就打不开了。
3: 就是说龟野的保险箱如果和你以前学的结构一样，没有钥匙你也能打开？
4: 是，只要跟我以前学的一样，三分钟我一定能打开。
1: 可是那儿的卫兵重重把守，你怎么进去啊？
4: 一定会有办法的。
3: 国良啊，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辛苦你了。不过你要记住，条件不成熟，千万别轻举妄动。
4: 站长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
5: 你一个人去啊？
4: 人多容易暴露，我还是一个人去吧。
3: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4: 站长，我这一去不知道是否能活着回来，我想先去跟一个好朋友告别一下，然后立即动身。
3: 好，具体日期你自己定。注意。

0: 这是帝国特高科总部密件的副本，把它交给你的目的就是要求你们在苏南地区严格按照密件的文本执行，不能有丝毫差错。
1: 顾炎先生，这么重要的密件你们怎么到现在才交给我们呢？
0: 我也是刚刚收到，再说我也需要时间来研究一下密件上要求的清乡计划应该如何实施。
1: 你们特高科总部对我们还是不信任呢？
0: 不不不不不不，日中亲山大大地，我们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所以说我们是一家人。
1: 看，根据文本所示，最近要立刻实施第二轮亲乡计划，对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和各地抗日首领实施全面的暗杀行动。
0: 对，为了扭转我们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按照密件的部署，要对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和各抗日武装首领实施全面暗杀，要让我们的敌人群龙无首。
1: 谈何容易啊！
0: 必须按照密件的要求，暗杀开路，推进清乡。
1: 行，我尽力而为吧。
0: 李省长，这是特高科的密件，任何人泄露出去要格杀勿论，希望你妥善保管。为了保证你和密件的安全，我派宪兵护送你回省政府。
1: 有这必要吗？
0: 你的包里装的是帝国的密件，新四军游击队摇花大大的，国民党的特工也不好对付。行
1: 行啊，悉听尊便吧。

0: 沈秘书，到了省府大院，你在外面等着，有事我会找你的。
1: 哎，李省长，这跑腿的事情，你应该由我来跑。
0: 我说沈秘书啊，干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道上的规矩。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办的别办，明白吗？
1: 对，李省长，您放心，该我办的我一定认真办，该我跑的我一定尽力跑。

0: 好，女儿唱首新开篇给您听听。
1: 哎，我说你麻雀落到牌坊上了，架子不小啊。干女儿跟你说话没听见？
2: 蔷薇来了啊。跟你干妈多说说话啊。我
1: 你站住，慌什么呀？你的包里拿的日本人的密件啊。
2: 哎，夫人，您可说对了，这包里边啊有日本人的密件。怎么样，你要看看我给你看好不好？胡说八道什么呀，出了事儿要死人的啊。
1: 那你慌慌张张干嘛？那叫死地无银三百两。
0: 好了干妈，
1: 现在这个人啊，
0: 咱不生气了，
1: 不懂
0: 干爹一定是公务繁忙，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哼，女儿给您唱首新开篇好吗？
1: 好。

0: 我就知道你会想我的。难道你不想我？当然想了。怎么？我今天来是跟你告别的。告别？你要出远门？去哪儿？
1: 还没定呢。做什么呀？做生意。
0: 什么生意啊？
2: 一笔把我身家性命都押上的生意。
0: 那你要去多久？
2: 如果生意成功的话，3-5天我就能回来；如果不成功，想回也回不来了。

0: 你看我知道了，这是一笔赌命的买卖，对吗？你要非要这样想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你是去贩卖军火吧？你就别瞎猜了，你也知道我的，就算猜对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1: 国良，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做这么危险的生意呢？你要是缺钱，我可以给你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从来都不花女人的钱。
1: 可是你这么做，从来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0: 你的感受，我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
1: 反正我喜欢你，你真的是一个坏男人，一个不守规矩的男人。可是，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你怎么起来了？
1: 把你给吵醒了，我得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别管了，快睡啊！
0: 不行，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1: 别说傻话了，我必须得走，任何人都拦不了我的啊！乖。
0: 那好，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太危险了。
0: 我不怕。
2: 这就不是你们女人该干的事儿。
0: 你瞧不起我是吗？自幼随父习武，练就了点本事，助你一臂之力应该没有问题吧？
1: 你还是不能跟我一起去。
0: 你不信任我？
1: 不是。
0: 那为什么？
1: 因为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
0: 什么事儿？
1: 家父的生意做得很大，他去世的时候留给了我47公斤黄金，我把它存放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这里是钥匙和凭证。如果我3天没有回来的话，这些东西就归你了。
0: 我？这为什么？
1: 因为我爱你。也许你现在已经怀上咱们的孩子了。
0: 国良，我真的是弄不明白，你既然有这么多的黄金，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个险呢？
1: 你不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如果光为了钱的话，太没有意义了。
0: 那你就不怕我拿着这些钱跑了吗？
1: 我一点都不怕。你不觉得我比这些黄金可爱多了吗？
0: 等等，
1: 怎么了？
0: 这个你带上它。
1: 为什么？
0: 你把它带在身上，它会时刻提醒你，你还有一件大事没有交代，千万不能死，一切都要小心。如果我拿了，那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会不计后果的去蛮干，那样真的十有八九你就回不来了，所以你一定要带着他。
1: 我是说万一。
0: 没有万一。如果你真的回不来了，那我要这些黄金又有什么用呢？
1: 就是死，也值了。

0: 住。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

0: 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离那石心面呢都不费劲了。

0: 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

0: 来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4: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5: 他们是谁？
6: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7: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6: 胡哥，
8: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6: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9: 不科学，
1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1: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3: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6: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0: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5: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工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靠什么破局升级？答案就在科技创新里。眼下江西各地不断夯实工业实体经济底盘，在新材料赛道攻坚克难，为传统产业插上数字翅膀，依托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今天我们走进工业一线，解锁江西制造业的换新密码。
1: 现在我手上这一块就是刚压好的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的胚体，厚度跟一枚一元硬币差不多，但中间叠了近1000层的陶瓷薄膜。这么一小块呢，它就能加工出8到10万颗独立的微型电容器。
0: 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是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离不开的核心元器件，被称作工业大米。前不久，落户景德镇高新区的新生陶瓷材料项目第一条产线顺利投产，成功实现了国产替代。
2: 应用于机器人，可以让机器人的动作变得丝滑，在运算上呢也能够有所提升。
0: 然而，造这么一颗小小的陶瓷电容并不容易。企业当初一算账，光一条产线的设备投入就要1亿多，成本高，回报周期又长，很多银行一听就摇头。了解到企业的难处后，当地政府出面协调，组织多家银行组成银团，最终为企业提供了5亿元的融资支持，解了燃眉之急。
3: 我们还在筹建6条产线，大产后可实现年产1500亿只 MLCC 的能力。
0: 瞄准先进陶瓷这个新赛道，当地建立了双向收集、3级调度的挂点服务机制。企业有问题，第一时间响应。当地还专门组建了先进陶瓷产业智库，推行技术加市场、专家双评机制，对项目逐一研判。好企业优先引进，重点帮扶，精心孵化。就拿景德镇先进陶瓷研究院研发的玄磁铁。

0: 阳体材料来说，这是 5G 通信设备里的关键材料。经专家评估认定有前景后，当地先期拿出500万元专项资金，帮助研究院孵化出了玉芯材料公司。
1: 属于中试阶段，目前的话，全国做这个悬置铁阳体的可能就是5家。
0: 外引内培，双向发力。如今，景德镇先进陶瓷企业总数达到208家，其中规上企业93家，整个产业年营收接近400亿元。感磁科技氮氧传感器从芯片封装到电控，实现了全套技术国产化。新型电子的热敏电阻、压敏电阻等产品，市场占有率更是做到了全球第一。一块块小陶瓷正在景德镇打造成全新的先进陶瓷产业高地。新材料赛道突围崛起，传统产业也在抢抓数字机遇，蝶变升级。作为老牌优势产业，新余钢铁依托产业大脑建设，推动企业质改数转，让老产业插上数字新意，焕发全新活力。前不久，新余市永利代钢有限公司完成了生产、管理、能耗管控三大场景的数字化改造。曾经依赖人工经验的冷轧、平整等关键工序，如今变得可视化、智能化，关键参数更是达到毫秒级响应。这场数字化改造每年能为企业省下近300万元成本，产品精度也从0.01毫米跃升到0.005毫米。
2: 这个精度的代高，以前我们都依靠进口，现在自己生产，不仅成本更低，而且拓展了产品的应用领域，提升了市场的竞争力。
0: 永利的蜕变依靠的正是钢铁产业大脑，这是新余市携手江西联通打造的省级项目，规划了质改数转、金融、供应链等七大功能板块。它就像一个数字管家，不仅能为永利这样的企业定制改造方案，还面向小微企业推出了一批小快精准的模块化产品，让中小企业也能低成本高效率地迈进数字化轨道。
3: 已经推出了30款小型快准的模块化产品和92个场景化解决方案，有20多家企业已经通过我们的模块化产品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提升。
0: 数字化转型只是第一步，要为企业插上数字之翼，还要更深入地激活数据潜能。产业大脑和金融机构合作，打造出数字金融板块，通过产业大脑实时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银行可以给企业打一个数字评分，分数越高，授信额度越高。
4: 我们主要从企业的纳税额度、银行流水、生产能耗、订单合同四个维度进行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的全面评估，根据数字评分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确定企业的一个综合授信的一个额度。
0: 银行放贷风险更可控，企业融资门槛也大幅降低。俊龙工贸成为这一模式的首个受益者，扩产急需的300万元资金不到一周就到账了。
5: 凭借财务报表、产品订单等经营数据就能贷款，而且省去了很多的中间环节，非常的高效便捷。
0: 不止于此，钢铁产业大脑还在开发供应链协同、仓储物流等功能，要把数据要素吃干榨净。上线不到半年，平台已接入钢铁企业250家，培育出5家省级数字工厂、3家省级小灯塔企业，与2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合计授信8亿元。数字赋能传统产业，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成为了企业提质升级的新引擎。眼下，江西正全面拥抱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传统制造和新兴产业，以智能技术破解生产痛点，推动全省制造业整体跃升。在平江强盛电磁的生产车间，两条新投产的 AI 加电磁智能化成型线正高速运转，每小时上百只高端电磁绝缘产品下线，配料、修坯，这些曾经全靠老师傅手感的环节，现在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彻底解决了传统加工品控部门的行业难题。今年我省发布支持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鼓励各地通过奖补、金融等手段支持企业和地区开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针对电磁产业传统生产短板，泸西县工信部门先行先试，积极引导企业布局智能化生产线。
6: 对接电磁研究院跟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为我们企业提供

0: 质改数转的治理方面的一些服务，积极啊，为我们企业争取在质改数转方面的一些项目上的支持。
1: 依托50万多元的地方技改资金扶持，强盛电磁建成当地首条 AI

0: 信心。
1: 不光是电磁这样的传统产业，全省各大产业集群也在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托本地电子信息研究院智库，瞄准了生产环节人工误差大、精度不足的痛点，推动人工智能质检技术在产业链落地。今年这项技术在吉安蓝浩宏科技公司全线投用，企业高端显示屏模组良品率实现大幅提升。
2: 实现生产过程中实时全检，在第一时间呢也能排除不良品，设备整体的检测效率也提升了350%。
1: 目前这项人工智能检测技术已经从单点应用变成了通用方案，在外观质检、产线行为分析等领域形成了标准化可复制的产品，服务上百家电子企业。
3: 新一代 AI 超精度检测系统已进入到中试环节，把更多的 AI 硬核技术转化为产业生产力，为电子信息产业升级赋能。
1: 当前全省新一轮人工智能赋能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到2027年，全省将累计培育100个左右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的典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形成20个左右具有行业推广价值的垂直领域模型和高价值工业智能体，带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不断夯实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4: 从景德镇深耕先进陶瓷新赛道，新余靠产业大脑激活传统钢铁新动能，到萍乡、吉安多点布局人工智能，为制造业智能转型打造了可复制的应用样板。江西工业立足特色，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升级。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引红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强调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叶建春就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新余调研。
0: 今年前4个月，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0: 854.82亿元。
1: 我省启动2026年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宜春市万载县，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压紧压实责任，狠抓隐患整治，坚决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陈敏参加暗访检查。
2: 尹洪随即抽查万载乾坤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万喜礼花制造有限公司，仔细查看生产现场。在乾坤烟花，随行应急专家指出，企业供库台没有铺设静电胶布等问题，尹洪要求企业必须整改到位，及时消除隐患。在万喜礼花，尹洪查门禁、查现场，走进成品仓库检查烟花爆竹存放条件。检查过程中，两家企业均有人员违规携带手机进入生产区，尹洪严肃指出问题，要求严格规范管理。尹洪强调，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企业必须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警示教育与安全培训，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来到黄毛镇派出所，尹洪详细了解烟花爆竹打非制违专项整治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深挖彻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窝点，对涉嫌参与非法经营活动的人员依法从严处罚。同时要加强日常排查，保持对城乡结合部、偏远乡村、深山散户、行政区交界等重点区域滚动查缉，推动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昌黎高速万载西收费站，尹洪要求严抓烟花爆竹运输安全管理，及时发现查处整治使用非微货车辆运输烟花爆竹、违反运输许可事项等违法行为，全力做好安全风险防控。尹洪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应急管理部门要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从严查处五超两改、转包分包等违规行为。公安部门要会同属地和相关部门，加大烟花爆竹打非制违力度，形成强有力震慑，要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建立举报奖励机制，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共同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就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新余调研。
2: 在创业智科，叶建春指出，各地要科学布局先进算力建设，抢抓机遇，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持续壮大数字产业集群。在新钢硅钢项目现场，叶建春指出，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要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优势传统产业凤凰涅槃。在航同电器，叶建春希望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助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在龙泉湾社区和百竹医养服务中心，叶建春了解打造社区全龄服务场景，满足老年群体医养需求等情况，要求强化民生保障，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在中农跨境进出口公司，叶建春强调，要按照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部署，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叶建春还来到报时高级中学和元和航道提升工程项目现场，就盘活闲置土地、确保工程安全度汛等工作开展调研，督导解决相关问题。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统筹推进各类问题一体整改、一体解决，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今年1到4月，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0: 资854.82亿元，占年计划的32.3%。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242.32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438.78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173.7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发展项目完成投资522.79亿元，占年计划的37.1%。135个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280.17亿元，占年计划的25.8%。景德镇、南昌、上饶投资进度位列前三位。
1: 在南昌，一座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文化新地标南昌市图书馆新馆正在全速建设中，年内就将建成开放，为市民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2: 这里是南昌市图书馆新馆的项目建设现场，我身后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完工，它的建造呢是呈现不规则的扇形布局，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山湖畔，整体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3: 我们划分了近20个班组，同步交叉作业，重要的这个环节呢，我们实行18小时连续作业，已经完成了总工期的70%。
4: 南昌市图书馆新馆是省重点民生工程，总建筑面积超过4.59万平方米。为了推动项目快建快成，相关部门组建服务专班，全力做好保障。新馆建设从场地平整到主体封顶只用了9个月时间。
2: 我现在进入了图书馆的主楼内部，这片呢是核心的阅览区域，我身后的工人正在为下一步的精装修做准备，再过不久呢就可以进行设备的调试运行了。投用之后，全馆的阅览区域智慧化服务覆盖率将达到100%，自助借阅、数字化阅读全覆盖。
4: 新馆内部规划了20多个特色功能区，像多功能报告厅、电子阅览室等，总共设置了2000个阅览座位，能满足不同年龄读者的需求。
5: 通过一体化规划设计，实现阅览、藏书、研学、休闲等功能高效衔接，减少读者往返流线，提升空间利用率，让场馆布局更合理。
4: 今年，我省新实施民生项目36项，续建民生项目73项，计划新开工民生项目49项。这些实打实的民生投入，正在为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提供着坚实的支撑。我省日前发布2026年江西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方案，明确将扎实推进良田提质、良种换代、良机补短、良法推广、防灾减损及分区突破等6大专项行动，计划打造200个以上水稻吨粮片和1000个粮油高产片，辐射带动1000万亩大面积均衡增产。全省将组建100个专家服务团队，开展1:1指导，统筹项目资金，重点支持机械化插秧、抛秧等关键环节，力争今年全省稻谷平均亩产提高3到5公斤，确保全年粮食产量达436亿斤以上。
6: 吉安市锚定民生福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实干打好新时代政绩观考题。
7: 今年4月，吉安三中北侧便民停车场正式投用，极大方便周边居民和师生规范停车。此前，这里是棚改小区征收拆除后的闲置用地，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周边小区入住率提升，停车难、出行堵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相关部门经过走访调研、多方协调，最终把这块闲置用地改造成停车场。
8: 就近停车困难得到了解决，实事真正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坚持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城市微更新工作中，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线上征集等方式摸排梳理诉求，构建规划建设管护全链条群众参与机制。目前已完成106宗闲置地块改造，建成55处口袋公园、社区游园，新增停车位6500多个。在农村规模化供水工作中，推行一个部门管供水、一个国企统运营、建管养一体化模式，城乡供水同标同质同服务，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94.9%。 针对群众关切的校园餐安全问题，以食堂标准化、监管智慧化、食材规范化、经费多元化、监督阳光

0: 彰化五个小切口综合治理，持续提升校园餐品质。
1: 腌菜的我也要这个嘛，一个学期有一次，腌这个菜的质量啊，重要啊。
2: 访民情，听民声，解民忧，建立诉求必反管理机制，办好群众可感可记的关键小事，以实干担当，践行正确政绩观，用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3: 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主办的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今天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搭建校企精准对接平台，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4: 招聘会汇聚省内外220多家医药相关单位，提供岗位5400多个，覆盖医药全产业链。依托江西中医药学科与人才优势，不少企业连年参会。远东宏信医院集团近几年在江西累计招聘了100多位人才，
5: 招聘大概有50个专硕，覆盖学校这边所有的这个专业。集团层面会设立2年全流程跟踪的一个培训期，配套了非常完善的培训体系和方案。
4: 江西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乐莹莹告诉记者，以往找医药类岗位需多方筛选，分散投递，这次因为整合了业内优质企业和对口岗位，他很快就和一家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
6: 无论是在薪资待遇还是在一些岗位方面，都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会比我们线上自己去投递效率要高非常多。
4: 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职业规划等一对一服务。毕业生刘竹君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岗位，就业老师现场指导他在简历中突出个人优势，明确求职方向，
7: 注重去投一下这个医院护理岗，因为这是你这个专业它核心支撑的是这个吗？
8: 老师讲的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
4: 下一步，江西将持续开展房企拓岗、精准指导、重点帮扶等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主会场活动日前在赣州举行。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现场发布全省出土文物移交计划，公布了全省博物馆延时开放和夜间开放名单。全省2024至2025年度百馆千校博物馆系列活动推介案例名单。同时启动第二届江西文博大集，六大主题展区集中呈现海昏侯、景德镇陶瓷、八大山人等重磅文化 IP， 让观众一站式领略赣婆文化魅力。
9: 在农村办颐养之家、建长者食堂，让老人吃上热乎饭是件好事，可这好事怎么才能办得好，还能长久地办下去？安义县从源头上控成本，从模式上找突破，稳稳托起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晚年。
10: 在安义县长军乡金庄村，70岁的熊松玉老人子女在外打工，平日里一个人在家做饭，这件事成了他每天的烦心事。
11: 做饭的话很麻烦的嘛，做多了的话我们吃不完了，做少了的话我们就不高兴了嘛。
10: 安义县有180000人在外务工经商，像熊松玉这样的留守老人全县有50000多。当地政府部门调研发现，吃饭难、做饭烦是老人反映最迫切的心声，于是顺应老人的需求，安义全面铺开村级颐养之家建设，建起了长者食堂。
11: 现在就是每顿饭都是耐饭耐在呢，做现象在呢，这个口味的话是我们老人的呢。
10: 在金庄村颐养之家，7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只需交200元餐费，折合下来一顿饭才3.5块。腿脚不便的，村里还安排人送餐上门。不光吃得好，颐养之家里活动也安排得满满当当，让老人们空巢不空心。
12: 我们早上来吃了晚饭就回家，有时间呢早早起聊聊天，一天过去很快呀，过得很开心呐。我到这里我小孩也放心
10: 呢。好事要办好并不容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当地采取了政府补、乡贤捐、村集体出、个人缴的多元筹资方式，但不少颐养之家还是面临经营压力。
13: 颐养之家其实最大的那个成本就是在那个饭菜这一块，村民跟民政这一块拨款也是不够的，一个月要贴补5000块钱左右。

0: 流吧。
1: 直面痛点，安义县因地制宜打出一套降本增效的组合拳。首先从源头下手，大宗食材试点由乡镇统一集中采购，把成本压下来。
2: 我们在三个乡镇已进行了试点，有效地把价格控制在原价的95折左右，节约了14万多。
1: 此外，针对偏远小村吃饭人少，单独开灶不划算的问题，安义创新推出邻村联营模式，一个中心站点辐射周边多个村的驻餐点，厨师、保洁员可以共用，人力成本一下就省了。金庄村还搞起电商直播，把利润反哺颐养之家。同时，当地相关部门对各颐养之家的食品安全做到有力监管。
3: 我们将进一步在前线推广集中采购和邻村联营，有效地降低颐养之家的运营成本，把我们的颐养之家办得了、办得好、办得更持久。
4: 在萍乡，一种潮汐夜市悄然兴起，白天是停车场，晚上变身为深夜食堂，到点准时撤场，环路渔民。今天我们走进这片潮汐夜市，感受夜经济的温度与活力。
5: 大家好，我叫彭建军，我是这边市场的管理人员。我们这是市场，每天的人流量在5-6千人。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市场是怎么涨潮的。我们这里一共有50多个摊位，按种类划分，外圈是小吃饮品，里面是手工文创和一些小饰品，动静分开，油烟不串味，游客转一圈吃喝玩乐都能看到。每天下午6点钟左右，摊主们就会开始搭棚备料。原来这块地是停车场，因为人流量大，靠着广场，所以有很多流动摊贩，不美观也影响环境。我们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潮汐市场，设置了固定摊位，搞了公开摇号，免费提供。
6: 我从长沙过来这边，刚好那时候想创业，这里公园嘛，人流量还可以，比较安全一点嘛，每个人都划分的区域，生意还行，几十桌吧，2-3千块钱吧。
7: 我山东的，爬完武功山之后，咱们再吃一顿，萍乡的美食，觉得特别的畅快。
5: 逛完吃的，中间这边就是手工体验区，还有小朋友玩的一些饰品、文创产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有时候还会有摊上的年轻人。
8: 体验感就挺好的，就很热闹，手工，小朋友也很喜欢，烟火气息很浓，吃的也很符合我们萍乡人大众的口味，很便宜。
5: 凌晨1点，退潮时间到了，我们要求摊位是2点钟以前全部撤离，并将油污清洗干净，将垃圾分类带走。明天一早，这里还是干干净净的停车场。1年多来，周边住户没有因为卫生和噪音投诉过一次。一番小夜市，撑起了几10个家庭的生计，也给这座城市添了一个有温度的角落。
9: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了农民田间学校首批现场教学路线名单，我省乡村产业运营加农文旅和农文旅加民宿两条路线入选。
10: 2026年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暨江西辖区红色投教宣传月活动今天在赣州启动，现场以互动体验等方式普及投资及维权知识。活动还同步成立了江西省投教联盟，以引导青少年树立理性合规的投资理念。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11: 再见。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后两天受到副高边缘西南气流影响，我省总体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赣北北部和西部容易有阵雨或雷阵雨现身，这种降水虽然范围不大，但是来得急，下得猛，短时间内雨量不小，因此提醒大家在户外活动和量

0: 晾晒衣物的时候要多留意天气变化，一旦发现天色不对，就要及时就近转移到安全的室内。从19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我省将迎来一次连续的雨水天气。在气温方面，以省会南昌为例，未来3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午后体感相对闷热，这种天气里，大家可以多喝些绿豆汤和薏米水，清热解暑的同时，还能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2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0到29度。九江多云，22到29度。芮昌多云，23到29度。庐山景区多云，16到23度。桂溪晴转多云，21到31度。鹰潭晴转多云，21到31度。景德镇多云，21到31度。乐平多云，21到31度。上饶晴，19到31度。德兴晴，19到32度。新余阵雨转阴，22到28度。萍乡多云，23到31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丰城阴转多云，22到29度。樟树阴转多云，22到29度。高安阴转多云，22到29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吉安阴，23到29度。井冈山小雨转雷阵雨，19到25度。新干阴转多云，21到30度。赣州小雨转雷阵雨，21到28度。瑞金小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龙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小万种，
4: 秋姨，好久没家了，我来取我们家的公章。
3: 这不合适吧，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4: 谁？
3: 只要王总同意，我没意见。
4: 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
3: 别为难我。
5: 行，
3: 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脑子呀。
6: 都瞅着啥呢？
3: 王总，他们抢了公章。
7: 把人跟公章都给我扣去！
4: 听见吗？
7: 杀我！
8: 李姐，出事了！
9: 李姐，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嘛？

0: 一声招呼不打，这身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手艺。这个黄亮太过分了！明白了，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咱们到殡仪馆，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被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
1: 李姐。
0: 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
2: 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0: 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2: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3: 什么？
2: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4: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2: 暗潮涌动，
5: 把证据做扎实，
6: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7: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8: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
7: 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9: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举报。
10: 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2: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2: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2: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2: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

0: 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固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8: 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9: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10: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2: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 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四成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1: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2: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5: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14: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16: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冰水客厅。
14: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7: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 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0: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2: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8: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2: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14: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9: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4: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20: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2: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

0: 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2: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3: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

0: 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甘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甘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要问是谁吗？
1: 五哥。
2: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4: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5: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7: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多不好啊！
7: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又查到了新线索。
1: 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0: 他们是谁？
1: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2: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人？

0: 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把枪。
1: 少熙，来李仁俊，你听我的话吗？把电话给我看一眼。

0: 点。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呢？
1: 行了，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李姐。

0: 别哭了，拿来，怎么样？你的电话。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今天早上我说二十四时间，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们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
1: 你是怀疑我？
0: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1: 我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
0: 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2: 老谢，
0: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望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你以为那天的事是我们干的？
0: 非脸哭！
2: 这就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
0: 我们想这样吗？
2: 洪亮，你差不多得了。

0: 万总，
1: 秋怡，好久没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公章，给我。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0: 姨，
1: 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0: 是，
1: 只要王总同意，我们一见。
0: 只要法院没判。 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别为难我！行，你干什么？你给我报警了！走，快！别管他们，走。
2: 把人跟公章都给我扣去！你见吗？杀了！哎呀，这个雷光发呀，真是恨死人！他怎么没把自己烧了呢？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里面早就想处理他了。
3: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4: 没，那你打个七块八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5: 你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啥去？
3: 好好说话。
4: 这
3: 昨天晚上打牌的时候喝了吗？
4: 喝了，那一顿也不能落呀。我今天到馆里去的时候我还有点晕乎呢。

0: 然后他撞完之后乱七八糟，我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推的是几号车。
1: 我的东西，你给我赔！
0: 是，这都关进来。
2: 李姐，出事了。

0: 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咱们到殡仪馆。 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被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李健，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
1: 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2: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吗？
0: 什么？
1: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李健，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工作态度这么差。
1: 行了，老谢，去把他们请回来。

0: 那我就去请他们。
1: 我去请他们，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可关键是你还给。
2: 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是，玩这什么情况这是？
3: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2: 这人见过吗？
4: 雷广发，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
2: 他犯啥事儿啊？
4: 把你名人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2: 电脑坏了，这监控这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0: 你李广发，你心里有底吧？你确定他不会突破吗？
1: 这人谁啊？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200，帮我捎个人。

0: 你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
1: 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你要么你这东西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
2: 钱我给了，债务我也帮他还了，而且他在里面要的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再敢问，你想怎么了？你别讹钱，
3: 两万，
2: 扣我怎么了？两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
3: 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
2: 你说，就他那样式，给的多了倒什么事儿？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3: 整明白了吗？
2: 咋的？就我办事有毛病是吧？
3: 你行你来，不让问呢？
2: 文章你问问。
3: 问你咋的？
2: 你说咋的呀？
3: 快动手啊！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2: 你能办？我给你钱，10万、20万、30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捞出来，你办。
3: 可以，拿了。
4: 你俩是不是有点塞脸？
2: 你要咬人呐？
3: 啊？
2: 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

咋盯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盯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仁兴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

0: 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
1: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了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金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那乔振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妈指导组不查啊！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子都怎么上的呀？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啊！

0: 出来这儿等我，忙好不好？我手头啥用你？下去。吃饭。
1: 啥事儿都没，吃饭重要。动筷子。吃啊。
0: 不吃的更不高兴，快吃！
2: 来。

0: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那一刻啊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啊把尸体就给搞毁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不过雷广发和张爽啊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这个过程中会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许军
1: 啊，哦，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啊，就是口碑也不错，就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2: 就这么寸？
0: 你寸到家了。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局长您帮着把把关。怎么还有别的吩咐？
2: 没了。
0: 那就这样，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好。

0: 我们一会儿见了面呢，你怎么说，我复刻啊。
1: 明白，控制情绪，搂着点。
2: 哎，你好，先生，请问你们找谁？
0: 我们找指导组。
2: 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0: 都不接。哼！喂，李姐，
1: 到了吗？
0: 啊，我们到了。倒是到了。
1: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就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0: 没打招呼就来了，有事儿啊？啊，好。老乔啊，哎，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1: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老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
2: 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是误烧。
3: 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24时间，你尸体就误烧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取几个人来见都不见，你让我拿这个缺根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
4: 他们什么意思？啊？
2: 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
1: 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2: 我。

0: 这得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
1: 事情误烧这事一出，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0: 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站起来。
1: 你说你都多大了，还学人打打杀杀的，还那个？我告诉你啊，你爸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
0: 去你的！
2: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0: 王爷，我爸当年帮过你，要没有我爸，你现在连那条狗都不如，还在街上捡垃圾。
2: 对。
0: 忘恩负义，
1: 这不趁我病要我命吗？
3: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哈，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1: 是不是现金？
4: 你跟张文清说，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
3: 来合个影吧。啊，
5: 对对对，
3: 留个纪念。
5: 不行，来一二。
1: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我。你爸现在又在里头了，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0: 王爷，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没门，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1: 给我嘴硬！来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
0: 团长，哎呀，团长，
1: 拍个视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锁啊。
6: 爹，你儿子我还扛得住。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爹，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瑞他丫的，弄死他！
1: 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0: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吊着。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1: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2: 王老师啊，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这领导办事儿啊，是要讲程序，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0: 要不你去问问。
1: 二位组长，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
0: 这是你该操心的吗？我们都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呀？

0: 已经等了三天了，还要继续等下去了。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
1: 你向孙专门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
0: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我等不下去了，咱别去了。我怎么觉得这粥里边做的好像是个女子？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0: 我也正正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了。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
1: 耗着？你们十一不办案都这么耗着吗？
0: 你们一不办案没耗吗？
1: 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这么耗着。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我不行，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任何问题你要全部负责任。
0: 提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让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表扬我。
1: 你这个人，我真的。
0: 您自己处理。哎，现在不能动手。
1: 今天第三个了。
0: 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哎，组长。

0: 蓝书记好。
1: 哎，洪亮啊。
2: 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1: 你看方便吗？喂。
3: 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就是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好啊。
1: 那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2: 对，看书记方便的时间。
1: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3: 晚上6点半，好不好？
0: 好啊。
3: 那我开车接你们去。
0: 车我们有。
3: 那行，我们就6点半见。
0: 好的，书记，晚上见。哎。

0: 程律师，
1: 万副总，
0: 折腾你一趟啊！
1: 哎呦，万副总，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你非得约到这儿来，真的是。
0: 行行行，来坐，走走走，咱边喝边聊。
1: 万副总，你说这王玉把万朝给抓了，你报警啊？找我干嘛？
0: 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吗？来来来，喝茶喝茶。
1: 我呀，就是一个

0: 小律师，帮你哥打官司还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爱莫能助。小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 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怎么这样？
1: 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
2: 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也解决了不少问题。兰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 感谢啊，来，感谢，谢谢，都请坐，都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3: 确实啊，这次。
4: 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这事儿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哎呀，许局，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好。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误伤。当然啊，我说误伤，大家很难理解。 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
5: 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 可以再审一次，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力登，全程配合。
2: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误伤。都动筷子。
4: 哎，对对对。
2: 边吃边聊。
6: 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

0: 你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了。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对不对？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1: 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吗？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吗？我没说错吧？
2: 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
1: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
3: 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 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全程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蜂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 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4: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3: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 温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毫厘之间。 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 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0: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2: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历史事件的。
3: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3: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3: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3: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
10: 在这屋里憋了3天，看来你们工作没少做呀。
11: 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3份有伪造嫌疑。
10: 这几天你们对试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洪亮？
12: 啊！
10: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必须想清楚，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3: 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
12: 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14: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3: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段数学密码。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

0: 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1: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石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2: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不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吧。
3: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
8: 都有切实的，
7: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1: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2: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3: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14: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5: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6: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17: 暗潮涌动，
18: 把证据做扎实，
19: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8: 你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5: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7: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6: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7: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1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统统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
1: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程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0: 行，我知道了。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啊，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
1: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
0: 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那边吹着。
1: 怎么了？
2: 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0: 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三份有伪造嫌疑。
1: 张伟，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静笔记问题的。
2: 辛苦啊，陈翔同志。 这几天你们对石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啊，洪亮？
3: 啊，领导，
2: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0: 给我抬头！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的领导下，弓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我向你们传达，盛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察手段。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
1: 慢点。
0: 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2: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0: 李仁俊得到二次事件的消息，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
2: 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有事儿。
3: 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分析过程，将组织审查。
4: U盘是马中央亲手交给我的。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
2: 我就马上让公安的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0: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两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1: 李姐，您先别生气，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要高出不少啊。
3: 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1: 李姐，你也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作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啊。
3: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1: 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
1: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0: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1: 李姐，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上次跟你说得很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怎么了？
1: 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
2: 冷静点啊，
1: 没事没事。
3: 别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
1: 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宇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是我们的风筝。第二点，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
0: 你跑到这儿去跟我说这个呀？你赶紧去救他。
1: 你弟弟万火也来找我，让我去对王宇说说好话。
3: 你说我该不该去？
1: 赶紧去。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吧。
0: 我明白了，我是黑社会，永远是这样。
3: 我现在就去。
1: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0: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0: 川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着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
1: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哎。

0: 我就要给他关起来，这样的万家人呢，才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得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那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0: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
1: 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集散中心，
2: 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0: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他是抢啊，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那天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事儿，你管呀？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吗？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力气，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三年了。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上通天，下通地，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这完了吗？
1: 是。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来来，哎，你过来，你看看外头，啊，我外面有八条铁轨，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多大产业？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
1: 你到底要干嘛呀，王月？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想让放人是吧？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给我道个歉。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100万。
1: 一百万？你疯了吧？你，哎，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你把脑子垫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100万了，连1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各位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各位。
1: 最近见过万海吗？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啊，真的太多了，这个准备去成。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其实，是他找的我。
0: 不过你也知道，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有形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嗯，
1: 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对吧？
0: 对。
1: 那为什么做律师？
0: 哎呦，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 每次开庭啊，我都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儿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收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

0: 也许在你们看来，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
1: 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寒案之前认识吗？
0: 谢鸿飞主任认识，但真的不熟。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
2: 哟，哎，洪亮，哎，老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啊？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

0: 我们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看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 纠正整改，啊，就是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的吗？是啊，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李姐呢，已经严厉的批评我。
1: 关一下。
2: 哎，不用不用，实事求是嘛，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
3: 学学老同志，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哎，
2: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3: 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伪造的干嘛？
2: 就这个事儿，暂时不还得接着查呀？
3: 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这是会议纪要。
2: 哦，哎，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嘛。
3: 应该的嘛。
2: 嗯嗯嗯，
3: 我们觉得呀。 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呀，啊，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2: 辛苦老谢，
3: 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我那还有个会。
2: 哦，
3: 小张。
2: 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哪天早上？
3: 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到的呀？
2: 我大概比你早到七八分钟吧。
3: 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
2: 我们俩前后脚到。
4: 您当时走的是哪条？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月的12号，谢红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打了电话呀？有吗？有，12号早上。
5: 喂，
6: 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
5: 啥尸检啊？
6: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

0: 我们什么时候？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1: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通话时长56秒，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
2: 你再仔细想想，12号。洪亮，咱们俩认识有10多年了吧？啊，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知道该说不该说。
3: 哎，
2: 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 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了。不是，
3: 我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讲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
2: 跟您道个歉。哎，不用不用，你听我说。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世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哎，
3: 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
2: 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 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挫伤，所以我当时崩溃了，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4: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
2: 我一句废话啊，你说。
5: 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12号，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所以啊，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而且我也是知道的。 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就这些。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
2: 毕竟，56秒。对，我给任俊打个电话，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的，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6: 喂，省院要进行24尸检。
2: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尸检。
6: 什么时候？
2: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6: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2: 处理好。
7: 我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
2: 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2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洪亮，你说行吗？
7: 太好了。
8: 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4尸检呢？

0: 我没有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要给乔振兴做二次尸检，您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
1: 嘿，老乔做二次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兰书记再三叮嘱说。 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也就说了一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0: 说行就行。哎呀，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 那行，有事儿随时找我。
2: 谢主任。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啊。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2: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哎，小周，把这个卷宗去存档。好，把门关上啊。
1: 好。
0: 现在说话方便吗？
2: 啊，方便。
0: 周道总找我谈话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2: 乔振兴告别会那天早上电话，刚才问我你电话里都说什么了。
3: 郑亚平他们也刚走，问的也是这事儿。
0: 你怎么说的？
2: 谢总，你是怎么说的？
4: 我说的是让你做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周道总。
3: 完了，
0: 你怎么说的？
2: 我一开始说的是你出口不听话。
0: 啊？这怎么能对上了？你脑子里是有水呀？
3: 你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就对上了？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
2: 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通话时长56秒告诉你。调查好了的呀，这事儿现在关系大了。
0: 这样，周道总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聊订婚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
3: 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
0: 不行，这趟是周道总混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要是知道错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我给你打的
4: 电话内容是做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知道错，听说吗？
3: 行吧。
5: 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送检的5份张文清笔迹鉴定的结果如下。
6: 剪裁三至剪裁五，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有弯曲抖动现象。
5: 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剪裁三、剪裁四、剪裁五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7: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已经认罪了。
8: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
7: 证据有问题，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上次的时候我说得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9: 赵文静，我们一共讯问了你2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二次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
10: 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8: 张文清，
7: 如果你在派出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
8: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

0: 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2: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是我不赦。
1: 我就是黑社会，
2: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景签的。
0: 张景，真是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张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
2: 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2: 离开东平，滚出东平。

0: 自从我和你啊分别后，我就走进这一楼。
1: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2: 子言，问问世远，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她。如果她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3: 好的，主任。

0: 你们认不出来了。
1: 我姓洪。
0: 洪亮。
1: 嫂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这我同事小张。
0: 哎，你好。找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1: 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0: 找我呀？
1: 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1: 不用换鞋哈。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好好好，
0: 来吧。坐，别客气啊。坐。洪亮，一晃咱们也得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1: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
0: 以前住那老城嘛。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喝水。
1: 谢谢。
0: 小伙子来坐。坐。
2: 你也坐。
0: 喝水。
2: 录个音可以吧？
1: 正正不用正。
0: 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闲聊吗？
3: 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4: 事实是什么？
3: 出事那天，吴小天跟刘鬼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5: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
3: 别
5: 打，
2: 你回来！
3: 别打了，给
2: 我把东西给我，
5: 给我！
3: 被推倒了，磕了脑袋。
6: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
3: 不是，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4: 你为什么要改证词？
7: 是钱博，他只知道他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你们为啥？是钱吗？

0: 这行不行？
1: 等，拽我，
2: 这不
1: 拽我，拽
2: 来来来，
1: 不行。
0: 行哥，您这，
3: 我靠，王总，王总，
0: 陈总，您怎么来了？
3: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这个尝试呗。行了，也让你升格停下来啊。
4: 听说王总喜欢玩牌啊？哎，坐下来，来，咱玩一把。
0: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干啥呀？
4: 来，玩一把吧。
0: 不，你要不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说事儿。
4: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0: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4: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5: 100万。王总，是100万吧？
4: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0: 我跟他开玩笑。

0: 来来来，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了都三年了吗？
1: 王总，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
0: 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
1: 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
0: 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1: 非得这样吗？

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没见雷广发出来呀、啊。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一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 也不能藏着掖着。
2: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1: 那就好。

0: 思潮，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了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1: 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
2: 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
1: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我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我就是黑社会，万海社会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1: 认罪认罚，拘结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2: 庄主。
3: 这么晚不合适。
4: 指导小组在干什么？
5: 是有一义务吗？
6: 是有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
7: 你们张总听的。
6: 该批
7: 你们到底干？
6: 该同意。
3: 想了解啥呀？
6: 难看吧？
7: 现在
6: 有点乱了。
7: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6: 存在疑问。

0: 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万朝关在哪儿了？钥匙。
7: 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
6: 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
8: 以前
9: 怎么样？
8: 还要再查
9: 多长时间？
10: 李姐，
9: 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敲菜？
11: 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已经查到我的主犯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
12: 他家里发现金条了，
13: 我不能查吗？
12: 乔真已经死了，死得不明不白的。
13: 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
12: 我不该查吗？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11: 龙天，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12: 那咱俩说啥呀？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幽灵外卖。
1: 打开外卖软件，热销店名头一个比一个怪，到店自取却发现实景与网图天差地别，偏偏门面里多个外卖档口同时营业，你可能是遇上了幽灵外卖。
0: 找不到

0: 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还将自身包装成高分店铺，而他们所生产加工的食品却是未取得任何食品经营许可的三无外卖。2026年4月17日，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头部电商平台因纵容幽灵外卖，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监管部门开出的史上最大罚单。针对市监总局开出的天价罚单，超90%网友表示支持，但也有近10%网友表示，如此海量的店铺信息，平台能否一一审核？这样的处罚对于平台来说是否过重？那么，天价罚单背后的依据是什么？七大平台为何集体失守？它又会给消费者和市场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又该如何向幽灵外卖说不？今天我们请到了跨界主持人龚凡。
1: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哈，吃饭入口的没有小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
2: 网络经济它是基于一种信任来建立起来的，如果你这种网民对这个平台的信任崩塌了，那你这个平台就消失。
0: 曾就幽灵外卖乱象进行过专业市场调研的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3: 他对同类的商家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他会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效果。
0: 一场关于幽灵外卖的讨论现在开启。
1: 关于这个天价的罚单，我看网友也有这个不一样的观点哈。一方面认为平台审查这么多店铺其实是很难进行一一审查的，所以平台接受这个罚单有些冤。另一派呢会觉得平台自然就应该去加强审核，这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你承担这个罚款这是一点也不冤的。所以两位老师，我们来做一个选择啊，究竟你们认为冤不冤？ A 选择是平台冤， B 不冤，二位怎么做选择？
3: 无论是从消费者还是从我们这个媒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平台都不冤。虽然你是海量的订单，你确实要增加你审核的这一种工作量或者说你的难度，但是你海量的这商家海量的订单意味着你就会获得海量的利润，那你就要为你这一种海量的利润去承担相适应的这个责任，或者说一个相匹配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商家数量多了，这个审核的力度或者说工作量强了大了，你就可以放任这一种监管的责任，所以你必须要去为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去承担相匹配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它完全不冤。
2: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平台肯定是不冤的。大家会提到觉得我这么多店铺我审不过来，但是其实现在来讲在这个方面已经成本大为降低了，比如说国家开放那个数据库，你可以去比对，对吧，就大大的降低你的审核成本，所以从目前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再喊冤我觉得就说不过去。
1: 这个天价罚单啊，这看起来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数字，它的处罚依据主要是依据的什么呢？
2: 处罚的依据的话，它主要是我们有食品安全法关于网络餐饮服务的管理的一些规定啊，它要求平台对在它网上开店的这些店铺要有这个实质审查的义务，那么他没有履行这种实质审查的义务，你没有把好这个关，等于说你放纵了这些违法行为在你的平台上去泛滥，是侵害了海量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那么你要为你自己的这种没有尽到合规义务的这个违法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
3: 那么像这一次这么大的金额的这种罚款，应该来说在以前是很少的。它这个问题的性质确实比较恶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卖一般的这一种商品或者说服务，它是卖的是一个食品，对吧？食品是直接的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的。
2: 那么这个作为这个平台来讲，它是有义务协助和配合执法机关，那么这个方面它也是要么就消极的，我不给你提供这个数据支持或者说不给你提供技术支持，他可能还有主动或者说故意的 恶意的抗法行为，所以这个是属于情节。

0: 特别恶劣的情形，所以对他们在那个法律的处罚幅度范围内提高这个处罚幅度，这个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1: 随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正式送达，这场前后历时近十个月、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涉及当前所有主流电商平台的“幽灵外卖”系列案终于尘埃落定。此次处罚采取了一店一罚的处罚方式，也就是对每一家平台上查实的幽灵店铺依法单独处罚，累计计算，最终开出合计35.97亿元的天价罚单。这不仅体现了过罚相当的法治精神，更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治理举措。
2: 哎，我注意到他的这次所谓天价罚单啊，主要是基于一个一店一罚、责任到人这样的一个依据。咱们在互联网平台中的处罚，这种一店一罚是常见的一种方式吗？
0: 这个以前也不常见，以前的法律设定说针对一个实体店啊，我们罚你5到20万，这个是不小的一个，对吧？对一个小店来讲，那现在对于一个平台来讲，我们按照这个一事一罚的原则，它的每一个审查行为，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对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一店一罚的这个原则是合法合理的，也不违背一事不再罚的原则。
2: 所以其实这种一店一罚、责任到人，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着这个处罚力度开始更严格一些，对于平台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平台在发展的初期，可能对平台呢一般来说也没有采取那一种严厉的处罚，或者说我们是本着一种审慎包容的这种监管的一个态度。但是随着这个平台的发展，你如果放任了这一个商家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一个商家他的整个的经营行为就会给消费者造成这一种权益的损害，也会对我们的市场，是吧，造成这一种破坏性的这种损害。那这样的问题它确实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我们要利用我们现有的法律，要真正的罚到他堂。

0: 天价罚单的背后，一切都要从一个蛋糕订单说起。2025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某消费者投诉，称其在某平台上一家名为“甜言情书”的店铺购买的生日蛋糕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调查，他们发现该蛋糕店宣称坐拥378家连锁店，月销过万单，实则竟无一家实体店，经营许可证号全部为伪造。执法人员顺藤摸瓜，累计查出违规转包蛋糕订单超360万单，挖出幽灵店铺6.7万余家，转单金额超1亿元。以一款售价为252.4元的蛋糕为例，仅一笔订单，甜言情书蛋糕店就净赚超120元。暴利的背后，正是这些看似正照齐全、干净整洁，实则藏污纳垢、令人触目惊心的幽灵外卖店铺。
1: 这垃圾桶都干出来了，这个在垃圾堆里做饭有啥区别？
2: 让消费者啊，老百姓去吃，自己的孩子吃不吃？
3: 这不是有煤矿的吗？
4: 这种用放在食品里面就好。
1: 那放哪个地方？
2: 工程管。你这做好以后直接放到这个纸箱，
5: 啊，
2: 你员工餐，这说得过去吗？员工你能做真大一盆吗？
6: 近年来，网络餐饮市场发展迅速，外卖已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然而，行业繁荣背后，一些幽灵外卖却藏身犄角旮旯，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7: 关帽子，弄弄这，弄弄那，扒拉扒拉头发，摸摸宠物，然后再给你装饭。
8: 是不是吧？我感觉有点复杂。
9: 我们点的话，可能不在这一片点，这一片觉得。
10: 专门干外卖的嘛，咱也不知道，他可能有的上传的话，也就是比较干净嘛。实体的话，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11: 因为这件事儿其实也让人再次关注到了所谓的幽灵外卖啊。陈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幽灵外卖它可能存在的一些产业链啊，运作的方式？
12: 我们确实做过一个调研，我们对全网的比如说这种外卖的商家进行一个监测，发现出比如说筛选出3000家它可能会存在异常的这样的一个外卖的商家。

0: 然后我再进一步的去对它的信息进行比对，我们再识别到最后识别出200多家，然后我们再去实地的去去调查去核实，其中就发现了有36家，你到实地去就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卖家的。
1: 但是当时您的这些数据是怎么得到的支撑？数据支撑
0: 我们开始就是去查它比对哈，比如说你这个证照是不是同一个证照一证多开，你会发现在一个地址上会有几十家的这样的店
1: 进驻，
0: 而且它这个店的店名还不一样，有江西菜，有湖南菜，有这个广东菜，
1: 八竿子打不着。
0: 对，
1: 咱一起拼了个牌儿，做了个大卖场。
0: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只有一家店，但是它在网络上虚拟的开出若干家店。
2: 王国华的炭烤排骨在你这儿干的？
3: 成都人在悉尼。
2: 小巴水锅巴猪蹄又在哪？
4: 这个没做了，马上就不做了，已经转掉了。
2: 你别马上不做呀，你这个店到底是哪一个？
3: 到底是谁在经营？两家店吗？还是一家店一个老板？
4: 两家店
3: 。一个老板
4: 啊，
5: 自己吃的。
2: 自己吃的跟你的这些食材呢混到一起干的？一家出了几家的餐吗？
4: 两家。
2: 你刚才那个上面我就看见了3家的订单，这一间是炭烤排骨的，这个是干啥的？
4: 切菜鸡。
2: 切菜鸡。你先看看你的卫生。
6: 这啥呀？这是啊！
1: 比如说，我到一个新的城市，我出差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要点外卖的时候，可能我唯一参考的标准有2条吧。一个是，比如说这一家店铺它有多个连锁店；另一方面是我去看它有没有所谓的实体店。哎，假如它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店的一个呈现，我感觉也会是一个保障。但是刚刚像陈老师所说的，我会感觉哦，所谓的那个实体店，它可能也是 P 的照片，不真实的。
0: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首先我觉得他是会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仅仅是知情权、选择权，甚至是侵犯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权。有一些商家他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资质，那我也没有相应的经营场所，我就在一个居民楼里面，我就在一个小破房子里面，然后我雇两个人就在那里面去炒菜，非常环境糟糕的那么一个脏烂差的环境里面，他就给你去做这种外卖的食品给你吃，
1: 细思极恐。
0: 他完全
1: 食品安全谁来保证？
0: 对。那么其次，他对同类的商家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他会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效果。因为你正常的经营，你需要那么合法合规的经营场所，你要按照他那样去规范的操作，你的成本都很高，但他的场所都可以是吧，不在这种监管之下，所以他可以降低这种成本。那么他通过低廉的价格去获得很多市场交易的这一种机会，
1: 劣币驱逐了良币。
0: 对，劣币驱逐良币。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破坏了这种网络外卖市场的这一种秩序，因为有大量的这种幽灵外卖，那以后消费者整个对这种外卖的渠道、外卖的形式都会失去信心。
7: 网络经济它是基于一种信任建立起来的，如果你这种网民对这个平台的信任崩塌了，那你这个平台也就消失了。在网上的话，那我们上过一次当，上过两次当，那大家就肯定就会慢慢的就抛弃这种，对吧，这种本来是一个很便捷的方式。所以这个幽灵外卖或者这种幽灵店铺，它是从根本上摧毁了人们对平台的一个信任。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对整个的市场秩序造成了一个极大的损害。
1: 我们看到幽灵外卖这个确实是影响非常的恶劣，也使得消费者对于平台会产生这种不信任哈。那我们也发现这绝对也不是一个个例，不是个案，它甚至是一个整个催生了一个黑色产业链。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8: 这家韩国料理在外卖平台上显示全上海有多家连锁店，其中还不乏位于万达、龙之梦这样的大型商场的店铺。资料里店家的门头气派大堂整洁，且与上海一家知名的韩国料理店同名，但却有网友爆料这家店无法堂食，怀疑其中有猫腻。我根据地址找到了店铺，没有高大上的门头和大堂也不能堂食，厨房情况更无法算得上整洁。这家店除了经营本家，还在外卖平台上上线了小龙虾店，一店多开。
9: 业务员给你弄了，这个一个店面只允许一个，
10: 可以花钱一个账号啊，

0: 不一样，有的一千，有的两千。规则上是不允许一店多开的，你这一个门面只能一个账号。你想多开，那就是他私下里的那个，给你走违规的，但也不能有人举报。
1: 外卖平台上门头造假、地址不符等现象并不是个例，在不远处的东大门韩国烤肉店，同样是挂羊头卖狗肉。
2: 门头照就是说是你拍一个门头照，然后给你把这个门头照的名字给你改成你自己的这个名字也可以。
3: 就是我去拍一个别人的门头。
2: 嗯，对。
3: 然后你可以帮我改成我的名头门头。
2: 对，附近的一些商店一个门头照就可以啊。
4: 为什么我们幽灵外卖屡禁不止，这么难以遏制呢？
5: 我觉得这里面几个啊，一个就是这个利益的诱惑太大了，因为等于说它有很低的成本就能获得很高的回报，那这种其实会给那些铤而走险的人提供了一个便利，对吧？他就找到这个渠道。
6: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其实这个商家跟平台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看起来商家是在我这里违法的，哎，去获利，那么实际上平台它是每一单它都有抽成的，它有佣金的。所以我觉得平台一旦跟这种不法的商家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时候，他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纵容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另外一个客观上，这种问题的发现和查处和监管，它也有一定的难度，是吧？有网络的虚拟性，它这一种跨地域的经营本身，你消费者不容易发现，那么监管部门去监管，它也有监管的一个难度。
4: 违法成本很低，还极具隐蔽性。
6: 对。
7: 截至目前，我国现存的外卖相关企业超350万家，而虚假证件的小作坊、黑作坊则难以统计。这就牵涉到一个关键问题：针对数百万家商家，尤其是隐藏在居民楼、美食城深处的幽灵店铺，平台具体应该如何实地核查呢？
4: 那我们说实质审查，其实对于平台来讲也有它的一个难度。那么大的一个庞大的数量，它怎么审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能够帮助平台有效地进行相应的审查呢？
6: 其实平台它对这个外卖商家，其实如果它真的要去做到有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其实它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手段的。比如说你有一些订单，它明明从一个地址里面发出，它的这个数量是异常的，或者说它这个发货的这个地址跟他的下单的这个地址，或者说跟他的这个网络上这个
4: 注册
6: 的地址是不相符的，其实你都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4: 其实这个成本并不高。
6: 对，甚至我们也可以鼓励外卖员来给你提供相应的这种线索嘛。
8: 外卖骑手化身移动探头，举报幽灵外卖，后厨脏乱差还能赚钱。4月2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多家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餐饮相关行业协会正式签订外卖骑手随手拍共制备忘录。根据机制设计，外卖骑手在取餐、送餐过程中，如果发现餐饮单位存在后厨卫生不达标、无证照经营、食品加工过程严重违规等问题，可通过随手拍进行举报，并设专项资金为提供有效举报线索的骑手发放奖励。
4: 但我看现在也有一些规章制度专门去约束这个领域，去整治幽灵外卖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一块看一下啊。
7: 为进一步提升餐饮外卖食品安全水平，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强化平台主体责任，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管理责任，
9: 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做到备案记单责、上线记售额、经营纪律责，必须切实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到平台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流程和每一次的决策。
7: 此外，新规还首次明确，无堂食外卖店需设置醒目标识，平台要严把资质审核关，实地核查经营场所。
4: 非常欣慰啊，新规马上就要来了，感觉我们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希望啊。我们看它里边有很多的规定，其实对于这些外卖平台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更高的一个标准。二位在这里边有哪些这个启示能够看到的？
6: 我觉得这个新规里面就是对以前尤其是平台和这个入网外卖商家的责任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比如说你平台你要对入网的这个商家要进行实名的认证，你要进行实地的这一种审核，以前你可能是一种形式的审查，你只是要看他证照的信息是不是相符，那现在你可能不仅要去比对形式上对他的证照进行审查之外，你还要实地要进行审核，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做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规定，它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5: 对，我觉得这里面对于这个经营者啊，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的义务规定的非常详细，从你这个提交证件审核入驻，然后呢还有动态的监管，还有抽查，确保你是一个合法的经营者能够在他的平台上开店。另外一个呢也是透明化，信息公开化，要求你各种的证照要在挂在网上，那么你的实体店的这个照片啊等等这些也都要进行公开，让信息透明化，让消费者更加放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规来讲的确是对于这种幽灵店铺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
6: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说，针对网络食品外卖的这种问题，首先我觉得平台企业要主动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这种外卖商家能够是吧诚信守法的经营，那么当然我们的消费者也要是吧提升自我的这种保护意识，如果确实遇到了幽灵外卖的问题，那么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只有我们社会各方共同努力，那我们的这种食品安全才能得到一个切实的这一种守护吧。
5: 这个商业利益再大，大不过民生，这个网络流量再多，也越不过法律的红线。作为平台的这个经营者，你不能只做这个流量利益的收割者，那么你也要做好食品安全的守门人。
4: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哈，吃饭入口的没有小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不应该让消费者和平台之间产生这种信任的隔阂，而是应该共同努力，让我们的平台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
10: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全程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标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1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1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11: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10: 我们 部生产封闭，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不纬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4: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5: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0: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6: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1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1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11: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1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不纬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7: 更简单，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7: 一用就会。
19: 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台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20: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在新台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疼一天。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8: 你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
8: 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方女士和胡先生结婚34年，有2个女儿。对于方女士来说，夫妻俩的感情是刻骨铭心的。刚谈恋爱的时候，丈夫就对她许下承诺，今生只爱她一人。
1: 当时跟我说，就是一生一世都是对我一个人好的，就是把手上还划起来，划了几刀，就是承诺过。
0: 因为这一份刻骨铭心的承诺和坦诚，方女士死心塌地地相信了丈夫。婚后，方女士不仅心跟着胡先生走，就连自己的工资也如数上交。可是，方女士的真心却在去年被现实打得稀碎。
1: 目前就是他出轨啊，现在我发现白衬衫都变成黑衬衫了，真的就是。
0: 方女士想不通，曾经为了她不惜刻骨的丈夫，居然会骗她30多年。
2: 就是我，就说以前欺骗她。
1: 我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很痛苦，就是说痛不欲生嘛。
0: 可是犯错的胡先生整日也在煎熬之中，痛苦万分。
2: 他有很多错误他不承认的，我这个就说精神快崩溃了，就没法活下去了。
0: 那么让胡先生痛苦的究竟是什么？为何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到如今会如此破败不堪？对于他们的这段婚姻，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为何会给出这番评价？
3: 胡先生曾经在臂腕上刻的字堪称刻骨，但你不铭心呐。
4: 镜子一旦破掉了，很难恢复到如初的状态，伤害它还在不断的持续。
0: 在调解的最后，方女士能否放下心里的痛？胡先生又能否重拾妻子的信任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丈夫的刻骨不铭心。
5: 有问题来

0: 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双方当事人方女士和胡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以前就是出轨，老婆发现了，她是决定原谅我们还继续生活。我也写了保证书，然后就是现在又后面发生一系列事情，就是他认为有些事其实是我没有做的，他就说搞小动作。
0: 他一直怀疑你是吗？
1: 对对对，还是怀疑。
0: 他现在依然不愿意或者说没办法相信你，你觉得根源在哪里呢？
1: 就是因为我以前出轨的事吧，给他造成了打击吧。
0: 就是从前的那个错误，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了是吗？方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2: 我还是想好好的过下去，只要他真心回来。
0: 现阶段你认为他的回归是真心还是不真心？
2: 一半真一半假吧。
0: 按照刚才胡先生说法，他已经很努力的去做了，但是是你不相信他。
2: 他做了就是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啊，这些
0: 对你来说还是能看到或者感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2: 对
0: 是吗？
2: 对对对。
3: 虽然夫妻俩都想继续这段婚姻，可是在方女士的心里始终有一根刺，让她无法面对这段婚姻，甚至没法跟丈夫正常相处。原本过去的30多年，方女士对丈夫是信任万分，百依百顺。就在去年，方女士的一个发现让她的生活如遭五雷轰顶，她对于丈夫的信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彻底崩塌。
2: 我一直都很相信他嘛，无条件的信任他。快递员打电话给我嘛，你有个快递到了，我就打电话给老公，我说快递来了，我说你去拿一下，他说好的。然后快递员等很久了还没人去拿，我又继续再打电话，再打给我老公，他其实人并不在楼下，他就已经在那个市里面。他说我有个联通卡太大了放不进去，要拿那个联通公司去检一下。
0: 给了你一个不在的理由。你当时相信吗？
2: 当时我也在怀疑，我说我们昨天嘛刚去过一趟那个城市，我说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带去检？他说我忘记了，我就发现不对劲啊，然后回来我就找证据啊，微信转账转了500块给那个女的。
0: 他承认了这层关系？
2: 承认了。发红包给别人，就是微信红包200、300、150，就是多得不得了。2016年到2019年一直的很多，之后应该是删掉了，这几年都没发现，天都要塌下来似的，我就崩溃了，完全没想过。
0: 跨度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转账记录，他给你的解释是什么？在当时
2: 他都是不承认的，他说有些是自己买东西。
0: 你心里已经有认定了？
2: 认定是真的。
0: 听他刚才讲整个过程，胡先生你还算是比较直接的面对了问题。
1: 对，以前就存了侥幸心了嘛，现在发现了嘛，就敏感应对嘛。
0: 他说原来30多年的婚姻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
1: 没有30多年了，他说以前有没有，我都承认，我说有，他就不止这么多，然后几十次，过两天就几百次的，再过两天就无数次了，就这样了。他又那么说，我也没办法。首先真的是办卡，其次就是去找女人嘛。
0: 那当你回来以后，面对他直接的就是查手机啊、询问啊，你有慌乱吗？
1: 那当然有啊，我就说叫他原谅我啊。
0: 是先稳住再说，还是说我真的痛下决心？
1: 真的痛下决心。
0: 为什么就在那一瞬间你就能痛下决心呢？
1: 我们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总有感情了嘛。
0: 所以这几十年来，你自己承认的外面的那些，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1: 就去找刺激吧。
0: 不是他所理解的真感情。
1: 没有，
2: 我觉得都不可以。他把婚姻当儿戏嘛，就是把之前的承诺糟蹋了嘛。
3: 方女士不敢想丈夫居然能在感情上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她，甚至持续30多年她都没发现，这让曾经对丈夫无条件信任的方女士一时间根本接受不了。在方女士的心目中，丈夫对她的感情是坦诚而专一的，这份纯粹根本不容打破。让方女士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曾经丈夫为了证明对她的真心，甚至不惜拿刀刻骨铭志。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23岁那一年7月6号的那一天，他这里手上啊用刀刻了2个字，就是7月6号。他那样搞了，我说这个人值得托付终身，然后
0: 就是以此来表忠心，
2: 嗯，以此来表忠心，嗯。当时就是也发生了这个出轨一个事情嘛，他也很坦诚跟我说嘛，就是我们谈恋爱之前的事。他谈恋爱的时候，他说应该自己也真诚把这个事告诉我。然后我也崩溃，我也伤心的不能，痛苦的不得了。然后那时候是写书信的，我就停了，没回信他，就1个星期或者10来天吧。他那边就造访了，他就说我们分手吧。可能还过了1-2天嘛，我说我心里还是有你，还是爱你的。他也说自己不再放嘛。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无条件的信任他。然后
0: 所以当时对于你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一个。
2: 刻骨铭心，我就说这个人真的很真诚，可以托付终身的嘛。
0: 郭先生，那个刻的字儿现在手臂上还有吗？
2: 还有，嗯，
1: 时间久了就不清楚了。
0: 是刻的是6、7是吧？
1: 对对。
0: 嗯，当时这么做是想证明什么？
1: 跟他说的就是我最大的一个伤痛，是因为年纪很小，年纪不懂嘛。我觉得我真的那时候也是一个很正直、很正直的人，我也是很懊恼、很后悔的，就是我一生最大的伤疤。
0: 你当时为什么主动跟他说起呢？
1: 不告诉他吧，我觉得也对他不公平。
0: 主动坦诚，
1: 对，主动坦诚必须要让他选择呀。
0: 你有预料到你们后来会经历就是差点分手吗？
1: 都预料了，让他选了，
0: 就哪怕走到那一步，你也要对他坦诚。
1: 对，就是坦坦荡荡的。
0: 那个时候你和他之间的感情的纯洁，你认为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对对，
0: 那这个刻字儿，当时你是想比如说留个印记告诉自己不要忘记了，还是想向他证明什么？
1: 也是两者都

0: 有吧。
1: 所以你有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你出现的这个问题会让他又联想到当初你们还没结婚时候的这一段？
0: 有的。
1: 因为把现在和从前联系起来，在他心里就会对你这个人的判断会有动摇。
0: 嗯，理解。
2: 胡先生手上刻的印记模糊了，而他曾经对妻子的誓言和承诺似乎也随着时间不再清晰。去年胡先生的情感背叛一经发现，方女士才如梦初醒，原来丈夫曾经刻骨铭心的真情早就变了味儿。时至今日，方女士倍感欺骗，胡先生却坚定地说他对妻子的真情没有掺过半点假。
0: 我心里就说我这一辈子会好好爱她的，真的很单纯的，然后就一次是一次次伤我心，慢慢的动摇的。
2: 那么胡先生刻骨的真情究竟是如何动摇的？方女士又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胡先生违背誓言一次次背叛挚爱之人？
0: 他就是非常会骂人的，就是很强势的，就是不讲道理的。比如说要出门啊，比如说快点吧，他说快点，
1: 语气很强硬的，
0: 很响叫的，但语气很恶劣。就是我从小就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就是很会骂人的，我大哥呢又动不动就吼我，就是心里有个阴影吧。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我说你别吼，别吼，别吼，他上过两天又吼。就是很愤怒很生气啊。那时候正在义乌我们去打工了，我们两个人一穷二白，真的很辛苦了。然后那时候我们买个青椒就是凉拌起来嘛给他吃的，他说不吃就把这个青椒就泼掉倒掉了，就是伤心啊。就是我对他这么一心意呢，他不理解吗？伤我心吗？这样
1: 好，你难过的是他辜负了你的这番好意。
0: 对，是这意思。
3: 在义乌我做衣服是他是不会做的，是跟在我身边做手工的嘛，就靠我嘛，主要他就帮忙做饭这样嘛，炒菜哦。然后我那么累了，我就叉叉做熟的给我吃，他就说叫我生吃，我叫了两遍三遍了，我说你烧下烧下，他就不烧。
1: 你当时是确实是生气了是吗？
3: 嗯，我刚开始是没有倒的嘛，我说了两三次的，他还是叫我生吃，我就把它倒掉，我就不吃这样。
1: 他感觉到伤心了你有意识到吗？
3: 意识到。
1: 你有安抚他吗？
3: 那没有，我也生气啊，我当时他叫我要生吃，我叫他
1: 就是两个人都堵着气。
3: 对。
1: 那他说的那个叫出门吼他的那个
3: 吼他，我这个人脾气就是这样的，说什么是什么，这样嘛，就性子可快，就是有时候开水他放在那里，他就在这里说话，那水都满了，哎，快点快点，我说开水满了，他这样也说我吼他。
1: 至少就在你的感受里我确实是无心的。
3: 无心的。
1: 可是他刚才说他跟你说过很多回他小时候的成长经历给他造成的阴影，你在意过这个问题吗？
3: 是没有在意这个问题。
2: 对于丈夫说到的童年阴影，方女士从来没当回事，她没想到丈夫竟然把这个当作情感偏移的理由。可是在胡先生的心里，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妻子的吼已经让他感到生理性的紧张和排斥，久而久之，生活中的他是闻吼色变。胡先生直言，正是妻子的暴脾气压垮了他们的婚姻，也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0: 那时候我们就是搬到那个镇里去住了，我姐夫住在山上呢，他是杀了猪我们去拿猪肉吧。我这个人其实是体质不好，力气也不大的，很远的路下坡的时候我把那自行车就是一只手边上挑的肉，然后一只手扶着自行车这样下坡，其实那是很危险的。到家那时候像是他们坐月子嘛，他们爸买到我家来了，他说回来他就不是又是啰啰嗦嗦，也是鸡毛蒜皮在念个没有，停不下来的，不间断的。我那时候真的很生气，我说我这样冒险你还这样说，我把脸盘都掀掉了，真是气的。这样
1: 就在你心里啊，你那个时候的发火主要是感觉他不体谅你。
0: 对呀，就是这样。
3: 那时候是我爸爸妈妈来过年到我们家，就是我们那么穷嘛，我老爸还说要在我们家住半年，那时候根本也住不起，他就在我面前唠叨嘛，啰嗦得很了，他就很小气。我爸爸妈妈在这里玩会花出去了嘛，我有时候也生气，那洗路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洗嘛，就是我就把那个水啊再搞一点洒一点他脸上去嘛，然后他就把所有东西翻到了，把桌子也掀了，我说这样就是打我爸爸妈妈的脸嘛。
1: 如果这件事情现在来看你会怎么做呢？
3: 现在的我也肯定不会那个水洒到他脸上，那时候也是还是年轻。
1: 他心里期待的是你能比较温和一点的对待他。在这一点上

0: 你了解吗？
1: 我了解，这一点我做的不好呢，真的是。我感觉我自己平时也不会那样，就是他犯错的时候我才会骂他的。
0: 你觉得你并没有程度很严重是吗？
1: 对。
0: 所以对你来说，我们有小摩擦，但是小摩擦擦过了以后就无痕了，对吧？
1: 对呀，对呀，我过去了就无痕了。
0: 好，胡先生，为什么在你心里会留下痕迹呢？
2: 有肯定伤心的成分在里面。我就想我们两个和和气了，不用吵架，鸡毛蒜皮事就是没必要吵架，你不用吼我，我就不会那么生气。你天天吵架，听到人就是真的很崩溃的。
0: 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觉得我受不了了，或者说我对你不抱期望了，我自己干脆我出去？什么时候你这颗真心开始有变化了呢？
2: 每次伤我的心，但是我就很伤心啊。
0: 积累。
2: 对啊。
3: 胡先生把自己的屡次背叛归咎于妻子火爆的脾气性格，对此方女士大呼冤枉。她说自己也曾温柔贤惠，是丈夫一次次的刺激和伤害让她神经紧张敏感焦虑，可即便如此，丈夫仍然不知悔改，甚至在她眼皮底下跟异性暧昧。
1: 我们同一张楼梯，那个四楼的，那个女的也跟她也有关系，她就不承认。一般人，你隔壁邻居们，打声招呼就走开了嘛。
0: 是的。
1: 那干嘛要扶着个扶手靠在那里跟她那么亲热呢？
0: 你看到类似她和女性相处的画面，很容易就联想到她曾经的行为。
1: 这也有一半嘛，反正我判断不会错的，是有的。
3: 胡先生很苦恼，他说自己明明早就痛改前非了，可妻子仍然戴着有色眼镜看他，让他困在自证的漩涡里，久久不能挣脱。尤其是最近半年，胡先生说他除了上班哪儿都没去，奈何妻子却化身侦探，处处寻找他犯错的蛛丝马迹。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要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0: 那是他叫我保险柜给他打开看，以前他都不管的，我钥匙放在那里他也知道的，他也从来不打开看的，我就手把手的把密码保险柜打开了，钱有两叠了，少了一叠了，他怀疑我把里面的钱我拿去藏起来了，整天骂，一想到就骂我，打我就是无休止打骂，不管白天黑就这样打，你就必须承认，不承认就是百分百有，你再说的话他就打，就把我当落水狗打的。
1: 保险箱的钱就是说我就很笨，第一次应该把钥匙放起来，我没放，就现金给他拿去，他还会出去玩的，现金给他偷走了，就是他不承认，现金好几个月没找到嘛，到今年那个2月14号给我找到了，放在我的衣服柜子下面，哎，我说怎么这里有叠钱，我自己在那里发愣嘛，我说是不是我自己忘记了哦，然后我钱拿出来一看，那个钱是乱七八糟的，正面反面字头下朝正的都有嘛，如果是我自己放的钱，我都每一次我都把钱放得整整齐齐，然后发现不是我自己放的，我就想到那天那叠钱没有了，
2: 你认为你终于找到证据了，
1: 确定我就是那叠钱，他又不承认。
2: 我想你自己这样的其实过得也挺累的，看到什么都要想一想是不是有问题，对你自己来讲是折磨吗？
1: 折磨，我就说我这一辈子，我说就是个笑话。
2: 他刚才讲了以前的保险箱的钥匙你看都不看的，你以前对他的信任有多大，现在的怀疑可能就有多
1: 大。真的，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嘛，就是信任有多大，我现在就失望有多大，就是
2: 的。他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感觉到可以回到踏实的这种生活状态？
1: 以后的经济大权我来管，
2: 只要做到这个就可以了。
1: 然后那个监控录像还是要带的，就是不能再出轨了，他上班的时候带着嘛，
2: 24小时监控啊。
0: 就是去年开始嘛，他就一直逼我，就是我没有了他还是说有，就是不信任，我说我买个监控吧，我真的无法正常生活，但是我还是坚持24小时开机。
2: 你内心真的能接受这样的生活吗？
0: 我希望他都别这样再诬冤我，我也接受，就是现在就无休止，就今天明天后天就无休止这样搞下，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承受不下去了。我说你这个事，我说万一没有，他说没有万一，百分百就是这样，不容了我解释。
3: 胡先生感到冤枉的是，明明自己已经回归了家庭，可妻子在心里直接给他判了死刑。方女士也顾虑重重，已经黑了的白衬衫想要洁白如新又谈何容易呢？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周静对胡先生提出了强烈批评，他告诉胡先生不要把犯错的责任推卸到妻子身上。
4: 胡先生，你话里话外都是说我出轨都是他逼的，你把这个锅你是甩给了女方，我出轨是因为你不够温柔，对我大喊大叫，我怕你，就是说你的错误，你还希望由女方来买单，看似你很委屈，因为我父亲从小就是我非打即骂，所以我需要一个温柔的女人，但是一个人温柔不温柔，他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半，你想一下子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柔，你居然可以把你的出轨归咎于你妻子跟了你30几年，你要知道你娶的只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圣人，连丈母娘丈人到家里来吃两块肉你都可以斤斤计较，你自己出轨了却要妻子来承认是因为她不够温柔，你想一下你是不是很过分。我们看一个人强不强势，我们先从经济上来判断，如果你妻子真的是有那么强势，她赚的钱全都给了你，她无条件的相信你，为什么她会这样相信你呢？是因为你在婚前的一些事情你都已经坦诚告诉她了，她是基于对你的信任，这个男人是很正直的男人啊，后面发现你是没有底线，24小时监控，她是因为前面受了刺激，他曾经那么相信的一个男人，你给他那个形象是很正直的，你晓得吧？然后突然一下的这样一个大转弯，他都不接受不了，然后他就开始了那种侦探的思维啊，家里少了这个少了那个，他因为以前的过度信任导致他现在的过度不信任，所以你真的要深刻的认识自己犯的错误，真的不是轻描淡写的，什么肉体的出轨跟思想的出轨你分开，怎么分得开呢？ 思想才会指导你行动啊。不否认妻子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你作为家里一个男人，你把这种事情都可以甩到妻子身上，我的不忠是你造成的，你叫人家怎么接受啊？
5: 男方当事人在女方的心口

0: 因为我承诺了，我有保证书啊，我有课字啊，我有监控啊，你看到了没有？我有这么多的承诺，每一次在撒盐、在挤压的时候，他已经不堪重负了，溃不成军了，然后他还得要一样陪着你过了这三十多年。现在我们反过头来，这三十几年以来数次出轨的是女方，男方你还能够牵手，在女方的保证之下度过这三十多年吗？
1: 比较难上。
0: 所以在女方的角度上面去看见你自己，如果你没有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你再去做保证，你不是发自内心的，你只是希望这个事快点过去，然后的话呢，让女方在家里面继续该干嘛干嘛，这个家好像维持如初不散，但是已经离心了，已经离德了，这个婚姻造成这种的假象，双方携手还能够波澜不惊的走多远啊？女方当事人哈，敏感、易怒，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整天疑心，镜子一旦破掉了，很难恢复到如初的状态。就是好像这个事儿的话呢，随着时间过去了，但是的话呢，伤害它还在不断的持续，心理的阴影、心理的这种的加码，它并没有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男方当事人，这么好的女人，你到哪里去找？你真的你要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她回来。三十多年前你怎么去追求她的？你怎么让这个女人心软嫁给你的？你要把那个镜头拿出来。
1: 我知道错了，老师，我会努力的，我会改过。
0: 男方，你要主动出击，把这个女人给她回归回来，不能够再去出轨了。
2: 吴先生，曾经在臂腕上刻的字，堪称刻骨，但你不铭心呐，这刻骨铭心的事儿都做不到。人家发现就做到了，那我们更不理解了。现在就记住了，不理解。
1: 我说不去了就不去了，我就可以做到。
2: 在你的心理上，你父亲对于你的言语暴力和行为暴力，导致了你成长上的一个压制。到今天为止，你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是没有稳定内核的，所以你出现了一种状况。你一旦被人管制，你马上就听话，表现出那种惯性的很乖的状态，所以你的确是被方女士发现了，并且开启了被方女士管制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虽然不是你之所愿，但是却是你被动接受的一个心理惯性。不得不说，你还是挺受管的，只要有个人强行从头至尾管你，你还是会接受的。所以我也相信，如果方女士接下来的晚年余生愿意对你24小时监控，其实你是愿意接受的。因为你对于父母对你的管制从未曾真正反抗过，你也从未曾在脱离了父母的管制之外真正成长过。这些年大概真的就错在方女士对你太放心了，但凡她稍微用点心对你监管一下，大概都不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两个渠道。第一，完成你的成长，就你能够自我管理的。第二就是，那监控就监控吧，但是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坚持多久。方女士，你呢？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包括你发现他不轨行为之后的这些行为，也是一种简单。你一开始简单的婚姻啥也不管，然后现在呢似乎啥都怀疑，草木皆兵。真正理性的分析问题，你会有条不紊的观察、发现、总结，理性的去处理问题，就先把心放下，把最好的结果接受了，然后再向上努力，剩下的都是意外惊喜，好吧？
3: 好的。

0: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胡先生要深刻检讨和反省，用行动挽回妻子的信任，而方女士也要学会减少怀疑，理性解决问题。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沈山老师告诉胡先生，只有加倍努力悔改，才能重新赢回妻子的信任。
1: 原生家庭是有创伤，但是的话呢，并不是我们出轨的最终理由。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你场上，承认错误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2: 我确实，我真是诚心。
1: 我们的诚心的话呢，不是为了这一次，我为了给他翻篇儿。你现在的话，你要用双倍、三倍、更多倍的这种真诚，你才能够把过去的那些行为给他抹掉。
2: 肯定就是努力，就是不去犯。
1: 就是说呢，第一点啊，就是家庭里面的这些，就是我们讲到的收入，就是说归到妻子那儿去，
2: 已经赚出来。
1: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你要让他就是说对你这个疑心病彻底没有的话，你就要把自己晒在阳光底下，你要有报备制。
2: 这点已经做到了。
0: 沈山老师劝导胡先生，坦诚只打动妻子的第一步，而要想夫妻关系恢复如初，作为丈夫一定要做到对妻子呵护备至，宠爱有加。
1: 你多说点好听的，你要让他心底里面的话呢，对你的整个这个会有一些改观。行为上啊，你比如说，如果每一天你出门的时候，或者每天清晨起来，你在妻子的额头上吻一下，或者的话呢，要出门的时候呢，跟他说再见的时候抱一抱他，拍一拍他，你知道吗？你的这些关注对他太少了。
2: 这里也有点问题，我承认自己不足，我回去会说，但是我如果表现出来，他就说装给故意装给你看。
1: 哪怕他一开始不相信你对他的示好，你要坚持住。
0: 沈山老师鼓励胡先生，只有先用心去做，妻子才能从行动中看到改变。而在密室另一边，方女士还是希望丈夫能真心回归。
3: 就是这么多年，就是之前也很爱过他嘛，也还舍不得放下嘛，还想如果他回归的话，还可以继续过，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就是说。
4: 那你对他有条件、有要求吗？
3: 有，第一就是那个经济大权要我来管，30多年，我把自己赚来的工资都交给他，我从来都不过问，还都相信他，就是说他要真心的回归。如果再发现如果出轨的话，我要他净身出户，
4: 给他半年的观察期。
3: 对。
0: 而目前夫妻俩想要回归正常的婚姻相处，方女士在心态上也要回归，避免过度怀疑。
4: 你现在就是眼睛盯住他一个人，过于的去在乎这件事情，
3: 越在意越伤害越大。
4: 要自爱，好吧？你也要学会以后碰到问题，不要去抓狂，好吧？
3: 好的。
4: 比如说打他、咬他呀，给他耳光。
3: 我自己就是说我脾气就是有点不好，我承认了，那也是，那我也改的呢。
0: 在廖老师的劝导下，女方愿意做出反思和调整。那么走出密室，夫妻俩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胡先生的表态能够打动方女士吗？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5: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想法。
2: 第一，我就是收入我全部交给老婆保管。第二，我出去的话我都要坚持带监控，去什么都叫他一起去，不单独出行。第三呢，我以后会在语言上面各方面我会努力的关心他，去体贴他。老婆，对不起，我以前做错了，我就是认识到错，严重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就会好好对待你，你原谅我吧。
3: 好的。
2: 但你以后不用骂我打我，我真的会改过的。
3: 我也会改，我自己脾气躁的。你以后如果改好了，我能放下，就是还需要时间，就是。
2: 你现在最大的心结就是，我跟某某都有关系，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就能放下这个结吗？我会好好的疼你的。
3: 我会放下的。
6: 的生活可以持久，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靠监控来建立信任，你要通过对他的观察、发现和总结，最终决定信不信任他，好吧？
3: 好的。
6: 好。
0: 在调解末尾，夫妻俩都潸然泪下，坦诚相待。虽然夫妻俩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但是在长久的婚姻岁月里，夫妻俩都忽视了夫妻关系的经营和维护，隔阂越积越多，再也没了当初的坦诚。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胡先生不再用背叛家庭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用坦诚去化解隔阂，用呵护和关爱重建夫妻感情。也希望方女士在今后的夫妻相处中少一些快言快语，多一些柔情蜜意。希望时间能够帮助夫妻俩消除隔阂，重建信任，找回当初的真情和甜蜜。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军事评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宜春市万载县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压紧压实责任，狠抓隐患整治，坚决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陈敏参加暗访检查。
1: 尹洪随机抽查万载乾坤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万喜礼花制造有限公司，仔细查看生产现场。在乾坤烟花，随行应急专家指出企业工库台没有铺设静电胶布等问题，尹洪要求企业必须整改到位，及时消除隐患。在万喜礼花，尹洪查门禁、查现场，走进成品仓库检查烟花爆竹存放条件。检查过程中，两家企业均有人员违规携带手机进入生产区，尹洪严肃指出问题，要求严格规范管理。尹洪强调，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企业必须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警示教育与安全培训，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来到黄毛镇派出所，尹洪详细了解烟花爆竹打非制违专项整治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深挖彻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窝点，对涉嫌参与非法经营活动的人员依法从严处罚。同时要加强日常排查，保持对城乡结合部、偏远乡村、深山散户、行政区交界等重点区域滚动查缉，推动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昌黎高速万载西收费站，尹洪要求严抓烟花爆竹运输安全管理，及时发现查处整治使用非微货车辆运输烟花爆竹、违反运输许可事项等违法行为，全力做好安全风险防控。尹洪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

0: 及管理部门要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从严查处五超两改、转包分包等违规行为。公安部门要会同属地和相关部门，加大烟花爆竹打非制违力度，形成强有力震慑。要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建立举报奖励机制，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共同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
1: 省长易建春今天就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新余调研。
0: 在创业智科，叶建春指出，各地要科学布局先进算力建设，抢抓机遇，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持续壮大数字产业集群。在新钢硅钢项目现场，叶建春指出，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要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优势传统产业凤凰涅槃。在航同电器，叶建春希望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助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在龙泉湾社区和百竹医养服务中心，叶建春了解打造社区全龄服务场景，满足老年群体医养需求等情况，要求强化民生保障，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在中农跨境进出口公司，叶建春强调，要按照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部署，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叶建春还来到报时高级中学和元和航道提升工程项目现场，就盘活闲置土地、确保工程安全度汛等工作开展调研，督导解决相关问题。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统筹推进各类问题一体整改、一体解决，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2: 11日至15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伟率队在宜春、上饶两地，围绕锂电和光伏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开展调研视察主题活动。他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把脉锂电和光伏产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为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人大力量。
1: 在南昌，一座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文化新地标南昌市图书馆新馆正在全速建设中，年内就将建成开放，为市民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3: 这里是南昌市图书馆新馆的项目建设现场，我身后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完工，它的建造呢是呈现不规则的扇形布局，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山湖畔，整体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4: 我们划分了近20个班组，同步交叉作业，重要的这个环节呢，我们实行18小时连续作业，已经完成了总工期的70%。
5: 南昌市图书馆新馆是省重点民生工程，总建筑面积超过4.59万平方米。为了推动项目快建快成，相关部门组建服务专班，全力做好保障。新馆建设从场地平整到主体封顶只用了9个月时间。
3: 我现在进入了图书馆的主楼内部，这片呢是核心的阅览区域，我身后的工人正在为下一步的精装修做准备，再过不久呢就可以进行设备的调试运行了。投用之后，全馆的阅览区域智慧化服务覆盖率将达到100%，自助借阅、数字化阅读全覆盖。
5: 新馆内部规划了20多个特色功能区，像多功能报告厅、电子阅览室等，总共设置了2000个阅览座位，能满足不同年龄读者的需求。
3: 我现在站在距离地面21米高的观景平台，放眼望去，青山湖的美景是一览无余。我右手边是项目的关键节点，金属屋面底板施工已经全部完成。整个场馆采用绿色节能建造理念，配套建设光伏节能、自然通风、雨水回收等低碳系统，实现生态与建筑相融。
5: 新馆不仅践行低碳环保理念，更在空间布局上精益求精。
6: 通过一体化规划设计，实现阅览、藏书、研学、休闲等功能高效衔接，减少读者往返流线，提升空间利用率，让场馆布局更合理。
5: 今年我省新实施民生项目36项，续建民生项目73项，计划新开工民生项目49项。这些实打实的民生投入，正在为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

0: 生百姓生活品质提供着坚实的支撑。
1: 吉安市锚定民生福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实干打好新时代政绩观考题。
2: 今年四月，吉安三中北侧便民停车场正式投用，极大方便周边居民和师生规范停车。此前，这里是棚改小区征收拆除后的闲置用地，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周边小区入住率提升，停车难、出行堵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相关部门经过走访调研，多方协调，最终把这块闲置用地改造成停车场。
3: 就近停车困难得到了解决，实事真正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坚持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城市微更新工作中，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线上征集等方式摸排梳理诉求，构建规划建设管护全链条群众参与机制。目前已完成106宗闲置地块改造，建成55处口袋公园、社区游园，新增停车位6500多个。在农村规模化供水工作中，推行一个部门管供水、一个国企统运营、建管养一体化模式，城乡供水同标、同质、同服务，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94.9%。针对群众关切的校园餐安全问题，以食堂标准化、监管智慧化、食材规范化、经费多元化、监督阳光化五个小切口综合治理，持续提升校园餐品质。
4: 验菜的我也要这个嘛，一个学期有一次，验这个菜的质量啊，重要啊。
5: 访民情，听民声，解民忧，建立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办好群众可感可记的关键小事，以实干担当践行正确政绩观，用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主办的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今天在江西中药大学举行，搭建校企精准对接平台，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招聘会汇聚省内外220多家医药相关单位，提供岗位5400多个，覆盖医药全产业链。依托江西中医药学科与人才优势，不少企业连年参会。远东宏信医院集团近几年在江西累计招聘了100多位人才，
6: 招聘大概有50个专硕，覆盖学校这边所有的这个专业。集团层面会设立2年全流程跟踪的一个培训期，配套了非常完善的培训体系和方案。
0: 江西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乐莹莹告诉记者，以往找医药类岗位需多方筛选，分散投递，这次因为整合了业内优质企业和对口岗位，他很快就和一家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
7: 无论是在薪资待遇还是在一些岗位方面，都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会比我们线上自己去投递效率要高非常多。
0: 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职业规划等一对一服务。毕业生刘竹君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岗位，就业老师现场指导他在简历中突出个人优势，明确求职方向。
8: 注重去投一下这个医院护理岗，因为这是你这个专业它核心支撑的是这个吗？
9: 老师讲的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
0: 下一步，江西将持续开展房企拓岗、精准指导、重点帮扶等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在农村办颐养之家、建长者食堂，让老人吃上热乎饭是件好事儿。可这好事儿怎么才能办得好，还能长久地办下去呢？安邑县从源头上控成本，从模式上找突破，稳稳托起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晚年。
10: 在安邑县长军乡金庄村，70岁的熊松玉老人子女在外打工，平日里一个人在家做饭，这件事成了他每天的烦心事。
11: 做饭的话很麻烦的嘛，做多了的话我们吃不完了，做少了的话我们就不高兴了嘛。
10: 安邑县有18万人在外务工经商，像熊松玉这样的留守老人全县有5万多， 当地政府部门调研发现，吃饭难、做饭烦是老人反映最迫切的心声。于是顺应老人的需求，安义全面铺开村级颐养之家建设，建起了长者食堂。
11: 现在就是每顿饭都是耐饭耐晒的，都现象在。

0: 这个口味的是我们老人的呢。
1: 在金庄村颐养之家，7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只需交200元餐费，折合下来一顿饭才3.5块。腿脚不便的，村里还安排人送餐上门。不光吃得好，颐养之家里活动也安排得满满当当，让老人们空巢不空心。
2: 我们早上来吃了晚饭就回家，有时间呢找着急聊聊天，一天过去很快呀，过得很开心呐。我到这里，我小孩也放心呐。
1: 好事要办好并不容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当地采取了政府补、乡贤捐、村集体出、个人缴的多元筹资方式，但不少颐养之家还是面临经营压力。
3: 颐养之家其实最大的那个成本哈，就是在那个饭菜这一块，村民跟民政这块啊，拨款啊也是不够的，一个月啊要贴补5000块钱左右吧。
1: 直面痛点，安义县因地制宜打出一套降本增效的组合拳。首先从源头下手，大宗食材，试点由乡镇统一集中采购，把成本压下来。
4: 我们在3个乡镇已进行了试点，有效地把价格控制在原价的95折左右，节约了14万多。
1: 此外，针对偏远小村吃饭人少、单独开灶不划算的问题，安义创新推出邻村联营模式，一个中心站点辐射周边多个村的驻餐点，厨师、保洁员可以共用，人力成本一下就省了。金庄村还搞起电商直播，把利润反哺颐养之家。同时，当地相关部门对各颐养之家的食品安全做到有力监管。
3: 我们将进一步在前线推广集中采购和邻村联营，有效地降低颐养之家的运营成本，把我们的颐养之家办得了、办得好、办得更持久。
5: 在萍乡，一种潮汐夜市悄然兴起，白天是停车场，晚上变身为深夜食堂，到点准时撤场，环路于民。今天我们走进这片潮汐夜市，感受夜经济的温度与活力。
6: 大家好，我叫彭建军，我是这边市场的管理人员。我们这市场每天的人流量在5-6千人，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市场是怎么涨潮的。我们这里一共有50多个摊位，按种类划分，外圈是小吃饮品，里面是手工文创和一些小饰品，动静分开，油烟不串位，游客转一圈吃喝玩乐都能看到。每天下午6点钟左右，摊主们就会开始搭棚备料。原来这块地是停车场，因为人流量大，靠着广场，所以有很多流动摊贩，不美观也影响环境。我们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潮汐市场，设置了固定摊位，搞了公开摇号，免费提供。
7: 我从长沙过来这边，刚好那时候想创业，这里公园嘛，人流量还可以，比较安全一点嘛，每个人都划分的区域，生意还行，几十桌吧，2-3千块钱吧。
8: 我山东的，爬完武功山之后，咱们再吃一顿，萍乡的美食，觉得特别的畅快。
6: 逛完吃的，中间这边就是手工体验区，还有小朋友玩的一些饰品、文创产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有时候还会有长沙的年轻人，
9: 体验感就挺好的，就很热闹。手工，小朋友也很喜欢，烟火气息很浓，吃的也很符合我们萍乡人大众的口味，很便宜。
6: 凌晨1点，退潮时间到了，我们要求摊位是2点钟以前全部撤，并将油污清洗干净，将垃圾分类带走。明天一早，这里还是干干净净的停车场。一年多来，周边住户没有因为卫生和噪音投诉过一次。一番小夜市，撑起了几10个家庭的生计，也给这座城市添了一个有温度的角落。
5: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暨江西辖区红色投教宣传月活动今天在赣州启动。活动以心系投资者、携手共行动为主题，汇聚监管部门、行业机构、高校等多方力量，扎实筑牢投资者权益保护防线，助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10: 本次活动由江西证监局、江西金融监管局、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指导，江西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江西理工大学、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分局共同主办。

0: 活动现场设置知识科普、风险警示、维权咨询、互动体验等多个展区，向群众普及资本市场基础投资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及风险防范要点，切实提升广大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
1: 通过今天的投教宣传活动，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金融知识，也了解了各类金融诈骗的套路和危害。
2: 应该主动学习金融科普知识，树立理性投资、谨慎投资的理念，同时也会向家人朋友普及金融安全知识，争当金融安全宣传员。
0: 活动当天同时启动了赣州市高校第二届红色金融 AI 创意作品大赛，并成立江西省投资者教育联盟。该联盟汇聚监管部门、行业机构等多方优质资源，其成立标志着我省投资者教育工作正式进入协同联动、共建共享的新阶段，将进一步推动投教工作走深走实，惠及更多群众。
3: 昨天晚上开始，赣州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共4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至今天上午，降雨导致当地一些路段公路塌方，农田被淹，部分群众被困。赣州当地应急、消防、交通以及街道乡镇等力量及时转移被困群众，清理路障，全力开展防汛救灾等工作。崇义县县道187全线出现多处塌方，交通部门凌晨组织应急力量清理塌方，目前已恢复车辆正常通行。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受副高边缘西南气流影响，我省南部和西部仍多雷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仍需警惕局地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一旦意外落水或遭遇急流，掌握科学的自救方式极为重要。
5: 画面中消防员模拟不慎落水遭遇急流的场景，演示了仰面漂浮的正确自救方法。入水后，身体应尽量保持放松，背部朝下，扬起头部露出水面，收紧核心，双腿自然伸直，借助水流漂浮稳定住自身重心，避免身体被水流冲击翻转。
6: 遇险后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惊慌失措、盲目挣扎，慌乱挣扎会加速体力消耗，还可能被水流卷入水下或撞击礁石，反而加剧危险。
5: 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
6: 很多群众对急流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觉得自己水性好就掉以轻心，其实急流的冲击力远超想象，即使是熟练的游泳者也可能被水流裹挟。当发现他人落水，切勿盲目下水施救，优先选择抛投救生圈、绳索等救援器材，或大声呼救，拨打119报警，避免造成二次危险。
4: 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从跑医院到等上门，究竟哪些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又能提供哪些服务？能医保报销吗？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5: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寒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 2，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3，处于疾病中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4，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4: 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成员，我们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出申请。那么具体流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包括哪些服务呢？
5: 办理流程上，患者或监护人可直接向服务机构提交建床申请，同时备好相关诊疗材料。工作人员会详细告知办理流程、服务项目、双方权责、收费标准及诊疗风险。确认无误后，签订服务协议与知情同意书。病情不适宜居家诊疗的，需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家庭病床共设有9大服务类别，包含日常查体、上门巡床、转诊、撤床等基础医疗服务，常规采样送检、床旁多项检查检验服务、基础与专科护理、各类康复治疗、专业用药指导、安宁疗护、中医特色理疗、健康咨询指导，还可提供线上巡诊、互联网居家医疗等便民服务。全面完善居家就医保障，让群众在家就能享受规范优质医疗服务。
4: 家庭病床今后能够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大家肯定最关心的还有费用问题，贵不贵呀？医保能不能支付啊？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项目价格和费用结算，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执行。
7: 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上门服务这一块在实践当中啊，都已经有很迫切的需求，但是呢，它又就受制于这个上门服务费这个项目能不能立啊，费用怎么收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政策里面也明确了，比如说上门服务费啊，这个安宁疗护、家庭病床这些医疗服务呢，都是这个医保啊都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的上门服务费呢，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啊，它的这个费用啊，就是这块的费用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对一些项目，就是部分的医疗服务项目，根据它的这个项目的特征啊、特性，科学精细的去定它的这个价格比差，而不是原来简单化一的所有的项目啊，这个三阶更高啊，二阶其次，一阶呢最更低。
4: 家庭病床服务的场景毕竟不是在医院内，要如何保证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和安全？指南也有具体要求。
5: 首先，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应取得相应资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经过安宁疗护培训，具备服务资质。对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要求应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鼓励医疗机构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鼓励有条件的机构为医务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预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安全。
4: 让病床搬回家，医护上门来，从试点探索走向规范普及，这无疑是破解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的民生暖政。当然，服务普及仍需破解基层医护短缺、设备有限等难题。只有持续完善政策衔接，强化医护队伍建设，细化服务标准，才能让家庭病床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移动医院。期待这份指南尽快落地实施，让更多行动不便的群体在家就能享受有温度、有保障的专业医疗服务。好，接下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5: 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是应其他国家要求。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夫当地时间15号接受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4月22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日前发布消息，阿联酋政府计划加速推进一条大型输油管道建设，旨在通过富察伊拉港实现原油出口能力翻倍，并极大提升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外运能力。这一项目预计2027年投入运营，届时将大幅增强阿联酋在阿曼湾沿岸直接出口原油的能力，对保障其能源出口安全、缓解全球能源市场压力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15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敦促美方立刻停止针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及金融封锁，并把古巴从美方划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4: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军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1: 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哎，
0: 好的，您稍等。
1: 谢谢。

0: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老位置，老郑。

0: 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职是什么？
1: 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
0: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呢、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谷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1: 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吴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0: 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忆莲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啊。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啊，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2: 当然，当然。
1: 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1: 建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0: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2: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建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呗。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这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9: 别瞎分析了。

0: 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司长给钉死啊。
1: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0: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1: 你要我做什么？
0: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儒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了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历代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历代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1: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0: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
2: 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
1: 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青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懂了。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开，
1: 还有你，你送他们去香港。

0: 当心啊！
1: 这个是要红。
2: 那好好看看哇，青青山，青青山，哎，别弄山，别弄山来啊！
1: 啊，来来来，看一看啊，来看。
0: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3: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0: 加钱行吗？
3: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1: 哎，卖鱼了，卖鱼了。

子珍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

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疑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景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0: 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易行孝，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我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0: 哎呦，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0: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1: 哎呦。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件事，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赴任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西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先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美，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3: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

0: 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1: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0: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只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进来吧。不行，
2: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1: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天成，嗯，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嗯
3: 嗯，每次都总没事。
1: 学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0: 放石洛夫人，
1: 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是。云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0: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0: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聂希给办的。
0: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喂，吴公馆。
1: 喂，阿豆，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进城，证件直接给你拿。嗯，
1: 让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2: 师母，不好意思，
0: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

0: 先回去。
1: 学成，先在舰艇上车，慢点啊，
2: 有你这走。
1: 好了没？
2: 好，
1: 好了。
3: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承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了。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我已经拿到了，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明白，我现在就去光复。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复。

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快译。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等。

0: 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一个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1: 真的免费。

0: 配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1: 打个电话，这金贵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2: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快快快，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摮凸点，全面按摮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摮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摮。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摮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摮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摮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3: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洗智能按摮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摮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3: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摮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摮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摮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洗按摮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洗按摮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摮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摮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摮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3: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洗按摮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4: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摮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摮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摮，就像专业的按摮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摮，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洗智能按摮足浴盆呢，就是这样。

0: 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营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里面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看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金贵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 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桂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强，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千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7: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0: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7: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金桂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桂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7: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桂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 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千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营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3: 爷爷，你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看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0: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1: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吴次长被捕，下面应打算怎么办？方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成长官打了招，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 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2: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1: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3: 回家，记住了吗？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队长身份，陈定海抓住陈志的时候，村级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
1: 现在就过去，
0: 要活的。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小娇，你慢点，别在这撞上上面了啊！小娇，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离定海只有十几海里，
0: 给我搜船！
1: 对了，哎，慢点啊！
2: 开船，开船，快开船！不是我不开呀，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长官。
3: 那你是想找死？
2: 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3: 谁会开船？赶紧的！
4: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3: 谢谢。

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吴小姐，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我爸呢？
1: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0: 我弟弟要睡午觉。
1: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司令，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2: 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你汇报。
0: 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吗？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3: 认识。
2: 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2: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
0: 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2: 什么理由？
0: 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无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
2: 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下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
0: 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2: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0: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

0: 卷送到香港了，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1: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1: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2: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3: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2: 姓朱，朱成之。
3: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吴司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他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
1: 建锋同志，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牢。我还要查房呢，是为了。
4: 叶处长，

0: 到时候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业主长，你行吗？
1: 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如果再拿不到朱晨植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 难啊！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哎呀，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0: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嗯，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 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一店员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 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一夜降脂。那天我在场，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 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
1: 你什么意思？
0: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长成，说两句。
1: 师傅，您说。您说。
0: 好，我说就我说。今天呢，咱换钟了，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啊。把杯端起来。既然是一家人了，要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啊。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幸福生活，就咱们当老人的，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多做贡献。
2: 那是啊，
0: 这个我作为长山的师傅，祝你们两家往后这个和和睦睦。
3: 好好，
0: 来，副科长，长山，碰一个。
4: 哎，妈妈，我回来了。
5: 爸妈，爷爷。
6: 孩子，你俩不照相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没有，我俩合计去之前呢，先回来敬你们杯酒。第一杯酒啊，先敬爷爷。
0: 哦，
5: 爷爷，大孙媳妇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0: 哎呦，好，
5: 从今往后啊。您就好好享福吧。
0: 你又表哎，哎，小孩。
5: 爸妈。
1: 哎，这改口

0: 没准备啥。
1: 爸
0: 啊，
1: 感谢你们把培养的这么好的赵晨给我了。我梁凤霞保证，从今往后绝对不给你们丢人。谢谢。妈，爸，我凤霞有今天啊，多亏了你们。我跟你们保证，从今往后，我跟赵成一定好好过日子，你们就放心吧。

赵成，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咱俩好好过日子，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争取早点生个大胖小子，让老人们高兴，是不是？

0: 喂，你好，你找谁？
1: 哎，麻烦帮我找一下244房间的林小晴。哎，谢谢谢谢。
2: 上课你还听得懂？
3: 我一切听不懂，真的是很搞笑。
4: 谁太搞笑？
5: 喂，哪位？
6: 我是陈英杰。
5: 啊，怎么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咋没来上课呀？
5: 怎么，想让我去？
1: 不是我，老师问的。
5: 啊，每次去你们学校都要看那保安的脸色，以后不去了。
1: 嗨，那你跟我说呀，我上学校门口接你去。
7: 再说吧。还有事吗？没事我就挂了啊。
1: 那你等一下。你不是想吃我们学校食堂吗？你明天中午12点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啊。

0: 按照咱这儿的老理儿，你今天得回我家吃饭，我一会儿就上山了，你自己回去吧。我妈要是问我，你就说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1: 我想去边河打工。
2: 委屈你了。你这样，我今天一天也不回来。你要是觉得咱俩能凑合过，你今天晚上就回来。你要是觉得不能凑合过，你就走，我也不留着你，行吧？

0: 大成啊，这头一天跑山上干啥来了？和媳妇吵架了？
1: 没有，搁家待着没意思。
0: 趁年轻轻的，啥有意思啊？爷爷这辈子啊，连个老婆都没说上，无儿无女的，在别人的眼里啊，活着有啥意思？早就该死了。
1: 爷，我可没这意思啊。
0: 我知道，知道。嗯。就拿爷爷来说吧。嗯，老了老了，和咱们家一块儿过。嗯，这个过日子，有意思没意思，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明白了吧？
1: 啊，
0: 明白了还不赶紧走？快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1: 啊。

0: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山上一切都好，没有发现阴点。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曾经被道理绳套住的小鹿，
1: 他已经做了妈妈，
0: 有了两只可爱的小鹿崽，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他们。
2: 不理我呢？我心事啊。

0: 你不是一直想看这个电影的原著吗？送你了。
1: 我最佩服的就是科幻小说的作者，你说他们30年前写出的2001，比现在的现实生活精彩1万多倍。
0: 还有一年呢，你哪知道一年后的世界会不会变得跟书上写的一样？月球的探测者已经在月球上搜集到好多有价值的数据。
1: 陈星姐，你也适合做科幻小说的作者，你可以写黑洞。这一句我特别喜欢，快看，星星逐渐稀疏，银河耀目的光亮也暗淡下来，逐渐从它相逢过的灿烂光华化为一种淡淡的媚光，但是将来等它准备好之后，会再度与那灿烂光华相逢，它精确地回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人类称之为真实的空间。

梁静，做我女朋友吧。试试啊，反正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后世界会变成啥样，更不知道30年后会变成啥样。

0: 理发多钱？
1: 2块。
0: 2块钱呢？
1: 我这便宜，多长头都2块。
2: 多买点啊，三道沟新鲜的。哎，大姐，我买点。
3: 你还管我叫大姐？我都多大岁数了？
2: 有多年轻？看着可年轻了。
4: 大哥，找活啊？我们这50、50，快大白的。
3: 就你自己呀、啊？
2: 嗯，对，就我自己，我是老板嘛。
4: 50。
0: 喂，大梁哥，木耳卖的咋样？
5: 哎呀妈，别提了。
0: 没人要啊？
5: 没人要，这木耳老抢手了。钱事别着急啊，等回头见面的时候，哥当面给你。
0: 哥，咱也别四六分了，就对半分吧。咱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以后还得仰仗您呢。
2: 大姐回来了。
6: 哦。

0: 妈不在家，我去做饭。
1: 哎，不用做，你写你作业吧。
0: 那行，我马上写完了。
2: 嗯，好，先这样，那就关了吧。
1: 子强啊，你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呀？
3: 电视上学的。啊？
1: 电视上学的。你呀、跟你妹一样啊，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才多大呀？哎
3: 呀，人家大梁子不也没好好学习，现在都挣可多钱了。
1: 大梁子是大梁子，那大梁子好歹也是初中毕业呀、你呢？你才多大呀？以后啊，你就给我好好学习，挣钱的事儿毕业以后再说。
3: 啊，大爸，我现在才9岁。要等到初中毕业，起码还得5-6年呢。我不想在家吃闲饭，想给家挣点钱。
1: 想给家挣点钱，咱们家不缺你这口饭。
3: 哎，你放心，我肯定不耽误学习。
1: 这事儿啊，没商量。你这么点孩子，你就应该把这心思啊放在正经事儿上，知道吗？
3: 大爸，您倒是正经，天天守着这片破林子，可您挣到钱了吗？
1: 你说啥呀？
3: 我说您守着这片破林子，一辈子也挣不到钱。
1: 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3: 爸，您别生气，给您倒杯茶。

0: 老板，你看咋样？你要是哪儿不满意的，我们再整。
1: 哎呀，行啊，大体也就这样了。啊。爷，这是尾款，你说说。
0: 谢谢老板。你看，你要是啥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顿饭呗。
1: 哎呀，不用那么客气，我们挣点钱也不容易。
0: 哎，以后有活你就叫我，随叫随到。
1: 行，以后有活就叫你吧，你们还挺便宜的。就是干的有点糙。行了，我走了。那个把钥匙放在地垫底下就行。
0: 啊，好好。谢谢老板啊。啊，来分钱了。哎，
2: 来分钱了，都快来了。
3: 哥，一说发钱，你跑比谁都快。
2: 这是队
3: 长。啊，这老板差的，发钱的快。你跟他说，咱以后就跟着他干呗。
0: 跟着他干，人有没有活，给不给咱还不一定呢。
3: 啊，那为啥呀？
0: 哎，把你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啊！那埋汰的，不那垃圾。
2: 都什么叫？我管不着这个。
4: 对，
0: 把咱们东西收拾收拾啊！那边那垃圾。

0: 睡着了。
1: 哎呦，赵喜，志强，哎，我来了，来来来来来，快上炕上坐了。
2: 炕我们就不上了，我俩来收木耳呗。
1: 收木耳？
2: 嗯。
1: 好，好，好，我这去给你们拿。来，哎呀，这蓝箱子，来来来来来。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年采的。哎
3: 呦，
1: 哎呀，我这啊岁数大了，上山也采不动啊。今年就采了这么些，你看看。
2: 来，哎，你看看。
3: 嗯。
2: 大爷，您这都是木耳根儿吧？
1: 啥木耳根呐？你懂不懂？你这是今年这木耳就这样。
2: 是吧？这大爷，您这不能骗我们呐！那我们做生意又不是过家家，这质量的话，那我们真收不了了。走了，走了啊，大爷。
1: 哎，站住！回来，回来。
2: 咋的了，大爷？
1: 我一会儿呢，正好我要去那个六道梁，老耿家喝酒，他们家那木耳多，你们收木耳把这个就搁一起一算，一结账就完了。
2: 六道梁啊？
1: 啊。
2: 那他们那儿有多少货呀？
1: 哎呀，人家那木耳那老鼻子了，那这。
2: 我们这来回油钱都不老少呢。
1: 我去穿衣服啊。
2: 好。
3: 咋样？
2: 还行。
1: 哎呀，你说做这么大买卖，你还计较那点油？你说这真小气。我告诉你啊，这个老耿啊是我亲兄弟。自从你婶儿走了以后呢，我们老哥俩就相依为命了。
0: 哎呦，不说这了，咱这现在咱就走，咱就到哪儿看有多少货，咱就收多少，主要就是为了去跟老头喝两口，对吧？
1: 转换转换，
4: 我来，我来，
0: 走走走
1: 啊，行，
0: 咱就进前面，
4: 放心吧啊，
1: 哎，好好
0: 好，那就知道。
5: BP 模型是按照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能够解决简单感知器不能解决的异惑和一些其他问题，在数学上给出完整推导，是最适合价格预测的模型之一。
6: 我倒是对这个课题本身更感兴趣。你为什么要关注碳交易这个问题呢？
7: 说实话，是因为小陈老师，他引导我认识了这个课题，让我产生了兴趣。碳排放、碳交易本身是一场金融活动，我就希望我能够学以致用，通过金融手段把它给研究明白。
8: 一航的论文啊，我看完了以后还真有收获。我听说他这个选题是你帮他选的。
9: 我俩讨论完了之后，都对这个议题比较感兴趣。
8: 哦。
9: 碳交易机制在欧盟现在也属于探索阶段，但是我觉得未来在全世界一定能形成规模。
8: 这是西方国家在掐我们的脖子呢，他们使用这种交易机制来限制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9: 老师您也说了，凡事都有两面性嘛。
8: 哎，不得不说啊，有你的辅助啊，我可轻松多了。
9: 老师你说啥呢，这举手之劳也是我应该的嘛。
8: 哎，前天开会啊，人事处的老李跟我说，下次开会

0: 可能要讨论你的留校问题。
1: 谢谢老师。
0: 谢我做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出来的。你自己通过努力走到了助教。

0: 大强，
1: 你迟到了。哎
0: 呀，对不起。
1: 饭请我吃日料。
0: 行，没问题。吃日料之前，先带你去个地方。哎，等会儿去了你就知道。
2: 陈老师，陈老师，刚刚真是多亏你了，太感谢了。要不是你，我那论文答辩肯定得挂了。
3: 你平时的努力，老师们都看在眼里呢，不会因为你紧张就不让你毕业的。但是你得克服啊。
2: 你放心，哦，师母好，
1: 叫小晴就行。你们陈老师还没转正呢。哎
2: 呦，那陈老师你得抓紧紧啊！之前不是说小晴姐那可是在大外企工作的吧？那追她的人肯定都排到香港去了。你看小晴姐这么漂亮。
3: 是啊，我这是想争分夺秒去呢，这不是被你拦住了吗？
2: 那我打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赶紧忙啊，赶紧忙。
3: 我们先走了啊。哎，
2: 陈老师再见。
4: 三哥呀，你瞅瞅啊，就这个大小的木耳，你花1000块钱，
5: 不是你说的吗？老头一人也不容易，能收就收了呗。
4: 我那是话术，你懂不？说话的技术你明白不？你说就这么大小的木耳，最多最多就600块钱。
5: 咱说是木耳，话术那木耳长在段数上，那也不是话术，能不能整明白呀？差不多得了啊。老楼确实不容易
4: 啊，他不容易。哟哥，那咱俩容易了，他儿子是大梁子，人家有的是钱，他不容易。你说我这生意本来做得挺好的，遇见你这么个傻狍子，我们收货你从来不砍价，买家来拿货你也从来不加价，每回相见见你那亲热劲儿，那心里一准在嘀咕：“哎呦，地主家傻儿子又过来了。”
5: 对，说的对，我傻狍子，你精，你老狐狸，行了吗？还想你们说我呢？还想你们看上你都说：“哎呦，这小地主又来了，又来骗我们钱了，又来讹我们了。”要不是我给你圆来圆去的啊，你能挣上钱吗？能收着木耳吗？
4: 哥呀！你仔细琢磨琢磨你刚才说那话，我是地主，那谁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来着？
6: 这是干啥玩意儿？哎呀呀，
4: 你开车呢你？
7: 哎呦，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一会儿那老赵找咱，找咱来收货，你可别吱声了，小心人再给你骂一顿。
8: 卖袍子办法的。
9: 于是我先带您看一下街边呢。街边呢是写小刚，右手边呢整个房价呢
10: 都是平均。沈姐，这房子也太大了。还是挺大的。
3: 我这几个月把广深大大小小的新楼盘全都给看遍了，也就这个小区，从房价到位置到未来的升值空间，最适合我们。
10: 侯 C 雷呀，闷声干大事儿。我要拍几张照片给我妈发过去。哎，你闪开，挡着我进口。这种户型整套下来多少钱？宝宝
3: 的房价全算下来不到100个。当然看
10: 你的身。多少？它改成书房呢？这也太贵了。可以。要不还是按咱俩之前定的啊，换个小点的。我去旁边看看。
3: 别着急，我都打听过了，还有优惠呢，优惠下来之后首付这个数我就给付了。
10: 你之前不是说咱俩结婚你妈给你钱买房吗？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买房了？
3: 我最近在寻思那个跳槽的事儿呢，学校的工作虽然稳定，但是跟外边比起来那差远了。
10: 哎，你等会儿，你要是为了一套房子就放弃自己的大学工作，不值。

0: 咱们生了女儿就这钱，女孩得富养，来间大的，儿子就睡这后面这小的。你爸妈让他们睡这间，这有阳光，这朝南。
1: 那咱俩呢？
0: 咱俩睡这儿啊。这买一个宽一点的沙发，你要是嫌挤，你就睡沙发，我睡地上。
1: 你为啥睡地上？
0: 就是说女儿哭了，我蹭一下我就过来了。儿子要是哭了，我一个前滚翻就进去了。你要是哭了，我一个后空翻我回来了。
1: 你猴啊你，翻翻翻，你在这儿给我翻一个我看看。
0: 哎呀，我现在不能翻，现在我得保养好我的身体，后面的事还多着呢。
2: 行，你别跟我割辣椒。
3: 不要肉，不要肉啊！
4: 能干活就够卖力气了，还是咱这活干的不地道。来过，你怨不得谁。是，来。过两天呢，还是到老李那儿去干啊，公园还要原来转啊，你们该干活干活，别等我啊。
5: 你去保证几天去？哎，
4: 别不要几天。孩子们说，要办那个啥玩意儿，草坪婚礼。哎妈呀！说请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同事啥的。哎呀，
5: 哎呀，算有没福。要是活着的话，看见寻街这么有出息，考上大学不说，还攀上了厅长家的闺女，怎么
4: 着？那俺家姓杰也没攀谁啊，但是那女孩倒追他。
5: 你演了个好小伙啊！
6: 哥，200块钱我给姓杰了，你点心意啊，哥。
4: 你别整了，你不要干啥。
6: 哥，你拿着，
4: 你
6: 出来。
4: 这养孩子也不容易，你把钱收着。
6: 哥，我不差这200，你拿着，哥。啊，拿着。
4: 别摸了，给你说不要的，不要的，你别掏了。
5: 不是给你的，愿意给老陈的。
4: 行，我去上游收着。
7: 有啥呀？随份子事我啥时候落个空啊？我们家老妖婆早就给完了。
6: 哥，我是看你脸上脏了，我想给你擦。
7: 赶紧吃，赶紧吃，先吃你。
8: 阿姨，哎，
9: 你回来了？
8: 嗯，干嘛呢？
9: 刚忙完。
8: 哎，破匣回来了。哦，婶儿，这是稀客呀。
9: 你这话说的，那我破匣这回家了，啥叫稀客呢？整啥呀？染头发。染头发呀？嗯。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嗯。看，这我凤霞从市里新拿回来的染膏，棕色的，你染一个呗，老嘎咕了。
8: 啥嘎咕不嘎咕的，我这大岁数染个棕色不成老妖精了？我还染上回那黑色的，
9: 黑色没有了。
8: 他阿姨咋那么抠呢？能不能自己买两盒染膏啊？
9: 我咋没买呢？那上回买回来你们不都嫌我不好吗？说往枕巾里就黑色儿。
8: 啥破玩意儿，还得是人凤霞从市里拿回来质量好，要不然人凤霞咋一直不乐回来呢？
9: 那染不了你咋整啊？
8: 没有啊。嗯，那不染了。
9: 小点声。
8: 凤霞，下回你带回那黑染膏告诉婶一声啊。
10: 哎，好嘞婶。走了
8: 走了。
9: 嗯，我那嘴成碎了。你没听着你咋说的啊？老讲究你，
10: 讲究讲究呗，这有啥说什么？你自己乐呵不得了？
9: 你要瞎乐啥呀？那结婚七八年了也不生孩子，那在市里也干七八年了，也要换七八份工作，不还是个小工吗？回来得了呗。
10: 那你让我从市里给你老婆捎东西那会儿，你咋不说呢？

0: 我不用你烧东西行了吧？不用你烧东西了，我一喝我这店我不干了，黄的。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行不？
1: 生不了。
0: 咋就生不了啊？你跟妈说实话，你俩到底谁的毛病啊？
1: 你的毛病。
0: 这还说啥我的毛病啊？那赵成对你多好啊，你还挑你啥呀？啊？哎，一跟你说话就这样事儿，一跟你说话就当没听着似的。我跟你说话呢，那我为了谁呀？
1: 我走了，
0: 干啥呀？不行，不让走。
1: 哎呀，你干啥呀？
0: 我一跟你说点啥你就走。那人小晴跟星杰，你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完婚你能不要孩子吗？
2: 你老拿我跟那星杰比啥呀？有啥好比的呀？你老提他干啥呀？
0: 你喊啥呀？
2: 不乐意听，
0: 不乐意听也得听。那人家你小晴他爸那是那个厅长，已经到省城当大官了。完了你说人家小晴在广深那还有个大公司，人家搁那上班呢，就这妯娌在哪儿不压你一头啊？你这生孩子再拉后了，你在人家老顾家咋站住脚啊？
2: 那你自己呢？你站住脚了吗？
0: 我咋我就站不住脚了？
3: 这存折里面有3万块啊，星杰这几年反正往家里寄了有小2万吧，反正一笔笔账我都记着，就都在这儿。
4: 这里外里的，咱就拿10000块钱呢。
3: 我这还不够啊，那还要拿多少啊？
4: 不行，我回头再在外头借点去。这10000块钱哪能拿出手啊？
3: 你看谁家像是有闲钱的呀？差不多就行了，以后他们俩还生孩子呢，那咱花钱的地儿多了。你来试试看，看看扎不扎挺。
4: 行，我看挺好。这别装这了，你这让人笑话。你那小两口人挣了钱了，在那嘎那啥买不着啊？
3: 那咱家里都有，你还非得要到外边买啥呀？再说那外边那东西哪有咱们这边的好啊？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这不都吃得着这咸鸭蛋？我还给他腌了点咸菜，
4: 装不下了。
3: 装得下，你看，我跟你说，我来装，保准就装下了。
4: 你真不会去广深呢？
3: 我去干啥呀？人家星杰他亲妈在呢，我去了让孩子多为难。
4: 哎呀，你想那么多干啥呀？这孩子终身大事儿，你要不去你不遗憾呐？
3: 行，那我去，你留在家里。
4: 说你这人一辈子能出去几回呀？
3: 那出去不花钱呐？来回车票挺老贵的。我跟你说，你在外边啊，该花就得花啊，你别给星杰那丢人。那不该花的你也别那个什么，别瞎花，知道吗？南方的玩意儿咱也吃不惯用不惯的，你别往回来带东西啊，到时候都白瞎那钱了。
4: 哎呀，行了，你别叨叨了，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啊。
3: 这中山装我给你找出来了，我都挂一宿，喷点水。
4: 哎呀，你说还是这衣服好，这都多少年了，拿出来还板板正正的。哎，我记得我第一次穿那啥时候呢？
3: 劳模啊。
4: 对，劳模的时候。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

0: 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

0: 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他们俩总算成了。
1: 嗯，都这个时候了，我说这话是没用的。
0: 哎，小青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说要拆，你是不让吗？
1: 嗯，要怪上我了。你女儿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在家的时候也没见她有多听话，天高皇帝远的，谁能管了她？
0: 哎，总算心杰的工作还不错。
1: 就是啊，工作还不错啊，这个大学教师。
0: 大学教师，这是好听。反正啊，咱们家女儿跟着他，不可能一辈子荣华富贵，但是饿呢也饿不死。我只是担心啊，星杰他们家这一大家子的人，还有那个没有正形的亲妈，哎呦，想想都头痛。
1: 你就是一万个担心，你一万个看不上。你姑娘看上了，你有招吗？没招，是吧？再说你要求，人家全款买房，星杰他妈不是答应了吗？50多万的那是不是小数？我要提醒你啊，这有些话呢，在咱们自己家里说说就完了啊。明天见着顾师傅，你别那个叨叨，让人下不来台。
0: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通人情？
1: 不，你以为呢？
2: 哎呀，这屋里啥味儿啊！哎，你快给我整出去！

0: 哎呦，你说你这一天天难应的，我就是能不明白你了。你说你写这玩意儿干啥呢？他是能给你挣钱还是咋的呀？啊，你说你要想想，再好好开个鹿场，整这些没用的。你看人赵大国，人家住在那林子边上，随便在里面养点啥都能往家拿钱。你呢？就你老实，哎，就你实在。
1: 我给你整点这个。
0: 啥呀？那是？
1: 你刚从山上弄的。
0: 哎，你别整了，别整了，不喝，不喝，
1: 尝尝呗，
0: 不喝。
2: 你爸上广深了？
1: 啊，那个

0: 参加新结婚礼去了。啥样的婚礼啊？哎呀，别整了，那玩意儿整不好你别整了呗。
1: 味儿。
0: 啥样的婚礼啊？
1: 不知道啊。
0: 有草坪穿婚纱那种啊？
1: 不知道啊。人家那事儿嘛，没打听。
0: 那他在广深住哪儿啊？买房子了？
1: 不知道啊。
0: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跟我结婚，委屈不？
1: 不委屈。收尾啊！我没本事，我就只能窝在这林场里。
0: 人家像你这么大，孩子都好几个。
1: 没孩子挺好的，轻松。
0: 我要办婚礼，跟城里人一样的婚礼。
1: 咱俩都结婚10年。
0: 10年咋的了？在咱们这儿不办事儿就不叫结过婚。你要想跟我好好过，就得办婚礼。办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梁凤霞有人疼有人爱。你也是赵成，你也该有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不比新杰差的婚礼。咱俩都不是该被嫌弃的人。学明白了是不是啊？哎，还有一年高考了，还有现在在这给我打篮球吗？
2: 行行行，
0: 哎，凤琴，来，你过来一下。别玩了啊，班里回班了，再玩给我收。
2: 你户口还在山东呢是吧？抓紧迁回来吧，下个学期如果你户口再迁不回边河的话，就来不及了。没有户口就没有学籍，那没有学籍就不能参加，哎，就不能参加高考，知不知道？那你是想要回山东高考啊？也不是说回山东不行，但是咱这儿的教材跟山东不一样，而且你可要知道，那山东的分可比咱这儿要高。你看你这孩子，你别不讲话呀！你是有啥困难吗？哎，你好。你要不然让你父母来一趟，我跟他们说。
3: 不用，我回去就跟他们讲。
2: 你跟老师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3: 没有。
4: 拦着点啊！防着
5: 。你信不信他的鞋比你的鞋大？
6: 我不信。
5: 不信你就试试。
6: 他试试就试试。
4: 快！
6: 梁凤琴。穿你爸的鞋吧。
7: 我自己来，我自己
8: 来。来，前面快点，后面都堵上了。来，哎，
7: 好，
8: 快点。
7: 好，你先过，你先过，
9: 先过，先过，先过来。
10: 这箱子放底下。
7: 来。
3: 哎呦，
10: 来，都放底下。好。哎呀，行了，你看路口了。
11: 亲家啊，
10: 是这样。咱俩是一个是上铺，一个下铺，然后我在上铺，你在下铺，
12: 这肯定不行啊！这票都是你买的，你这让我上去行？
10: 啊，谁买的不买的？
12: 这，哎，
10: 不，你现在不用上去啊，那个等睡觉再上去，下来咱下来下来，坐咱这唠着嗑，唠着嗑，等睡觉再上去。
12: 好，
10: 咱们都是亲家了啊。别那个老叫这个林副厅长，林副厅长，咱们叫亲家多亲切。
12: 不行，我这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林副厅长，哎，孩子事儿对不住。
10: 咋了？啥对不住？
12: 就星杰呢。嗯，你提醒过我，我没你那个事儿。

0: 这个是我说实话啊，我担心过这个孩子啊，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星姐啊，我担心我们的丫头。这是小时候没吃过什么苦。
1: 哎，让一下，让一下，别管啊，
2: 我是怕什
3: 么？哎，这谁家孩子？
4: 哎，我们家孩子，不好意思啊，在这。
0: 行行行，
1: 慢点啊，谢谢啊。哎呀，
0: 所以说我就说，我是怕星杰给伤了。
5: 星杰这孩子吧，和俺家没过两年，说到底也不是我们的孩子。我可以保证啊，往后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
6: 亲家，其实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只要他们好都好，咱们说什么都行，对吧？
4: 来，你要不要吃个苹果？哎呦，哎呀，当死了！
3: 哎呦，我来，你妈，不好意思，
0: 是。
6: 我跟你说过，不要坐这趟火车，你非要坐。你说说，这趟火车慢车，哎呀，站又多，人又杂，你看看，怎么死了？你这是神经病。
0: 我等你坐。
7: 回来了，
8: 来妈。
7: 哎。
8: 我大爹出发了，
7: 一早就走了。
4: 爷爷吃饭了。
9: 哎，好，吃好了。哎呦，哎呦，你爷爷这两天啊，腰疼病又犯了。哎呦，
4: 我知道您最近腰疼，我给您买了个护腰。
9: 啥玩意儿？
4: 护腰的，给我看看啊！
9: 你净瞎花钱，你哪有钱呢？花多少爷爷给你？
4: 哎，不要，你年年给我的压岁钱我都攒着呢。
9: 你看，
7: 哎呀，孩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哎，慢点啊。
9: 哎呀，爷爷也是老了，麻烦你妈呀，你们呐，这么伺候我呀？
4: 是这儿不？
9: 哎。还行，挺得劲儿，
7: 得劲儿。
4: 哎，坐着吃饭。哎，给这暖手。嗯，
7: 老闺女，最近在学校咋样？
8: 挺好的。
7: 挺好的，没啥事要跟大妈说啊。
8: 俺们老师给你打电话了。
7: 户口的事儿，大妈都知道了。那现在迁个户口也不是啥费劲的事儿，回头咱们一块儿去找你妈，让她把户口给迁回来。
8: 我不去，说了也是白说。哎
7: 呀，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会不管你？
9: 孩子，上学是大事儿啊，不能任性。
7: 是啊，快吃饭吧。

0: 干啥去了，静静？
1: 我看着咱们这硬卧有点乱，正好呢有两张软卧票，我就给买了。你们过去休息吧。
0: 哎呦，行，那不行的，那你买软卧票那挺贵的。
2: 退了没事儿，去退了。
1: 退啥呀？哎，这个啊，你要不做，它就浪费了。你们过去好好休息吧，这路还长着呢啊。
3: 亲家，那怎么好意思呢？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就
0: 这个，别人能做，我们也能做。
1: 哎呀，你就听我的，
0: 退了。
1: 你不是，你别跟我争了，你这事儿你就听我的。你们俩过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0: 佳怡啊，要么这样，你去吧。
3: 哎呦，那谢谢啊，那我先去看看啊，我先去看看。对了，老廖，等我把钱给你。
0: 我知道。
3: 好，那谢谢啊。
1: 来来来，咱们俩呀，你吃点好吃的。俺家那口子呀，走的时候给带个那个烧鸡，
0: 啊，哎呦。
1: 这还是大葱，
0: 亲家，我们家那。

0: 那口子，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那个你说啥你别往心里去啊。那个票多少钱啊？来，我给你。哎
1: 呀，不用，咱是一家人，你客气啥呀？
0: 不行，不能让你去花钱买这个票。
2: 不用，
3: 这咋能让你花钱买票呢？
2: 林副警长，你看你要再这样式儿的，我真生气了啊！你这不瞧不起我吗？
0: 行，这人真是倔脾气，
1: 犟着买的。
2: 这都是自己家种的，
0: 自己家下的酱啊。嗯嗯。
4: 大阿姨，忙着呢。哟，哎呀，我二姑娘来了。妈正想去找你去呢，先给你买那鞋。来，妈给你试试，来。躲啥呀？妈，你试试。哎呀，你看你给他这买的啥色儿这么浅？这多不紧张啊！你给他换个色深的。那小姑娘白白净净的，穿浅色儿多好看呢。
5: 大妈，你赶紧说事儿吧，说完事儿咱俩就回家。
4: 找妈有事儿啊？
6: 不是。这孩子不是眼瞅着要参加高考了吗？他们老师打来电话说，要是在本地考的话，得把户口迁过来。我跟孩子，我们寻思说，别耽误孩子考试。啊，
4: 你着急呀，姑娘。没事儿，妈不能耽误你事儿。啊，明天妈就上烟台，上你姥那儿把你户口迁妈这儿来。
5: 不落你家，我打听过了，你让我姥姥给我写一个同意迁出证明，落谁家是我的自由。
4: 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5: 说几遍，也是这话。
6: 哎呀，你这孩子，你啥时候打听的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大妈说一声，你就别理他，他这就是那脾气，你就别理他。
4: 我今天我还真就板板他这脾气了。我告诉你，小凤琴啊，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惯着你了呢。你今天现在改口啊，叫妈，我就去给你落户口去。你要不改口，想都别想，白眼狼，白养你了。
5: 你养我了？你养过我一天吗？你咋好意思说这话的呀？
6: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不想考大学了？你想一辈子栽在这山沟里啊？
4: 对，我没养，都是你大爹大妈白养的你。我每个月我没给你送钱呢，
5: 给钱就能算养吗？你咋就不能像养凤霞、凤菊那样养我呢？买鞋是吧？来，你看看，哪回我买的码对了？
4: 你死了这心吧！
5: 我一辈子留山里，我也不会溜你家。
4: 哎呀，凤琴，你就管我叫声妈咋的了？至于的吗？
6: 你这真是你亲生的，你这一个比一个说话冲。我刚才就一个劲儿的，我给你这挤过眼，你说你买这么大的鞋，你再粗枝大叶，你凤琴的事，你上点心呢你啊！你这么多年连双合脚的鞋你都买不准。
4: 谁寻思这孩子在你那儿不长个儿，那脚也不长呢？
6: 呀，行了，你别说那废话了，你赶快把孩子的事儿给办了，办了他就能认你了。
4: 那不行，这事儿不能颠倒了，他得先叫妈，我再给他落户口。
6: 哎呀，他不是你亲生的呀，是咋的呀？啊，落谁家不一样啊？你再说他以后结婚了，那户口不照样得迁走吗？
4: 那能一样吗？那落你家，真成你家的了。
6: 哎呀，我发觉你这人，你真的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当初是谁呀、啊？哭着喊着非得让我养凤琴，啊，结果到现在你又开始算计上了你。
4: 我不是那意思。
6: 不是这意思，你啥意思？算是看出来了，不是孩子不懂事儿，是你这当妈的不懂事儿。
4: 你这你激怒啥？你
6: 我告诉你，你赶快把这孩子这事儿给办妥了。你要办不妥，别说凤琴不认你，咱们两家的情分也就到这儿。

0: 看一个票啊。
1: 来来来来。
2: 哎，我来，我啥东西啊？这么多、啊！
3: 哎呀，这都是你妈给你带的好吃的。
4: 天气真好啊！
3: 啊，哎，这边还真热啊！
2: 那你把外套脱了吧，到停车场有一会儿呢。
4: 别说，
3: 不用不用不用。
4: 现在东北还挺冷。
3: 停车场啊，卖车了？
2: 没有，借的朋友的。
0: 这边衣服特别。呵，
3: 怎么会开车了？你都
2: 早就学会了。
4: 季姐，你们那个房子在哪呢？要不我们去看看？
0: 哎呀，妈累一天了，改天再看吧啊！
4: 啊，不累，亲家，你累不累啊？
3: 哦。不累啊，不累。
4: 对呀、啊，那咱们去看看你的新房好
0: 吗？给我爸换换衣服吧。
5: 我就换换换个衣服去，咱们再去。
4: 就你事儿多，
3: 行行
4: 行，行，那换完衣服，咱们去看看啊。没几天，妈妈给。
5: 妈妈，你们热不热？要不然把空调打开。
6: 不用，
4: 不用了，没事。
3: 哎呀，不用开，不用开。哎呀，来前我还穿着毛裤呢。
5: 您把扣子解开点吧，不用穿那么板正。
3: 没事儿。

0: 哎，女儿，嗯，这好像挺偏的，没什么人呢。啊，这是白庄区。
1: 是这个？这小区。啊。
0: 到时候这边会开地铁，去哪儿都可以坐地铁的。
2: 那个是西方。啊，
0: 现在还顾不上。
1: 什么时候开通啊？你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在来回路上折腾，多累呀！
3: 这我年轻啊，这……
0: 楼间距离吗？不行，这门口还挺豪华的哈。
3: 你们这儿是不是挺偏的？
1: 伯母，我们这个小区离它虽然是一中心市区是远了一点，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它环境好啊，最后几套尾房呢搞促销了，首付也便宜了不少。
3: 首付？
1: 啊，是啊。啊，妈，我们先进去看看啊。
3: 妈，我是想自己手里钱凑凑也够，就没麻烦家里。
1: 那你贷款多少年呢？
3: 贷了20年。
1: 先看看，先看看。
0: 行。孩子们刚刚开始工作，你慢慢来啊。
1: 是啊，妈，我和新杰的工资都挺高的，而且新杰的公积金特别高。
4: 你这每月贷款得多少钱？
1: 你就别操心了，没多少钱。
0: 我是因为贷款问题吗？当时你怎么跟我说的？ 说在你单位附近找一个房子，全款付清，现在呢？这是性质问题。咱家啊，就是砸锅卖铁的，也把你这房子给你买上。啊，
4: 真不用。杰哥呢，就是我们的三房户型，他的三个房间呢都是很大的，而且呢我们还赠送了精装修哦，各位可以随意的看一看了。陈生呢？
1: 你要面来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到我售楼处找我。
4: 嗯，好，谢谢。
1: 你谁哈黑呀？哎，
3: 天姐，这外头啥呀？
1: 要买间的买买，真房子不是。哎，老林啊，这户型不行，太小了。你看这个书房，连个写字桌都没法放，你说怎么弄啊？还有这个主卧，采光一点都不好。然后这个卫生间，那么点点。 阿拉妞妞万一下班回来了累了想泡个澡，连浴缸都不能放，这厨房也小的不得了，你来看看。哎，小琴你过来看看，这房型真的不行。你说冰箱一放就这么一点点，人都转不过来，还有这个窗户那么小，油烟都散不出去。
5: 哎呀妈，那不是油烟机吗？再说了，我俩又不做什么油。

0: 楼下的菜放手这儿，关个门就好了。
1: 女女啊，结婚以后做饭是常有的事儿，你不是一个人单身的
0: 什么？这房子我们自己出，你就别管了。
1: 妈妈知道。
2: 回去再讨论啊，回去再讨论。
1: 看来我在林家发言的权利都没有了，是吧？行，那你的婚礼你爸爸参加，我买票回去了。
0: 哎，妈，妈，
3: 佳怡，
0: 妈，你能不？
3: 哎，秋娘，秋娘，咋走了？
0: 那个，我妈有点不太舒服，我去看看，照顾爸爸。
3: 啊，行，你快去。
2: 哦，估计热的，嗯。
3: 房挺好的吧？
2: 哎，挺好，挺好。
3: 里边还有个屋呢，你把那看
2: 啊。
3: 那个，
2: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们满意就行，挺好挺好。
3: 大厅进。
2: 哎，我天，这么阔气啊！哦，这里头还有一间呢。哎呀，这也太大了。这得花多少钱呢？星姐啊，
3: 哎，
2: 你给我换一间吧，这太大了，那不知道人还以为我这把整个工队都给带来
3: 了。没别的房间了，太晚了。
2: 你给我找个招待所啊！不行，这太大，我住不了。
3: 爸，这房间人家小晴给你订的，你要是走了，他怎么想？
2: 太大了，
3: 而且他爸妈也住在这个酒店，都一样的房间。
2: 他爸妈是他爸妈，我是我，你给我换一间，这我住不了。
3: 哎呦，今天实在是太晚了，明天一早啊，一早我就过来给你换房间，行吧？
2: 说好了，
3: 说好了。
2: 行，你回去吧。跟小晴她爸妈好好说。
3: 啊啊，哎，我先走了。
2: 哎，回来回来回来。
3: 咋的了？哎呦我天，
2: 这3万块钱啊，你拿着。干爸就帮你到这份上了啊！拿着，
3: 拿着，你把这钱收上，我指定是
2: 拿上。你这，
3: 行，我走了。
2: 哎，你这孩子，这广深这天咋真热呢？
4: 哎，星姐，
3: 爸，
4: 来，进来，来，
3: 来。
4: 坐这
3: 儿。哎，爸，您坐，我坐这儿，爸，您坐，您坐。
4: 这孩子，
3: 妈，我们俩让你们二老操心了，是我对不住你们。我们俩在广深的住房还有生活设施，我会尽快解决。妈，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向你们二老表个态，从今往后。我会让小晴越来越幸福。
5: 欣姐啊，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踏实，我也很感动。在来的路上呢，我跟你爸聊了挺多的。这个我们当父母的，就是希望你们能过得好，过得幸福，是吧？你们呢，就好好过日子。不要老惦记我们，我们呢也不会拖累你们，啊！
3: 哎，我在我干爸家生活了2年，这2年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2年。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了今天。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是我们班的贫困生。后来班里同学大家伙熟了，聊起来，我才知道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让我带的钱是班里最多的。也是因为这件事儿，我在那些城市同学面前，我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富有的人。我和小晴，我俩也商量过了，以后就留在这儿了。我们喜欢这个城市，这城市也需要我们。我干爸干妈那边，以后我会尽我的所能去资助他们。
5: 好孩子，有情有义。
3: 妈。

0: 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话，您都觉得我是在开空头支票。您以后看我怎么做就完了。房子的贷款，我全来还。
1: 妈，心杰都这么说了，你还想怎么样？
2: 心杰，阿姨，我这个人呢，其实很公允的，我是救世不救人。可是结婚是个大事，有些条件还是要的。你说的这些话我也相信，可是你妈也太……
0: 我替我亲妈向您道歉。
3: 哎，心杰啊，你妈还来不来了？
0: 来来。
2: 那她什么时候来啊？
0: 快了，快了。
1: 干嘛？
2: 嗯。啊，行行。
0: 哎呦，我天！

0: 谁呀？
1: 哎呀，
2: 还能躺这儿来了呀？
0: 你咋又回来了？
2: 你快快起快起！哎呀，
0: 这嘎凉快，这挺好的。
2: 你开空调啊？
0: 开啥空调啊？这费电。
2: 哎呀，你看看这一身汗呢，这是洗澡去，我帮你洗。
0: 哎，不用啊，那这我自己能洗，还让你帮我洗？
2: 开关你这整不明白
0: 啥玩意儿？开关呢？
2: 那。
0: 我一个东北人，我这开关都整不明白，你开啥玩笑呢？
2: 整整去，
0: 整整就整整去，这还整不明白？哎呀，萱姐，你听我说，哎，你不用对我这样啊。那啥，以后啊，你跟小晴就搁这儿好好过日子啊。不用惦记咱家，这儿才是你的家呢，啊，广深是你的家，啊，
2: 干啥呀？说啥呢？这是啊？那我当年考学那会儿，你跟妈多艰难啊！那我现在好点了，咋了？我不认你们了，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0: 不是这意思，你没欠我们啥，
2: 我欠不欠的，那不是你说了算的。
0: 青姐啊。你拢共在咱家也没待够两年。
2: 哎呦呦，行，好，
0: 你妈
2: 不说这个那个。
0: 做啥？
2: 先把澡给洗了。
0: 哎呀，欣姐，你听我说，我会，我知道。
2: 你会洗？你这不知道？
0: 不用管了，
2: 不明白。
0: 你回去。
2: 哎，等会儿。哎，小晴给你买了两身衣服，天太热了，你准备，你带着那些就穿不上。
0: 好，我自己试，赶紧。
2: 你试试啊，现在。
0: 不用，你马上结婚了，这事儿还多着呢，赶紧。
2: 这真不用我啊？
0: 不用，走吧。
2: 我真走了。哎呀，我操！哎，三妹，哎，是我，我想问一下，你上次给我留的那个职位还在吗？啊。华汉，行，那回头你发我一份资料。行，谢谢，哎，再见。
3: 跟谁打电话呢？
2: 你怎么上来了？
3: 我刚刚听到你说职位什么的，谁又找工作？
2: 我想换个工作。
3: 你不是在学校干得好好的吗？怎么又换工作啊？
2: 那学校光剩下受人尊重了，不想让你太辛苦。
3: 是不是又是因为我妈说话？

0: 不是我妈，真不是，我是自己想好了，我想走出舒适圈，也出去积累经验吧。总不能让媳妇儿一个人挣钱养家，那我得上啊。
1: 回去吧，明天一堆事儿呢。
2: 不行，我走不动了，背我。你是两步道上背啥呀？还没结婚呢，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都能背我，现在不能背了，我可以反悔的，我告诉你。
1: 来，
2: 早这么说不行了吗？停住啊！
3: 嗯，上。
2: 走了。
1: 啊！啊！
3: 你别把我摔了！哎呀！哎呀，晕了，不行，我也不行了。走。
4: 再拿一个，再拿一个。
3: 哎呀，君君，一点太多了，吃不完的。
4: 这菜量小，你看。那小啊，那小多少啊？你。
3: 这蒸饺啊，水晶水饺。哎呀，这家伙，我还以为咱东北那大蒸饺呢。我一个人能吃十笼啊！啊，
5: 来点什么吗？
3: 啊，不用了。啊，哎，服务员，多少钱呢？啊，
2: 等一下啊。
3: 哎，你这不管了，我来，你一百八十六。不是，多少？
5: 一百八十六。
3: 啊，那就给我来。
5: 你
3: 哎呀，你别跟我争。
5: 你
3: 行了，我来。
5: 哎呀，你别跟我抢，
3: 跟我的，你别。
2: 爸爸，你别，爸爸，你别，说我的，你别，爸爸，说我的，你给我，是我的，是我的。哎呀，你别跟我抢，
3: 是我的，是我的。哎呀，谢谢谢谢啊，行了，合适，合适，合适。
2: 快坐下吧，人家一桌一看就是东北人。
3: 来，吃吧，吃吧。
4: 来，吃，亲家。
3: 吃吧，吃吧。
2: 哎，你尝尝那
3: 饺子。这做的还真挺精致的啊！我给你丢人了。
2: 他们家小
3: 六吧，多少也。快去尝尝吧。我给你妈拍张照片，回头让她看看。她看呐，指定得笑掉大牙了。

0: 花没长得不错啊。行，哎呦，哎，这花都真的呀？
1: 假的吧？你被压砖头了呀？别再捣乱！
2: 怎么这儿了？
3: 哎，快进来 ！OK， 好，来，美女看这个位置。对，好，帅哥看他，看他，看他。好，美女看我笑，帅哥给点笑容。
0: OK， 来，美女看我镜头。对，帅哥也看我，笑容再多一点啊，很好，伸一点点脖子。OK，
3: 来，帅哥这个手去搂他腰。对，搂他腰。对，再靠近他一点点，来，这个手插裤兜里。对，腿往前放。好，再搂腰，搂低一点点，不是搂背啊，搂腰。OK， 再靠近老婆多一点点。OK， 可以。来，美女低头看花。低头看花，来，帅哥看老婆，看老婆，看老婆。OK， 好，那个帅哥，你先去换衣服吧，帮他拍张个人照。
2: 啊，行
3: ，OK。来，美女，这个手给拿一点点头纱，对，拉一点点，对，来往后甩一点点。OK， 对对对，这样子，这样子，对，你往这边再转一点点，对，可以抬一点点下巴。OK， 好，对，腰这样挺出一点点。OK。
0: 来吧你们，哎，你把那相片给妈看，
4: 相片，
0: 手机里那照片，姓杰那个。
4: 哦哦哦，哎呀，妈，哎，忘了。那谁，星杰和小晴啊，嗯，您发了个照片，他俩那个结婚照，念过。

0: 哎呀，你看这小晴这一大眼睛生的，这睫毛这么老长，这么漂亮。
1: 你都不知道，现在拍结婚照的，他都得粘这种假睫毛，假的。

0: 不用，妈，姐那么多年婚了，之前不拍过吗？还拍啥呀？
1: 你说这傻小子，哎，
2: 我回去说说去。啊
3: 啊！哎，你干啥去？
1: 我没给你们哥哥，赶快去哄哄去！真是啥都不懂。
4: 现场都还满意吗？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不？
5: 挺好的哈。
6: 行，这回天色都已经晚了，要不你们都先早点回去吧，我们这回马上也要收工了。
5: 行，那你先去忙。
6: 行，那我先走了，姐。
3: 好好
6: 好。
3: 哎，慢点，不是那么摆的，轻点轻点。
5: 小琴啊，我觉得欣杰妈也不一定会来，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1: 啊，你妈都等那么久了，再等等一下。
7: 爸爸，
5: 那
8: 别乱说话啊。
5: 知道了。
9: 哎呀，亲家公亲家母，常常大哥，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来晚了。你说说这飞机也太不靠谱了，这整晚点了把我给急够呛。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快，
5: 没关系的，你是大忙人大老板。
9: 哎呀，亲家母真是挑我理了。哎，要不这样吧，咱们找个饭店去好好的叙一叙，就当我给亲家公亲家母赔不是了，好不好？
8: 啊，别别，好不好？别破费了，都一家人。
10: 是啊，妈，您也累一天了。哦，酒店房间呢，我都给您开好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9: 哎呀，看看，你这闺女太好了，我这儿媳妇太好了，太会心疼人了。哦，对了，这边。这是妈送给你的见面礼，来来来来来，戴上戴上。
10: 哦，
9: 嗯，好看。
10: 谢谢妈妈。
9: 哎呀，妈本来呢是答应给你们买房子的哈，这钱都准备好了，可是呢，我这突然间呢遇到点状况。哎，不是说房子不买啊，肯定是要买的，但是给妈留一点点时间啊。亲家母亲家公放心，我黄小平说话算话的啊。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对天发誓的。
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那个大好的日子千万别要别发这种誓啊！
9: 哎呀，
8: 那个爸爸，你们肯定也累一天了，要不然早点回去休息。
9: 哎呀，那哪能休息呢？咱们得找个饭店好好的叙一叙。
11: 小平，孩子和亲家们都累了，吃饭了咱改天再说吧。
9: 啊，
8: 改天再说。
5: 欣杰啊，要不你陪你妈去吃一点东西，我们先回去。
8: 那我送你们回去吧。
5: 不用，你陪陪你妈，明天见。
1: 好嘞，好嘞，好嘞。
9: 哎呀，这儿媳妇真的是越看越好。慢点啊，
8: 妈呢？
9: 嗯，慢一点。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8: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

0: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春天的江南呢，就是一个被诗词浸泡过的地方，无数的文人才子到这春游，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让江南水乡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化符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哈。比如美食，只要被这文化一熏染，好像呢也染上了书卷气。就拿面食来说吧，都是面粉做的，在黄河边上那是馍馍烧饼，到了江南水乡那就变成了荷花酥。哎，这还没吃呢，心里头就有了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意境。哎，这还只是面食，如果再换上这个鱼米之乡的这个鱼，那结果嘛，我们还是先到杭州的西湖边上尝一尝杭帮菜的代表西湖醋鱼吧。
1: 杭州菜的话呢，是以36个传统名菜为主，比较清淡鲜嫩，保存菜的原味，所以能够盛传不衰。以蔡明楼、以文兴楼啊，楼外楼呢，现在一天就带8000多人。09年呢，那国家就推出征鱼这个活动。那楼外楼呢，有12个菜申报之后呢，生意成功。西湖醋鱼是楼外楼点击最高的。那鱼呢，每天要10万吨。我是杭帮菜的传人，我叫吴顺初，前楼外楼行政总厨。好，各位主持啊，杨武浩，跟着你是西湖醋鱼测试啊，都不要太紧张，就跟平时做的时候呢一样。下面开始吧。西湖醋鱼呢是杭州的一道名菜，也是店里比较注重的一个菜。以前学的时候，老师傅也是，到时候要测试一下。
2: 这个西湖醋鱼就这个再给子的，哎，要再摘掉，你这样不对的。
1: 不是要讲时间啊？
2: 多少鱼啊？
1: 是吧？
2: 不是鱼水倒掉，酱油要鱼身上淋过的。你要传统做法，
1: 比速度要提快速度，但是它没有按照传统操作。西湖醋鱼这个菜看上去呢是，操作很简单，其实要做好的话难度很大。就第一个关键的话呢，这个鱼呢就是要杀好在1.5斤到2斤左右，刀工处理要均匀，因为这个鱼在水里煮的时候，如果一块熟了，一块不熟，另外地方都老了，就保持成熟度一致。穿的过程你火候要掌握好的，一下去的时候水要大要多，鱼一下去之后马上给它收紧了，就是煮的过程呢就是要恰到好处，一熟了就要起锅。最关键的一道打芡，这个汁呢没有油要亮，没有味精要鲜，复合味，先要酸，后面才有咸甜的味道。因为是不放味精不放盐的，3个口味核准之后就做了好了，就有

0: 稍微这个弹出稍微再重叠叠。第一个色相位印的这个色颜色上去就是没有食欲，没光泽的。你看到同样比起来啊，他那估计是因为把它刷掉，跟罐头跟罐稍微差了点点。
1: 到醋鱼其实老师傅刷一条醋鱼的水都不多的，刷到后面一条鱼它的汤水就是流了很少的。你们去看看，你们的水都太满了。
0: 那为了保证质量的话呢，楼外楼每一个厨房都有专职人烧西湖醋鱼。有几个户的话呢，在楼外楼就是做到退休都是做西湖。总的来讲还是差了太多了一点，还是多关注，要多注意，多练习练习，好不好？73，祖籍是宁波，长大都在杭州。家里小孩多啊，生活比较贫苦啊，很小了就出来就当学徒了。一来的话，先杂货房打折的地方，慢慢的嘛，盛饭啊什么，最后才能进厨房。叫3年徒弟，4年半主。我就是从学徒到退休，一直都是做杭帮菜。对杭帮菜确实是有很深的感情。那本地的杭州人呢，学厨师呢是越来越少。传统菜所以要经常的练习教导。现在年轻人比较聪明有文化，那头脑也灵活，包括非遗菜搞新菜，他接受能力比较强。我退休了，我的徒弟还是记住在这里传承在这里。

0: 在食材最应季的时节，到他来的地方去寻找懂他的人。天下灰厨出鸡西，这里的人擅长做菜，天下闻名。张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做厨师30多年，每年三月花开的季节，他都要回老家一次。老张在这个季节在家乡要找的就是他，中国特有的淡水鱼桂鱼。春天的桂鱼是最肉肥鲜美的，当地人称之为桃花桂。桂鱼喜欢在乱石浅溪里躲着，身手敏捷，要捕获它们，张厨有爷爷教的法子。
1: 抓桂鱼全靠这个竹蹦机了。打水面，我们主要是鱼，我们把它用敲打的方式把它赶到某一个区域或者在草丛中，

0: 但这才是老张要的效果。水草丛中，桂鱼被束缚，动弹不得。
1: 好，有了有了。哟哟，跑掉了跑掉了。
0: 竹竿缆，簸箕张，老张和桂鱼开始了人鱼赛跑。离开了乱石的庇护，桂鱼慌张不已，始终落网。
1: 进来进来进来，牛好。
0: 鸡西人捕获的桂鱼并不着急吃，而是要制作一道特别的食材——臭桂鱼。臭桂鱼其实是经过腌制和发酵，但正宗的鸡西臭桂鱼腌制并不简单。
1: 我们鸡西的臭桂鱼用木桶腌制是最正宗的传统方法。
0: 据说清朝年间，徽商邵万生从杭州新安江买了桂鱼孝敬母亲，尽管木桶密闭撒盐保鲜，但败给了炎热的天气，一路回家桂鱼成了臭桂鱼。节省的母亲不愿丢弃，却烹煮出了世间美味。

正似新鲜桂鱼。配料切末，菜油稍旺，

0: 浓油赤酱的烹煮，激发了臭鳜鱼在发酵后特有的香气。好的鳜鱼在烹煮时，臭味挥发而香气四溢。老饕们都知道，只有鲜活的鳜鱼做成的臭鳜鱼，肉才会像蒜瓣一样散开，并且紧致。
1: 小时候是我奶奶腌制臭鳜鱼，现在是我在腌制，为家人腌制鳜鱼。
0: 最肥的桃花鳜不在最新鲜时享用，而是让富含蛋白质的鳜鱼经过发酵，把蛋白质分解成提供鲜味的氨基酸，使之变成世间美味。
2: 真好吃，
3: 真好吃哈！
4: 太美味了啊，
3: 太美丽了。
0: 人们对于满足味蕾的探索从未间断过。
5: 臭鳜鱼这道菜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清朝的时候啊，鳜鱼就已经是长江里头的一种名贵水产了。每年这个鳜鱼上市的时候，很多商贩就会聚居到这个当时的徽州啊，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黄山、江西的婺源这一带来买鳜鱼，再用桶呢挑到山里头去卖。哎，我们知道那时候没有保鲜设备，这鱼还没到地方呢就全都烂了，怎么办呢？哎，有个叫王小二的挑夫啊，想了个办法。他在这个装桶的时候呢，他摆一层鱼，撒一层盐，就这么着，等到第八天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打开一看，那鱼鳃还是红的呢，也没变质，只是这个表皮呢会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饭店厨师试着用油煎了一下，没想到别有一番滋味。哎，这就是最早的臭鳜鱼了。到现在呢，臭鳜鱼已经是徽菜的这个代表菜了。这道菜是因为保鲜问题而被发明出来的，又因为时间的沉淀而更显美味。同样，在我们江西也有一道美食也需要时间的沉淀，什么美食呢？我们一块去看看。
6: 大余县，一座以板鸭闻名的城乡。进入大余县，鼻尖即可接触到辣香。
7: 我叫蔡海波，我是南安板鸭技艺传承人。我从小是闻着南安板鸭的香味长大的。南安板鸭是中国四大板鸭中制作最复杂、周期最长的一种，它要经过105天、14道工序来打造。我们南安板鸭的从选材，我们都是选用的是大禹的大力麻鸭跟大禹的小白鸭的这种杂交的产品。那么它首先保持了麻鸭的肉质感，又保持了白鸭皮膻。鸭苗从出生以后就在田里、小溪或者池塘放养，那么整个从色香味形它就能达到一定的美观度跟口感。

0: 食盐在中国人保存食物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鲜的鸭肉只需一道盐就可以封存板鸭最醇香的味道。
1: 我们搓盐以后腌制8个小时，漂洗3到4遍以后就进入了我们的崩板阶段。外形是桃圆形，就是通过我们的崩板制作，把它形象更加的美观。

0: 晾晒成为最终决定南安板鸭风味的执掌者。晒家的方式必须坐北朝南，板鸭上午晒表皮面，下午晒底腹面。这样的晾晒方式，板鸭干得快，滴油少。
1: 我们大禹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白天的暴晒和夜晚的霜冻的交错洗礼，它的鸭子的油脂会慢慢的渗出，使外部的皮质香酥，内部骨脆肉嫩。历经15天的天然晾晒，最终打造出蜡香四溢的南安板。南安板鸭最经典的吃法是清蒸板鸭，板鸭用温水浸泡20分钟，目的是提取表皮的盐分跟油脂，在水沸腾以后的蒸锅把板鸭放进去蒸20分钟左右。观察板鸭的鸭腿腿臂是否收缩，收缩以后出锅即可食用。

0: 生好的板鸭，每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风味，咬上一口，咸淡适中，肉瘦甘香，肥而不腻。南安板鸭制作繁琐，周期长，现在年轻人吃不了苦，做这个行业的越来越少，像我70年代的在厂里都属于年轻的员工，所以我很担心技艺的失传。我会一直在坚守这个岗位，从事这个行业，让我们500年的技艺能得以传承。
1: 南安板鸭在全国闻名，那也是有故事的。明朝万历年间，在南安府，也就是现在的大余县，住着一户邓氏人家。他们发明了一种吃鸭子的方法，就是把这现宰的新鲜鸭子用粗盐腌泡，然后再晒干，加热以后呢，吃起来香味可口，而且它还很容易储存，就跟腌萝卜似的。春节的时候蒸上一盘招待亲朋好友，大家呢是一致点赞，还给这鸭子取了个名叫泡烟。那个时候的南安府号称是东南贸易第一关，水路交通特别发达，南来北往的这个客商到了之后啊，都会上邓家吃上一盘泡烟，自个儿吃了还不算，还要带上几只走。就这样，泡烟就翻山越岭漂洋过海，被带到了广州，带到了南洋诸国。到了清朝中后期，南安板鸭已经从客家人大众化的民间传统食品演变成了达官贵人春节待客的佳肴，那也算是登堂入室了。当然了，一道美食真正要登上大雅之堂，那还得靠文人的赞美，这就是在美食界袁枚和王安石受欢迎的这个原因。但是话说回来，在江南水乡啊，这样的文人菜还真不少，比如接下来这一道，古往今来为他作诗的人呢就不计其数，比如陆游、姚燧、王安石，还有我们敬爱的毛主席。
2: 我这一辈子都在跟鱼打交道，清蒸武昌鱼在武昌鱼制作中间是最早的一道菜肴。当时毛主席在我们湖北徜徉长江以后，就吃的是清蒸武昌鱼的总当。武昌鱼它的肉质肥美，而且呢味道非常鲜嫩，可以说是一个代表菜。我是卢永良，中国烹饪大师，中国十大名厨，武昌鱼传承的第三代。
3: 好，上船，走，打鱼去。
2: 好。我每年都要到长江啊、梁子湖啊，到这些养鱼的湖泊里面去，找最好的武昌鱼的原料。
3: 打鱼的渔民他说，

0: 这里面有两斤到三斤的武昌鱼都有。
1: 一般来说，我选用武昌鱼，我一定是在两斤以上，不超过三斤的这样的鱼是最好的，是最适合于做我们的红烧清蒸的。如果太小的话，鱼的脂肪不够，肉质不鲜美。从小啊，家里比较穷，家里有一个伯父是农村的一个土厨师，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跟他一块去的，主要原因就是想他做的肉圆啊，做的鱼啊，想吃一块，所以小时候喜欢这种行业。鱼一定是活的宰杀，在宰杀过程中间一定不能摔，所以我们在选料和宰杀中间是我们的关键，一定是慢慢打鳞，打鳞以后破开斗子，清洗干净以后，然后打上花刀，把花刀打开以后用盐料酒把它腌制一下，这样腌制以后，然后下锅煎的时候它就不容易破皮。我们在煎的时候是一定要用热锅冷油来煎，煎好以后拿起来我们再炒肉，鱼肉收菜瓜果活喷，这是我们炒菜最大的特点。肉汁出来以后再把鱼放在里面去烧，这个大火烧开，小火六到八分钟把它焖透，熟了以后加一点小米椒微辣，起锅之前放醋，一般来说不够芡的，这个鱼我们来的自然芡，老远端过来闻起来就香，这个才可以好吃。在人们的印象中间再一品尝，哦，确实这个菜不错。做到厨师以后，我觉得厨师确确实是一门艺术，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学国画，开始，然后这里搞一条，这个就配置，好吧？
2: 三条都完掉。
1: 哎，你也搞直，三条，三条要补进去是吧？
2: 三条，
1: 对，好吧？别人画山水啊，画花鸟，我是以水产、以烹饪原料为主题，通过画画找到我们烹饪中间装盘的灵感。装盘的艺术，它有对称，有留白，画画的那种艺术融于在我们装盘中间。从艺术性来说，它是一个相通的。我这一辈子都在跟鱼打交道，从小也在湖边长大，不管什么样的鱼，深水鱼、浅水鱼，我都有所了解。我16岁开始从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来了一个外地的人，一定要吃武昌鱼，我在那里跟着师傅的那种模样去做了一个武昌鱼。结果由于火大把武昌鱼烧糊了，后来那个两个人吃了一半就说这个武昌鱼怎么有点糊味啊，我一取去，他不但没有批评我，他而且还说有新的这一批年轻人进入服务行业大有希望，激发了我的这种对这项工作的热情。湖北楚菜应该来说是鱼米之乡，真味擅长，鲜香微辣，兼容四方的一个菜系，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武昌鱼。8年前吧，我们就开始提出要恶改丑，我们烹饪真正的发展必须要有文化，传统的东西加以提升和发展，我创新的东西一定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延续，这是我今后走餐饮的方向，要把中国菜的根守住。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胡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9: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4: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0: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1: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那你能说说对这件事情的真实看法吗？
2: 我今天是抱定主意不发言的，因为你们抽调了我的人都没有告诉我他们去干什么，我是个局外人，何必自己往是非窝里钻呢？
1: 那为什么忍不住又要说了？
2: 因为金市长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戴志成，我不服气。
1: 你认识戴志成？
2: 从无来往，最多就见个面点个头而已。
1: 那你就是不同意金市长对戴志成的分析？
2: 也不是。
1: 那是什么？
2: 应该说金市长对戴志成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啊。我对戴志成的政治立场并不清楚，如果说他真是共产党的人，那么像金市长那样分析完全有可能啊。但是不能够先行排除这个排除那个，只剩下戴志成一个人，这样做显然不公正不合理，这会把案件引入歧途啊。
1: 接着往下说啊。
2: 特派员，你想想啊，这到底是十二箱黄金呢，那这个诱惑力它有多大呀？啊，
3: 足以使许多人会不顾一切的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赌一把，
2: 因此不能够轻易的排除这个排除那个。谁能说被排除的几个人是不喜欢黄金的？见了十二箱黄金那眼不红心不跳的，谁都不能这么说。说心里话，我也同样。因此你特派员说的对啊，包括你和金市长在内的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排除，最后我们是让事实来说话。哎呀，金市长他不会对你特派员提出的观点说什么，可是当我附和了你的意见，想不到他会。
1: 你也看得出来金市长他对我有意见，但是怎么办呢？现在已经到了兵临城下的局面，什么最重要？京城团结最重要。这十二箱黄金的数目虽然很大，但是比起固守长江，那可是九牛一毛。
2: 对对，当个危难之际，为了一个案子，我不想和金市长翻脸，那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郭司令，你这样顾全大局，我关竹梅很是钦佩。这个案件如何处理，我现在心里有数，我打算立即采取行动了。那我就告辞了，顾司令。
2: 特派员慢走。
4: 报告司令，金市长来了。
5: 那还报个屁，快让他进来。
4: 是。
5: 哎呦，我一听说金大哥要来啊，我这心就跳得厉害，我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呀。
6: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5: 鬼我都不怕，我怕您呢。嗯，
6: 胡老弟，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啊。你的意思是我比鬼还可怕？
5: 在您面前我是小鬼，您是阎王爷，我当然怕了。
6: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怕我。在我眼里，你胡昌奎做事虽然鲁莽，说话不着边际，但是你对党国还算忠心耿耿，对我也专一不二。有的时候我多说你几句，主要是恨铁不成钢。
5: 哎呦，我的金大哥呀，真没想到我胡昌奎在您心里还有点分量啊。
6: 那当然，分量还很重啊。
5: 有您这话，为了您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丁成，丁成，
1: 唐委员，什么事儿？
0: 不是，你们金市长呢？怎么还不回来？去哪儿了？
1: 他没讲，这个我也不好去问。这样，唐委员，您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我给您泡杯茶，您慢慢品。
0: 我没兴趣喝茶，赶紧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快回来。
1: 是，我这就去叫人去找。
2: 我问你，杜老三弄丢了12箱库银，该当何罪啊？
3: 这还用说，这当然是死罪呀。
2: 问题是，杜老三跟随了顾司令那么多年，让顾司令去处理他，有点太残酷了。我想让你办这件事情。
3: 这没问题呀，我把他拉来，一枪就解决问题呀。
2: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现在是有人想利用杜老三的事儿做文章。我最看不惯那些面临国难当头还在窝里斗的人，所以你啊，派几个人悄悄进到医院，把杜老三弄出来，秘密枪毙算了。
3: 这好办，什么时候行动？
2: 夜长梦多呀，速战速决。至于赖参谋那儿
3: 啊，哎呦，这赖坯子是我亲信，打我拉起忠义救国军这支队伍，他就一直跟着我，忠心耿耿的。哎，这次押运库银，那也是杜老山拽着他去的。哎，这也要啥呀？
2: 所以啊，如果不尽快把杜老三处理掉，万一他变成了疯狗，四处咬人，把罪名推到了赖皮子身上，到时候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3: 哎，这怎么又挨到我身上来
2: 的？你说的，赖皮子是你的亲信吗？
3: 那行，我马上派人把杜老山干掉。
2: 好，顾老弟，这个事儿只有你知我知啊。
3: 放心。
4: 哎呦，特派员大驾光临，让你久等了，来坐坐坐。
0: 金市长，我跟你说，南京来了急电，让我们立即查清楚黄金被劫案。
2: 对，出了这么大事，当然要查清楚啊。那咱们应该先研究一下从哪入手啊。
0: 上级明确指示，把所有的知情人全部控制起来。
2: 哦，那包括你和我吗？
0: 让你和我来负责。
2: 哦，那上峰既然这么信任我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查个水落石出。
0: 首先，赖痞子、杜老三，把他们两个给控制起来。
2: 对，应该先把他俩控制起来。不过，
0: 不过什么？
2: 这杜老三是顾司令的人呐。上次我们借顾老三，也没跟顾司令讲清楚借他干什么去。这你也看得出来，顾司令对这个事儿很有看法。这次如果我们背着顾司令私下把杜老三抓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就这个人我很了解他，活期一来，什么出格的事都能办得出来呀。时局这么紧张，万一他闹出点事儿来，这麻烦可就大了。
0: 好，那我给他打电话，让他下午来开会。
2: 那好，那戴志成也一起控制起来吗？
0: 暂时不用，先对他24小时监控，万一有外逃的迹象，再抓也不迟。
2: 好，那我们就按上峰的指示办。
0: 那我就去找顾司令，下午一起开会。
2: 那好，那特派员先走一步，我马上就过去。

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

0: 我们越快越好。
1: 姚副官，
0: 走，来，去，都给我换上便衣，马上去博信医院把杜老三和赖皮子给我抓回来。
2: 是，走，跟我来，
0: 快快快！

0: 喂，哪位？好，柯培元。好，我马上就到。备车。在这等我。
1: 是。

0: 方便来吧？
1: 请坐。怎么还不来啊？去看看。
2: 金市长，金。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1: 请坐。哎呀。上级有明确的指示，这不是一起简简单单的土匪劫案。那接下来该怎么办？金市长，我们是不是先听听顾司令的意见？
3: 这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嘛，不要有顾虑嘛。

0: 到了。上峰已经明确了由你们二位负责此案，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我就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到过黄金被劫的现场，发现了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我们的士兵们拿的是冲锋枪，而土匪呢，步枪、手枪。可是现场呢，死去的都是我们的人，没有土匪一具尸身。
1: 那会不会是土匪把尸体运走了呢？
0: 不，拉走了尸体会留下血迹，现场没有啊。我还检查了士兵的冲锋枪，子弹是满的，一枪未发，这就非常奇怪啊。土匪拦车打劫，还开枪杀了人，那么我们的士兵为什么不还击呢？
2: 让开，让开！
3: 哎，
2: 走！
3: 你们哪一部门的？
4: 走，带走，
2: 走，走！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土匪抢先出手了？
0: 不，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在现场下达了不准开枪的命令。谁有权利下达这个命令呢？只有杜副官。
5: 再有，杜老三和赖参谋，他们都中弹负伤了，为什么土匪没有抓到他，反而让他们给逃脱了？整件事件极有可能是杜老三和土匪合谋而为。
1: 各委员，结论是不是下得有点早了？
5: 我这不是下结论，我这是在推理。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杜老三和赖参谋给控制起来，才能真相大白。
0: 我同意特派员的分析。
1: 我也同意特派员的分析。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这杜老三和土匪合起伙来干的这个勾当，那就说明土匪和杜老三早有接触。可是顾长官难道就一点没有察觉啊？
5: 金市长，话不能这么说，人是很容易见利忘义。

0: 如果没有这十二箱黄金，我相信杜老三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剿匪英雄。善与恶，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陈委员，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下。还有什么可研究的？
1: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两个人给控制起来。哎，慌什么？现在杜老三受伤躺在医院里，什么时候抓捕可以啊？难道他还能跑了不成啊？
2: 我们不能再这样麻痹大意了，一刻都不能等，立马抓人。
1: 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个抓捕方案呢？
3: 有什么可研究的？不就抓两个人吗？
4: 不用了。 我打个电话就行。喂，警卫连吗？马上派人赶到医院，把杜老三和赖参谋铐起来，带到司令部里去。
1: 金师长，我们一起跟顾司令去司令部，由你来审杜老三。
4: 您是特派员，还是由您来审吧。
1: 再说吧，走。

0: 先选哪一个？
1: 金石啊！
2: 啊！你们说什么？
0: 金市长，问你先审哪一个？
2: 哦，随便，你定就是了吧。
1: 我认为他们来了，先把他们俩隔离。你们两个人一人审一个，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0: 好，那我就负责审杜老三。金市长，你来审赖痞子怎么样？
2: 哦，随便。
0: 怎么叫随便呢？也听听你的意见。
2: 其实啊，先审哪个都一样嘛。不过我对杜老三更了解一些，如果你同意的话，由我来审杜老三，你看怎么样？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司令，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3: 杜老三和赖皮子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赶在我们之前把他们抓走了。
1: 什么？

0: 人带来了，怎么处置？
1: 不要用枪，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扔进太湖喂大闸蟹。
0: 那您不跟他说两句了？
1: 跟要死的人有什么可说的？
0: 那你可以告诉他呀，要他的命的不是你，他变成了鬼也不会找你麻烦是吧？
1: 去去去去，要是死了能变成鬼，我早被鬼撕巴了。
0: 要不给他俩吃顿断头饭吧？啊，
1: 你哪来那么多啰嗦呀？找两个人带一条绳子，使劲勒，断了气儿，完事大吉吗？快去。
0: 老师，
2: 杜老三，这什么地方呀？这是？
0: 我怎么知道？
2: 是谁在帮我们呀？
0: 不知道。
2: 哎，他们会不会要我们的命啊？
0: 要是许天笑，那是为了12箱黄金；要是金市长，那必然是要我俩的命。
2: 我发现你也是，你放着那阿猫阿狗不叫，你偏看上我，我上辈子欠你的呀。
0: 赖他吗？伸脖子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20年后咱还是一条好汉，干都干了，你怕个球啊？
2: 我就不愿意搭理你。
3: 起来吧。
0: 走。
4: 哎，干什么？
5: 干什么呀？我姓赖的也是参谋长，你们这样做我做鬼也给你们做了。
4: 啊，谁？
6: 姓姚的，还。

0: 老朱，等等，要不啊，咱俩也算是党国军人，怎么也算是兄弟一场。你干嘛要我的命？
1: 我怎么能要你的命呢？啊，杜老三，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今天死，我也得让你死个明白。
0: 今儿这事儿啊，我是奉命行事，兄弟莫怪我呀！啊，
1: 奉了谁的命？
0: 胡司令，胡司令，我跟胡司令，那尽是无仇往日无怨，他干嘛要我的命？这胡司令是奉了金市长的命令，这回你应该明白了吧？
1: 那是为了他十二箱黄金。明白就好啊，兄弟，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2: 对不住了啊，
1: 带走，慢。要不啊，临死之前，请你转告胡司令，那十二箱黄金，并不是真的被土匪给劫走了。
0: 出事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想不到的事儿，想不到的事儿！杜老三太厉害了，
2: 怎么，勒不死他呀？不是啊，还没勒呢。他就死了？
0: 没死，他不能死，不能死啊！
2: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他怎么就不能死啊？
0: 杜老三中枪是假，十二箱黄金还在他手中呢。
2: 他，哎，你他娘的再说一遍！
0: 杜老三中枪是假的，那他没受伤，伤是真的呀。
2: 哎呀，不管真的假的，快说黄金的事儿。那土匪抢黄金是杜老三导演的一出戏，现在十二箱黄金还在他手中呢。哎呀，天助我也，天助我也！他娘的！ 你他娘的刚才还说要勒死他，
0: 没说勒，是我没勒他，司令啊！
2: 谁敢动他一根毫毛，老子枪毙了他！走，带我看看去。

0: 杜老三，你我无冤无仇啊，要弄死你，这是金市长的命令，我不得不从啊。既然是金市长的命令，动手吧。我又不是个糊涂蛋，亲舅老爷可以杀。
1: 财神菩萨不能杀，你只要乖乖的把那十二箱黄金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条命。十二箱黄金给了你，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0: 那还不如你杀我来的更痛快呢。嘿嘿，没见过这种要钱不要命的。
1: 哎，你也不好好想想，没了命钱还有个屁用啊！
0: 没了钱的命还有个屁用啊！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痛快点，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1: 两样都要。
0: 他娘的，世界上没有这种好事儿，要钱就别要命，要命就别要钱。
1: 我杜老三天生就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主，
0: 你杀了我吧！
1: 杀！
0: 杀了你，我上哪儿去找这十二箱黄金呢？看来你小子也不笨呐。那好，你痛快说吧，我饶你一命，你这十二箱黄金咱们怎么分？

0: 我们可以分得三箱。
1: 他奶奶的，你想得美！啊，我得三箱，你得九箱，老子咽不下这口气，我他妈宁愿枪毙了你！
2: 哎，司令，心动，心动，有话好好说，有话好。

0: 今天如果你饶我一马，咱俩二姨添作物，每人三箱黄金，这样既公平又合理，有何不妥？
1: 那你说，货在谁手上？
2: 当然是在许天笑的手上。七天之后，他会亲自把货给送过来。
0: 今天你留我一命，得三箱黄金，每箱足足100斤。这天大的好事儿，只有傻子才不会干吧。
1: 我看你就是个傻瓜，你上了当还不知道呢。啊，那姓许的能把到手的黄金再乖乖给你送回来？
0: 他肯定会乖乖的送过来，因为他的心肝宝贝干女儿在我的手上。
3: 你说他会不会啊？
4: 会。
1: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行，三箱就三箱。
0: 这事儿就算成交了。嗯，还有一件事儿，你得答应。
1: 你哪那么多屁事儿啊？
0: 你答应了我就说，你不答应我，那我不说了。
1: 好，我答应你，说。
0: 你把赖痞子给放了，他跟了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再说了，他这个人主意多，点子多，对人呢又忠心耿耿，是个不错的人才。杀了他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哼哼，他娘的背着我跟你去搞库银，你还说他对我忠心耿耿。
0: 俗话说得好，大人有大量，你胡司令是个干大事的人，应该是有这个气量的。你再想想，今天你饶了他，改日他自然会肝脑涂地。
1: 我他妈不饶他，他也得肝脑涂地。来，去，把他放出来。
5: 是。进来吧。
6: 谢司令不杀之恩，
1: 记住，你欠我一条命。
6: 司令放心，受人滴水之恩，赖皮子日后也会涌泉相报。
5: 司令，金市长来了。
1: 啊。哎，没到这儿来吧？
5: 没有没有，在办公室等您呢。
1: 你快去告诉他，让他等等，我马上就到。
5: 是啊。
1: 我要把你们两个藏起来，就说你们已经死了。
6: 谢谢你救了我，老三。我也受了你的滴水之恩，这以后啊，我也会用涌泉相报于你的呀。啊。
7: 来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金大哥久等了。
8: 胡老弟啊，你这是碰到什么大喜事了？这么高兴啊？
1: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啊！
8: 哟，我还真碰到好事了。
5: 司令，
1: 我仔细一看，不是馅饼，是一堆牛粪。
7: 那你也高兴得起来。
1: 哎，干净彻底，全部解决
7: 啊。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具体点。
1: 嗨，我让姚副官呢，带着人穿着便衣，从病床上把这两个家伙给绑起来，马上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扔进太湖喂鱼，既干净又彻底啊。这回你该表扬我几句了吧，
7: 胡老弟。这事干得漂亮啊，当然应该好好表扬表扬了。对了，胡老弟
1: 啊，
7: 那么他临死的时候没跟你说点什么吗？
1: 说了，人临死前都要说话的，不是说一吐为快一吐为快吗？哎，他吐完了也就快死了。
7: 那么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1: 他说
9: 他说了半天什么也没说出来，吐了一嘴白沫就被勒死了。
7: 好好好，胡老弟，这个事儿干得漂亮，干得漂亮。
1: 哎呀，他死了什么话都没说呀。

0: 哎，你也高兴，我也高兴，
1: 这是皆大欢喜了吗？
2: 是，
0: 啊，
2: 胡老弟，这个事儿干得漂亮，回头我要重重的嘉奖你。
0: 哎呦，多谢多谢，
2: 我还有点急事要办啊，我先走一步了。
0: 哦，好，金大哥请。来人，送客。
3: 怎么样？嗯，金市长。没发现什么吗？
4: 啊，没有。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呀，不要露出马脚，不要露出马脚。
0: 结果呢，还真就没说出来。
3: 吓我一跳。今天答应的太爽快了吧？怎么就三箱就成交了？
4: 那你的意思是四箱五箱？
3: 那当然了，你想啊，他不想死，肯定会答应的。
4: 你呀，也就是个当副官的材料，永远也当不了司令。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不知道。
4: 要想成大事儿，心要狠，手要辣。心不狠，家不发；手不辣，别称霸。
3: 司令，那为啥就要三箱啊？
4: 老子要的可不是三箱，也不是四箱五箱，老子要至尊宝通吃12箱。
3: 啊，这可怕，没那么容易吧？那6箱可是在许天笑的手里啊。
4: 你别看我平时不哼不哈的，那叫大智若愚啊。一旦遇到银子和铜钱，那我是比谁都清醒，比谁都聪明。这12箱金子我是要定了。你跟着我好好干，事成之后我也让你暴走一下。
3: 真的，司令？
4: 我骗你干嘛呀？哎，
3: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司令真是老谋深算，佩服佩服。
4: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么漂漂亮亮的小丫头，竟然是水火帮的女强盗，肯定有独到的功夫。不知道哪方面的功夫最独到啊？
5: 小兰本是良家民女，功夫十分平常，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4: 许天笑早有五大金刚，能这么器重你，没有独到之处，恐难服众啊。恐怕你的功夫是男人都不会的吧？嗯，
6: 小兰女侠的武功如此厉害，这要不要和我搞个手啊？

0: 献丑了。三个大男人，要不要也试试？
1: 别，静妃，静妃，来，咱们跟你开玩笑呢啊，切莫当真，切莫当真。
2: 起来
1: 坐地下干什么？
2: 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哎，开开玩笑，可不带生气的。
0: 开玩笑没什么大不了，今天没事儿，明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

0: 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提一晚上，没关系的。
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没事的。
0: 不要紧的，
1: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如果黄金在土匪手中，他们为什么要绑走杜老三和赖痞子？
1: 那完全是为了杀人灭口。
0: 杀人灭口？杀人灭口直接在医院杀了不更痛快？干嘛还要绑他们呀？
2: 特派员说的有道理啊，不像是土匪干的。
3: 那不是土匪，那肯定就是游击队。
0: 游击队为什么要绑赖痞子和杜老三？
2: 这个事儿要是游击队所为，那戴志成的嫌疑可就更大了。
0: 为什么？
2: 显而易见，杜老三和赖痞子能活着回来，这肯定是对方故意放了他们。那么这个对方如果不是土匪而是游击队，这说明杜老三和赖痞子跟游击队早有勾结，或者说他俩本身就是共军的特工，共军发现他俩有了危险，就想法救他们出去。
3: 金大哥英明啊，啊，一针见血，哎，佩服，佩服啊！
0: 郭司令，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1: 啊，秦兄的分析有点道理，但是有一点解释不通啊。如果说杜老三、赖痞子是要投奔共产党，那么他们俩在抢到黄金之后，完全可以跟着游击队走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2: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如果他俩是特工，那他们回来完全是为了长期潜伏。
1: 那为什么又把他们俩劫走了呢？
2: 那是共军知道了我们要抓他的消息。
1: 抓他们俩的决定是我们昨天才研究的，可是他们的行动是在我们的研究之前，这又作何解释？特派员，其他的我不敢说，但我可以保证，杜老三和赖痞子不可能是共产党的特工。哎，
3: 这你也敢保证啊？
1: 杜老三做我副官多年，掌握过不少的军事秘密，但是从未外泄过半点。如果是共产党特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坚持我的看法，他是土气的代面，见利忘义，勾结坏人，抢夺黄金。
3: 是啊，要说赖痞子，那是我的参谋，跟我这么多年了，也给我出了不少点子。哎，我也没看到他干什么违背我的事儿。
2: 那他这次不是背着你，和杜老三勾结起来去劫取库银吗？
3: 哎，军师长，见利忘义自古以来大有人在啊。就像顾老兄刚才说的，那可能是勾结坏人抢劫黄金。哎，他是想发财，那想急眼了。你看，
0: 顾司令说的不无道理。

0: 顾司令，你所指的坏人是指哪一部分？当然是土匪了。除了土匪，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坏人了？
1: 那就是游击队了。这个案子的确是很复杂。除了土匪和游击队，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组织？
2: 你是说青红帮？
3: 我谁都没指，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扩大思路，对现有疑点要加强监控。你是在哪儿呢？
4: 啊，
3: 是。请跟我们走一下。
4: 去哪儿？
3: 去哪儿去？
5: 扫路走。
3: 你们干什么？走，干什么？
5: 哎呀，小兰吕霞呀，这几日委屈你了啊，真是很对不住啊。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你这么想也无可厚非，我倒是在这儿享了几天清福了。小兰吕霞能够如此宽宏大量，真乃是个将才呀。对了，今天是咱们交换的日期。 希望许帮主别出什么意外就好。这您大可放心，我干爹啊说话向来说一不二，而且他最重视信用。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杜老三现在是孤身一人，朝胡司令借了四个帮手同去取货，希望你别介意啊。
2: 你也太小看我了，六箱黄金，你一个人抬得动吗？哼，好，好，好，好，好，好，那小兰女侠准备准备，咱一会儿就出发。我没什么可准备的，到时候叫我就行了。好，我去看看，好了就来叫你。不错。好。报告师长，人已带到。
6: 带进来。
2: 进来。
6: 来来来来，戴行长，这边坐，这边是给你。你要干什么？哎呀，戴行长，别误会，兄弟也是奉命行事。南京政府有令，你只能待在东吴，没有政府特许，不得离开。为什么？这个我无可奉告。 戴行长只能去问南京政府了。我不离开东吴，怎么去南京？戴行长，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儿，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要滋生事端。<笑> 你想软禁我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其余的不用验，
1: 不用验了啊。
0: 徐帮主，请上船。
2: 好，告辞。
3: 不行，
4: 都不行，
3: 那都把枪给我下了。
0: 哎，弟兄们，把枪放下。杨副官，
5: 都自己人
6: 啊！你看看这六箱黄金啊，都在这呢。
0: 三箱黄金是胡司令，其余三箱是我的啊啊！把枪还给他们。
1: 对对对，
0: 得让他们上船了。
1: 行了，
0: 许帮主，上船吧。
1: 好，
0: 等等，
7: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上船。
0: 哎，胡司令，您看看你怎么亲自来了啊？我跟许帮主的交接很顺利啊，这不是这三箱黄金您的啊，剩余三箱是我的啊，没什么事儿了。
7: 窦老三，现在没什么事儿的应该是你呀，明白吗？
0: 胡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
7: 还不清楚吗？看来你是没有我聪明。
0: 您该不会连我这三箱黄金都要拿走吧？
7: 命里有的终该有啊，命里没有的莫强求。看来你命里啊确实不该有啊，早点死了这份心吧。
3: 哎，我就是
4: 快动
7: 枪下了。小捕官啊，把徐帮主请到车上去。
2: 胡传魁，我哪儿都不去，要我命就在这儿解决。
8: 对，在这儿
9: 哪儿都不去。
7: 你放心，我胡某说话算话，我绝不动你半根毫毛，请吧。
10: 干爹，
2: 没事，
3: 徐帮主，
2: 放心啊，先回船，上船，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走，
1: 干爹，
3: 徐帮主，
1: 干爹，
3: 徐帮主，
1: 干爹，
4: 带走。
7: 窦老三，这六箱黄金我收下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看在你给我带来好运的份上，给你一条活路，你可以跟他们走，入伙去当土匪。
3: 老了我，
4: 没事。
10: 杜副官，山寨不怕没柴烧。
1: 对，
10: 回山寨去。走，走。
7: 慢，这戏才刚刚演了一半。哼，
10: 你还想说什么？
7: 你是徐帮主，用六箱黄金把你赎回去。现在轮到你了，你必须在三天内把山上另外那六箱黄金给我送来，把你们帮主再赎回去。到那个时候，这戏才算演完了。
10: 我看你是入戏太深了吧，你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做梦！
7: 你们徐帮主舍得六箱黄金赎你，你不舍得六箱黄金赎他，是谁贪得无厌？
10: 你
7: 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就是这样报恩的。不把那六箱黄金送来，三天后就来给你帮主收尸。
10: 胡传魁，我见过贪财的，可没见过你这么贪财。这六箱黄金可够你打口金棺材的了，你还想要一口？哼，看来是知道很多人想把你分尸分装吧。
7: 这黄金到了我手里，该派什么用场你就不用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还有那六箱黄金你做得了主吗？
10: 把我们帮主扣下了，这寨子就由我做主。放心吧，三天内一定把六箱黄金给你送。不过你可得好好对待我们帮主。
7: 哦，一定一定。
10: 你要是敢对他不好，哼，我估计两口棺材都不够你分。走。

0: 司令，人已经押到。徐帮主，让你受惊了。我胡某略备薄酒，为你压压惊。来，坐。
1: 谢了，胡司令。虎啸狼嚎都不怕，狗叫几下吓什么？意外的是，大风大浪里闯了一生。
0: 竟在阴沟里翻了船，那是你的福气。在阴沟里翻船，可以保住你一条命啊！嘿，我可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我喜欢活得潇潇洒洒，死得轰轰烈烈。
1: 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你不会死的，我也不能让你死啊。那当然，要是我现在就死，嘿嘿。 另外6箱黄金就不是你的了。就是嘛，所以我要好饭好菜的招待你啊。胡传魁啊，我告诉你，这12箱黄金都到了你的手里之后，从此你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哦，我想过，可是我乐意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如果这12箱黄金都到我手里，那死也值了。胡长魁，为了赎我，他们一定将6箱黄金给你送来，12箱黄金通通归你，已成定局。你也必死无疑呀！走着瞧吧，来，干！
2: 帮主啊，别提了，让胡传魁那小子给扣下了。啊，
3: 他想干什么？
2: 胡传魁他让咱们拿6箱黄金去赎帮主。
3: 啊，
2: 3天为期限，如果不给黄金，他就撕票。
3: 嘿，他也太狠了！
4: 弟兄们，我们下山去灭了胡传魁！
5: 灭了胡传魁！
2: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6: 他要的是帮主的命，你给呀！帮主一定要救，黄金肯定不给，这是兄弟们拿命拼来的。
7: 对，这是我们拿命拼来的，
6: 绝不给！坚决不给！绝不给！行了行了，别在这儿说了，回去说吧。走，
3: 哎，走走走，回去商量商量。
6: 兄弟们，明天。 就是我们从胡传魁那儿救出帮主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6箱黄金送到他那儿，不然的话，他就要撕票。帮主平时与我们患难与共，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8: 对，
9: 不见死不救。
6: 但也有人舍不得那6箱黄金，说那6箱黄金是咱们兄弟用命换来的。 这句话也没有什么不对，所以今天我就来问问大家，大家是要黄金还是要帮主？
10: 要帮主！
6: 这样，我来出个主意。面前有2个碗，一个白的，一个黑的，每一个人拿一粒黄豆，要帮主的。
3: 就把黄豆投进白碗里，
6: 要黄金的投进黑碗，少数服从多数，大家说好不好？
11: 行，
6: 大哥，这样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吧？好啊，黄金可是咱们大家的，应该由大家做主啊！那为了以示公正，六狗子。 四金刚，麻烦你们上前去监督，每个人只准拿一粒。
2: 好，今天谁要是敢作弊啊，
12: 老子一枪崩了他！
6: 既然这样，现在开始。

0: 109。
1: 哈哈哈哈，咱们赢了，兄弟们，黄金是我们的啦。
2: 慢着，还有我们六个呢。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义父的义子义女，不会连这一点情面都不讲吧？
3: 头头跟义子义女没有关系，你不要在这煽动人心。
2: 哼，难道你就不是义父的义子了？
3: 今天表决的是要黄金还是要帮主？兄弟们，背井离乡，下湖为匪，为什么？一个字儿，钱，对不对，兄弟们？
4: 不要黄金！
2: 我看你这才是煽动人心呢。大家出来跑江湖，讲的是个义字，如果连义都不讲，连畜生都不如
3: 啊！你骂人？
2: 我骂人了吗？我骂的是那些不讲义的人。您对兄弟们那么好，我是在说你吗？
3: 你
5: 废什么话？投豆吧。
3: 好，投豆投豆。
2: 109。
6: 110个。110。
7: 110。110。
6: 111。
8: 111。
3: 二金刚呢？二金刚哪儿去了？
9: 二金刚，你要急，可能去厕所了。
3: 快去，快去，快把他找回来！头头，快！
10: 二金刚、大金刚和四金刚唤你去聚义厅，
11: 干什么呀？
10: 头斗啊！
3: 等二金刚来了，有了结果，你可不要后悔呀！
2: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这个义子的！
3: 怎么说话呢你？
12: 尽管投，大胆投，别怕。
3: 二弟，大胆投，有事儿我顶着。

0: 那盆，那盆，那盆，
1: 后面盆，
2: 后面盆，后面盆。

0: 叫人重新数数这黑白两个盆里到底有多少豆啊。
1: 哼，你想想，谁敢在帮主干女儿面前表现出不要帮主啊，那他还怎么混呢？
0: 哼，大哥，你这话说的可太不地道，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你出尔反尔，你才不想在山寨里混了呢。
1: 出尔反尔？臭丫头，别动，帮主不在，我就是老大，我说了算，还轮不到你在这发号施令。
2: 我们听闻大帮主到，听大帮主到，
3: 听大帮主到，
1: 听到没有？兄弟们都喜欢黄金，有了钱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没钱啊，狗都不看你一眼，西北风你都喝不上，今天我就做了你。
4: 别动，
5: 别动，
4: 都别动，
5: 都别动，
0: 把枪都给我放下。
6: 我们

0: 怎么能要黄金不要帮主？天理都不容！
1: 我们都听小兰的，
2: 对，咱们都听小兰的。
0: 大家听我说，虽然刚才有的弟兄把豆投进了黑盆，但是只要大家遵守刚才投票投出的决定，我一定既往不咎，大家还是水火帮的好兄弟。
3: 好，我们都听小兰的，去救帮主！
4: 救帮主！
5: 救帮主！
6: 小兰女侠，小兰女侠，
7: 你怎么来了？
6: 给我支枪，我要跟你们一块去。
7: 不行，
6: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胡川奎，以泄我心头之恨。
7: 我能理解你，但是你去杀胡川奎，两帮人一旦交起手来，谁死谁活都不知道吧？那还怎么救帮主？
6: 等你们先救出帮主之后，我再动手。
7: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你现在要是见到胡川回，怕是想扑上去吃了他吧？
6: 你放心。
7: 好了好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相信我们也是恨他恨得牙痒痒的。等把帮主救回来，我们就一起好好商量一下，把这个草包送上西天。
8: 没错，杜副官，其实咱们比你更想杀了胡川回。
9: 用不着等十年，帮主一回来就杀回去。
7: 回去吧，啊。
6: 顺风。

0: 我们没亏待你吧？
1: 没有，天天好酒好菜，我也没付饭钱。这笔账以后一起算吧。
2: 徐帮主，今天咱们的账一次性了断，不留尾巴。
1: 从今往后你就是杀人放火，我只当没看见。够意思了吧？
2: 吴司令，六箱黄金正正好好全在这儿，账的人数数吧。
1: 年货，
3: 档案。

0: 是真金呐！
1: 徐帮主，多谢了，请上船。
2: 多谢胡司令盛情款待。
1: 哪里哪里哪里，
2: 日后一定登门道谢。
3: 胡司令，后会有期，告辞。

0: 这次我的命是小兰给赎回来的，我现在宣布，从今天起，小兰在寨子里做第二把交易，可以代我行使一切权利。大家服不服？服！
1: 服！服！
0: 杜老三，你是哪儿也去不了了。如果不嫌弃，你可以顶替老大的位置，在寨里当大金刚，意下如何？

0: 多谢帮助他。
1: 秦琴，好，从今后，我就把这里的弟兄们交给你训练，咱们也按军队那套来，搞个团啊连啊什么的，跟胡传魁好好斗一斗。
2: 是啊，帮主，也给咱弟兄搞几个团长，搞几个连长干干嘛。啊，
1: 就是。好啊，先让我透口气，否则我会憋死的。明天一早。 咱先给胡传魁来点颜色看看，老子亲自出马，大家一起去。多带点手榴弹，先把那个清剿指挥部，哼哼，炸他个稀巴烂。
3: 对，好，炸他个稀巴烂。
1: 帮主，
3: 我有个请求，给我一把枪，杀他个痛快。
1: 嗯。 不能让他死得那么痛快，让他守着那12箱黄金，吃不下，睡不着，天天提心吊胆，老子要折磨死他。

蔡司呢？

0: 你们分析分析，到底是谁干的？
1: 这次袭击太湖清剿指挥部好像没什么目的，那是为什么呢？
0: 我认为不像游击队干的。如果是游击队干的，他们不会扔下十几枚手榴弹就走人。
1: 就是，如果不是游击队干的，那只能是土匪干的。可问题就在这儿，土匪他不去打劫，怎么找上胡司令的麻烦呢？
2: 土匪干的，不得可能吧？
1: 我是说，如果不是游击队干的，那只能是土匪徐天笑干的。
2: 徐天笑会这么傻吗？
0: 徐天笑为什么跟胡传魁过不去？是不是他们最近结下了什么冤仇啊？能是什么冤仇？会不会跟那十二箱的黄金有关？
2: 你是说胡传魁跟十二箱黄金有关？不得可能吧？
1: 假设，假设。
0: 为什么不可能？你不要小瞧他了，人不可貌相。对了，听说胡传魁受伤了，伤得重吗？
2: 哦，只是被东西砸了一下。
1: 哦，我得抽空去看看他。
3: 胡司令，你应该吃药了。
4: 我不吃，吃什么药？老子妈得病从来没吃过药。吃药？
3: 那您不吃药，这伤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4: 这点伤算个什么呀？想当初老子跟日本人作战，那浑身都是伤，从身上取出来的弹片那都能打几把菜刀了，老子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嗯，
3: 司令您真威武。
4: 怎么，连你也喜欢本司令吗？
5: 司令莫样，怎么了？
6: 去
5: 燕儿，哎，司令，那个各个岗哨都没发现可疑之人。嗯，他娘的，这谁干的呀？这
4: 还用问吗？肯定是徐天笑啊！我真后悔当初没杀了他。
5: 哟，那要是徐天笑，那可就麻烦了，他会每天缠着你，搞得你日夜不得安宁啊！
4: 妈的，这个混蛋，不念老子不杀之恩。

0: 反而恩将仇报，那么再落到老子手里，我非想崩了他不可。
1: 报告，顾司令来了。
0: 哎呦，我上见见，
2: 快
3: 见。
2: 顾大哥，黄老弟，这，哦，
3: 哎，好，好，伤得严重了。哎
4: 呀，医生说是轻微脑震荡。
3: 哦，
4: 没事。
3: 知道是谁干的吗？
4: 他娘的，除了徐天笑，他还能有谁呀？
3: 徐天笑。这你们肯定？
4: 那当然，除了他别人谁敢动我呀？
3: 你是太湖清剿司令部的司令，他是个土匪呀。结果你胡老弟没去剿他，他怎么反而剿你了呢？
0: 那还不是因为这还不是因为前两次剿匪结下的仇啊。
3: 前两次剿匪是你吃了亏，按道理他不应该结仇。
0: 他是个土匪，他土匪从来不讲理，他讲理他就不当土匪了的。
3: 那倒也是。别管他了，先把伤药好，然后再找那个徐天笑算账。
4: 哎呦，我他妈非一枪崩了他不可呀！
5: 帮主，不好了，出事了！杜老大他疯了，他
6: 慌什么？哎呀，慢慢说，他怎么了？
5: 哎呀，师傅您是不知道啊，今天咱们厨房是炸黄豆，这黄豆刚从油锅里捞起来，那得多热啊！放在那盆里，杜老三他二话没说，一脸就炸进去了呀！咱们兄弟们都吓傻了，我急忙就把他头给拎起来，一看那脸上都嵌满了黄豆啊，把那黄豆剥下来再一看，完了，一点都没剩，脸上全是血肉模糊的小坑。
6: 他干嘛？
5: 不知道啊，
6: 是不是疯了？
5: 谁？师傅您快去吧。
6: 老大，再怎么也不能糟蹋自己呀！
7: 我真是弄不明白，你到底是跟自己有冤，还是跟自己有仇啊？
8: 我跟金祖廷、胡长奎的深仇大恨，罄竹难书，必须一定亲手杀了他们，以解我心头之恨。
6: 那也没人阻拦你啊，这跟糟蹋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8: 他都认不出我来，我要夺回黄金，我亲手杀了他。
6: 你是个男人，真正的男人。
9: 来，白小姐，先喝杯茶。胡司令啊，马上就来。
10: 我听说胡司令生病了，所以特地赶过来看看他。
9: 哎呀呀呀！白小姐和一般的江湖女子还真是不一样，不会性情中人，令人是刮目相看呐！啊，
10: 谢谢啊！
0: 你这个白玉兰呐，我还以为你是逢场作戏，早就把我忘了呢。
11: 你也太没良心了，我可是推掉所有的演出合同，罚了我一条大黄鱼呢。
0: 当真？那我就赔你三条大黄鱼。
11: 那好呀。
0: 你去吧。
9: 哎，好，司令。
11: 我看看你的伤，疼不疼啊？
0: 没事，轻微脑震荡。你放心，床上床下的事儿都能干，什么都不耽误。
11: 讨厌，受伤了还不老实一点。
0: 这你应该知道啊，养伤嘛。
12: 越闲他就越不老实。
11: 那我就砸你个半身不遂，看你老实不老实。

0: 你放心，只要不是全身不遂，我跟你亲热照样不减英雄本色。
1: 你还称自己是英雄啊？人家都打到你指挥部了，你算哪门子英雄啊？哎，
2: 这个老子不是吹牛，无论是战场、官场还是情场，都不输给人。那次我……
1: 对了，来，你坐下。我在上海就听说东吴出了件大事儿，土匪抢了十多箱的黄金，有没有这事儿啊？
2: 有啊，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享受了。
1: 哎，那你赶快把他抢回来呀！
2: 哎，这得等上方的命令。嗯，
1: 好吧，那我就回上海去了。
2: 哎。
1: 等你把伤养好，到时候记得到上海给我捧场啊。
2: 行，等我头好了，我就到上海找你。你放心，这回老子带他几斤黄金过去，要不把你捧红了，老子就不回来了。
1: 好呀，胡司令，你说话算数啊，那我就等着你了。
2: 一言为定，我肯定去。
0: 但是你可要热情接待呀。
2: 啊，我这次去了可就不会老实了。
1: 死相，那我就打你个全身瘫痪。走了。
0: 小妖精。
3: 南京指示要集中所有兵力消灭徐天啸、水火帮，夺回十二箱黄金。
4: 我这仅仅是分析，目前还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这十二箱黄金就在徐天啸的手里。
5: 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胡老弟，他十分肯定，袭击清剿司令部的就是徐天啸干的。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十二箱黄金不在徐天啸手里。你们想啊，这黄金如果在他手里，他躲还躲不及，怎么可能跳出来招惹是非呢？
4: 顾司令分析，黄金可能在哪儿？
5: 现在也只能是分析分析，难下定论。
3: 现在最大的一个疑问是杜老三在哪儿？是谁绑了他？游击队不可能绑他。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自己人了。
5: 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分析？既然是徐天啸袭击了胡司令，那么现在这批黄金会不会就在胡的手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司令，有事啊？司令，有点事儿。有事就说。就是，这事吧，这事就是。哎呀，就是什么呀？就是您自己说那事儿。
1: 我自己说的
0: 啊，
1: 我前面说后面就忘，什么事儿？
0: 司令，就是那黄金那事儿。
1: 怎么，这次藏黄金没让你去，心里不痛快了？
0: 啊，不。这藏黄金，不知道黄金藏哪儿，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儿，对我安全嘛，是吧？
1: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危险的事儿不让你多做，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
0: 哼，那谢谢司令。
1: 谢就不用了，心里有数就行了。去吧。
0: 我上哪儿去啊？司令，我还有事儿呢。
1: 有事儿就快说。
0: 上次我把杜老三勾结水火帮劫持黄金的秘密不告诉你了吗？你不答应事成之后让我抱走一箱黄金吗？你不会忘了吧？
1: 我说了吗？
0: 你答应了
1: 啊？我跟你说了，我前面说的事儿后边就忘，幸亏你今天提醒了我。没问题，晚上到我家来拿。
0: 谢司令。

0: 司令。
1: 司令，不好意思，司令，打扰您了。
2: 你来了。
1: 来了，来了。
2: 有事吗？
1: 司令，您不是说让我晚上到您家来吗？
2: 哦，对对对，我就是在这儿等你呢。这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0: 这可是九九金，这一块足够你养几房太太了。嗯，
1: 好金呐、啊，好金呐、啊，谢司令。
0: 哎，怎么还不拿走啊？还放着干嘛？
2: 啊，一会儿给他装箱子来，一块儿拿回去。
0: 装？装什么箱子？
2: 您不是说要给我抱一箱回去吗？所以我把这放箱子里，一起拿走，好拿，方便。
0: 姚强啊，这黄金都是按两、按钱、按分的。今天我给了你一条大黄鱼，你还想要一箱？你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
2: 司令，这不是我提的呀，这可是您自己说的，您不会忘了吧？
0: 我那就是随口说说，你好意思当真呐？今天我可是给了你一条大黄鱼了，高高兴兴的赶快拿走。你等我改变了主意，你一两都别想要。
2: 司令，

0: 小兔子还嫌少。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是那十二箱黄金中的一根。
1: 你是怎么得到的呀？
2: 是胡司令赏赐给我的。
1: 胡司令，他为什么要奖励你啊？
2: 因为是我帮他得到了那十二箱黄金。
0: 这么说，那十二箱黄金现在在胡成奎手里？
2: 是的。
1: 没想到啊，这草包竟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2: 因为杜老三在临死之前说出了能分到六箱黄金的秘密，所以胡司令才没有杀他。胡传奎趁徐天笑用六箱黄金去赎他干女儿时，又绑架了徐天笑，逼他干女儿交出另外六箱黄金，所以现在十二箱黄金就都在胡传奎的手里了。
1: 那么杜老三现在在哪儿？
2: 被胡传奎逼上山当土匪了。
0: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这杜老三竟如此奸猾。
1: 姚副官，你愿意跟我干吗？
2: 金市长，我都把这根金条交给您了，还不能证明我跟您干的决心吗？
1: 那好，姚副官，只要你对我忠心，我绝不会亏待你。记住，这件事情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在特派员和顾司令面前千万不能露半点风声。另外，对胡传奎你不能翻脸，还要像以前那样毕恭毕敬地待他。下一步怎么干，我会通知你的。
2: 是，随时听候您的命令。
1: 你可以走了。

0: 当前最紧要的事儿是尽快把杜老三干掉，而且越快越好。
1: 为什么呀？
0: 你上峰的指示执行就是了，不要问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0: 你想怎么干？说出来我听听。

0: 三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把兄弟叫易天灵，他是一个卖狗皮膏药的江湖艺人。我跟他那交情，只要是编个故事，再给他一点钱，啊，假装上山投靠杜副官，找个机会弄死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多少钱能把他收买过来？
0: 这怎么也得一两黄金吧。

0: 哎，祖传三代，靠纸吃饭，一踢零，一踢零，一踢就零，不踢不灵哦。
1: 呵，呀，强哥，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
2: 我是一踢零啊。
3: 零。
2: 哎呀，你怎么还卖这个臭狗皮膏药？啊，
1: 我靠着吃饭呢。
2: 哎呀，看着真叫哥心酸呐！啊，怎么混成这样？
1: 哎呀，哎呀，强哥你，
2: 我跟你说，从今以后啊，你就跟这个狗皮膏药一刀两断，你就跟着我啊，包吃包住包穿包讨老婆。
1: 我没做梦啊，不是你怎么能是做梦啊？哎哎哎、啊，
4: 没做梦，没做梦。
1: 好，强哥。只要你找到我，我上刀山下火海，义不容辞。
2: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来，哎，拿着，花着。
1: 哎呀，强哥，那么多啊，就是杀一个人也用不着那么多呀。
2: 我跟你说，这个人就值这个价。事成之后，一条小黄鱼。
1: 这还一条小黄鱼？
2: 哎。
1: 你见过生阿是这样为友子？
2: 开什么玩笑呢？啊？
1: 那你说我要杀的是谁呀？
2: 他是你曾经的把兄弟杜老三。我跟你说，这可是个好机会啊！金市长可说了，谁要是杀了他，就马上在警察局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这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呐！我想到你了啊！这事成之后，你的后半辈子那可就不用发愁了。
1: 我上哪儿去找他呢？
2: 上哪儿去找他？我告诉你，这个杜老三现在投靠了水火帮，跟着许天笑在山上当土匪。哎，只要你找个机会说你混不下去了，要投靠他，那找个机会。给他一刀，那还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1: 好，强哥，我答应你去干。你必须答应我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你说。
1: 我那个乡下有70几岁的老娘，万一我这次去了回不来，您得给我养老送终啊！
2: 嗨，我以为多大事儿呢，没问题。啊，
1: 对天发誓。
2: 啊，行！我姚强对天发誓，如果易贴灵出现什么意外，他的娘就是我的娘，我姚强为他养老送终。如有食言，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哎呀，强哥，严重了，严重了，快起来！好，强哥，明天我就下太湖，找到杜老三。

0: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荣丰银行那十二箱库银现在落到了胡传魁的手上了。
1: 怪不得上一次师部来电说不要拦截库银，要密切注意动向，原来是要现在行动。
2: 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样从胡传魁手中把库银给他夺过来。
3: 这胡传魁胃口可够大的，敢把蒋介石运到台湾的库银给私吞了。
4: 大家听好了，这次我们是去胡传魁的老窝里面夺库银，那就相当于虎口里夺食，任务非常的艰巨。大家准备一下，换下衣服吧。
0: 好啊。
5: 哟，帮主，各位老大，我一提灵在江湖上混得不灵啊，所以上山来找我的把兄弟。
6: 你好好看看，这里谁是你的把兄弟？
5: 哎，

0: 方走，我把兄弟他不在，你把他请出来，让我们兄弟相会。
1: 林杰玲，
2: 刚才你听到谁在叫你了？
0: 帮主，杜老三，杜大哥，他的声音我听得出来呀。怎么这听他的声音没见他的人影啊？

0: 好，连你也认不出我了，杜大哥。哎呀，你怎么弄成这样子？以后再告诉你。哎，你在山下狗皮膏药卖的好好的，怎么想起上山当土匪来了？
1: 哎呀，杜大哥，卖狗皮膏药，说实话，跟要饭的差不多呀。 其实我早就想活的好一点，但是你知道我家里有一个70几岁的老娘，哎，现在好了，去年她走了，我听说你下太湖到了平台山，所以我来投奔你啦。
2: 帮主，要不先收了她？
3: 既然是你把兄弟，就留下。
2: 谢谢帮主，谢谢大哥。你对这个把兄弟到底了解多少啊？我怎么从他眼神里发现，他说的不像是真话？帮主豪言，我敢断言，这个倚天灵是被人收买，专门上山来杀我的。
3: 凭什么如此肯定？我不死，
2: 金祖庭跟胡传魁害怕我泄露他们私吞黄金的秘密，他们会永世不得安宁。嗯，
3: 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杀我灭口。一帖灵就是他们的最佳人选。为什么？
2: 一来。 倚天灵曾经与我结拜过兄弟，容易骗取我的信任；二来，倚天灵生活潦倒，一直想在社会上混出个名堂，总想有个出头之日。就凭这两点，姚强肯定会收买他。我料定，不出3日，必来杀我。
3: 既然。

0: 如此，现在就灭了他。
1: 不，我要等他先来杀我，然后制服他，派他做大用场。
0: 派他什么大用场？
1: 我要逼他配合我，一起夺回黄金，去杀金祖帝，去杀胡传魁。
0: 你有这个把握吗？
1: 一边靠计谋，一边靠运气，拿命我也得搏一搏。

0: 抬不起呀。
1: 陆老三，你兄弟易铁林来投靠水果帮，帮主中午接风洗尘，你快出来吧。
2: 知道了。
3: 你是什么人？
4: 你是谁？
2: 陆老三呢？哎，大哥，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4: 你骗我！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你根本就不是杜大哥！
1: 出来！
5: 人呢？在哪儿？
1: 呀，没人啊！
5: 呀，我明明听见有另外一个人声音啊！
4: 咦，碰上鬼了？
5: 杜副官，你这声音怎么突然变了？
4: 连我都给蒙上了。

0: 把这个交给铁山队长。
1: 是。
0: 玲玲，把昨天我们跟太湖游击队研究拦截奎因的方案立即上报师部。
1: 嗯。
0: 行动时间，今天晚上。好。
2: 是不是队伍的作战方案有什么新的指示？
3: 铁山同志，先把队伍解散了。我，
4: 原来解散，待命。
5: 是，
6: 队长。
7: 是。
6: 白
8: 哥，夺取库银行动计划取消，不能行动，继续静观其变，等待师部命令。
3: 什么？哎，这批黄金明摆着就在胡传魁的手里。
6: 师部为什么不让我们行动啊？这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9: 是啊，队长，一旦胡长魁把那库银给转移了，那我们之后的行动困难可就大了。
6: 听师部的，必须要冷静。
10: 怎么冷静啊？这机会失去了，错就没。
11: 干什么呀？
6: 啊？你想干什么呀，阿法？
9: 服从命令，先回去。
10: 队长。
12: 哥，大哥，哥，哎哎哎！

0: 按山寨规矩，可以满足你临死前最后一个要求：喝大碗酒，吃大块肉，没胃口。本帮主一定满足你，让你做一个。
1: 一生无憾的鬼魂，说吧，想要什么？不要，我不要，赶快杀死我吧！一个头就是换一个疤，20年以后我还是条汉子。
2: 还敢嘴硬你？
1: 快，快动手吧！哼哼，这可不是寨里的规矩。
0: 不要，还真不行。人满足了最后一个愿望，会死得心安理得。说吧，哪怕吸口烟也行啊。
1: 我怕，我说出来，你办不到。
0: 那要看你提什么要求了。你说要天上的月亮。
1: 我当然办不到。帮主，我3岁死爹，死我爸，你一把死，一把死把我杀。临死之前，我要是能见一见我的爸，就是五马分尸。
0: 我也心甘情愿。你不是说你娘已过世？我是在说实话。既然你是个孝子。
1: 本帮主就让你临死前见你娘一面，帮主，临死之前，我至少还能见我妈一面。今世不能报答你，来世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你，帮主啊！先把他关起来。
3: 野猫子，立即下山，接他老娘，满足他临死前的心愿。
4: 放心吧，帮主，交给我了。
3: 帮主，原先我还担心下山以后，这个倚天灵变心了怎么办？如今把他老娘请上山，咱们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哎。
4: 我还是为你担心呢。胡传魁虽说是个草包，但他能从我们手中搞去12箱黄金，足以证明此人不能小觑。必须多加提防啊！此举是拿命一搏，结果有三。哪三？第一，抢回黄金，杀了胡传魁跟姚强。第二，没抢回黄金，但我杀了胡传魁跟姚强。第三。 两样都没成，自己送了命。
0: 凭你的智慧和决心，我相信老弟绝不会有第三种结果。

0: 天灵，看谁来了。
1: 儿啦，
2: 娘，老娘，
1: 儿啦，我的
2: 老娘，
1: 你怎么关在这儿的呀？
2: 老娘，儿子不孝啊。

0: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帮主，我一天灵为贪财而死，我死都活该呀！我不后悔，我要谢帮主，在我临死以前，你答应了我一个最后的要求。
1: 帮主啊，今生今世我不能报答你，来世我做牛做马也报答你帮主的大恩。来吧，赏快一点，上路吧。
2: 且慢，既然来世你要给大家报恩。
0: 那今世我就给你一个报恩的机会，你要不要啊？帮主，帮主，如果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叶铁林，生是水火帮的人，死我是水火帮的鬼，赴汤蹈火。
2: 在所不辞，帮主啊！一路小心呐，一切都拜托你了。
3: 不收不报，放火一生。
2: 回来啊，为你接风。兄弟啊，放心上路，啊，你娘就是我娘，绝不会亏待他。
0: 万一你有意外，我徐天笑也会给他养老送终。帮主，您对我的大恩，我铭记在心。这一回，我跟杜大哥下山，如有三心二意，我喝茶烫死，走路摔死，雷响劈死。
3: 大伙儿信你，请上船。
4: 大人，
2: 请吧。

0: 我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快打开看看。
0: 强哥，你看了以后呢，一定会热血沸腾，你一定会高兴，可能你还会跳舞呢。
1: 快快快，别废话，给我打开看看。
0: 好，强哥，睁大眼睛看了啊，这是好东西。强哥，
1: 是，快快收拾收拾收拾，这太恶心，什么东西？杀人就杀人，我让你拿证据了吗？收拾。
0: 哎呀，强哥，我给你看了你就放心，证明杜老三已经死了。
1: 啊，谢谢。怎么样？
0: 啊，
1: 没那么容易吧？
0: 嚯，显着呢。这一回要是没有黄大麻子啊，很可能我给杜老三干掉了。
1: 怎么回事？啊？
0: 事情是这样，昨天晚上我把杜老三请过来，咱们喝酒。三杯下肚啊，杜老三的人不

0: 行了，我看他慢慢悠悠的，哎呦，泼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马上拿出匕首，对他就是一下。哪知他是假作呀！他嘿一个翻身，是拳头对着我就是挨一拳。我啪给他打翻在地，他起来抓住我的手，抓住我的手。他拿了刀对着我的喉咙口就是哎。
1: 等一下，等一下，他拿着刀对着你的喉咙口，
0: 哎，
1: 那你怎么把他给杀了啊？
0: 他问我，说，谁叫你这么干的？我咬着牙，我就是不讲，硬是不开口。
1: 哎，
0: 就在这关键时刻，黄他麻子他躲在后面，他就扑穿过来，赤腿对他就是嘿一腿。把杜老三打翻在地，然后抢了匕首就对准杜老三的胸口，不是对他胸口下去，看杜老三完蛋了。
1: 好啊啊！这王大麻子他是什么人呢？啊？
0: 王大麻子是我姨妈的儿子，咱们两个人从小一块玩到大，我们两个人8岁就一块偷鸡蛋，10岁就偷西瓜，15岁就外边打架，18岁他上山当土匪了，心狠手辣呀。
1: 但是这他杀了人，他在那儿还能待下去吗？啊，
0: 就是啊，他待不下去了，所以他说他愿意跟我们走，您看怎么样，强哥？
1: 好啊，我身边正缺这种心腹之人啊！啊，改天叫来我瞧瞧。
0: 用不着改天，他现在人就在外边呢。
1: 是吗？那还等什么？赶快去叫啊！
0: 哎，王大麻子，麻子，大麻子，王大麻子，进来，强哥请你了，快，快呀！
1: 哎，
0: 把头抬起来。

0: 过强哥。
1: 这位仁兄虽然是第一次见，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
2: 眼熟好啊，一句老话，韭菜面孔也不认熟。
0: 强哥，我觉得你也有点面熟，要不然咱俩在梦里见过。啊，这叫有缘人啊。
2: 对呀，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父母会分开。这个有缘
1: 怎么称呼啊？啊，
0: 我叫王大妈的，大伙都叫我王大妈的，叫的时间长了，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姓什么了。
1: 要不以后就叫你老王吧。啊，
2: 老王八好。老王对，老王没
1: 有
2: 八。
1: 哎，
0: 叫什么都无所谓。小时候得了一场天花，就成了这张脸了。要不是一脸的麻子，我也不是今天这地步。
3: 来来来，请坐、哎。
2: 对对对，
1: 没关系没关系
2: 没关系
1: 啊。这人不可貌相，这回你可是有功之臣啊！以后叫他跟着我干。
2: 哎，有麻子好看，叫锦上添花，对，有特色，对，跟着我。
0: 谢谢强哥。
1: 跟着我干，那就得听我的。哎，我说煤球是白的，
2: 煤球是黑的。
1: 白的，
2: 煤球是黑的吧？
1: 白的，
2: 明明是。

0: 我说朝东，胡司令说朝西。我朝东，绝不朝西。对，哎，好啊，聪明，一点就通。我会跟金师长说说，给你安排个排长干干。是，
1: 多谢江哥，不，多谢姚副官提携。
0: 从今往后，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好，兄弟我在所不辞。人才啊，人才！来来来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走走。
2: 哎，江哥，我呢？
0: 你放心，金师长已经给你安排好了，警察局当小队长。啊！哈哈，
2: 小队长。
0: 一句古话说得好啊，若是你风湿人，真没想到我卖狗皮膏药的也能当小队长。<笑>只要你俩好好表现，一共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啊！哎，
2: 强哥，今后不管你上窑子还是下馆子，强哥，喝茶。
3: 你能确定杜老三真的死了吗？不是，师长，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确定，已经肯定，
4: 那手指头都剁下来了，
2: 血死我了，可血死了。
3: 好，他是死有余辜啊。对了，你马上通知你那个兄弟。
2: 叫什么？叫几天灵啊？
3: 哎，一天，一天灵，叫这么个名字。通知一天灵，明天就到警察局去报到啊！是，我跟赵局长已经交代过了。
0: 是。
3: 师长，那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呀？嗯。哎，姚副官，你应该清楚自个儿的身份啊，什么我们的。
5: 成何体统？是金师长，我忘了，我下次不敢了。我就想知道，下一步我该干什么呀？
6: 行了，你先回去，有事我会通知你。是。没秋没在乎春水。你猜猜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
7: 炖熟的大骨汤，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8: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电省电，而且啊，蒸煮。
7: 焖炖烧啥都能做，
9: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7: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
10: 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好用，省钱，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 蒸、煮、焖、炖，样样都行。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 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 大家都能够。

0: 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主播。在这四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0: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两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2: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迪士格无火续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

0: 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1: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1: 挺沉
3: 的。
1: 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0: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0: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0: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迪士格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现升级，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10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

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

0: 台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1: 好。
0: 您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主播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3: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温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0: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2: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0: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公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2: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4: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5: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6: 色香味俱全。
5: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0: 是
5: 入口即化。
4: 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啊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钱。

0: 省钱，还能保我五六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代地质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金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都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质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质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质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司令，您叫我。
1: 不敢，我是请你来呀。
0: 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司令，
1: 哎，别司令司令的，你都有资格任命排长了，干脆给自己也任命个司令得了。
0: 司令，您误会了，那个王大麻子任二连三排当排长啊，那是金市长一手操办的。我了解您的脾气啊，怕您心里不舒服，所以我就先让他干起来，干得好了再向您汇报，干得不好马上让他滚蛋，这您不也省心吗？你看我这好心又办了错事，惹您不高兴了，要不我现在就让他滚蛋啊。
1: 回来，既然是金市长的意思那就算了，可这人你总该领来让我看看吧，别给我弄个瘸子拐子的过来。
0: 怎么会是瘸子拐子呢？不过呀，他还真是个麻子，大伙都叫他王大麻子。
1: 哎呀，你还别说，这年头要想找个麻子还真挺难，物以稀为贵嘛。去把他叫来我看看。
2: 是。那王大麻子，来见过胡司令。
1: 别说，真是个当兵的出身啊。哎，奇了怪了，怎么这么面熟啊？
3: 司令，是说我这一点的麻子那是人人皆了，过目不忘。司令，你见过这麻子脸？
1: 不是，怪就怪在没见过，还这么眼熟。来来来，你走近点，让我仔细瞧瞧。他娘的，我想起来了。我在电影上看过的一个飞天大盗，哎呀，也是一脸大麻子，哎，他娘的，真是太像了，太像了。
2: 司令，王大麻子为人仗义，兄弟们都很佩服他呀。
1: 好啊，既然来了，就好好干。哎，我这个人愿意打开窗子说亮话，你是金市长派来的，这没关系，来了就得听我的。可不能吃里扒外给金市长当探子，我做事的原则是谁他娘的要出卖了我，我就要谁的命，亲娘老子都一样，明白吗？
3: 明白。谁要是出卖了胡司令，亲爹亲娘照杀不误。
1: 哼哼，聪明。
4: 杜大哥，见到胡传魁啦。
5: 见到了。这王八蛋，我以为他认出我来了。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想，现在就是你的亲爹亲妈，老子儿子孙子也认不出你来。
5: 你不知道，哎，就这么一直盯着我，我都准备拔枪了。
4: 他盯着你看，是在数你脸上的麻子。怎么，准备什么时候干掉他？要我帮忙吗？
5: 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杀了他，我上哪儿打听那十二小黄金的去处？

0: 他就得动用他的手下，而且还不止一个。时间长了，久了，就会有人慢慢泄露。
1: 王排长，你为什么不自己花钱找个姑娘玩玩呢？谁会喜欢我这一脸的大麻子啊？哎呀，你自己花钱买痛快，你管他们喜不喜欢呢？
0: 他们见到我这样的大麻子都发抖，你说说我还能痛快的起来吗？啊，强扭的瓜，看没点秋意思。
1: 王排长，还真没见过你这样当排长的呢。花钱请自己的弟兄们玩，你自己不眼馋啊？你图啥呀？
0: 图啥？哎呀，当兵的有今天没明天。
2: 今朝有酒今朝醉，活一天算一天。
3: 排长，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啊！今天别说有多痛快了，这小娘们把我迷得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2: 来来来来来，把茶喝了。
3: 哎，谢谢排长。
2: 哎呀，
3: 哥，
2: 咋跪下了啊？
3: 你是我亲哥呀，
2: 师傅。
0: 过瘾，
3: 你放心，哥，今后你要重复，我绝不退缩。
2: 哎呀，以后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让我们投降，我们马上就吊枪。哎，
0: 行了，真过瘾。
2: 让我走了啊，衣服都给我穿戴整齐了啊，哥几个喝酒去啊。
3: 行，
0: 这走啊。
3: 哎，
0: 几小兄弟要常来啊。
2: 哎，好，
0: 常来啊，
4: 村儿啊，
2: 过来。
0: 谢谢王排长，谢谢。啊啊！排长，你得常来啊，得常来，常来啊！
3: 哎呀，妈妈吓死了！
0: 哎呀，吓什么呀？
3: 钱，
0: 又不让你们找男人去。走啊走啊，回去回去。
5: 不是哥几个，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咱们。 今天总算盼到个好上司，
3: 是
5: 是不是？嗯，
3: 这可是咱全排弟兄的好福气呀！
5: 别说不是呢，这过去呀，他不是被打，他就是被骂呀。什么时候他把我们当做人看呢？嗯，
6: 都说养儿防老，防个屁呀！月月克扣咱们的军饷，哎呀，父母真是白养咱们了。
0: 行了，弟兄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啊。
3: 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哎，咱今天一醉方休。
5: 来来来，好，一醉方休。
3: 我就想不明白了，司令是怎么想的？有那么多的黄金藏着，还克扣咱们这几块可怜的大洋，有一天万一两腿一蹬，什么都带不走。
5: 嗯，还是咱们排长想得开呀。
0: 嗯，吃光用光那是身体健康啊。嗯，对，
3: 排长，你把钱都花了，怎么养你的妻儿老小啊？
5: 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是有句老话吗？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有福了，大家一块享受。改天我要受难了，可全指望你们了。
3: 排长，您放心，我们不为你卖命。 我们就是龟孙子，谁要？

0: 安服役，谁就不是爹妈生的。嗯，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理儿我们都懂。
2: 酒肉朋友，靠着痴心朋友，
3: 阿米呀，行了，干杯吧。
4: 哎，排长，虽然今天有酒有肉，可我们绝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酒肉朋友。
0: 排长，我们做朋友的是真不敢高攀你啊，你是排长，可我们仨是范老几啊。
2: 真正的朋友是不分富贵贫贱的，对不对？那皇帝还有三门曹雪芹呢，对不对啊？
1: 排长，你要真拿我们仨当兄弟，我们仨愿意把心掏给你。
2: 当真？
1: 当真。
2: 当真？
0: 当真。
2: 好，那就把心中的秘密啊，来告诉我。
1: 这
0: 你倒是说呀。
2: 一来真的就露馅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不说没关系。
1: 我这个最大的秘密要是说出来，我就完蛋了。
0: 你倒是说呀，这可是咱大哥呀。
1: 我
0: 什么我呀，快快快快说。
1: 我是小老婆养的。
2: 哎，你俩也是小老婆养的？
0: 哎，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2: 那你俩心中没有秘密？
0: 有，当然有。
5: 我俩有一个掉脑袋的秘密。
0: 不是不说呀，就怕说了会连累排长你呀。
2: 笑话，我王麻子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我怕什么拖累？行了，不说了啊，把酒倒满，喝。
0: 你说吧，
1: 说，快说。
0: 好，
5: 老就说了。

0: 这是我的黄金啊，素婷，你送我的，谢谢。
1: 玉兰，你听我跟你说啊，本来我们是可以得到比这多得多的黄金，可惜呀，中间除了叛徒。
0: 目前这批黄金全部落到了胡成奎的手里，我们实在也得不到它了。我啊不贪心，有这么一根就够了。
1: 玉兰，这根黄金值不了多少钱，我要用它来投资。什么？你要拿它当本钱做生意啊？不不不不。 不是经济投资，是政治投资。我要让胡成奎把吃进的这批黄金全部吐出来，交给国家。这样我就成了破获黄金抢劫案的功臣了啊！等于踏上了一架往上爬的梯子，经济上怎么没捞到，政治上可以捞他一把。可是。
2: 我还是觉得你把它留下来最实惠了，我怕你偷鸡不成蚀把米。你呀，真是妇人之见。嗯。大哥，大哥，
3: 这么大声干什么？
2: 大哥，我来了。 什么事情啊？来这么晚，局里有事。你把这个纸条送到余阳山，交给徐天瑶的探子。

0: 是吧？徐万忠，据我调查，胡传贵的12箱黄金就藏在青教指挥部后院的仓库里，那里平常很少有人去。我们的船如今就停在万年桥头。
1: 青教指挥部的后院有一条小河，叫四库坝。你把船停去那里，后院有一扇偏门，午夜12点，拨个一接令，开门迎接帮助。嗯，好，一言为定。 晚上12点，动手。

赶紧交涉投降，要不然都别

0: 里边人给我听好了，不要再做缩头乌龟了。老子今天高兴，谁交枪投降，就放谁一条生路。走，跟上！走，快走，
1: 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强哥，我太菜，我该死，我糊涂。强哥，看在咱们多年的把兄弟份上，你就饶了高抬贵手吧。
2: 让我放你一条生路啊？可以啊，就是我的麻子。
0: 他也是和我一样，他糊涂贪财，你就饶他一命吧。
2: 你听我可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跟我说实话。
0: 他到底是谁？要不然，铁蒙老子也帮不了你。他是我的麻子，哦，他跟我一块把杜老三干了有功，您就网开一面吧。
2: 叶天灵，我可告诉你，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啊？我看你是真想死，要不要？
0: 送你一程。他是杜老三，他为了骗你们，他把脸都毁了。

0: 有人，救我！好像是杜老三。别管了，咱们走吧，义父。
1: 对对，走走走走走。
2: 对，
3: 是是，救救！
4: 江湖上义字为先。

0: 天，何况他是水火帮大金刚杜老三，岂能不救？
1: 靠过去救人，
2: 兄弟，救人，好，救人，
1: 给我救我，救我！
3: 二位请坐，我给二位看件东西。

0: 金条。
1: 金条，
2: 这就是那十二箱黄金中的其中一根。
1: 这是从哪儿弄的呀？
2: 上次特派员分析，杜老三和土匪合起伙来劫取这批黄金的可能性很大。事实果真如此啊！据我安插在胡春奎手下当副官的姚强汇报，姚强私下里审讯了杜老三，杜老三供认了他和土匪徐天笑合起伙来劫取这批黄金的勾当，并说事成之后，他也可以分得六箱黄金。
1: 那这十二箱黄金到底在谁手里啊？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这胡双奎得到了消息，他利用徐天笑带着六箱黄金去赎他女儿的机会扣住了徐天笑，然后又逼着徐天笑的女儿带着另外六箱黄金来赎徐天笑，这样这十二箱黄金就全部落到了胡传奎的手里。
1: 看来这胡传奎还真不是个草包。
2: 他为了封住姚副官的嘴，就给了姚副官这根金条。其实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姚副官是我安排在他身边的卧底。特派员，现在案情已经大白，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让胡春奎交出这笔黄金，然后运往台湾。
0: 这故事的结局还真是令人意外呀。我们以前小看了他。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胡传奎想私吞这批黄金？
2: 特派员，不是想私吞呐，是他已经吞了。
1: 难道他不怕这么做会掉脑袋吗？
0: 十二箱黄金足以让人拿着脑袋去赌一把，这一点都不奇怪。
2: 特派员，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马上研究用什么办法让胡传奎交出这十二箱黄金。
0: 特派员，前方战事如此紧张，这个时候最忌同事操戈。
2: 但是我敢断定，这胡传奎绝不会痛痛快快地交出这十二箱黄金。我们必须做好强取的准备啊。
1: 等一下，从长计议，明天下午再议。孙珠，备车。
3: 是。
1: 我在想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胡传奎顺顺利利地把这十二箱黄金交出来。
4: 经祖厅主张强攻，这个方法断不可取。
5: 他无非是想借胡传奎之手跟你火拼，
4: 达到他把你撵出东湖的目的。他又可以在东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1: 如果好言相劝让胡传奎交出这十二箱黄金，这比狗嘴里夺食还难呢。
4: 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软硬兼施。
1: 这话怎么讲？
5: 那先这样吧，你先回东吴。
1: 好。

0: 我立刻返回东吴。
1: 吴司令到。
2: 哎呦，哈哈，各位都到了。
3: 请。
2: 哎呀，上次请属下吃饭，哎，是不是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啊？今天可不分上级下级，来坐下。
2: 啊，哎呀，这特派员来了东吴也有些日子了，从来没请人吃过饭，今天突然设宴，一定是有不同寻常之事。哎，我看咱们还是先说事儿再喝酒，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这酒喝到嘴里也喝不出味道来。
0: 今天我是奉上级的指示，专门为胡司令摆庆功酒宴。
2: 特派员这话就把我给说糊涂了啊，没打仗也没剿匪，这庆的是哪门子功呢？
0: 来，坐下来，我跟你说。这杜老三勾结土匪，抢走了荣丰银行12箱的黄金。你胡司令智勇双全，把这些黄金给夺了回来，真的是功不可没呀。上峰来电，必须庆功嘉奖你。
2: 你们是听哪个王八蛋胡说八道？什么黄金白金的？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胡老弟，这么大的好事儿，你为什么瞒着我们几个呀？
2: 得，我胡长魁是抬不起来的阿斗，啊，无功不受禄啊！这个庆功酒我还真就不能喝了，放肆！
4: 你敢说那12箱黄金不在你手里？
2: 谁说黄金在我手里啊？老子他妈枪毙了他！
4: 胡老弟，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最后的机会。
2: 我不稀罕。

0: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我已经准备好了搜查令，明天就由顾司令带领部队过去强行搜查。
1: 这12箱黄金，它肯定藏在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他让你搜，你又搜不到，最终我们就落在一个十分被动的地步。我认为，要让姚强站出来，有人证又有物证，让他无法抵赖，这样才能逼他交出黄金。
0: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先替姚强安排好退路。
1: 那好吧，让他到我那儿当个副官就是了。
0: 那行啊。人证物证齐全，他胡传魁再不交出黄金，就把他扣起来。
2: 他会这么老实让你抓吗？到时候用武力对抗怎么办？
1: 他敢目无王法，那就执行战场纪律。
2: 不行，明天一定要控制好局面，绝对不能发生武装冲突。
1: 如果
2: 我是特派员，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0: 宝贝儿。我今儿高兴，我们好好亲热亲热啊！哎，
3: 怎么了？动物丢了这么多苦盐，你怎么还有这个心情啊？
0: 有好戏看喽！
3: 动物要出大事儿了！哎，你堂堂一市之长，还高兴起来？
0: 哎，你不知道。自从这个臭娘们来到东屋之后啊，到处指手画脚，不把她撵走，就没有咱们好日子过的。
3: 你看你呀，不是想过好日子吧？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呀。哎，我可告诉你啊，那个女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小心一点。
0: 是啊。上次在松鹤楼爆香，你不是领教过了吗？是不折不扣的一只雌老虎。
3: 他要是只猫，你还不早就上他床了？

怎么会呢，宝贝儿？我就你这么一个。

0: 报告司令，不得了了！
1: 慌什么？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0: 他们把咱们的指挥部给包围了。
2: 共军还在长江对面呢，谁能来包围我呀？
0: 是城防指挥部的，肯定是顾司令带来的人。
2: 他娘的，还真敢太岁头上动土！
3: 通知一连长，把机枪给我架到门口去。
0: 是。
2: 他娘的！
3: 都别过来！
1: 先把话给我说清楚，你们到底想怎么着？我看你们这架势，是想活吞了我胡传魁啊！我告诉你，我胡传魁可不是吃素的，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我让你们都别想活着回去！哎哎，
4: 胡老弟，胡老弟，别胡来啊，别胡来！我们是奉了上峰的指令来取那12箱黄金，希望你能够很好的配合啊！
1: 凭什么呀你？
5: 你说凭什么？凭证据！
1: 他妈老子他娘的崩了你！
6: 哎哎哎！胡传魁，把枪放下！
0: 别动！别动！
5: 哎呦！
6: 你还真是无法无天了，啊！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1: 谈就谈，我怕什么呀？你在这看着，他们谁敢动一动，拿机枪给我突突，杀得个片甲不留！

0: 这十二千黄金在你手上，你认不认账？
1: 我认账，我认账怎么了？
0: 我告诉你，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你到底想怎么办？
1: 那我就不明白了，没有谁给过我任务，我也没接到任何的命令，我是凭我的本事从土匪手里抢得这杯黄金，这完全是我个人行为啊，这已经成了我的私有财产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凭什么还在我门口舞枪弄棒的吓唬我呀？我胡传奎是吓大的。
0: 胡传奎，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1: 哼，
0: 你要是真糊涂的话我能救你，装糊涂那可就太危险了。告诉你，这十二箱黄金是蒋总裁亲自批的 AM 计划很重要的内容，你胡传奎真的是财迷心窍了，连蒋总裁都敢对着干啊！我告诉你，别说你这门口摆着两挺机枪，就是你门口摆满了坦克大炮，蒋总裁一句话立刻把你夷成平地，你信不信？
1: 我是从土匪手里夺来的黄金，你把蒋总裁扯进来吓唬我干嘛呀？
0: 我不是吓唬，我是在提醒，我怕你掉脑袋。
1: 特派员，你可得把事情分清楚，黄金是土匪抢的，你说他们破坏你的那个什么计划，这有道理，我是从土匪手里夺来的，这与你的那个
0: AM 计划
1: 哦，对，和这个计划它没关系了。
0: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嗯，我告诉你，趁着南京方面还不知道你要私吞这批黄金，你赶紧把它给交出来，到时候我可以申请一个报告，为你加官晋级，这是你最好的出路。你要是再执迷不悟，我就只能向蒋总裁报告，看看他是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到时候没人能帮得了你了。
1: 别，我跟蒋总裁没交情，他又不认识我胡传奎，到时候他大手这么一挥枪毙，我就完了。
0: 所以啊，你就亲自押送这批黄金去。

0: 去上海，我让上海那边为你开个庆功宴，你好好的风光一番。
1: 行，哎，不过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必须把那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姚强给我杀了。
0: 不能杀，姚强是有功之臣，不能杀，只能提。
1: 哎，你这不是要活活气死我吗？你，
0: 胡司令，宰相肚里能撑船，要想成大事，必须要大气，让他跟着顾司令吧。
2: 这种小人他也敢要？
3: 他已经答应了。行，行行，有他在身边，顾司令，离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2: 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 想喝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笑>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 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 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末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 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末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3送1。 买4送2，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
4: 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5: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好法子了？
4: 可不是嘛，我这喝了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一遛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儿。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5: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4: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也没啥效果，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着刚好，一点不齁。
6: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来为大家解答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末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7: 这款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
6: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7: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

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

0: 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鲜艳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想呵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好法子了？
2: 可不是嘛，我这喝了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一遛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1: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2: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也没啥效果啊，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

0: 谎言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款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1: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专业解答啊，让我们对罐末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1: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末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末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想呵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末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末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

0: 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好法子了？
2: 可不是嘛，我这喝了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第六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1: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2: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两个多月也没啥效果，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3: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专业解答啊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3: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泰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
3: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专业解答啊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3: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

4000-6232-899，最后五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

人间没有儿万千种，唯有班牙别样同。我们白色班牙就是与众不同的一道美食。我叫人民锅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白色班牙传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白色班牙有300年历史了。我们白色在古代就是一盏南来北往的客商多，都喜欢带一些土特产走。之所以讲究干烹，是为了方便旅途携带。鸭子要选用干鸭棚子的麻鸭，要健壮3斤左右，这样的鸭子肉厚又肥，是做班牙的最好材料。我师傅教我的时候要求一只鸭子要花12刀，一个小时我可以花150只鸭子，换句话说，我60分钟可以花1800刀。刀刀精准，腌鸭子要用10几种香料，把香料均匀地撒在鸭身上的每一个部位，然后腌制3天。鸭腿、鸭脖子这些地方肉厚，还要适当多抹一些料。我们一般是用2年生的那个竹子，内层25公分长，两头削尖，弹性刚合适。把两块竹片交叉，从鸭锁骨一直绷到鸭腿。要把鸭子绷成像皮巴一样撑开。过去烘干鸭子主要是靠灶火，现在烘干的技术发达了，把绷好的鸭子送到烘房，6到8个小时，等到鸭子表面微红，水分去的差不多了，就可以熏了。熏鸭子要用的是骨壳，全程不能有明火，边熏边翻，一个鸭子大概要熏1个钟头。这样做出来的班牙颜色金黄，可以保存很久。切开的肉是玫红色的，底子厚润，肉质鲜美，老远就能闻到香味，蒸炒都能保持原味。

玉子轻飘满檀香，揭开玉扣子香味扑鼻，这就是我们梧州纸包鸡。做我们梧州纸包鸡最重要的材料，第一个是鸡，我们梧州本地产的三阳三黄鸡，鸡肉比较厚实。第二个重点就是那酱汁里面有八角、陈皮、桂皮等十几种的那个香料。玉扣子是梧州产的，有淡淡的清香味。做梧州纸包鸡，第一步先要把那个玉扣子放的油去炸，它就有韧劲的，不会破。第二步就开始砍鸡，鸡要把头脚去掉，一只鸡我们就砍成八份，一份里面就砍成五。

刀这样子把它马尾入味，下一步把鸡肉就放在酱汁里面腌，腌完鸡肉之后就马上拿出来放在芋头子里面，放一点葱花就可以包起来了。包的时候就包信封状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个酱汁跟那个鸡肉的原汁原味锁定在里面。我们把鸡肉包好之后，下一步就开始炸。那我们是175度的油炸10分钟，就熟了，就可以起锅了。

0: 没有，这个味道好像应该是我们符合那个口味。
1: 哦，这样子，你们是哪里的？
2: 我们三个是从广东过来，专门
1: 哦，广东过来的是吗？哦哦。我2008年到梧州来，就觉得这个纸包鸡这道菜是很好的，所以就想让更多人吃到这个纸包鸡。我跟我师傅学了差不多10年了，很荣幸得了这个纸包鸡的传承人。我希望我们梧州纸包鸡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名扬海外。

0: 1821年，岷江就走麻香港，特别是来控制的时候，岷江是一个主要交通要道，麻香港就适合于做礼品，也可以做干粮。 我叫周国通，今年76岁，做麻香糕做了64多年了。研究麻香糕好久，因为它都是用本地的油水炉啊，焦的芝麻呀，主要是糯米的质量也有关系。开始吃糕粉，第一道菜是。
1: 原来我们都是用石磨的，我们炒粉也好，必须要筛。炒芝麻的火要比较大一点，它才能泡得起来。芝麻炒熟了要把它捏成麻细，捏完了以后，这些骨筛把它筛出来，到底还要你。 把它铺平以后，再用眉心夹按一下，再是眉心针，准备一条油条老师，再把它按一下。

0: 一定要这样，还有弟弟。把它分成一份一份，那么不假。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根须，切片，一点二毫米。把这个板上面也好，再把它拖得到老婆里面，再成一好。
1: 便宜太多，包括。

0: 家赶紧把这个鸡烧进去。
1: 整个生产还是收入跟劳动比较晚熟，生意呢都不忙啊，凌晨呢要有点情况不急，后年年呢要搞到几十块钱，要保护他的经济，不能够失业。
2: 以前怎么样？
3: 还要再查多长时间？
4: 李姐，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敲菜？
3: 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都查到我的主犯检察官了。
5: 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我不该查吗？朝振京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6: 那咱俩说啥呀？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 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 古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引红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强调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叶建春就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新余调研。
0: 今年前四个月，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54.82亿元。
1: 我省启动2026年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深入宜春市万载县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压紧压实责任，狠抓隐患整治，坚决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陈敏参加暗访检查。
2: 尹红随即抽查万载乾坤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万喜礼花制造有限公司，仔细查看生产现场。在乾坤烟花，随行应急专家指出，企业工库台没有铺设静电胶布等问题。尹红要求企业必须整改到位，及时消除。

0: 出隐患。在万喜礼花，尹红查门禁、查现场，走进成品仓库检查烟花爆竹存放条件。检查过程中，两家企业均有人员违规携带手机进入生产区，尹红严肃指出问题，要求严格规范管理。尹红强调，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企业必须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警示教育与安全培训，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来到黄毛镇派出所，尹红详细了解烟花爆竹打非制违专项整治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深挖彻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窝点，对涉嫌参与非法经营活动的人员依法从严处罚。同时要加强日常排查，保持对城乡结合部、偏远乡村、深山散户、行政区交界等重点区域滚动查缉，推动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昌黎高速万载西收费站，尹红要求严抓烟花爆竹运输安全管理，及时发现查处整治使用非危货车辆运输烟花爆竹、违反运输许可事项等违法行为，全力做好安全风险防控。尹红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应急管理部门要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从严查处五超两改、转包分包等违规行为。公安部门要会同属地和相关部门，加大烟花爆竹打非制违力度，形成强有力震慑。要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建立举报奖励机制，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共同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就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新余调研。
0: 在创业智科，叶建春指出，各地要科学布局先进算力建设，抢抓机遇，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持续壮大数字产业集群。在新钢硅钢项目现场，叶建春指出，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要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优势传统产业凤凰涅槃。在航同电器，叶建春希望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助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在龙泉湾社区和百竹医养服务中心，叶建春了解打造社区全龄服务场景，满足老年群体医养需求等情况，要求强化民生保障，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在中农跨境进出口公司，叶建春强调，要按照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部署，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叶建春还来到报时高级中学和元和航道提升工程项目现场，就盘活闲置土地、确保工程安全度汛等工作开展调研，督导解决相关问题。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统筹推进各类问题一体整改、一体解决，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今年一到四月，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54.82亿元，占年计划的32.3%。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242.32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438.78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173.7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发展项目完成投资522.79亿元，占年计划的37.1%；135个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280.17亿元，占年计划的25.8%。景德镇、南昌、上饶投资进度位列前三位。
2: 在南昌，一座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文化新地标南昌市图书馆新馆正在全速建设中，年内就将建成开放，为市民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3: 这里是南昌市图书馆新馆的项目建设现场。 我身后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完工，它的建造呢是呈现不

0: 规则的扇形布局，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山湖畔，整体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1: 我们划分了近20个班组，同步交叉作业，重要的这个环节呢，我们实行18小时连续作业，已经完成了总工期的70%。
2: 南昌市图书馆新馆是省重点民生工程，总建筑面积超过4.59万平方米。为了推动项目快建快成，相关部门组建服务专班，全力做好保障。新馆建设从场地平整到主体封顶，只用了9个月时间。
0: 我现在进入了图书馆的主楼内部，这片呢是核心的阅览区域。我身后的工人正在为下一步的精装修做准备，再过不久呢，就可以进行设备的调试运行了。投用之后，全馆的阅览区域智慧化服务覆盖率将达到100%，自助借阅、数字化阅读全覆盖。
2: 新馆内部规划了20多个特色功能区，像多功能报告厅、电子阅览室等，总共设置了2000个阅览座位，能满足不同年龄读者的需求。
3: 通过一体化规划设计，实现阅览、藏书、研学、休闲等功能高效衔接，减少读者往返流线，提升空间利用率，让场馆布局更合理。
2: 今年我省新实施民生项目36项，续建民生项目73项，计划新开工民生项目49项。这些实打实的民生投入，正在为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提供着坚实的支撑。我省日前发布2026年江西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方案，明确将扎实推进粮田提质、粮种换代、粮基补短、粮法推广、防灾减损及分区突破等6大专项行动，计划打造200个以上水稻吨粮片和1000个粮油高产片，辐射带动1000万亩大面积均衡增产。全省将组建100个专家服务团队，开展1对1指导，统筹项目资金，重点支持机械化插秧、抛秧等关键环节，力争今年全省稻谷平均亩产提高3到5公斤，确保全年粮食产量达436亿斤以上。
4: 吉安市锚定民生福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实干打好新时代政绩观考题。
5: 今年4月，吉安三中北侧便民停车场正式投用，极大方便周边居民和师生规范停车。此前，这里是棚改小区征收拆除后的闲置用地，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周边小区入住率提升，停车难、出行堵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相关部门经过走访调研、多方协调，最终把这块闲置用地改造成停车场。
6: 就近停车困难得到了解决，实事真正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坚持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城市微更新工作中，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线上征集等方式摸排梳理诉求，构建规划建设管护全链条群众参与机制。目前已完成106宗闲置地块改造，建成55处口袋公园、社区游园，新增停车位6500多个。在农村规模化供水工作中，推行一个部门管供水、一个国企统运营、建管养一体化模式，城乡供水同标、同质、同服务，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94.9%。针对群众关切的校园餐安全问题，以食堂标准化、监管智慧化、食材规范化、经费多元化、监督阳光化5个小切口综合治理，持续提升校园餐品质。
7: 现在的人我也要这个嘛，一个学期有一次，变这个菜的质量啊，重要啊。
8: 访民情，听民声，解民忧，建立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办好群众可感可激的关键小事，以实干担当践行正确政绩观，用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5: 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主办的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今天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搭建校企精准对接平台，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招聘会汇聚省内外220多家医药相关单位，提供岗位5400多个，覆盖医药全产业链。依托江西中医药学科与人才优势，不少企业连年参会。远东宏信医院集团近几年在江西累计招聘

0: 了100多位人才，
1: 招聘大概有50个专硕，覆盖学校这边所有的这个专业。集团层面会设立2年全流程跟踪的一个培训期，配套了非常完善的培训体系和方案。
0: 江西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乐莹莹告诉记者，以往找医药类岗位需多方筛选，分散投递，这次因为整合了业内优质企业和对口岗位，他很快就和一家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
2: 无论是在薪资待遇还是在一些岗位方面，都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会比我们线上自己去投递效率要高非常多。
0: 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职业规划等一对一服务。毕业生刘竹君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岗位，就业老师现场指导他在简历中突出个人优势，明确求职方向，
3: 注重去投一下这个医院护理岗，因为这是你这个专业它核心支撑的是这个吗？
4: 老师讲的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
0: 下一步，江西将持续开展房企拓岗、精准指导、重点帮扶等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主会场活动日前在赣州举行。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现场发布全省出土文物移交计划，公布了全省博物馆延时开放和夜间开放名单，全省2024至2025年度百馆千校博物馆系列活动推介案例名单，同时启动第二届江西文博大集，六大主题展区集中呈现海昏侯、景德镇陶瓷、八大山人等重磅文化 IP， 让观众一站式领略赣婆文化魅力。
5: 在农村办颐养之家、建长者食堂，让老人吃上热乎饭是件好事，可这好事怎么才能办得好，还能长久地办下去？安义县从源头上控成本，从模式上找突破，稳稳托起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晚年。
6: 在安义县长军乡金庄村，70岁的熊松玉老人子女在外打工，平日里一个人在家做饭，这件事成了他每天的烦心事。
7: 做饭的话很麻烦的话，做多了的话我们吃不完了，做少了的话我们就不高兴了嘛。
6: 安义县有18万人在外务工经商，像熊松玉这样的留守老人全县有5万多。当地政府部门调研发现，吃饭难、做饭烦是老人反映最迫切的心声，于是顺应老人的需求，安义全面铺开村级颐养之家建设，建起了长者食堂。
7: 现在就是每顿饭都是耐饭耐菜的，做新鲜菜的，这个口味的话是我们老人的呢。
6: 在金庄村颐养之家，7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只需交200元餐费，折合下来一顿饭才3.5块。腿脚不便的，村里还安排人送餐上门。不光吃得好，颐养之家里活动也安排得满满当当，让老人们空巢不空心。
8: 我们早上来吃了晚饭就回家，有时间呢早早起聊聊天，一天过去很快呀，过得很开心呐。我到这里，我小孩也放心呐。
6: 好事要办好并不容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当地采取了政府补、乡贤捐、村集体出、个人缴的多元筹资方式，但不少颐养之家还是面临经营压力。
9: 颐养之家其实最大的那个成本哈，就是在那个饭菜这一块，村民跟民政这块啊，拨款啊也是不够的，一个月啊要贴补5000块钱左右吧。
6: 直面痛点，安义县因地制宜打出一套降本增效的组合拳。首先从源头下手，大宗食材，试点由乡镇统一集中采购，把成本压下来。
9: 我们在3个乡镇已进行了试点，有效地把价格控制在原价的95折左右，节约了14万多。
6: 此外，针对偏远小村吃饭人少、单独开灶不划算的问题，安义创新推出邻村联营模式，一个中心站点辐射周边多个村的驻餐点，厨师、保洁员可以共用，人力成本一下就省了。金庄村还搞起电商直播，把利润反哺颐养之家。同时，当地相关部门对各颐养之家的食品安全做到有力监管。
9: 我们将进一步在前线推广集中采购和邻村联营，有效地降低颐养之家的运营成本，把我们的颐养之家办得了、办得好、办得更持久。
10: 在萍乡，一种潮汐夜市悄然兴起。

0: 白天是停车场，晚上变身为深夜食堂，到点准时撤场，还路于民。今天我们走进这片潮汐夜市，感受夜经济的温度与活力。
1: 大家好，我叫彭建军，我是这边市场的管理人员。我们这市场每天的人流量在五六千人，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市场是怎么涨潮的。我们这里一共有50多个摊位，按种类划分，外圈是小吃饮品，里面是手工文创和一些小饰品，动静分开，油烟不串位，游客转一圈吃喝玩乐都能看到。每天下午6点钟左右，摊主们就会开始搭棚备料。原来这块地是停车场，因为人流量大，靠着广场，所以有很多流动摊贩，不美观也影响环境。我们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潮汐市场，设置了固定摊位，搞了公开摇号，免费提供。
2: 我从长沙过来这边，刚好那时候想创业，这里公园嘛，人流量还可以，比较安全一点嘛，每个人都划分的区域，生意还行，几十桌吧，2-3千块钱吧。
3: 我山东的，爬完武功山之后，咱们再吃一顿，萍乡的美食，觉得特别的畅快。
1: 逛完吃的，中间这边就是手工体验区，还有小朋友玩的一些饰品、文创产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有时候还会有长沙的年轻人，
4: 体验感就挺好的，就很热闹。手工，小朋友也很喜欢，烟火气息很浓，吃的也很符合我们萍乡人大众的口味，很便宜。
1: 凌晨1点，退潮时间到了，我们要求摊位是2点钟以前全部撤离，并将油污清洗干净，将垃圾分类带走。明天一早，这里还是干干净净的停车场。一年多来，周边住户没有因为卫生和噪音投诉过一次。一番小夜市，撑起了几十个家庭的生计，也给这座城市添了一个有温度的角落。
5: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了农民田间学校首批现场教学路线名单，我省乡村产业运营加农文旅和农文旅加民宿两条路线入选。
6: 2026年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暨江西辖区红色投教宣传月活动今天在赣州启动，现场以互动体验等方式普及投资及维权知识。活动还同步成立了江西省投教联盟，以引导青少年树立理性合规的投资理念。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7: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明两天受到副高边缘西南气流影响，我省总体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赣北北部和西部容易有阵雨或雷阵雨现身。不过这种降雨虽然范围不大，但是来得急下得猛，短时间内雨量不小。因此提醒大家在户外活动和晾晒衣物的时候要多留意天气变化。一旦发现天色不对，就要就近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室内。从十九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我省将迎来一段连续的雨水天气。气温方面，以省会南昌为例，未来三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午后体感相对闷热，这种天气里大家可以多喝些绿豆汤或薏米水，清热解暑的同时还能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9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9度。吴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贵溪多云，最高气温31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1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2度。新余阴，最高气温28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1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9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9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29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吉安阴，最高气温29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0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工作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好吃。
1: 早知道我也留着不吃了。
2: 这次是什么魔法呀？
0: 威可，
2: 我变成威可啦！
1: 这算什么呀？
3: 是能变成威可的魔法。
0: 再来，威可。
3: 这只是一块粉色石头啊，也就是说，这是能把东西变成粉色的魔法。
2: 呀，粉色好漂亮！
3: 感觉是没什么用的魔法呢。
2: 超漂亮！
1: 我讨厌粉色，讨厌粉色。
0: 什么？粉色明明超漂亮，看着。威可。
3: 为什么是我啊？
0: 怎么样，粉可变粉后更可爱了吧？
2: 粉粉软软的可爱吗？
1: 一点都不好看。
0: 明明很漂亮，粉色超漂亮的，哪里不好了？
1: 我最可爱了，我像雪花一样洁白又可爱，像云彩一样柔滑。我的魅力啊。
0: 好吧好吧，知道了。谁让我是姐姐能原谅你了。
2: 威可，快把我也变成粉色的。
0: 好呀，威可。
2: 我漂亮吗？阿扑，你去哪儿？不跟我们玩了吗？
1: 这一点都不好玩。我去娜娜家吃鲷鱼烧。
4: 啦啦啦，啦啦啦。
0: 强奇怎么了？强奇怎么都花了？
5: 娜娜，上来一下呗。
0: 什么事啊？
1: 钓鱼烧，钓鱼烧，钓鱼烧，钓鱼烧。娜娜，娜娜，这是原来在刷墙。谁想试试画画？是我，我是我，阿布。

0: 不小心弄砸了。我就是威克了，抱歉，先走了。
1: 啊，威克，给我站住！你别跑，威克！
2: 哇！
3: 太棒了，世界都变成粉色的了，威克太棒了，
1: 漂亮吧。大哥，你去哪儿？威克，给我站住。
3: 娜娜泡泡你们好。
4: 娜娜，那边还有个威克，这里还有一个。
1: 什么？哪个才是威克？
4: 不是我。
3: 我不是威克。
5: 我也不是我，但是到底什么事呀？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吗？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再这样下去，救不出真正做坏事的人了。嗯，
1: 那就先把真伪可认出来再说。
0: 其实我们准备了特别的鲷鱼烧要给威可，所以谁是真威可呀？
2: 特制鲷鱼烧，
0: 是超级特别的鲷鱼烧哦，吃了能实现愿望的。
3: 许愿鲷鱼烧，
2: 你们好，伙伴们。
4: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2: 本威可驾到。
1: 许愿鲷鱼烧，要是真的，我就能知道所有想知道的事，甚至是世界的秘密。但是。不对，其实我才是威可。
5: 抱歉，我才是真威可。妈妈，快把特制的鲷鱼烧给我吧。
6: 不是的，我才是威可。
1: 娜娜，真正的威可都有哪一些特征呢？
0: 真的威可，总是在眨眼睛。
1: 眨眼头上有四叶草的肯定是祸福。
5: 蒙克讨厌鬼，我的愿望怎么办？
6: 那你肯定是哈珀。喂哈珀，你搞什么？为什么帮着我？
2: 喂哈珀，你搞什么？为什么帮着我？
6: 什么？你？
2: 哎呦，谁让我是姐姐呢？原谅你了。我们一起去新世界冒险吧，你们只要跟着我就好。
5: 这才是真威可。
6: 什么嘛，我都说了我才是威可。
2: 特制鲷鱼烧是我的。怎么了？特制鲷鱼烧呢？
0: 威可，你是不是把我家墙涂得乱七八糟后逃跑了？
1: 这可是专门为了抓你设置的陷阱，本威可。
2: 不对，等等，其实我不是威可。我是哈扑，可爱的哈扑哦。
6: 哈扑你。

0: 是威克，你们要找的那个威克。
1: 等等，
2: 现在狡辩也没有用，威克。
1: 等等，我是威克没错，但把墙涂坏的人不是我。
2: 明明就是你。
1: 真的，等等，我今天根本没去过你们家。
3: 说起来，他哭之前是不是说要去娜娜家呀？
1: 就是去你们家的是哈普，他刚才就是从你们家方向跑过来的，做坏事的哈普。
2: 有道理。
0: 我没去过你们家，我刚才在和拉拉游泳，和拉拉游泳。
2: 拉拉根本就不会游泳，
4: 这是个谜题。好，既然如此，就由聪明的我来找出做坏事的人。
5: 娜娜的房子，粉色颜料，哈普，
4: 明白了，谜题解开了。做坏事的人是威可，就是你。
1: 什么？不对，做坏事的人不是我，都是哈普做的。
4: 当然，正常推理来看肯定是哈普，但是越是像坏人的人就越不可能是坏人，所以经过我的推理，就是你，威可。
0: 天才侦探。
3: 粉色颜料。
0: 蒙克，你太聪明了。
2: 抓到你了。
1: 你今天必须把弄乱的地方全收拾好。
0: 不是我。我妈妈，救我。
2: 哈普是做坏事的人。
3: 哈普，好好干活
0: 啊。好，都是我做的，是我打翻颜料，是我弄坏了墙，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人家只是想

0: 又生了这么些红豆馅，不够再做鲷鱼烧了，扔掉又可惜。
1: 娜娜，看这个。
0: 哦，哇！泡泡，这是什么？
1: 嘿嘿，等着瞧。

0: 碎冰来咯，加点红豆馅，尝尝看。
1: 哇，超好吃的！
0: 真的，太棒了！以后做鲷鱼烧剩下的红豆馅就这么吃，怎么样？
1: 好呀，爸爸，这个主意太棒了。这个叫红豆刨冰，今天就先吃这个代替鲷鱼烧啦。
2: 好，那我先尝尝它。

0: 棒的，好吃吗？超好吃，超棒！
1: 超棒！
2: 再来

0: 宝宝，你还能继续做吗？
1: 真有那么好吃啊？嗯，怎么办呢？要不再做一次？好吧，知道了，知道了。那么，在这里等我哦。嘿，看好喽，放好冰块，马上就好。

0: 真的超好吃，
1: 随时来吃呀。
2: 真的太好了，谢谢泡泡娜娜。
1: 拜拜
3: 拜拜，
2: 走。你看，红豆馅全用完了，没浪费。泡泡，多亏你呀。
1: 哪有？
2: 做刨冰很累吧？快去休息。
0: 泡泡，我们来吃刨冰了。
1: 什么？你们不是刚走吗？
0: 你说随时可以来的。
1: 是说过。
4: 哇，肯定超好吃。
1: 累死了，
2: 我们去休息吧。
0: 泡泡，我们来吃刨冰了。

0: 等等，我有个主意。
1: 报兵！报兵！
0: 那个报告，材料好像用完了。
2: 什么？
3: 等等，不对呀、刨冰的材料是冰吧？这里可是雪花岛，到处都是冰。
4: 不是那个，
0: 那个是红豆，是红豆用完了。
3: 好吧。
2: 那我们去棉花糖树那摘棉花糖，你只要帮我们碎冰就可以了。
0: 什么？
4: 好呀好呀，泡泡，你碎冰就好。
0: 那，
5: 那我们去摘棉花糖。
0: 伙伴们，
4: 终于解脱了，短期内再也不想看到红豆了。
0: 我也非常的累啊。
6: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0: 或者以后直接摇雪算了。
2: 雪花刨冰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
3: 确实有点粗糙，而且感觉不太对。
5: 味道好像也有点不一样，
2: 口感好粗糙，有点奇怪。
0: 没想到被他们发现了，看来得放大招了。那个娜娜，
4: 泡泡生病了，
7: 怎么了？
5: 泡泡你怎么了？
4: 泡泡生病了，暂时做不了刨冰了。
5: 泡泡不要生病，
2: 我们会照顾你的，泡泡。
5: 包在我们身上。
4: 不用了，没关系的。
7: 好，我们先从打扫房子开始。

0: 病人需要休息。娜娜，你去哪儿？我说了，病人要休息。
1: 没错，快好起来，做刨冰呀，泡泡。
2: 还没吃你刨冰吗？
0: 微渴。
1: 泡泡，怎么了？需要什么吗？
2: 其实，我想做传说中的冰晶刨冰。
1: 传说中的冰晶？
2: 传说中的冰晶是极光寿命耗尽后，极光落到地面上时，上面堆积的雪凝成的蕴含极光的冰啊！要是有那种冰，就能做出最棒的刨冰了。
1: 哪里可以找到？
2: 哪有那么容易啊？除非是勇敢的冒险家才有可能找到啊！
1: 冒险家。
3: 哦，哇，最棒的刨冰！
1: 伙伴们，出发！为了泡泡去找传说的冰晶，
3: 没错，为了吃到最棒的刨冰，哇，
4: 肯定超好吃！哇！
1: 出发，寻找传说冰晶的热血冒险！
5: 出发，冰晶！

0: 好安静啊，
1: 对吧？不过他们肯定会失望吧，毕竟根本没有什么传说冰晶。
0: 哎，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再做刨冰哄一下就好了啦。我笨吗？
2: 我们做到啦！
3: 泡泡，你的病好啦！
4: 让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的冰晶。
0: 原来真有传说冰晶啊！
5: 快做刨冰，刨冰，快做刨冰，刨冰。

0: 勇士为最棒刨冰诞生的冰晶、
1: 传说中的极光冰晶，
2: 快吃快吃、
3: 开动啦、
4: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要投诉。
0: 对，我也要投诉。啊？
1: 你们俩这是要干嘛呀？投诉谁呀？
0: 投诉
2: 您呢？
1: 投诉我啊？我怎么了？
2: 我跟刚子，我们俩刚才可累坏了啊！我们累坏了，还不是因为您吗？您忘了昨天跟我还有刚子布置的那个任务？
1: 想起来了。哎，怎么样了这事儿啊？
0: 哎呀，还说呢？你和大家都看看吧，把我和立冬都累成啥样呢？
3: 哎呀，不行啊，立冬，太沉了，走不动了。妈呀，这才走四分钟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才四分钟，这就要走十分钟呢！哎呀，
3: 歇会儿，停会儿！哎呦我的妈呀，不行，我喘口气儿。不是阮老师要干啥呀？非要咱走十分钟，还带着这么沉的沙袋啊？
2: 我哪知道啊？阮老师安排的，就让咱们走十分钟。
3: 还走啊？
2: 那自然有他的道理呗。
3: 走啊？
2: 那走吧。接着走。A few
3: moments later。哎呀，9分钟，还有最后1分钟啊！
2: 哎、坚持吧，
3: 坚持，
2: 最后
3: 10秒，
2: 坚持到10分钟，咱们就完成任务了。哎

0: 到了吧？
1: 到了，到了吧？到了吧？
0: 十分钟，
1: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得坐一会儿，不行了，
0: 快点，别别别，运动过之后不能坐，得起来。哎呀，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起来起来，哎，哎呀，起不来，哎呀，哎，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回去吧，
0: 把这个沙袋卸了，找个坐的。
1: 我咱现在就卸了吧，
0: 行行行，卸了卸了
1: 卸了卸了，
2: 不错呀，你们俩完成的挺好啊。哎
3: 呀，阮老师啊，你为什么布置这样的任务啊？要把那么重的沙袋走十分钟啊？你看看我俩都累成啥样了？
2: 就走了十分钟，你们俩就累成这样。
3: 沉呢？
2: 你要知道，你们的爸妈还有像我一样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人腿脚不灵活了，就像你们刚才那样，腿上绑着沉重的沙袋，每走一步路都觉得很艰难。你们才走了十分钟就这样了，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是每天都在这么走呢，你说我们容易吗？他们容易吗？
4: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们俩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哈，腿脚要是不好了，天天承受的这种痛苦。就像是现在哈，有这么一个实验哈，让那个男同志哈，在那个肚子上装上重物，到处的走，其实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妻子怀孕时候的辛苦。这个它是一样的道理哈。
2: 我只是让你们体验其中的一项，还有的朋友因为上了点年纪了，这个骨关节的润滑液少了，骨头之间的那个摩擦它就大了，就造成软骨表面就磨损了，走起路来很疼，每走一步就好像是在骨头里有一根根的针在扎一样那么疼，你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痛苦啊？而且呢，因为缺少了润滑液，就像我们家的那个老房子那个门框上那个，它有一个折页一样，长久就是失修了，它生锈了，就会产生那种你开门关门嘎吱嘎吱的响。这骨关节也是一样，骨关节要是长久失修了，一动嘎嘎嘎的响。还有我们关节有的时候非常的僵硬，好像弯一下就非常的吃力。那你们俩说这样的腿脚生活也都很不方便了，还谈什么晚年的享受啊？
4: 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哈，您昨天讲的那个氨糖它就能派上用场了。
2: 没错，因为我们人体关节里呢，它有一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一个缓冲垫，保护着骨头，就是硬骨的骨头不直接摩擦。而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增长，而且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运动也多，走路也多，磨损也多，这个软骨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就变薄了，它就变脆了，不光是让骨头的神经裸露在外头，受到磨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疼痛难忍的感觉，或是因为这个软骨它受伤了，这个活动呢它就开始受限，就会变得我们走路的步伐变得这条腿是特别的沉重，一抬一走，一抬一走，而且我们有些朋友就感觉到我这个腿很僵硬，好像直蹦蹦的在那儿走。而我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氨糖，简单的说啊，就是关节软骨的原材料，这个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一个关键物质，而且呢它还有润滑的功效。
3: 这氨糖对关节的好处啊我们都相信，只不过您昨天说了要找那个符合您要求的氨糖啊，您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呀，
3: 完全符合您说的要求。
2: 对呀，就这几天，我和好几家厂家正在洽谈，每一家的产品我都在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其中有一家氨糖的产品，我听完他们介绍以后，好家伙，告诉你俩，我眼前一亮啊！我当时真的特别兴奋。首先，这个氨糖的含量非常高，就是我这两天说的，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足啊，就是不是那种意思一下的那种微量的那个添加。咱们现在要知道，现在市面上大多是，每三克它是150到350毫克。那么我找到的这款氨糖呢？
3: 多少？
2: 它是每三克500毫克。哦。是不是很高啊？
3: 高，
2: 这属于高含量的梯队，是就是那普通产品的大概是